0: 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的时候呢，阵风是7到8级哈，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呢，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585858。
1: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呢是有雷雨天气，所以说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

0: 西来槽台风系统呢，也会产生一些秋老虎这种高温晴晒天气以及这种暴雨天气，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是，我们到时候还是关注你。

0: 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全球首张1:250万全球地质图之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1: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迎接周末的直播，今天也是立秋哈。刚刚我们听众说，我昨天就开始贴秋膘了，漂亮，
0: 我们天天贴秋膘，
1: 天天贴秋膘哈。大家可以说一说，如果有一座建筑您认为是最北京的，或者在北京跟您的情

0: 那角色就是你单看那个定妆照吧，不一定能猜想出，
1: 真的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哈。反正惊喜不断啊，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咱们到剧场当中开心相聚一下。

0: 一千家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1: 是
0: 目前就是如果目前如果现在大家去看的话，可以去上海先看啊，
1: 啊，
0: 辽宁可以到辽源去看啊，
1: 哦，就是不同地方还在演，
0: 还在演
1: 不同的版本啊，
0: 对，还在演，天津应该是这两天没演，前两天在演，
1: 哦，
0: 啊，
1: 哎呀，如果打算看这个戏的话，今年啊，我认为咱们就等着90月份的时候看我们的版本就行了啊，其他的版本咱们就不看了，好吧？
0: 对，有的朋友说房山哪儿演？我们去年在房山的是在房山的那个民族宫是吧？今年我们是在长阳。

0: 下面我忘了是第几层了，他就开了那个餐厅什么的，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户外的那么一个阳台啊，或者叫什么之类的一个一块地方，对，所以呢，其实很多朋友就后来就把京广中心其实是遗忘掉了，因为基本就去国贸啊，然后呢或者再往北到三里屯儿，但其实确实京广中心也是一个，就是在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当年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1: 也是率先见证了北京国贸 CBD 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
0: 是
1: 包括它后来它那个，
0: 所以它有京广桥啊，
1: 对
0: 啊，东三环京广桥。

0: 道长城非好汉嘛，就人生应该也是这位英国老师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执念。
1: 嗯，
0: 终于站上了长城，然后呢，他游完了整个的北京，玩完之后呢，他告诉他，北京的胡同对他来说是最北京的
1: 啊。
0: 反正老外确实对于北京的胡同特别的着迷。
1: 对，
0: 嗯，
1: 胡同现在大家去走一走，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哈。
0: 嗯，
1: 探险小狮子说了，天津来北京站的大巴呢都是中巴，走国道，走高速到赵公口。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

0: 电影当中都见过刘赫导演，
1: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编剧跟导演才华。
0: 是，
1: 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这样的一个戏剧人。
0: 没错，
1: 他是谁？他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把玛丽吓哭的那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大反派。
0: 我跟你说，之前我见他的时候哈，我就真的特别的害怕。然后我说啊什么？然后还演一个角色，
1: 不怒自威哈。
0: 对，但是自从有一天我们深度的聊了天以后，觉得
1: 主要也是推杯换盏了一下，
0: 就觉得哎呀，这个导演真的好啊，
1: 很有意思，很期待我们开始的这个排练和即将到来的舞台上的演出啊。我们这个已经买了票的，包括即将来舞台上看我们演戏的，非常感谢。

0: 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如果您选一座比如说代表您的很多回忆的北京的电影院或者剧场，
1: 对，
0: 都可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我们听众帽子公主说，哎呦，今天是翁婿组合呀，一路畅通。说问一下小强，面对年轻的岳父会不会很紧张？我本来不紧张，现在让你们有点说的，我可能接下来这直播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杨洋。不能造次了，感觉哈，
1: 面对现实。
0: 对对对，毕竟我不是惦记人家姑娘的嘛。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哈，大家也可以发关键词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回复包 Coach 的这个不同款式的小包包，我们听众说太多款式我都挑不过来，挑花眼。

0: 在这个外出，特别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看一下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北向南车行缓慢；东三环豪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长虹桥到燕莎桥双方向；还有在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到东风北桥双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的双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在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三环玉泉营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方向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还有在北二环安定门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It's all 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各位车友请注意了，八八北京体育消费季运动市集登陆鸟巢，七八九号连续三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奇妙之旅作为本次市集的核心骑行板块的承办方，把专业骑行文化带到了城市核心活动现场，搭建起了品牌爱好者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
2: 现场呢其实也集结了很多的自行车的国际大牌，大家熟悉的那些呢都在里面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百来福与奇妙之旅的联名的限量骑行 T 恤哈，也将在这里呢首发。国际马拉松冠军指定的眼镜品牌呢也是在现场展示，活动免费，无需预约，地点呢是在国家体育场西侧路鸟巢和水立方中间，也欢迎大家前来打卡体验。
0: 特别提醒大家呢，鸟巢周边的安保级别呢还是比较高的，不建议大家直接骑车赴

0: 买完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吧。
1: 对，
0: 买出渡海涛场了，还行。
1: 就是大家呢，现在我觉得在开心麻花小程序上去买是最靠谱的，就是所谓靠谱，就是大家不会买错的，因为开心麻花小程序只有我们顺义场和大兴场的演出。对，如果大家在大麦上去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至少有三场，还有一个辽源场。对，还有一个辽源场，之前还有上海场，上海可能这个周末也完了啊。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因为蓄势待发，我们后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去演哈。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看清楚您要买哪场。现在在大麦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顺义大剧院场和大兴剧院大剧场的这两场。
0: 好，
1: 开心麻花小程序也有啊。
0: 您买的时候看一下卡斯阵容，
1: 一定要看，
0: 看看有没有我们仨的名字哈。
1: 对，
0: 感谢各位啊，大家这个太支持了，非常感谢。7962说，问一下小强和杨洋，你们推荐那个 Coach 那个包有推荐吗？哪款合适？那么多呢？我觉得哈，您遇事不决就老花啊。这个老花呢，它是应该说是比较经典，然后呢，它可适配的场景也比较多，也比较耐看
1: 哦。
0: 看看您的选择。

0: 身边的女性来讲的话呢，就是老花、就是、
1: 比较经典又不过时，是吧？
0: 对，就是适配场景也比较多的啊。哦，肖哈，你真买错了呀！哎呦，不好意思啊。
1: 哎、可是我看没有杜海涛啊。
0: 你杜海涛应该演的是三生吧？您这剧目都不对。杜海涛之前是演那个三生。
1: 对呀、啊，
0: 所以您这个，那您就去看一场吧。我们这忙活半天帮杜海涛买票，真的是，嗯，您去看看，然后那就是您必须要再买一下蓄势待发，好吧？谢谢您啊。
1: 你这个，
0: 要不然我们这干啥的？雪豹说啊，最北京的建筑，它首选的是首钢滑雪大跳台啊，是首钢最独一无二、最贴合新时代北京气质的地标。然后，因为它设计呢也非常的独特，把中式古典美学融入到工业遗址当中，确实没错。首钢大跳台呢，其实不管是在冬奥会的时候亮相，包括到后来哈、啊，它成为了永久的冬奥回忆，包括北京的双奥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且现在呢，包括这个夏天，其实在大跳台周边还有非常多，他们好像也是开发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体验项目、啊、那个
1: 对对对，大跳台
0: 对、嗯、像一个大的高跟鞋一样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让人过目不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首钢哈、啊，作为一个工业遗址的留存，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代表作哈、啊，北京城市更新的代表作，非常的好玩。而且呢，最近有很多的添了一些项目，比如说去年开的那个永定合集，
0: 嗯，对对对，
1: 特别好，我觉得就很松弛。
0: 是的，可以露营，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有一些就是特别适合夏天
1: 很精品的一些店，
0: 夏天晚上的活动。
1: 就是、对，所以大家从、而且呢，离大跳台很近，大跳台下来以后就是那个冷却塔、
0: 嗯，
1: 两个冷却塔可以打篮球、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往旁边呢就是那个永定合集，
0: 没错。
1: 其实大家还可以到香格里拉去看一看，因为香格里拉那个大堂呢非常的有特点，它就是把以前的那个工业遗存的整个的那个风貌、管子呀什么的那些，完全留、那个骨架完全留下来了，所以那打卡拍照非常出片儿。
0: 之前咱们无线电的时候，曾经有一期就带咱们听众去那个香格里拉的那个下午茶，
1: 哦，
0: 他那个下午茶是有那个大跳台造型的那个蛋糕。
1: 哦、
0: 只有他那儿的那个
1: 衍生品，
0: 哎，限定款、哦。现在我不知道，但估计下午茶应该还是会有的。
1: 对，挺好的。而且现在香格里拉其实那个人还挺多的，
0: 就是住宿的是吗？哦、你看、哦、大家谁说经济下行？这都是香格里拉这么火，现在
1: 我觉得主要是在那个地方里吧。然后呢，你去六宫会再玩玩。同时那边最近又开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小朋友可以去的室内的那个地方。
0: 哦，
1: 而且它主打的是运动和高科技。
0: 哦，科技体验那种。
1: 科技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机器人跳舞啊，然后呢，你还可以体验有 3D 打印课。
0: 嗯，
1: 就是它除了玩以外哈，还有这些东西。
0: 那孩子可太喜欢了。
1: 嗯，
0: 包括像我家附近有一个就是卖电子就电器的这个商城，里面就有那个机器人现场的那种互动体验
1: 啊，
0: 大家都跟那儿排队，整得跟明星见面会一样，排队想跟那机器人握握手啊。
1: 我跟你说，一桩那个机器人大世界，
0: 嗯，
1: 它只有周末开，
0: 嗯，
1: 你都约不上的，
0: 是吧？
1: 很难约。嗯，
0: 小朋友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个接受程度非常的高哈。
1: 对，而且那边有李白，
0: 哦、
1: 有爱因斯坦，
0: 哦，
1: 然后你还可以下棋，还有咖啡，啊、冰淇淋，
0: 是机器人给你做冰淇淋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机器手吧，
0: 非常的神奇哈。
1: 是，
0: 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永远它没有什么最好，没有什么不好，其实。

0: 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那么2029年的建筑师大会呢，更像是北京向世界来讲述新老共生的故事，就是一座城市如何同时拥抱1000年的历史和面向未来的设计。
1: 嗯，这里面的设计感呢，其实说很多时候不在于它的这个工艺多么的巧夺天工，而是它顺应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包括呢共同那个时代人们共同走过的印记，其实那个共同跟我们的生命的轨迹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妙的。
0: 对，所以说现在城市更新呢，是越来越关注到人的体验啊。
1: 是的，是的，就是建筑外立面再美，但是它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跟人们的生活融合在一块
0: 儿？嗯，
1: 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哈。好吧，咱们听首老歌哈，大家都是这个有故事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一座最北京的建筑，您会选哪里？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 BRTV 北京时间 APP 当中给我们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来关注和点击给我们点赞我们的大连版直播。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一个字包，今天是为您推荐的 Coach 599起限量100组的女士的不同款式的包，咱可以选一选啊，这个您
0: 一共有9款，
1: 您自己挑一挑。回复直播可以预约下周的七夕美妆大促直播，不迷路。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还有在南二环陶然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高速方面，机场高速进。

0: 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还有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目前是车行缓慢。东部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北向南，东三环豪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长虹桥到燕莎桥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到东风北桥双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方桥的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我们来关注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9:0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雷阵雨，短时雨强也比较大，雨量分布不均。沿山和浅山区都会有暴雨出现。那雷雨时呢，会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大家外出请特别注意。

0: 特的空调系统改造项目正式完工投用。那么建造之后呢，改造之后呢，站内的通道还有站厅等区域的温度呢，跟之前相比啊，降低了大约是2摄氏度。乘客体验感舒适度呢也是明显的提升。那下一步呢，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五号线，一共有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的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的环境舒适度。
1: 那近日大兴机场优化调整机场巴士多条线路发车时刻和停靠站点，打通全天候多场景空巴一体化的地面出行通道，为往来旅客提供更高效便捷丰富的公共交通出行选择。目前大兴机场共计开通9条室内巴士线路，覆盖北京城区主要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消息，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把赏景的最佳时段完整的交到市民游客手中。
1: 那7月底8月初，陪伴北京人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陆续告别古都，飞行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不少市民在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是目送这群古城精灵远去，期待着来年春日他们再度重逢
0: 啊！这还是挺感慨的哈。
1: 对，很有仪式感哈。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阳书局。正阳书局时隔11年呢，重回廊坊二条。8月8号，正阳书局廊坊二条店呢正式的开始营业。试营业前几天呢，已经有读者纷纷的赶来了。面对老读者，正阳书局创始人崔勇表示，希望再度归来的正阳书局能留住老北京的乡愁，也希望能让过往的游客通过阅读认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国家数据局透露，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呢，就是为数据这一个无形资产来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的不动产产权证。
0: 昨天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正式发布，并将于2028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与此同时，实施了近40年的1987年版《化妆品卫生标准》将同步废止。这一新国标的发布，也标志着我国化妆品监管标准从卫生标准全面升级为安全标准。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发布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那8月9号到10号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福清沿海来登陆，并且对台风登陆的北侧带来强降水。
0: 铁路方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8月6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高铁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哎呀，真的是太快了哈！高铁速度
1: 是的。前两天还有家人说，也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嘛，在这个哈尔滨在伊春那边去避暑哈。看来之后坐高铁也是一个新的选择了。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让您推荐一座最北京的城市建筑，您会选哪？

0: 鼓楼的飞檐正接住最后一缕夕阳，地铁在城墙遗址下穿行，震动传递到太和殿的脚下。北京如同一部打开的立体史书，让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独特的印记。属于北京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与金瓦红墙下的花落枝头，藏在胡同大爷摇着蒲扇讲述的往事里。当国贸的灯光与月色交相辉映，我们终于明白，北京的故事永远活在人们心头那抹不去的印记中。
1: 确实哈，在这个光影的变化当中，大家也会想起很多自己跟北京的建筑来发生的交织的故事。像我们听众这边留言呢，这个旭染说永定门到钟鼓楼的中轴线这一段，包括像法源寺，包括中轴线的潭柘寺，现代的一点这个首钢园啦，都是一些曾经有过的回忆。然后这边5374也提到我家附近的法源寺啊，古刹几百年的神奇建筑，是北京特有的，因为年代已久哈，它这个修旧如新，那周边的配套设施呢也非常的完善，然后呢也是因为结婚才是搬离此处，

0: 事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9: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还有在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北桥的南向北，西五环岳各庄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部分联络线呢，在学院路西土城路一线的北向南，还有在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肖家桥的北向南，以及在蔡湖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北四环望京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陶然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是、
1: 嗯、是，但是最近、嗯、你看有的那个，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真的半个脸都起来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都不用说了，直接看到的就直接就给我能推送了，又是一种又是一种什么虫子，它一咬就等于是它起一大片、
0: 哦、
1: 它不是一个包，是一大片的 那种，那叫什么虫子、
0: 哦、
1: 啊，
0: 就是你看到这个新闻了，或者你看到一个
1: 小朋友了，我看到小朋友了，
0: 手机上就开始
1: 真人
0: 送了，
1: 对对对，
0: 这
1: 说明可能确实还比较流行，
0: 嗯，
1: 是吧？
0: 大家特别是家长嘛，也就是家长或者家里面身边家里朋友有孩子的，就基本上你会关注到这个事儿。
1: 对，而且你一问
0: 你推，
1: 你一问大夫，人大夫直接就会告诉你说，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血确实是比较招蚊子或者招这个小虫子的咬、哦，跟大人确实是不一样。你大人没事儿，但是孩子就是有事儿啊，
0: 小孩的。皮肤嫩呢、
1: 啊，所以啊，所以真的看怎么玩了哈。
0: 家长看着也心疼哈。
1: 所以我觉得原来你看，就比如夏天的时候说避暑两次很有感觉、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家里没有空调，
0: 对
1: 是吧？商场也没有空调。

0: 为基底，在坚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整体改造打造的文创产业园区。150 Park 491空间运营总监刘晓介绍，
1: 491空间整个的改造始于2017年，我们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在外围打造这种花园式的庭院空间，把一些老旧库房车间陆续改造为现在的文化办公、潮流消费、餐饮娱乐空间。
0: 在园区的东北角，一片曾经属于电台园区的梨树林，如今成为了一处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露营地。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0: 份的咱们的福利啊，
1: 就是占秋季的第一个优惠，
0: 没错，
1: 是不是这意思？
0: 没错。
1: 但是您今天听到了，真的算拿着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大家已经听过我们几期这样类似的节目了。

0: 整体的厨房您得怎么着，多甭管大面积小面积，咱们得做这个地漏儿处的防水呀、啊，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厨房的梁把做，要不然做饭后热的，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门门套门锁，这些咱们都得有吧、
1: 嗯、
0: 厨房咱们除了锅碗瓢盆，这家装修公司都得给您做好呀。那么卫生间那应用的防水地漏马桶花洒甚至浴室镜柜，然后包括浴霸，这些我们必须能拎包入住的条件得有这些东西啊。门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时啊，全包员正好有一个小户型老房的套餐、
1: 嗯、
0: 以往它的装修下来的价格在全包员的店面老房都下来是12万不到13万的一个价格，
1: 50平是吧？
0: 对，50平。但是呢咱们不管店面多少钱，今天啊您十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嗯、我们的小房的老户型的套餐叫 Q7 Light 那条件参与的条件，您的套内面积是差不多是46别超过60平，也就是说您说15平20平30平都可以参与这个套餐，您只要不超过60平的套内面积都可以走我们这个套餐、
1: 嗯、
0: 那是多少钱呢？只需要89900起，比店面直接省了3-4万块钱。
1: 这里边包不包括拆除、改水、改电？
0: 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并且今天我们集团补贴，我真的没有想到能真的批给我，我也不知道他们挣不挣钱。89900起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在此基础上再送您8件成品家具，沙发一件，餐桌一件，餐椅4件，1.8米的大床一件，床头柜一件。如果您说我就刚需，我就选准备拎包入住，您就选这个。再或者您说文文我不行呀，你我这房子小，我招不下
1: 那些家具。
0: 再送您啊，我们是2选1，这小户型老房，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低了，2选1，您可以去选10平米的定制啊，定制柜子，什么索菲亚的、马格尼尼的、亚美特的、加3个功能抽屉，然后呢，您可以定制主卧的、次卧的衣柜，或者是再定一个玄关柜，绰绰有余。板材我们都是用的18厚的18的背板，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您注重收纳，您就去选定制；您说我想拎包入住，就去选成品家具，甭管您选哪个，都帮您值20000多。

防火、防盗、安全门，门又升级了，这人厂家也给我们培训了，说是更安全了，厚度增加了，然后他们还做什么实验，大家可以到全貌园的东五环的店面去详细的去了解，我们是连门带门上。

0: 车辆行驶比较缓慢，也请您特别注意。另外，在京哈高速五方桥西进京的方向呢，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面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

0: 到店里的话，乐扣的保鲜盒，哎呦，挺好用的。小风扇以及什么网红的穿鞋凳，这都是我们装修新家需要用得到的。
1: 男生和女生视角都是不一样。女生

0: 个床垫您上哪也是这个价，
1: 就是4999两个呗，
0: 两个床垫
1: 是这意思吗？
0: 对，他们平时在某网上、或者他们旗舰店是卖8000多一张的、这个您可以拨通400666，
1: 不装修也可以买床垫，
0: 不装修也可以去买，打400666866，要他们的薄度啊、厚度啊，就是您是多大的床去
1: 看一看
0: 啊。另外呢，如果说周六日到店，您已经去过全包园了，您觉得全包园的这次的优惠还可以，您签约了全包园，不管您是小户型的、大户型的、新房、老房，直接送2张。

0: 1099的价格，但是听好了啊，钱12壶打进
1: 又钱400了，
0: 不好意思啊，他们老给我限名额，他们公司不是我的，要不然我肯定说大家快打都有。这没办法，他们就跟我说前12户，系统他们都
1: 前十二户啊，这次
0: 前12户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啊，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比如说您说我建筑面积70-80平，您套内应该就是60-70平，我就这么大概算着啊，65平的套内面积我算过报价，店面得16-17万，因为他们包施工包主材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带着家具做装修嘛，甚至还有电器。不管他们店面多少钱，今天直播时段一口价是129900起，这是61-65的一个一口价的套餐，超出一平，对，
1: 129900，对
0: 对，超出一平的话呢，以往我在勇哥的节目是1099，勇哥都背下来了，但是不是的，今天前十二户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我们秋天首发的第一波福利是999，
1: 999的价格啊！
0: 如果
1: 前十二户，您别当那13户啊，赶快打电话。
0: 别管999和1099，性价比都挺高的。
1: 你看，你要是老房装修，对吧？你抢到这个优惠。

扣板吊顶也有好的，包括地砖、大地砖上墙薄贴法呀，甚至还包含了我们的这个美缝、轻化彩砂的美缝，甚至他们连开荒保洁都含了。您装修完了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以前我这个都不给大家做主介绍，您知道吗？公司给他们结账结8000多块钱，就是空气治理请第三方公司，他们是封闭12个小时做 JB1888什么3的一个标准，人家封闭12个小时。

0: 都可以。
1: 啊，六选三是吧？
0: 六个品牌去选三个品牌的电
1: 器。哦，这意思，哦，明白了。那烟机灶具算吗？
0: 您可以选呀，方太的烟机灶具也挺贵的呀。您可以选方太的烟机灶具，也可以去选这个美的的对开门的大冰箱，再去选一台空调，都是可以的。六选三件我就不指定了。以往我老指定，你们老说哎不行，我没相上。您今天打4006668866，
1: 六个品牌
0: 去选三件大电器，有史密斯的、方太的。包括天可的，甚至海信的，
1: 您根据自己所需吧，对，
0: 您缺啥买啥。
1: 对，有的时候送的您不是特别称心，那您自己就去再买一个。
0: 我愿意选，因为有的时候您赶上，您赶上双十一，赶上618，我之前买过电器，可能家里缺的，
1: 便宜的，
0: 对，你就缺选，你缺什么去选，选的时候从某东上对比下价格，哪个贵要哪个。
1: 是，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秋天的第一波福利就送到这儿，是第一波福利吗？
0: 是第一波。
1: 你刚才在其他台送了吗？
0: 没，我都没上呢。4006668866，勇哥的节目一定是有多的优惠啊！
1: 对，
0: 真的。
1: 对。在10点之前赶快打电话，希望您能够拿到最大的优惠，选择自己最称心的装修方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文文，谢谢。
0: 好，谢谢。
1: 接下来的汽车天下，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刷新路况。周五早间看一下目前事故路段的梳理：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双方向，还有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北京市防汛办提醒大家，本市8月7号的9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以及零报告制度，跟踪研判雨情的汛情险情，落实低洼院落、老旧危房还有道路积水和山区包围责任，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的避险应对。

0: 汽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10点05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依然在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你好，我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今天车市风云榜，我们来关注政策以及行业的一个新动向啊。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国的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国内首部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因为呢之前是 L2，从法律法规方面呢，还是在这个道路包括工信部的一些新车申报方面呢，就是 L2 级别。现在国家强制性的规定 L3L4 发布之后呢，这项将于明年7月份实施的新规不仅是填补了高阶自动驾驶安全规范的一个空白，另外呢也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产业从试点探索迈入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从技术边界到安全责任，从车企要求到用户的权益，那新规到底如何真正定义自动驾驶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解读，聚焦这一重磅政策，来深度解读 L3L4 自动驾驶的中国标准。
2: 哎，
1: 我们欢迎 BLH 工作室包嘉祥，欢迎嘉祥。
3: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 BLH 工作室的包嘉祥。
2: 有人说终于等到 L3L4 了。
1: 对， L3L4， 对，其实之前车企说我是无限接近于 L3。
2: 对， L2.99 的。
1: 对，我的车能做到 L2.999 这样的一些宣传话术啊，当时是紧急被叫停，不许你这么宣传，背后的原因啊，包括安全规范是什么 ，L2、L3、L4 到底应该怎么来定级？现在呢，国标强制性国标出现。
2: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也讨论过哈，包括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也讨论过，说L2 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哈，说为什么现在又推出这个 L3、L4 的这个级别一些规范？还有呢，就是 L2 因为是这个驾驶员负主要责任嘛，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可能还能直接用法律法规给规定啊，就是规定死了。那现在 L3、L4 涉及到一些更多的可能跟这种就比如说它的整个的这智能设备呀，或者说这个谁负责呀等等这样的问题。

0: 接管提醒之后十秒内，车主未接管则由驾驶员责任的规定。
1: 是的，
0: 就是车企叮叮叮开始提醒你了，接下来有些情况我处理不了了，或接下来某些路段我这个 L3 级的自动驾驶用不了的时候呢，人要接管。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过短视频，就是那时候还是 L2 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时候呢，有人就在副驾驶放着自己的孩子，可能也没绑安全带，就在躺着睡觉，自己在后排座椅，拿着手机在录屏，方向驾驶席是没有人的，方向盘上挂了个橘子，那个橘子不是有配重吗？
1: 对，
0: 就能欺骗方向盘。

0: 你出现了，可能十秒之后就会出现危险，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十秒以上来给消费者提示啊。所以呢，这点大家要明确，就是这个十秒的话是救命的十秒，
1: 嗯
0: 啊，所以呢，消费者一定要关注你的车辆的接管。而且呢，这次在国标里边其实暗示了一个点哈，就是 L 三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时刻放松，虽然它没有强制要求你必须双手扶方向盘或双脚这个在轻踏在这个刹车踏板或油门踏板上，眼睛也没有要求你必须完全的注视着前方，但是这个十秒是一个非常有信息含量的关键词，就是如果一旦出现情况的话，留给你的这种接管时间就只有十秒钟。
2: 是在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这个范围之内呢，你跟不同的厂商去做一些标定的时候呢，有些厂商是自己来做，比如说算法标定、芯片等等，有些厂商是采买别人解决方案，采买了之后呢，根据自己的车型再进行二次标定。比如说举个例子，拿那个自动泊车来举例子，因为咱们现在路面上的车位千变万化、千奇百怪，对吧？你家车位可能是非常规整的，但他们小区内可能有个柱子啊，或小区车位都不太规整。然后呢，有些工程师呢要求我们这个品牌，比如1000次泊车只准失败一次，就算过关。
0: 嗯哼，
2: 就是在 L2 级别的时候呢，可能有1000可以识别失败一次这样的一个千分之一的容错率，但在 L3 级别，当机器自动开的时候呢，这个容错率是不是得大幅的缩减，
0: 因为您看，它要求是你不能低于一个人的这种水平嘛，那就像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咱们原来那个二战时期，这个当时美国处理他们的那个跳伞的这个伞的这个质量问题的时候，要求让这个他们伞的这个制造商的负责人每次去试跳一样
2: 啊，
0: 你只要出一次事情，你就要负责任的嘛，
2: 对
0: 对吧？你出一次事情，你要负责任。那你到底是1000次还是10000次？那你只要你企业负得起责任，你10次你出一次啊，那
2: 让企业负责人去试是吧？
0: 他不是，就是说啊，你只要出了事儿，

辆跑偏，这是有可能的。咱们正常人开的话啊，他悬架抬不抬的，你反正手握着方向盘那一个劲儿呢，他的那个跑偏的那一个瞬间呢，你手握着方向盘那个力量很小，你可能就给他揪回来了，可能甚至自己都没感觉到这个车就回来了。但是呢，如果你手不扶着方向盘，你就放心让他去弄啊，车辆又没有对这种扭矩控制的这种精准

0: 低，
1: 非常低。但是发生之后呢，它有可能车辆就会失控，就很危险。你厂家也不能说把全国各地的广告路牌都扫一遍，就是这儿发生一个你改进一个，那儿发生一个再改进一个，那就很其实很鸡肋了。
0: 嗯，我再说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危险，但是可能会给您耽误事儿的。
1: 嗯，
0: 我最近就是最近这几个版本。

0: 哦、什么点儿后面一串数字什么什么
1: 什么02667、
0: 然后执行什么什么的硬件标准，然后多少多少多少什么样的一些雷达标准、嗯、
1: 光门把手那个咱们看国标包括解读都弄了好久、嗯、对
0: 对对，就确实是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门槛，但是国标是国标，我们真正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得要这个边界的，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啊，说这个确实辅助驾驶啊这些新的功能不能说这些规定走在我们这个更新技术的后面，
2: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会出现很多我们在这个它的规定真空时代、嗯、真空的一些时间出现的问题，
2: 对，
0: 因为刚才有好几个人都提到了说感觉我们周三汽车江湖维权栏目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品类、嗯、就是早年间啊我们这个汽车江湖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变速箱啊发动机啊这样一些问题、嗯、然后自从前几年呢就开始车企我刚买它就降价了、或者说我买了之后它权益不给我、我买那个
1: 升级的问题，
0: 对对对，什么视频、视频的大屏啊、我那会员他告诉我三个月，他后来只给我一个月就不能用了啊。然后我们的周三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真的等到这个 L3L4 就是说更多的落地之后，可能我们的消费者也会遇到更多，就是到底说人价和这个机器价就这两个之间就说一些共价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就这个肯定是会出现的，是吧？
2: 因为毕竟自动驾驶这件事儿来讲，咱们之前的汽车工业并没有有这种大规模的量产落地嘛，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第一次，而且咱们中国又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所以呢，前期肯定会有很多磨合的过程。但是呢，我这点呢，个人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您现在买到的车啊，不管企业怎么宣传 L 多少也好，它都是属于 L2 级以下。它不到 L3， 其实这次国标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很大的意义，就是在于明确规范了，没有2.5，没有这个L2.5或L2.9这种概念，只有 L2 和 L3 和 L4 啊，它没有达到 L3， 就是没有达到 L3， 它就是 L2。然后你的责权来讲的话，那人就是要在 L2 级别去，它是负主要责任，车辆只是辅助。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可能我们说。在每一个企业它的这种能力边界呀，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细节上面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也会给消费者造成很多的困扰。白头说挺巧的，说今天早上跟同事探讨自动驾驶问题，说当时他开的是这个 Cybertruck， 然后说对于特斯拉的另外两款车，就是那个车的自动驾驶功能啊，他觉得还是没那么好啊，就在咱们这边使用，他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开的人少，然后学习的机会比较少，就是说可能也会遇到就每个车它的学习能力包括它的这个学习的数据也不太一样的问题。
1: 嗯，
2: 特斯拉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0: 嗯，
2: Cybertruck 首先在中国没有通过官方的形式引进，
0: 嗯，
2: 这一点是明确的。第二个的话呢，特斯拉他们在美国应用的这个FSD 呢和中国的呢还是有一定区别，一个是算法上，还有一个是针对各国的路况的这种优化，毕竟美国的法就是交通的法规和中国的交通法规不太一样。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因为有一些数据的问题啊，我们的国家的数据要留在我们国内，他们的国家的数据要留在他们的国内，所以呢，有

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开启了它的领航辅助之后，比如说遇到出口排队的现象啊，它会毫不犹豫的吧唧打一个左灯，要超越这个车队，然后在前面加塞进去。但这个实际上你从咱们老司机或者说从一个正常

0: 是昨晚的时光聚会拿4月13号的回放当直播。没有没有，咱们周一到周五都是直播，六日是录播。他们如果回放的话，应该是有内容的一些要求或内容的一个精彩节目的一个回顾。
1: 对，我们都是。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好，1039严选时间，今天的带货内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就是、黑绷带啊，贺莲娜黑绷带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确实今天呢是又一次的这个限时福利啊，50毫升的礼盒装是699。贺莲娜黑绷带呢，其实我们先给大家，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就真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名鼎鼎好物，而且之所以叫绷带，哎，上次大齐怎么解释的来着？
0: 绷带就是啊。就是你贴过那肌贴吗？就运动的时候贴肌贴，就肌肉的贴，它就贴上之后呢，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从深层给你拉起来了，起到一个保护。那绷带可能，我觉得它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贴一些这个能把脸提起来。
1: 啊，对，所以它是因为升级的版本啊，这玻色因浓度是达到了50%。大家都知道，玻色因是一个在这个化妆品界很王炸的一个含量啊。
0: 玻色因主要是抗老是吧？
1: 对，抗衰啊，然后还有包括可能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有光泽啊，然后包括是深层修复皮肤啊，这玻色因是一个非常好的。算是一个成分吧。然后呢，这次全新升级的玻色因的浓度呢是达到50%以上啊。今天关键词是面霜，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面霜啊，到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呢是50毫升礼品装是699。其实之前咱们上过老款，是30%高浓度玻色因那个版本啊，这个大家也用的非常好。那今天咱们是把这个新款也带来了哈，这玻色因浓度是50%，而且玻色因浓度越高，就是使用效果呢其实就越好，因为玻色因是一个很贵的这个材质哈。所以这新款的黑绷带呢也是帮大家去锁水，然后给大家形成一层这个皮肤的保护膜。
0: 它有几个功能哈，我们来看一下。说是一夜能攻克22项老化痕迹，全面提升轮廓，提升轮廓饱满紧致，淡化细纹，光泽透亮，还能改善肌肤。为什么呢？它有几个科技啊，比如说50%的玻色因可以给细胞更多能量，还能够促生细胞外基质，能够促生10大胶原蛋白，让皮肤更饱满。另外它还有一个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就好像开了这个功效放大器一样，把玻色因变成超微米分子，能够让肌肤更多更快更广泛更深的吸收营养。
1: 咱需要那个化学专家了感觉。
0: 还有一个预言修护配方，就是配方时代的先锋，一修二抗三激活，抗老修护一瓶到位。所以这个专利超微黑绷带科技，
1: 这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如果说要懂化妆品的朋友也大概就知道它是一个抗衰和修复项的一个产品啊，就是有一些产品可能是偏美白的，但是这确实这个黑绷带是偏修复项的一个好物啊，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今天回复关键词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0: 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

0: 辅助我，应该你去识别，结果他也识别不了，我也识别不了，我们现在那僵持了很久。
1: 这就是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可能那个地图上他也告诉你是一条很小的路，结果车辆识别不了，然后他绕大圈，绕了半天他也没找着，就不停的绕圈。

0: 大家去炫耀，其实我觉得不好。就是我觉得交通秩序是比如说拉链通行啊，还是说你这个车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速下你要不要去比如并线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人类和人类之间的一个规矩。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人类之间不守规矩，你当然你心里面也可能就是无数的这个不太好听的话啊，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你说你它是个机器，你说你要
1: 这个事儿呢，
0: 感觉打到了棉花上。
1: 对，这个事儿我们能就是归结一个原因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核心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驾驶辅助系统，他们都是靠数据来训练，因为你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补充的话太难了，成本又很高。但是呢，在这些数据大量的数据收集过来之后呢，如果它清洗的不够干净啊，留了一些脏数据，或者说就是翻译一下，就是有一些不好驾驶习惯的数据被融进来，它又没有发现的话，可能在某些场景下它就会显现，比如说排队加塞啊，就说刚才那种快速的阻碍别人的那种超车呀，就都会出现了。
2: 是。

0: 对的速度就是110，因为前车是静止的，
1: 是
0: 就那个减绿化带的工程车是静止的，这时候智驾是反应不过来的。
1: 嗯，智驾也有边界，
0: 对，
1: 它也有边界，
0: 所以不是说直行就安全了，过什么怎么讲，没有这回事。
1: 而且我们遇到过什么情况呢？就是而且不止一次，
0: 嗯，
1: 就是在直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车左打方向盘撞到旁边的护栏或撞到旁边的车的情况也是有的，
0: 嗯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它的传感器可能侦测到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它的程序出现了一个什么错乱，它自己去猛打方向盘，那这个事儿其实就很危险。
0: 还有人担心说以后硅基生命、碳基生命会不会？

0: 不的，
1: 为什么要出现这个人？
0: 就是他会从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我是张琪，一直最后上升到说这个逻辑思考，就是人为什么会在，就是存在，就是集合理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面。对，所以就是我们说将来，咱们包括说 AI 上车也好，或者是 AI 在车上运用也好，从处理一个说前面是个锥桶，我要躲，到我为什么要躲，到可能将来说，哎，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更进阶的，就是这个可能确实。会对这个驾驶员呀、啊，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想，比如说我管理10个人团队，你的方法和你管理1000个人团队、或者你看到了以后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嘛、我觉得可能计算机也是这样，当他收集可能10份数据的时候是这种思维、但是你收集了成千上万上亿、上百亿上千亿之后，他的视野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以后，他可能会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统筹思考。但有的时候你的统筹思考，你让一个比如说我们人类去统筹思考，我们还能理解。你如果让机器去安排统筹思考我们人类的具体的一些事儿的话，他再去做一些取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受？而且这个事儿是否真的合理？那他如果以一些我们人类的
0: 数据已经有了，
2: 对，或者说以人类的一些利益的牺牲或者生命的牺牲去作为代价，他觉得没问题，那人类肯定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当然这个今天有点跑题哈，但是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车上的这个算力都没那么高，
0: 但感觉很快，
2: 也就几百 TOPS， 然后未来它也不会说给你无限的上很高的算力，因为这样的话成本 hold 不住啊，咱们的电力也 hold 不住，所以呢这点您可以大胆的放心。
0: 对，因为现在咱们好多说训练出来的脏数据已经开始影响着一些智能辅助驾驶的判断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确实将来可能 L3 L4 我们不光会遇到说真的硬件软件之类的问题，可能还得遇到
1: 伦理的问题，
0: 对，伦理包括可能有人提到这个老楼说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法律边界方面的问题，以及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到底是 L 几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还是你人接管了，就可能这类的问题会在我们将来的汽车江湖的节目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
3: 希望大家不遇到吧。
2: 对，
0: 对。
2: 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提一个点哈，我真的觉得驾驶辅助系统啊，挺好用的一个，是一个挺好的方向。特别是在您特别累的时候，包括这次我们做之前节目上节目之前还跟爽爽和齐哥在交流，就是开的时间很多，3000多公里，
1: 3000多公里其实需要一个辅助系统。
2: 对，如果有的话都太香了。
1: 是因为辅助系统它在目前来讲的话 ，L2 级别的高阶辅助驾驶，对于驾驶员来说，它是一个舒适性功能，它不能够代替人，但只能让你放松，让你更舒服，它是属于车辆的舒适性功能。
0: 对，就是最后我们还落回到目前现行的阶段，我们都是 L2 级啊，现在没有说、
1: 驾驶员为主体，
0: 对，没有您能用到的 L3 和 L4 级。
1: 对，国标先行，国标先行之后呢，企业往上继续来研发，
0: 对，要完善这些规定哈。所以大家这个今天是个讨论，然后也希望大家的这个观点也能够影响到一些企业的决策啊。
1: 好，再次感谢嘉祥做客本期节目，谢谢。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
0: 谢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咱们来继续讨论。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汇率。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东六环的王新庄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北四环的东向西至新桥以西有事故，西四环的南向北南沙窝桥以南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另外有几条提示，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8月8号的早上8点，我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处在橙色风险当中，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处在

我市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23点钟，我市将出现小雨、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六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月8号早上8点，我市海淀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也是黄色风险，其他城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处在蓝色风险，提醒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也要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8月

0: 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的，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阵雨的时候呢，雷雨的时候阵风会达到

0: 另外，今天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最高气温35度，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这得看一下，
1: 嗯，
0: 因为今天的图片都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上好好的给大家展示，太多了，
1: 所以还有谁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呢？赶快拿出手机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
0: 你戴了一个眼镜框说话怎么这么就是严厉了起来，
1: 我就像老师一样，对不对？
0: 人老师都是春风化雨，
1: 现在老师都是严厉苛刻。
0: 你这是没

0: 秒，星星听。
1: 百秒先听，一起来关注这个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这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
2: 哎，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年龄啊地域差异这种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帮他撒谎遮掩。
1: 哎，都知道这谎话是越编会越乱呀，各种巧合呀误会就此扎堆了，场面是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大兴站的演出，杨洋是饰演老爸，
2: 哎，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1: ，Miss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
2: 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去观看，这样的话剧就出现了。
1: 哎，蓄势待发
2: 也是火热开售，现在呢登陆大麦还有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购优惠购票啦。
1: 对，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到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谢谢看的点赞，谢谢 XBBX 的点赞啊，还谢谢阿散的关注和点赞，谢谢谢谢。没晚桥，这不。

0: 家都满意，全家都满意啊！一会儿您看到这个美照怎么看呢？您就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搜索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嗯，
0: 欢迎慧慧啊，就在这儿就能看到这些美照。
1: 对，
0: 那都满意。刚才这个 XBBX 说就想去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哎，不错，这就是。正好引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先从这个山川河流看起，
0: 这个
1: 先往大自然走。
0: 对，
1: 哎，
0: 他去过芭提雅岛啊，但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了解了解啊。
1: 芭提雅也没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有海嘛，
0: 对
1: 吧？
0: 但是中靖来了会跟大家说一些与众不同的。
1: 与众不同的，
0: 咱第一个说哪儿？
1: 第一个，我们先来说清凉的地儿。
0: 清凉的地儿，
1: 清凉的地儿，大家可以去回复什么关键词？
0: 不用回复关键词，不用回复关键词，
2: 就
0: 只要来视频号都能看到。
2: 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真的

0: 的医生就是说要多看点
1: 绿
0: 色，绿
1: 色
0: 在这樱他
1: 远处，
0: 对，这樱他农山你逃不过的就是绿色。
1: 对，
2: 何止是孩子需要看点，就是放
0: 大人
1: 我们也需要，是
2: 需要活动活动身体，别老保持姿势哈。
1: 家庭游的话，就不建议说走的太密集的这个高度，就是不要太计较说你爬的是不是够高。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不太适合就一家三就是三代人的这么一起出游的这种情况。
2: 嗯。想看照片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看这个照片。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索
0: 真的会旅行，会就是智慧的会。
2: 对、
0: 哎、
2: 来我们这儿看看，这是因他农山啊、
1: 嗯、
2: 适合全家漫步，然后
1: 对
2: 稍微短，你看它也有瀑布潺潺流水，据说春天有很多
0: 花
2: 对吧，
1: 有
2: 樱花树，
1: 特别多
2: 樱花树吗？还是
1: 它樱花树不是在刚才我们提及到的那个清迈大学有
2: 哦、
0: 啊、
2: 哎，这是一个地方。我们接着，
1: 清迈有很多的点，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清迈，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适合大家就是各种年龄段的人去玩。
0: 嗯，
2: 那咱们抓紧时间奔下一个地方，
1: 奔下一个地方走。
2: 哪里？
1: 下一个地方我们去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啊，叫考爱国家公园。这个地方离曼谷很近，开车2个小时，在
2: 俩小时就到了国家公园了。
1: 在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哇，
1: 在你对
2: 周围，
1: 在你周围，在你面前，甚至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大象，就是在大象象群在你面前就是走来走去，他们就是放在那里、
2: 啊、
1: 就是就没有人去管他们，
0: 是野生的象，
1: 野生的。
2: 这样，因为马上进入间隔了，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视频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0: 嗯、
2: 啊，或者直接搜这视频号，因为我们已经换了图片了，有一张是两个翠鸟吧，应该是一只给一只献殷勤，
0: 对，说哎，你看我捕到了虫子，
2: 送给你吃，另一只，
0: 哼，我吃饱了。
2: 大家想看的话，赶紧。

0: 像没见过世面的人，
1: 哦，又来一波啊。
0: 对，就是其实还有一张蛇的图片我都没敢放上，那个就是也会在树上，就是鸟窝一抬腿，
2: 那这个不是说你一定能看见，哦，因为这种就是动物嘛，存有随机性，
1: 对，它毕竟不是动物，
0: 这儿的概率比较大
2: 高，
0: 是吧，
2: 对，
0: 啊，就是考爱国家公园，这个地儿距离曼谷开车
2: 2小时
0: 就到，建议大家找一个向导，
2: 是是，而且考爱当地就是除了这个公园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1: 比如
2: 就是我们大人 SPA 特别好
1: 啊，大人还可以在那儿，这样那就能住了是吗？
0: 森林公园怎么 SPA 呀？
2: 它是在考爱，就是这是森林公园，哦，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点，那么小孩跟着向导去学习去看大自然，我们是不是能去购一下屋去做一个 SPA 呀？美食也不错，然后它有非常好的这个酒店资源，它的酒店也很适合亲子，因为它打造的就是亲子方向的酒店。对，
1: 明白了，
0: 明白，就是考爱这个地儿，你可以把这个老人孩子放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然后你可以去城都市里感受你的需求，这就是钟静说的，大家都各有所需，然后，各获所需。
2: 想要晚上就是很平静的，那个露个营的话，就是想看星星，它那里的那个星，就是星星的景，夜景也不错。可以去露营，
1: 明白，那这个玩法真的挺多的，从白天到晚上。
0: 谢谢小辫哥和 KF 的点赞啊，谢谢麦子的点赞。想看视频的朋友，真的会旅行，您搜这视频号图片就是这么看，或者您回复视频俩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按住二维码就来这视频号就看到了。
1: 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
0: 对，关注加粉丝团点点赞啊，接下来还有好地方呢，接下来这地儿一听特浪漫，
2: 因为我们刚刚去完森林，我们又去看了高山，那我们现在转到水这一块上，
1: 太好了，
2: 我们叫做爱侣湾，
0: 爱侣明白吗？
1: 哦，
0: 爱人情侣的那个
1: 爱侣湾，明白，还真是叫这个，
2: 也是个国家公园，
1: 哇，
2: 它的水非常的美，
1: 那能上这水上玩吗？
2: 能，
1: 还哦，所以就是，
2: 所以很多的大片儿就是美女们穿着比基尼在里边戏水，
1: 就可以拍那些照，
2: 拍特别好看的
1: 照片了，
2: 而且它的水特别的美，就是它的那个颜色不是说就是普通的那个颜色，就拍出来就是那个颜色特别的美，
0: 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3: Round one，
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3: Round two，
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5: 复兴号动车组，
6: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3: Round three，
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4: 方天画戟。
5: 东风五 C，
6: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6: 匠心铸就传奇，
7: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 北京交通。

0: 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0: 草、石头、树之间的大海上，你划着皮划艇啊，或者穿着那个保护防护衣啊，然后漂浮在、对，漂浮在海上哈。那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的啊，就是来自这个瑞士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
1: 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公关经理，欢迎钟静。
0: 我怎么在说什么？对不起，来自泰国国家旅游局的钟静啊。刚才已经说到斯米兰群岛了，说一会儿把这几个地儿都说完之后啊，给大家规划几条路线，看看您怎么玩，怎么度假合适啊。

0: 提醒你点，这个斯米兰岛不是一年都能够上岛的。
1: 哦，这个现实啊。
0: 啊，这个小小贴士一定要就是提示一下大家，
2: 啥时候就不能上
0: 了。他一年有半年不能那个上岛的。
2: 哦，
0: 他要恢复这个岛上的生态，维持这个生态的良好的一个循环发展。
1: 那能上岛的这半年是就是下
0: 十月份到次年的五月份，然后五月份开始到那个九月份、十月份之前，它是关着的。
2: 哦，现在是关
1: 着，就夏天还去不了。
0: 十月份，对，是，对对对，现在去不了，
2: 明白了。
1: 十月份这可以早做计划，十月份到来年的
0: 五月份，
2: 十月份才开，明白了。
0: 对，
1: 这属于不那么着急的，不那么着急，因为您着急也没用。
2: 对，
1: 但您别看说
0: 有别的岛，
1: 有别的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另一个岛，
0: 对。
1: 这个岛可以去吗？
0: 沙美岛，那这个就适合第一次去泰国旅行的人了，因为它离曼谷近。
2: 哦，
0: 我们有直航。曼谷、芭提雅、沙美岛，沙美岛它是在罗永，罗永也是个非常好的城市。现在去的话，还有大量的水果，它是水果之都，
2: 明白？就又有沙滩、海水。

0: 就是里边咱们它这个岛上因为比较成熟嘛，因为离曼谷近嘛，所以就是它的酒店修得特别好，就是不管是你高档的酒店也有，然后呢就是普通的民宿也有，经济实惠的也有、哦、对，所以就是看着预算来安排。
1: 明白。然后甚至有一些酒店它是不是比如说你订了这个酒店，它其实是安排那个船来在这个曼谷去接你的呀？
0: 对，有，
1: 是吧？因为有一些酒店是提供这种服务
2: 的。你真会享受，我跟你说、啊、
1: 我在那个普吉的时候，
0: 这个就是针对预算比较充足的人、
2: 对，人家刚问经济实惠，你就还要订专门的，咱们这儿专车，那专船。
1: 哎呦，人家就是提供服务很周到。
2: 哎呦，那么接下来这岛你去过吗？
1: 叫什么？
2: 接下来还有个岛呢，
1: 叫什么？
2: 美丽的这个地儿叫做帕岸岛。
0: 帕岸岛，
1: 帕岸岛，
0: 帕岸岛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在接近十几年前去过一次，然后也是记忆非常深刻。
1: 哇，这个颜色，
2: 海边万船出海的感觉，
0: 非常美。
1: 哪个怕？
0: 而且平时它很安静。
1: 嗯，就是它其实不是特别多游客去，是不是、啊？
0: 它是全球三大full moon party 满月派对的一个圣地之一。
1: 哦，
0: 啊，所以
2: 满月人就搞那个。
0: 那个聚会、
2: 哦、
0: 那个活动，然后彻夜狂欢，这个呢只在满月的时候那两天会有，那其他的日子就会比较安静。
1: 明白，人少、
2: 人就是那两天是吧，大家释放一下，然后平时就是静静的过自己的
0: 很近。所以呢如果是就是家庭游，我们推荐是平时去，因为它真的很美，而且就是平时去的话人不多，沙子也是那种就是水清沙白的那种、沙子特别软，我还真的就是脱了鞋在那沙子上走，
2: 踩过
0: 那沙子是细细软软的。
1: 明白
0: 啊、特别的好，而且酒店也特别好，如果我们不是那酒店就是五星级或者是我觉得是超五星级的这种

0: 是还有一点没安排上，是晚乔最爱那一点
1: 美食啊，去泰国吃吃吃。
0: 间隔，哎，间隔回来之后，
1: 哎，
0: 钟静就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这个美食。他还不是说直接坐那儿光光吃，
1: 嗯，
0: 是连走带逛，带淘宝，带发现，然后带去吃这个各种美味。
1: 哎，
0: 咱得把这市场市集美味的市场市集逛起来，吃起来，好吗？
1: 没问题
0: 啊，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姚家园路黄山木店路口是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西部环路的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新兴桥到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的月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提示，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月8号早上8点，我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处在橙色风险当中，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处在黄色风险当中，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月8号的早上凌晨2点。

0: 公众平台回复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扫。
1: 曼谷这个好吃的地方是不是我去过呀？
2: 夜市是吗？
1: 夜市没有。
3: 夜市就是曼谷，其实夜市特别多。像什么大家知道的，像什么那个火车夜市，拉差达的火车夜市，然后呢，像这个摩天轮夜市，像刚才我们晚桥提及的那个
0: 加都加
3: 的，他们周末也是有夜市，
0: 对，
3: 哎，那周边很多的夜市。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叫施纳卡林夜市。
0: 哦，施纳卡林夜市，
3: 它跟别的夜市呢？
0: 那不是这个，
1: 没事，
0: 我给你换一个。
3: 它跟别的夜市的区别是在于，因为它是泰国本地人特别爱去的一个夜市，所以呢，它的东西就会相对来说更本地一些。
0: 嗯，没。

0: 可以更加哎放松的，咱来吃喝喝。
1: 是
0: 哦，可以。大家现在看的是这个
2: 火车夜市，
1: 对。
2: 大家在北京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吧搜索真的会旅行啊，就是会是智慧的会。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直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会旅行也是智慧的会，然后您就可以到这个视频号上、到这视频号上按住二维码就来了啊。这个本地人特别爱去，这有朋友知道、
1: 本地人特别爱去，
0: 价格亲民，
1: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还有买的。
2: 哦，哎对、
1: 各种的小商品，以及就是这种本地的设计师的一些小的一些设计师，他们会摆摊儿。
2: 明白，就能在那儿淘宝、
1: 能在那儿淘。对，
0: 这没见着火车哈。他就叫这名，
1: 他叫这名
0: 哦、
1: 啊、
0: 对，大家别奔着火车去啊，别奔着火车去，人就叫这个施纳卡林, 是吧、
2: 对、但是第一张图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从俯瞰的角度看，他那儿全是那种小棚子，然后这种像马赛克一样的那种不同颜色的那种小砖块似的，其实它就是每一个摊位，这就是长得有点像火车停在那儿的感觉
0: 哦，
2: 叫火车夜市哈。
0: 这个哦，这更像集装箱那个，
2: 哎，对
0: 对
2: 对，
0: 是吧？
2: 有点这种感觉。
0: 哦，这是俯拍这个夜市各家店铺，
2: 对，
0: 所以

0: 夜市碰到了
1: 啊，不认识，不是没商量去，
0: 没商都不知道对方在对面。关键是这个，就是这个热夜市非常的火爆，
2: 就是曼谷很多的夜市，曼谷特别多的夜市，就是各种各样的夜市。只是这个呢，它比较大，而且是本地人都爱去的啊。我们住的每一个就是大的商圈里边，其实都有夜市
0: 哦、啊。懂了，
1: 这个夜市它这个是什么时候开？还是每天都开呀？还是每周？
2: 每天都开，
1: 每天都开，
2: 每天都开，交通也很便利。
1: 晚上可能比如说六点多钟，
2: 对，六点多钟
1: 开始了，慢慢。
2: 反正我们每次去就是七八点，那是完全没问题，六七点也有。
1: 就吃完饭之后，
2: 对，
1: 几小时
0: 在那儿溜溜，
1: 或者说在哪儿玩的痛快快快之后，
0: 就在那儿去
1: 吃
0: 就完了。
1: 对，我估计你就这意思。
0: 每一个摊位吃一点，每一个摊位吃一点，一会儿饱了。
1: 所以喜欢去这个，就是从曼谷开始玩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哈。
2: 嗯，可以选这个，可以作为选择之一，因为曼谷的夜市很多，这个呢知名度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是向大家推荐一下。像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摩天轮夜市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啊。然后唐人街也有夜市啊，唐人街的夜市很好吃的，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中餐都在唐人街，有非常多的甜品
0: 哦，
2: 然后米粉，
0: 那就是饭后的。
1: 是、嗯、时间紧张了，我们得还给大家再推荐一个。
2: 那好，
1: 这个夜市不仅是在地上，还在水上
2: 、哦、这个是周末啊，这个就要有点区别了，这个只有周末有啊。这个叫Klong Lam Yom 夜市市场。
0: 这个是游客会坐在船上吗？
2: 游客可能游客可以坐，就是你可以一个小船，我记得是50泰铢100泰铢吧，你就可以去、他就会带你去看当地就是水上的这些居民他们的原生态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0: 明白，那我。

0: 吃的香了，因为它也不累，
1: 它也不动，
0: 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还得走，这个船就替你，而且它还美，静静的，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1: 嗯，很特别，嗯，
0: 也可能有船家划过来，直接在船上售卖，是吧？
2: 对，
1: 嗯，
2: 对。这个其实市场就是更本土、
0: 嗯、
2: 就是没有什么外国的游客去、
0: 哦、
2: 所以呢就是它的东西会更实惠，
1: 明白、
2: 啊、
0: 叫勒马戎水上市场、嗯、是吧，回头我打上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走进阿那亚，与孤独图书馆分享一份宁静，漫步北戴河，尽享阳光海风中的慵懒。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一个事故路段，在东三环的农展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您慢慢开，别着急啊。在姚家园路黄山木店路口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您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本市发布的暴雨蓝色积水内涝风。

0: 最高气温35摄氏度，体感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阵风有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的阵风有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雨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因为有雷阵雨，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

0: 是吧，
1: 投入了不少的提前的爱，
0: 你也折过，
1: 哎，所以呢今天咱就聊聊曾经咱们办的这些卡，这卡背后的故事以及事故。
0: 好，
1: 好不好？
0: 是，
1: 也别光说事故啊，哎哎，说说故事。为什么这卡就
0: 对
1: 您就办了呢？
0: 对，
1: 是他的服务啊，还是某位店员的话术啊，还是我对这家店就是很喜欢？
0: 当然，
1: 当然有跑的，也有没跑的。
0: 当然啊，
1: 一直都在您身边服务了好多年了，
0: 而且您也觉得特别超值啊。
1: 我觉得心甘情愿，
0: 没错。
1: 我真的，我力挺他，我希望他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0: 有这样的朋友，您最好多发信息，我们也推广一下。
1: 要有这样的店，你也可以发信息，我们更应该推广一下。
0: 真是的啊，来吧，说一下我们互动的话题，您办过的那些储值卡啊，什么充一千顶三千什么的，就类似这种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我们已经开了啊！
1: 哎，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来吧，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周一到周四没见着他呀，大多数就是出现在周五了啊！来吧，欢迎大家也期盼已久的，我们仨又组合在一起了，快乐的。全球最好看的美食节目的导演，而且现在正在酝酿一档更好看的节目，且这节目还更

0: 包括剪头啊、健身呐、啊、游泳啊、健身呐、啊、游泳啊，
1: 别
0: 健
2: 身
1: 的，还有餐饮，还有餐饮。
0: 不是，我路上碰见的都是这种办卡的，对，就类似于这样，包括餐饮呢 啊，有没有哪一瞬间让你觉得，哎？我还挺想办个卡的。
2: 他是这样，一般办卡他都告诉你，哎呀，那个这样办卡便宜呀、啊，什么十送一呀、啊，或者是满消费100给你什么打个八折啊，减个50啊，就这些都不能诱惑到我，因为我的数学不太好，我觉得我算不过来，就我这人特别的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便宜是不会让我这样的人占上的。
1: 真好。
2: 但是我有一个婆婆，
1: 哎呀，
2: 我婆婆酷爱办卡，我婆婆有很多餐厅的卡。
1: 为什么？
2: 因为她觉得便宜。
1: 你看，
2: 人家都会在讲，阿姨，你看，比如在咱们北京，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吃鱼头泡饼的一个店。
1: 明白。
2: 我婆婆跟那儿办卡，就是要不是说这个手机号码是就是用一你登记一次以后就一调就有记录，我婆婆可能会在同一个店办不同的办好多次卡。
1: 嗯。
2: 就是她是这样的啊、你今天办卡当场就能使用，就这种优惠卡。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刚出现的时候是你现在办卡、下次才能用，然后你会为了下一次可能想要的优惠你办卡，其实你就想占便宜嘛，对吧，就是实惠嘛。后来就发展成你现在办卡，你现在充1000，你一会儿吃饭结账你就能，
1: 当然
2: 就能享受
1: 立竿见影。
2: 还有一种就是你现在充1000，你今儿这鱼头送你了，
1: 哎
2: 啊，对，或者买一送一，

0: 哎，
1: 但我是给我儿子办的，
0: 还没跑呢。
1: 没跑，然后那个，但是我儿子就去了一次，他就没去了。
0: 哎，
1: 我
0: 健身房特喜欢这样的。
1: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能不能我去，后来人说我们这是少儿跆拳道，然后我说那能不能干点别的？他说你要不加点钱，你换成成人瑜伽。
0: 哎呦，
1: 后来我想了想，
0: 哎呦，这得加钱。后来。

0: 在青少年宫，有名的老师，人家自不用去担心收学生啊。
1: 嗯，
0: 像我们这刚大学毕业的，教的还行，其实，但是呢，和家长的沟通能力以及跟孩子的沟通能力不行，你不知道怎么去让孩子们喜欢上你，啊，当时都是直来直去的。干了一学期之后，我班里从17个人变成了2个人。
2: 你也变小班了。赚了感觉，
1: 哎呀，他就快变成1对1了。我们
0: 工长说了，就是我们的少年宫的领导啊，就说了，你这下面不行啊，你这个怎么能对吧？作为一个新人，你得努力啊，你这班17个人挺多的，怎么现在成2个人了？我说领导，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就不报了，想想法子啊，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公开课了，让大家都来看看你的课怎么样。哎呦，上公开课的时候，我先给小朋友们一人买了点雪糕，
1: 嘿，
2: 啊，
0: 然后在那一节课上教了一首歌，且排练成了合唱，且有小朋友举手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我带着他们上厕所，
2: 嗯，
0: 有的还上大的，
1: 那你还得帮着擦，
0: 可不是吗？啊，哎，颇有成效，
2: 嗯。
0: 那一年我开班的成绩，人啊，人数27个，就等于有25个新生。

0: 不是说还有朋友像什么交通卡
1: 哈，交通卡特别逗。我有一天坐公交车刷卡，然后我前面那个人刷完就滴完了以后，我看那个余额余额1190几，好像是个四位数，
2: 那是充多了吧，
1: 我不知道，
2: 手一滑滑出去了。
0: 倒也不用，因为他单独的那个交通卡也可以，有的地方可以消费的。
1: 我不知道，我看了一眼四位数，我不禁对这个持卡人就是上上下下恭敬的看了他好几圈，他好有钱呀，
0: 真受不了，
2: 人家连公交卡都充这么多钱，
1: 对，真有往里充一个亿的。
0: 你看超级童谣啊，那人就说我给姑娘办过一张某专业儿童摄影楼的充值卡，哎，这个确实我也给孩子办过啊。他说结果。这你一次是用不完的，因为它里头有套餐，什么3000、6000、5000。
1: 对，它让你7岁用、9岁用，
0: 对，
1: 分时段用。
0: 对，等你分到第二个时段的时候，它要屁了，然后人家就说现在有 A 公司接了，接了呢，您原来这我们可以算，但您得再加。你说你加不加？你说我不加，不加不好意思。您这个就算黄了，
2: 这都是套路，
0: 是吧、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其实有一个预付费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结婚那年不都得照那个结婚照吗？就穿的事儿事儿的那种，多少套衣裳，然后呢摆在那种就是虚假的、梦幻的、浪漫的环境里面照相。我们在西四有一家店，就是花了几千块钱，到现在都没照。我头些年我还偶尔去那儿看看那店还在不在。这些年我已经想不起来还有这个事儿了，你刚一说我想起来了。
0: 你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赶紧去拍啊。
1: 好像店都没了，现在谁还照这个呀？
0: 完了。
1: 就真的，哎呀，打水漂了，好几千块呢。
0: 你看
1: 我忽然间想起来，好难过呀，今天中午都不想吃饭了。
0: 但是咱说回来啊，咱说点开心的。你比如说现在我在办卡，我现在也有在办卡。你比如说健身卡我也办，因为像小胖知道我老健身，所以我现在取决那个健身房多多少少得看哦，非私营的哦，单位庞大的我相对就信任。
1: 有公立健身房吗？
0: 不，我就这么说呀，就是人家一开都已经开超过15年了，那我觉得还相对，
1: 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0: 没有像还相对靠谱，还相对靠谱。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我专门充值是为老人，因为老人年岁大了嘛，我要给他们办一张修脚的卡，因为就在家边上，就在家，因为老人的那个脚的指甲，反正我剪啊，他们老觉得剪这什么呀，这是
1: 他是办了卡便宜是吗？
0: 对，你要说你不办卡78一次，你要办卡28一次，你瞧你，
1: 这个可以啊，
0: 对吧？你说差多少？
1: 这个可以啊。
0: 那人家说了，你充，比如说1000。

0: 坚决不办啊！免费的可以啊，打折的可以。我美容美发全按团购，按次结算，坚决不办卡。因为有一次我上了一次当，我办的卡的美容店快倒闭了，还跟我说啊，储值转给隔壁另一家店。结果去了之后，充值就是到那边只能打6折用。
1: 说的是
0: 对，所以我就寒了心了。后来找他们就关张了，我就寒了心了，我再也不办了。而且有的时候这办卡确实诱惑挺大的。哥刚才说的是70吧，您办了20吧，哎，是吧？
2: 对啊，
0: 我有一朋
2: 友。
0: 一女孩，那女孩特爱烫头，天天烫的跟张强似的，哇，真的特喜欢那造型，而且那姑娘吧也比较，就是皮肤是属于健康的小麦色，
1: 哎呦呦呦，
0: 所以她烫那头吧，感觉哎，亚非拉世家就
1: 适合她，
0: 哎，很适合她，对。结果他不是有烫头的需求吗？所以呢，他就去有一家店，说：“哎呦，那家店特别好。”我说：“怎么了？倍儿便宜。”我说：“怎么便宜啊？剪头多少钱？”剪头380。我这还便宜，你
2: 消费能力太强了。
0: 哎，人家办卡就是38了。
2: 是一个人弄吗？是用剪子剪吗？
0: 我没问这么细致，但是咱心里的疑惑应该是一样的。我说：“既然呀。”您这380变成了38呀，估计给您剪这头也就值38了，
2: 可能也就10吧，
0: 没毛病吧？
2: 学徒
0: 对吧？
2: 刚剃完冬瓜，
0: 你知道人家充了多少钱吗？
2: 充多少钱？
0: 6000，
1: 嚯！
2: 哇，这店还在吗？
0: 最牛的是，人家用了大半年用完了，店还在呢，现在还老店呢，
2: 6000，
0: 10多年的老店了。
2: 6000除以38，
0: 大半年用完了。
2: 他每周多烫啊？
0: 38是剪呀，1080是烫呀。
2: 哦，
0: 它主要是烫，
2: 哇，这个感觉有点像陷阱啊！
0: 哎，你看着听着感觉像陷阱，但是1800烫就不是人家那种亚非拉那种头，
3: 就全是小脏辫，
0: 还挺费劲的。实话说，人烫一下
2: 就是给你1000，就是给你1000，你肯定不帮他烫。
0: 我肯定也不会，
1: 他也
0: 没
1: 这手艺，
0: 我也
1: 没
0: 那手艺啊。嗯，反正2-3个人围着他，就那大不是，
1: 那个
0: 大爆炸头。这真得2-3个人围着他，当然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人家也不是这头型了。
3: 对，这。

0: 路况信息。12点34分，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有一个事故路段，在北三环的西向东和平西桥以东辅路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您注意避让了。在东五环的南向北小交亭桥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看王府井周边，像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这些路段呢，相对来讲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啊。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

0: 生活质量啊，这个几率大于60%也不要治我，因为我认为它是无质量医疗。第三个就能治疗啊，也能活，但是呢就是花费很高，除了公费医疗医保报销之外，它的家庭支付还要超过家庭支付能力60%也不要救我，因为它叫灾难性医疗，我不希望通过我的治疗把整个家庭带入灾难。当时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说老爸前两个还能理解，第三个无法接受，如果是因为我没有钱啊而延误的治疗，那将来后半辈子我怎么活。我说就是为了你怎么活我才说的，因为孝顺两个字，第一个孝对我好，第二个顺尊重我的意思，尊重我意愿啊，成全我，这就是顺。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中午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

0: 更远的地儿，然后不太方便了啊。当然还有就是自己浪费的。这美容美发的我看到了，现在目前办卡的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就是你办完了之后，他还没等走呢，你都不想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交完钱之后，好像他对我的态度吧，都不说180度的大转弯，但至少也是179度的大转弯
1: 啊。那他不想让你续卡了吗？
0: 那不知道啊，因为实话说啊，剪发的小托尼们啊，年龄都不大，
2: 嗯，
0: 所以呢，可能处事经验呀、没那么多，
2: 嗯，
0: 人情味呢，可能也没那么足，
2: 嗯，
0: 哎，所以你也不是他的老顾客，像年轻托尼，你进去都说，那个哥，我是这儿的合伙股东，我说哟，你这么年轻就合伙股东啊，哥，外边那个豪车我的。我说哟，你厉害，你富二代吧，你来这儿还绞头呢。不，我们老板说了，我就是这个店的股东，我们每个月挣钱很多的，哥，真的，你相信我，各种大赛的那个比赛我都拿过奖的。
2: 哎呦呦，
0: 我说哟，你这么年轻真是学业有成。
1: 越说我越想跑了。
0: 我说你学了几年没了？我学了3年了。我说哟，从第一年就开始去参加比赛了，我学校里边就开始拿奖。
2: 哎呦呦呦！
0: 然后现在我剪一个头，您今天给您剪算便宜的，您今天我特别优惠啊！我们要不是那个前面的那位就是叫创意总监啊，他不在啊，我这店长才出来。我平时剪一头580呢，今儿剪您58的，我也给您剪剪，您感受一下我这580的。就总之嘴上的话一套一套的，但是。一旦你交了钱之后，
2: 嗯，
0: 你这店长就不是见不着了，反正见着你吧，也最多也就打个招呼，就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
2: 嗯，
0: 啊，总觉得行了，您的钱我已经赚到手了，
2: 嗯嗯，
0: 所以总想是雁过拔毛，也没想把雁留下来，
2: 嗯，
0: 哎，反正有像这样的店，我觉得大多数可能都经营不下去，
2: 嗯，
1: 就是我有一张那个剪头发的卡，但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确实是不喜欢办卡的一个人，
0: 嗯，
1: 但是呢。我原来长头发就并不是很明显，后来变成了短头发。为什么变短头发呢？因为我一个大姐姐，就是我的闺蜜的妈妈，
0: 嗯，
1: 我们叫她沙姐，她是一个就是特别知性的一个那个就是中女，
0: 嗯，
1: 她虽然就是她是我闺蜜的妈妈，你想想，她都当奶奶了，但是她特别年轻，显着，
0: 嗯，
1: 她常年一头利落的短发，
0: 嗯，
1: 我觉得剪的真好。我说跟哪儿剪的？她说跟成都剪的。我说哟，那我可这头发剪的有点贵，我还得去趟成都。
0: 嗯，
1: 她说她在成都办了一张卡，这个理发店呢，它是连锁的，
0: 嗯，
1: 在成都花了5位数办了一张卡，来北京了以后呢，发现北京也有，且能用。这张卡不仅能剪头发，能洗头，还能给你做美容，就什么，
0: 嗯，
1: 什么皮肤清理啊，
0: 嗯，
1: 我不太懂啊。然后，
0: 嗯，
1: 我说呀，那你剪头发这个 Tony 老师在不在？他说这个 Tony 老师现在也在北京。
0: 哦，
1: 然后我说那沙姐，我能跟你使同一个 Tony 老师吗？给我也剪一剪，我把钱给你。他说行。
0: 嗯，
1: 后来他就带我去了，就在北京甘家口那家店。
0: 哦，
1: 就是挺大的，里面都是。有点年纪的 Tony 老师，一看就是情商也很高，干干净净利落落的那种。进去我就把长头发剪短头发了，
0: 嗯，
1: 剪完了以后真好看，你知道剪完了以后大家纷纷惊呼，又宋慧乔本乔剪特好，你知道，但剪完他也吹完了。
0: 是说你还是说托尼啊？
1: 我呀，
0: 哦，
1: 我呀，
0: 哦哟呵，
1: 剪特好，而且这个托尼老师给我这个沙姐剪了一个短发，就我那同款短发，
0: 嗯，
1: 用了沙姐的那个剪完的照片去国内参加了一个比赛，
0: 哦，
1: 得了一个金奖。
0: 哎呦！
1: 但是他没提用我的照片，他提的是沙姐的照片。
0: 沙姐毕竟老熟人了，人家熟悉他。
1: 然后呢，我就觉得真好，我就想办个卡，但是这个就有点贵，你知道吗？后来沙姐说，
0: 嗯，
1: 你别办了，他们家这个卡就是可以，就像您那修脚的似的，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使就行了。
0: 哦，
1: 你报那个他的手机号就能使。后来呢，我在那剪了一段时间，我就一直。

0: 补妆呀，随时要吹头发呀。
1: 人家那叫状态。状态，
2: 咱倒到前面那叫好好读书，这是您十八岁遇到的事儿是吗？
3: 怎么还有大学志愿的问题？
1: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后悔了。
0: 对，对对对。

0: 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啊，生意不长久，
1: 对，
0: 而且确实也印证了就是不长久，因为他原来就在我们小区旁边，开了挺大一店，全是一帮孩子们，长得也一般吧，
2: 就是然后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常去剪头。

0: 年的时候他就回老家了，回老家以后呢，回老家还是干这个剪头发，因为他剪的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办过卡，他也从来没有卖过我卡、
1: 哦、
0: 就是像家人一样遛个弯儿，然后呢剪个头发，他还帮我买烧烤、嗯，就处得特好、嗯、像亲人一样。
1: 对，
0: 他2017年就回老家去剪头发了，没想到他老家不流行剪刘海，然后也不留套发，他就是生意特别不好，就渐渐的就是生活就比较窘迫了。后来我给他一个秘方，就是我第一次来给他给大家那个凉面的那个秘方、
1: 哦、
0: 他跟家就连剪发带买凉面，他说卖的还挺好。
2: 哎呦，这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展现。
3: 哎，真的在这家店吃饭呀、啊、就碗里有头。

0: 烙啊也给的，早餐也能做了，顺便
1: 早上吃烙有点冷吧。
0: 那要不您那儿有炸油条啊、胡辣汤啊、豆腐脑的秘方吗？
1: 嗯，有炸油条的。
2: 哎，行，来来，我们的听众白头就说了，我的天哪，今天这话题这太适配我了，我那能参与啊。
0: 哎呦，
2: 那个他就说呀，他和他妈，你懂吧，就他们家里的这两位
0: 啊，
2: 他跟他妈，尤其是他啊，那办的卡哟就没法说了。我就举一个最近发生的比较大的例子啊，巅峰的卡里面五位数啊，这钱花的花花的。那主要办这五位数的卡是哪方面的呀，对吧？您看这岁月人就说了，说我老公在家门口健身房办的卡存了一个 W， 结果换一个东家就让再充点钱，就这样。我跟你说这卡呀永远没敢激活过
0: 哦，
2: 因为老换东家，一换东家人就是那家走了，你这想。

0: 光吃
1: 且不限制人
0: 啊。
1: 嗯，我想的是，这要维权的时候还有危险。
0: 不是光吃欠不长智啊。
2: 不，肯定我觉得人家这一直办啊，是说明人家有坑，
3: 嗯，
2: 但是呢肯定也有还很好的。
3: 当然了，
2: 真的，我目前，哎呦，目前我还真没什么卡，真的，因为这个自从健身卡浪费了几张，就全是自己的原因浪费啊，
3: 嗯，
2: 不是因为人家跑路，
0: 就过期了，
2: 自己浪费了。对啊，我比如2年的卡已经过期了，可能就真的就洗了几次澡，所以呢家里边人就说，不，你不行了啊，你这个必须养成了运动习惯，
0: 还是跟家洗吧。
2: 对，就你，对，你在家洗得了，其他真没办过。
3: 健身卡你这是一澡票是吧，这在家洗
2: 有的就当澡票，
0: 在家洗吧，真的有点贵。
2: 原来倍儿早的时候，我们家旁边那健身房一到晚上全是大妈
0: 去洗澡的呀。
2: 不，就是大妈拿着盆里边又放着衣服去洗澡，
3: 哎，哇，
2: 先到那儿，就人家真不健身，人家就是有游泳池，人家真是进去泡，
3: 天，
2: 泡一会儿，旁边还有那泡泡浴，泡完了之后几个阿姨就聊着天就去那个澡堂子了。然后我说哎，这阿姨怎么都拿着衣服，哦，阿姨在这儿洗衣服。
3: 那个不叫健身吧，前头还缺俩字儿吧，
2: 啊，
3: 那叫量子健身吧。
2: 哎，对对对。
0: 维哥你太逗了，维哥。
3: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聊关于办卡的事儿就先聊到这儿。
0: 啊，又到点了。
2: 又到点了。
3: 不，没事啊。等待不久的将来的时候，咱们节目一定变成2小时，让你使劲聊。
0: 哦，好的，我觉得应该6小时起步啊。
3: 我呸！
2: 哎，行，我们期待这一天啊。来吧，首先跟大家说几个消息。一个呢是我们的开心麻花啊，又开始了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型站的演出。杨洋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那个妹妹若雪，小强演那个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啊！想要去看演出的，您可以在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块手表，也是属于大牌的手表了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这也是七夕快到的时候，最近给大家准备的都是适合送礼的。这个 Coach 的 C

0: 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06。

有事故，东三环北向南金台路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本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12时至8月8号的8时，我市实景。

这一张床上的两个人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声息动静全无。在这黑和静里发生的都是无可推测的事情，所谓隐秘就指着听不得、看不得、甚至想不得、无以为

他只有去王启尧家，却又制造了新的梦魇，他横竖是不得安宁，因此他就有些豁出去了。

也不再是失眠。他们沉入睡乡，没有一语。屋里很宁静，只有轻微的鼻息声。他们经历了搏斗与挣扎的夜晚，终于汇入了平安里的平安夜。春节就在这样的平安气氛中到来了。这是1986年的春节，是一个祥和的春节，到处透露着变化的希望。只要听听除夕的鞭炮声，便可明白此起彼伏，生生不绝。尤其当12点钟声敲起，满城都是鞭炮声，天都炸红了，炸碎的火药纸如落英缤纷，铺了个满地红，说来也是好兆头。有哪一年的除夕是这般的火爆啊？就像是爆出一个新世界，除旧的爆竹刚刚消停，迎新

0: 然，全包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详询店内。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五元桥有事故，请豪车注意。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蔡永营南路蔡永营桥南向北，姚家园路青年路口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

有着他更关心的事情。老克拉知道他使他不悦了，可非但没有扫兴，相反兴致更加高涨起来。他甚至有些得意地再接着找张永红的茬儿，开始了又楼梯上砸踏了一阵子，又静了下来。王七瑶走到灶间准备洗碗，听见他们在窗下后门口推自行车的动静。是谁找不到自行车钥匙了？

他没出门，坐在他们的三层阁上，听了两天的唱片，好像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的时光。唱针走在唱文里的沙沙声，是在欢迎他回来，还有点惊宠的意思。老克拉很有耐心地用细刷子刷着唱片上的灰尘，将这些收藏又检阅了一番。一天三顿饭他都是在家吃的，家里的饭菜呈现出久别重逢的味道。父母因他的在家流露出了孩子般的羞怯的欢喜。父子俩在饭桌上对酌时，相互都有些躲着眼睛。没有朋友来找他，说明他已有多么久不回家了。老克拉仰天躺在床垫上，望着梁上方三角形的屋顶，心里依然平静，不是那种万事俱竭的平静，而是含着些期待，却又不知期待什么。小孩子在窗下零零落落地放着报唱，还有邻人们送客迎客的寒暄声声，这才是过年呢，亲是亲，客是客的。初五初六他也是在家过的，父母都上班了，鞭炮声也稀疏了，弄堂里安静下来，又是平常的日子。因着平常的日子

还是透了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掺着香烟的烟熏。床上还铺着被子，王七瑶穿了睡衣，起来开门，又坐回到床上。老克拉说：“生病了吗？”没有回答。他走近，想去安慰王七瑶，却看见他枕头上染发水的污渍，情绪更低落了。房间里有一股隔夜的腐气，也是叫人意气消沉。他说了声空气不好，就走去开窗。撩起窗帘时，有阳光刺了他的眼睛。他打起精神又说：“该烧午饭了。”不料这句话有了回音，王七瑶悠然答道：“你一直要请我吃饭，今天请好不好？”这话就好像将他的军，其实彼此都明白这请吃饭的含义，却总是一个要一个不要，时过境迁，换了位置还是一个要一个不要。老克拉将脸对着窗帘站了一会儿，转身出了房间。前边说过，长脚是个夜神仙，不过子夜不回巢的。曾经有一晚，他结束

边上站着面无表情的人。这真是另一个世界。天是偌大一个天，地是偌大一个地，人是天地间的小爬虫，一脚就可踩死的。人在此种境遇里，是很容易产生亡命的思想，一下子就失去了做人的目标似的。犯水产的生意是有大风险的，前途未卜，长脚把他最后一笔钱压在这上面了，这几乎是破釜沉舟的。倘若失了手，他再怎么回上海去见他的朋友们，还有张永红呢？这时候上海正盛传着他的香港之行。你知道事情就怕传，一传十，十传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张永红想，到哪里散心不是散心呢？便掉头就跟他去了。两人也没走远，就进了隔壁弄堂里的夜上海，找了个角落里的桌子，很僻静的。张永红原想着老克拉会问起长角，自己该如何回答，不料他并不提起，心里就有些感激，又有些不服，好像被他让了一步棋的感觉，就有意地说起长角，说他到了香港忙昏了头，只来了一张明信片什么的。老克拉听了说，长角去了香港吗？张永红这才发现，老克拉其实不知道这事儿，心里更怪自己多事，有些尴尬。老克拉却不察觉，与他商量着点什么菜。正谈着，有一个人绕过

0: 化了淡妆，头发在脑后紧盘，穿一件豆绿色的高弹棉薄棉袄，显得格外年轻。他笑盈盈地说，真巧啊，
1: 怎么在这里遇上你们俩？
2: 张永红虽是不明白什么，可也觉得不对劲儿，心里打着鼓。老克拉却几乎支持不住，脸变了色，停了一下说，坐吧。王启尧

老克拉也不知怎么和张永红分了手，他走他的路，他走他的路。他决定去找他的朋友们。老克拉已经离开他们很久了，他知道这样的星期天下午他们通常是在做什么，就往那个地方骑去，果然就找到了他们，正准备去哪个大酒店去游温水泳，于是便参加进去。青年男女五六人一径去了。

0: 浓缩80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3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7-8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阵雨时阵风会7级左右。夜晚的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

0: 我是一汽大众北京中日发店的张聪。
1: 好嘞，那今天咱们主说销售买车啊，包括试驾呀、置换啊这些。因为天凯今天有事儿啊，没有来到直播间，所以呢，大家有任何。

0: 非报废的这种情况下，都是有这个置换补贴的，而且这置换补贴的话是相比之前政策上是有所叠加。
1: 嗯，
0: 然后二，对于一些老的一汽大众车主来说，21年之后如果打算这个置换的情况下，它是有额外的这个早换早享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更加的优厚。嗯，
1: 那它是针对你们一汽大众本身自己的客户，大众换大众，还是说不带？所有的车来置换我们都一再欢迎。
0: 所有的车型置换都有这个置换补贴，如果是说同品牌的话，它是有一个同品额外的一个支持。
2: 嗯哼，哎，咱们这么长时间有拿老旧的电车去咱们那儿以旧换新的吗？
0: 有，因为从这个上周咱们说过这个马上要上市的 ID Aura T6 这款电车，已经有这个几年前的 ID4 老客户来店里这个咨询，然后进行了一个盲。

0: 那从大小上来说呢，它跟
1: 这款车的话是一个4811的车长，2836的轴距，这就是算一款中大的这种纯电五座 SUV。
0: 嗯，
1: 我认为这款车的话，这个空间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咱再说说后半程，比如说现在很多车企为了吸引留住，甚至是这个服务客户啊，很多车都是终身质保啊，甚至终身保养，这一方面 T6 有没有建树？说我也要留住客户啊，我也。

0: 探岳、探岳 L。然后像揽巡揽境的这两个大的话，肯定是30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如果加上置换的话，那就25左右。
1: 嗯，哎，聪哥，你觉得就是大众的这个转型啊，因为你们现在更大的份额其实还在油这一块儿，电这一块儿相对比较少。什么时候咱能嘁哧咔嚓再打出一手好牌？
0: 未来的话就是两到三。

0: 老的 ID4 目前已经停产了，然后呢它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库存，然后继续去清库，但是我们店的话就基本上就完事了，
1: 差不多了，
0: 对，差不多
1: 也没有库存了，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就让大家看看 T6 去呗。
0: 对，这个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北京中日发的这个 4S 店去看这个 T6， 地址的话就是白鹭斯220

0: 买车人的心目当中，大众这个品牌对于大家来说，第一不陌生，第二呢，确实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印象在脑子里，比如说皮实、耐用、维修保养呢便宜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多，我就特别的踏实。包括呢，又推出了很多小排量带涡轮增压的，所以大家觉得哎，省油特别好弄。包括从便宜的一直到中高端的，哎，什么价位的我都能够选到，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直对它就根深蒂固的觉得不讨厌。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电车的需求，所以就希望咱们家呀赶紧的吧，对的，大步流星的赶紧在电啊、PHEV、插混这些方面赶紧做点什么。这样的话大家选择的途径不就更多了吗？对吧。
2: 嗯。3281啊，他就综合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说小的时候很喜欢 GTI， 但是那会儿没钱。现在呢钱可以了，但是又有那么多的电车好车带辅助驾驶的，我现在就十分犹豫，是圆了小时候 GTI 的梦，还是说我拥抱新鲜的事物，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我觉得那这位这个客户肯定是燃油车指标了。我觉得这个 GTI 这款车型的话，是厂家的直售车型，目前确实不是走量的车型啊。但是呢，咱们家也有现车，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梦想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首先的话，这个完成这个从小以来的 GTI 的这样的一个梦，
2: 嗯，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可以来店里去看一看实车，因为是直售，好多车好多家没有现车，所以说咱们这有现车可以看到现车，
2: 嗯，
1: 对，然后咱们的电话是0108739-5808，
2: 嗯，就是你的前半生一直在憧憬，不要让自己的后半生再后悔，所以呢，你就先来着先爽着再说。比如说开个一年两年，这梦圆了，咱把这车卖了，卖了以后咱再买别的车。
0: 我那天看流通协会的小胖，就发的朋友圈，后来我一看，哟，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买一手的电车，
2: 贵，
0: 多多少少觉得不值啊，然后都把视角投向了二手电车，说那个价格真的是很值。但是呢，他那天发了一个，说是 EQS 还是 EQE 啊？
2: 奔驰
0: 啊，奔驰的那个二手车的价格也在40来万，
2: 嗯，
0: 我说这高了吧？
2: 那可能是吊着买的，
0: 你对吧？
2: 他卖不出去，他仅仅就是个价格，
0: 对吧？
2: 哦，
0: 对吧？
2: 包括现在很多电车在二手市场的表现，折旧率相对比较快，
0: 是
2: 啊，不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省下来的电钱最后都折在花香了。
0: 那是，那是。
2: 所以呢，刚才我们就是给您的这个建议，你可以买一个新的 GTI， 然后呢卖了以后，你再来个二手的电车，就是背着抱着一边沉，新鲜也尝了啊，梦也实现了，也不后悔了。反正我们哥几个是这个意思啊，还是买一个吧，还是买一个。来，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让张聪说一下咱们中润发啊，一汽大众的一些地址，包括如果想了解更多 T 六电车的情况，怎么样与销售取得联系？
1: 嗯，咱们店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白鹭寺262号，咱们的销售服务热线是0108739-5808。
2: 好嘞，谢谢张聪。那线下大家可以去导航到中润发、一汽大众啊进行线下咨询。接下来我们第二节是魔盛啊，我们稍作休息。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

0: 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路况，中心城区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车多，太极厂大街的南向北车多，正义路的南向北车多，东单北大街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来看一下蔡胡营南路，目前呢是西铁营桥南向北方向事故，目前正在处理，请后车及时注意避让。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伤害。

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到下半时段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我们来主聊摩胜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新车的磨合呀，老车的养护等等。来，我们有请摩胜科技的郭博士。
3: 维的鹤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摩胜科技的郭博士。
1: 那这两天天气热，大家呢可能也享受到了啊，之前几期节目摩胜的一些空调的套餐呐、包括发动机的套餐啊，出去玩等等的套餐。不知道大家的车啊目前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也可以借助节目来进行及时的反馈。二一个，博士在每周可能都会给大家带来些许的一些礼物，今天又带来啥了？
3: 这样的，确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8月8号，然后生日的某一个节点啊，然后呢给大家送过一次特别大的福利。最近呢我们过了快一年了，好多客户打电话然后发微信然后给我们客服留言，这个一年了我们又开始要例行的出行了，然后呢我们又需要

不知礼，也就是魔圣，应该讲从颜值担当应该是最美的，然后从性价比一直是属于超高的，而且对于尤其对于像出行的车辆，还有一些相对小排量的甚至有一些技术含量很高，比方说什么增程啊、插电混啊、双擎啊这一类的1.5T 1.3T 就这一类的，那这个动力的提升啊，驾驶感受的改善啊，那简直是属于超级棒。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一个特别美丽的价格，因为大家知道蓝魔加红魔的魔圣的至尊动力提升原价

0: 其实是我们十年磨一剑当时的一个就润滑系统，就发动机润滑系统的一个集大成的产品。而虹膜或者柴油车有一个叫层膜，就是柴油三合一啊，这两个的啊，任何一款都是我们燃油系统应该对于啊喷油的效率提高和动力提升啊最明显的，因为它虹膜叫动力提升剂，所以这俩一组合就是无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还是在未来的九个小时，就是今天夜里24点前，线上呢到京东或者天猫的魔圣官方旗舰店。线下的话呢，可以直接到魔圣银谷5楼的办公区，或者联系客服预约货到付款，电话是400-682-1039，微信客服 M400-682-1039。也需要具体指导，面对面的。今天曾希和柳工也在京东直播等大家。
1: 那老客户现在就可以下手了，因为他知道怎么用啊，包括技法呀、用量。这样博士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蓝膜它主要的功效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新车加的啊，我这老车就不加了，是不是适用于老车？
0: 这样的，因为蓝膜呢，我们叫超级保护剂。其实我们总的意思就是希望对我们的车辆最主要的发动机提供一个超乎想象的，或者说超越你正常理性思维的一种保护，所以我们叫超级保护。那它的核心问题是把传统的保护和我们自有的叫再生修复再生修复的同时呢，我们叫有一种叫原位改性，就是把你的普通的金属发动机变成金属陶瓷发动机，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加工过程把它集大成，所以我们叫超级保护。它实际上它的修复能力确实没有凝胶强，因为凝胶的发动机用的是6个微米级的，颗粒度越大修复能力越强，而这个蓝膜用的是2个微米级的，所以它更细，但它解膜效果更快，所以它在凝胶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同时呢，蓝膜里边呢，它的剂量比较大，它还有很多这个低温和高温润滑方面的增强的改善的
1: 加大润滑
0: 润滑因子，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把所有润滑修复然后调节把它加在一起集大成，所以它不仅适合新车也适合老车，因为它的修复能力也还是很强的，比普通的任何一种你想象知道的添加剂它的修复能力都强，因为它虽然不如一点魔圣的凝胶但是呢对于我们任何一个车主，不管小排量大排量新车旧车，加了蓝膜你立马能感觉到噪音下来了，然后呢声音就很低沉很清爽，然后一踩油门就很轻了然后呢而且你在一个换油周期10000到20000里边，整个的发动机的状态一直很好燃油那个配套虹膜或者是层膜，就汽油板柴油板两个一叠加，1+1=2，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组成一个套餐叫自尊动力提升套餐，因为反映的最明显的就是动力的提升。
1: 那加完这个套餐以后，需要我去跑一下高速，效果会更加，还是说不用就日常开
0: 没关系？日常这种就是开，你体验的感觉就很明显。但是在你出行的时候，就那种给你连续运行那种乐趣，可能给你带来的价值。

0: 他的所有产品，魔盛的网店有的都是八八折优惠，所以呢就是叠加原来的网络优惠，然后再叠加八八折，大概凝胶像三 plus 可能也就270-280块钱了，也很便宜。
1: 那就上网吧，
0: 上网。
1: 刚才博士解释了一下它的作用机理，但是从感受角度上来讲，大家会不会加完这个动力提升套餐以后，刚开始觉得哇，这个感觉太好了，哎，慢慢就衰减了？咱们能说一下它的作用曲线吗？
0: 它是这样的，基本上它在你最初加进去第一感觉，如果你加进去，你就暂。

0: 钢车能配出六升以上的，所以呢，通常我们就按照机油容量4升加成一套或者一瓶来磨。如果是你超过5.5升的，就是稍微这个机油容量大一点的
1: V8 的，
0: 对，包你就肯定可以加2瓶了，也就4升，每4升加一瓶，这是正解。
2: 嗯，
0: 然后这个像这个红膜的话，它也基本上40升到50升汽油加一瓶，所以有一些大容量的越野车，可能80升以上的，你就可以必须要加2瓶，甚至它多加一点没有问题。像蓝膜呢，我们一般推荐，因为润滑系统呢，它有一个什么机油的粘度啊，也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的蓝膜呢，它总体来说是比较稀的，它加了以后本身呢，它会略微的把机油变得稀一点啊，但是它的阻力会小，因为有再生剂的保护，所以那一点呢，对于发动机本身是没有伤害的啊。但是你加的多了，那机油可能就变得更太稀了，那有可能对于一些老车

而且呢你原来光踩油门不走的，现在呢那你就往穿的感觉。当然可能大排量的会比方说 3.0T 的呀，或者是更大的呀，那种可能感觉没那么强烈，但是一样啊，它会让你感觉到踩油门的那个就是轻松，也就是油门变轻，而且总体来说加速快，油耗还能降低，最主要的是什么？

能力的，形成这个陶瓷层。一旦你这个陶瓷层包裹了你的这个增压器的轴，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一种功能叫自润滑，也就是说它没有油，它自己的摩擦系数比你有油的油膜还低，也就是说它可以启动一种无油或者是油膜不良的情况下一种安全保护。所以对于涡轮增压器的车，那它的噪音也会低啊，它的整个的动力提升效果会很平缓，但是呢很舒服，而且它的寿命对于增压器的寿命的延长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模呢是一个家族，只是它是减量版的啊，就是说相当于红模是一个强化版的，而黑模是一个减量版的。它呢比较适合呢我们出行到外地玩，然后呢你加外地汽油可能它的标号跟北京或者标准有一点低，另外呢可能它的含水啊，或者它整体来说呢，也就是说对你的车辆的动力包括对你燃油系统的工作状况有一些
1: 影响
0: 的时候，用它来平衡保护，让你呢车动力很好，而且呢油耗保持稳定，最主要的是不至于说由于汽油的质量变差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稳定车辆工况啊，然后呢改善你的驾驶的体验，同时呢保护在不同品质尤其是相对品质差一点的汽油的情况下，能让你的发动机安全可靠。
2: 嗯，
0: 所以它出行的时候多备点啊，每箱油加一箱油加一瓶黑膜，因为现在我们的价格调的已经很低了，
2: 对，
0: 正常五十多块钱一打折都是三四十，
2: 是，
0: 所以呢你可以多备点黑膜。如果你在市区跑得多，然后呢积碳形成的比较多，主要是积碳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用我们的魔性的燃油宝那一盒六瓶啊，一瓶也就十几块钱，不到二十块钱啊，一打折可能就十来块钱了。所以那个呢在市区你就每箱油可以加一个魔性的燃油宝，出行你就用黑膜。所以这两个呢就日常的多用啊，每箱油都用，一定对你车有非常好的效果。
2: 嗯，哎，今天咱们的这个特别的活动，因为我听价格非常美丽了。
0: 美丽了已经
2: 是。
0: 是
2: 很美丽了啊，那相当于咱们不说多大的折扣了，
0: 对，
2: 这么美丽的价格咱们会持续到
0: 直到今天夜里24点，也就是只有9个小时啊，但对，也就这个动力提升的自动动力提升只有这9个小时，但是呢相当于其他的产品我们会有88折的很可能明天呢京东天猫他们本身的有一些什么七夕节呀、什么88什么年终什么
1: 818
0: 呀，它可能持续就会有一段时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可能全店的88折的这个优惠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明白。
0: 但是自动动力只能今天这个时候到夜里12点，就24点赶快就是限时抢购。而且按照现在的频率一年可能就这一次，因为这个折扣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全都是送福利的，就是我们已经不能谈利润了。
1: 那博士还有最后的一分半，咱们再说一下这些可喜儿的价格吧。
0: 对，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立秋春花秋实呢这个秋天到来意味着大家都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也想呢这一年给大家送一份秋之礼，就是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魔圣的当家的花旦，我们通常送作为送魔圣的客户啊送朋友的礼品的一个当家花旦，魔圣自中动力提升，就是蓝魔加红魔的组合。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美丽的价格，原价446的套餐，今天呢给大家第一套168，第二套128，第三套起就只有87。所以你不管是你需要你是上线上的京东或者天猫的魔圣官方旗舰店，或者线下到魔圣银谷的办公区，或者跟客服联系啊预约货到付款，今天到24点之前都有效。电话是400-682-1039，微信客服 M400-682-1039。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结束，京东直播珍惜和柳工还在等你。
1: 嗯，就那上面可以再咨询一下，
0: 继续沟通，继续帮你介绍。
1: 哎，活动就到今天晚上的24点啊，24点。大家线下有不明白的，或者说想咨询的啊，记着魔圣的电话400-682-1039。再次谢谢博士，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三环北向南呼家楼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济宁方向新发地桥辅路有事故，请后车小心。西三环北向南莲花桥北左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都市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清朝顺治年间，苏州最热闹的昌门前，一个带着木枷、遍体鳞伤的男性囚犯正被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远处的人踮脚张望，近处的人凑在一起对他指指点点。

中撮合。这个角色特别考验演员的身段和唱功，属于很难演出彩的戏份。可一旦演到位，整场戏的高光全都在他身上。那王子架的红娘究竟唱得多好呢？当时听曲的客人里有一位大诗人，名叫吴伟业。直到十六七年以后，他还在诗里对王子架念念不忘。王郎十五无屈芳，覆额青丝白皙长。您听听，连少

一个唱戏的少年能让一群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么疯狂的追星，可见他确实是很有本事。不过热闹归热闹，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王子夏拥有的所有风光都是和徐家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他什么时候登台，唱给谁听，能够见到哪些客人，全得看园子主人徐谦的面子。徐家给了他舞台，可反过来讲，离开徐家，他什么依靠都没有。就在王子夏风头正盛的这几年，大明王朝却早已风雨飘摇，乱世说来就来。当时徐谦本来想北上报国，去京城做官，没想到半路上就听到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苏州。第二年，清军占领苏州，下令剃发，徐谦宁死不从，投水自尽。从此徐府的大门关上，二朱园里的曲声也停了，那套让王子夏火遍苏州的戏班子也就这样散了。

单子散了，但王子家的故事却没有结束。失去了徐府这座靠山，他又该何去何从？说句实在的，在那个年代，伶人脱离私人戏班之后，光靠往日名气根本过不下去，住处花销，遇上纠纷还是得有人撑腰，桩桩件件都需要有权势的人兜底。王子驾虽说认识一堆江南文人，可自己无官无才，真遇上难处，只有官府大员才能给他遮风挡雨。于是他第一时间找上了手握实权的江宁巡抚土国宝，靠着对方的庇护，总算在乱世里

载有些含糊其辞了，里面既没有受害者的姓名，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案件记录，甚至找不到相关当事人的佐证，所以很难分辨真假。不过有一点变化是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早些年大家谈起王郎，说的都是他的红娘唱得有多好听，可如今再提起他，聊的全是他从谁那儿收了多少好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打算整顿一下江南的地方风气，派出了一位铁面御史来到江南巡查。这个人名叫李森仙，性格刚正不阿，有人称赞他有海瑞的风骨，甚至把他称作清初第一御史。李森仙在江南巡查的时间不长，前后大约只有半年，可就在这半年里，他办成了不少大事儿。他不光查清了江南都

他真的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吗？其实按照清朝初年通行的律法来看，替人疏通官司、送礼、干扰公务这事儿可大可小。

站在官府和普通百姓的角度，这就是清除地方蛀虫、整顿风气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可站在文人的角度，尤其是在和王子驾有深交的文人眼里，这就是过度重罚、冤屈致死。尤其是龚鼎孜，在他听闻旧年挚友的死讯时，竟然悲痛到直接晕厥了过去。后来他一口气写下12首王朗挽歌悼念王子驾，其中有一句诗格外耐人寻味：白门病死王朗杀，天宝

0: 工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当中的地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我是唐志强。
0: 唐老师今天一袭白衣啊，非常的清爽。
1: 对，他这种麻质的吧，他确实有一股凉风能透进来
0: 啊、哦，
1: 感觉就是又是步行啊或者骑车的时候，他就是有一股风升进来那种感觉，
0: 就走路带风，
1: 透气性还是好，
0: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啊、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样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啊，今年其实立秋之后这一伏还挺长的，但是毕竟秋天开始了，从这个节气角度是不是？嗯，
1: 因为它立秋第一候就是凉风至，
0: 凉风至、
1: 就是、就有一股凉风来了。
0: 对，北京人有的时候说，哎呦，这风都刷里了，
1: 对，
0: 就突然间好像干了一点，不像那么闷。
1: 嗯、我在记忆当中就是在北京哈、啊，8月8号。就是它的转折，
0: 就会、哎、就是明天嘛，是吧？因为今天是8月7号，
1: 对，就8月7号，因为有时候8月8号，有时候8月7号，反正就基本就这个时间，
0: 嗯，
1: 卡的这个点特准，就是这个时候转折，就是你晚上能睡着觉了，或者是说你不需要晚上睡。

制呢，大家知道就是两制，就是冬制、夏制，这个是两个极点，就表示冬的一个极点，表示这个夏的一个极点。我们说最热的时候，这两个极点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反映这种太阳走到

0: 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得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七个字给它，后再还原出来，
1: 再一个个数
0: 顺序掉。嗯，
1: 我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
0: 对
1: 吧？
0: 它这就是智慧，智慧它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道理。
1: 是的，
0: 高手或者说一句话讲的有道理，或者有深刻意涵，
1: 嗯，
0: 或者有哲学意味，那就是谁去理解，可能都不同角度，但是谁都。

0: 关注到了，对啊，他给他记录到了这个就是清明的敌后里头了。那这个时候梧桐叶落，天下尽知秋了，所以呢他就是反映到这里来了，就说明我们对这种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有寓意的树木鸟禽关注度要比其他的更高。
1: 嗯，因为标志性强嘛，一看就知道，
0: 就
1: 明了哈。
0: 嗯，
1: 立秋啊也有三候是吧，刚才说了，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0: 对，
1: 凉意渐浓啊。
0: 凉意渐浓就是你看都白露降也好，白雾生也好，都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和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的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就变成了雾粒，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其实就很微小的水滴，
1: 非常微小，
0: 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

0: 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分成了24个等份。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记载。天文意义的跟气候意义的，往往是有立项有一定的差距，就好像比如夏至和冬至，跟大小暑之间，冬至和大小寒之间，它是有一个前置性的，有一个前置性。
1: 比如说立春其实还挺冷的，
0: 对，因为它地面呢，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到立秋的时候，温度还非常高，就平均气温还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说天文意义上说，它立了秋了，已经进入秋季。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准备，因为从国家大国要行个政令，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

0: 时。
1: 咱们经常说这七下八上，就是说这时候降雨特别的多，大家感觉今年雨量也挺大的，白天还艳阳高照，到了傍晚给你来一个大雨，是吧？
0: 我们那个

0: 超出预料。
1: 哦，因为海底下是吧？
0: 海底下。
1: 就是说北京地区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降雨量是咱们这个地区全年的60%。
0: 有这么一说，但是呢每年也不太。
1: 不尽然。
0: 不尽然。
1: 嗯，
0: 有时候呢有偏向越来越匀溜的时候哈，
1: 嗯，
0: 就但是就这个时间。那我们

0: 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啊、还是八月份，
0: 对，
1: 或者是六月份啊，
0: 对，
1: 七月的都等于是算晚的
0: 哦，
1: 对，按一天当中呢它又算早的，
0: 这是因为上午嘛，
1: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0: 就是这农谚其实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1: 很难讲。
0: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1: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0: 哦，
1: 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往往是这种预示着欠收。《清明要术》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就是传统的一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立秋，那我种的时间不够一个季节，七月初我才种下去，到霜降的时候，那霜降来了，霜沙百草，什么作物都长不好，都长不了了。那就是说你不管你熟没熟，它都霜来了，你都得割了。立秋的时间越晚，那我按农历来安排农事生产的时候，等于是
0: 生长期就越短，
1: 越晚。
0: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具体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谚语不能推而广之，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继续跟您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和最新发布的一些预警啊。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市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和雷电黄色预警。那在今天的中午12点到明天的上午8点，我市的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啊，是橙色风险。其他的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呈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那再来一起关注本市发布的暴雨的蓝色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的信号啊，也是从今天的12点到今天晚上的11点啊，我市将会出。

0: 对，盛况空前。对，那之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热情，一个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呢，本身呢零售业是非常发达，大家对 Costco 的认知也比较高。其实说起 Costco， 它是全球第一家首创的这种付费会员制的商超。
1: 就是他头起头就付费会员，
0: 对，他发明了这个，对，他发明了这个商业模式，就是我们说购物你怎么还要收费哈，这个是不可。

0: 走进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五年的开店的数量是之前开店的总和的一倍还多。
1: 对，就看最近北京就发现了，顺义、昌平、
0: 房山
1: 全都在开，
0: 全线布局，包括佛山、长城，就这种二三线城市也陆续在开。所以这个事情就有点压力，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会员店要快速开店是很难的。
1: 对，
0: 就一方面呢，它需要很好的这个选址，它需要有大停车场，
1: 对，
0: 然后需要有这个比较大的仓储式的这个空间，然后还有需要很强的供应链体系，
2: 对，
0: 最好是本地化供应链体系，你会发现山姆的自有品牌已经占比超过30%，那这些自有品牌还有一些联名定制商品都是在中国本地的工厂，
1: 中国的供应链，
0: 对，中
1: 国
0: 工
1: 厂，
0: 对，
1: 中国的田间地头给他供货
0: 去做的啊，那这个时候他深耕这么多年还会出问题。就我们这两年听到山姆有各种
2: 对，一旦开店速度快，
0: 快对，
2: 就会有连锁的问题出现
0: 啊，什么品控的问题的，什么联名品牌的问题的，对吧？
2: 嗯、
0: 那 Costco 就这个基础很弱，
2: 对他本身进来的就晚嘛，
0: 对，
2: 好的地段
1: 你必须得踩一遍，
0: 就是不可能避过这个坑，
2: 就光是选址地段你都不好弄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就你会发现中国的商超啊，电商的人才是很多的，但是懂互惠会员的仓储式超市的运营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极少的，因为中国没这个业态嘛。然后山姆前面发展又那么慢，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人才结构就很少。我们知道现在很多Costco 的这个高管管理人员都是这个外籍啊，或是美籍华人啊，类似这种啊，所以就是压力很大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又一方面面临很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又需要用规模来推动后面的供应链的增长。
2: 对，
0: 所以呢，它就如果只是单纯的依托开店这个模式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2: 对，
0: 节奏也跟不上。所以呢，才会有进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调整，
2: 重大调整，
0: 重大调整。就这么来。
2: 对，首先对于这个山姆的这个开拓性比较强的这种开店速度哈 ，Costco 确实觉得有一些相对保守。
0: 保守
2: 啊，我们上节目之前
0: 七店，
2: 对啊，我们还聊说，一般都是在长三角附近最开始开店嘛，然后就华南地区，
0: 对，
2: 他觉得
0: 华南也就一家，深圳就一家、
2: 然后他对于每一次的开店，好像都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谨慎
0: 哦，营销能力也比较弱。这个
2: 对，深圳好像有一家是靠
0: 是是是有一家，
2: 但是在华北这块的开拓，它几乎就约等于
0: 零，
1: 对，
0: 就零
2: 啊、就是跨越长江之后
0: 就没了。
2: 你比如说的北京、天津啊，
1: 北京天津都没有、
2: 都没有店。那这一次的所谓战略调整，也是想透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线上销售，从某种意义上扩大它自己的一个规模。
1: 对，先给大家预预热是吧？我起码我在京东上
0: 可以了解
1: 买到你了啊！对呀、
0: 看先看到你，
1: 看到你先买到你了、
2: 对对对，
1: 从网上可以买到了。
2: 就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也跟这个两位嘉宾一样啊，对于超市领域非常了解。上出云霄说山姆北京六家店啊，
0: 对
2: ，Costco 零，
1: 对，
0: 下半年还要开一家北京。
1: 对，
2: 还有一位朋友可能是了解比较了解这种大型商超连锁商超的历史。他说要是说起来在美国呀，论规模，好像在就是收费，就是这种所谓的会员店、
0: 会员的、
2: 其实山姆的规模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开始可大，这个我也查到了一些资料，在美国他玩的比较明白，
0: 是，
2: 而且呢你想1983年和这个山姆同时有了这样的一种会员店销售模式，
0: 对，前后脚
2: 它的营业额包括市场占有量好像都约等于这个山姆店的说两倍左右，至少销售额上看来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2: 本来是在美国本土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会员店模式，但是就是由于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开店的这个规模和这个审批手续比较复杂，
0: 对，本身选址
1: 说过一句话，
0: 条件也大，
1: 山姆呢就是中国的开市客，就是开市客啊，他没有进中国，就山姆就在中国取代了开市客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山姆相当于在美国开市客的位置。
2: 他来，对，他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时间就决定了他有先发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在正好赶上了一个黄金期，
0: 对，
2: 就是全国的消费就膨胀。
0: 对，就是快速财富快速增长。
1: 开市客他是这个付费制的，因为中国的那时候经济他30年前的确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是吧？但是美国已经达到了，所以那个，但是呢，沃尔玛它是一个超市，
0: 对，
1: 就是山姆是跟着沃尔玛过来的，
0: 供应链一起，
1: 对，供应链一起的，所以沃尔玛很早就跟家乐福一块进入中国了，所以山姆就跟着进的比较早，他也是因为他有两套体系，他是这其实开，其实这个山姆他就是一个沃尔玛的子公司，对吧？
0: 而且我再说。

0: 有停车的嘛，停车场。你知道山姆在中国生根了10年之后，他发现不行，
1: 这个美国的这套逻辑在中国
0: 不行，所以呢他就选择有，他现在好多店都选择有地铁口的地方，
2: 对，
0: 离得很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停车场就不需要那么大了。但是呢你这个有地铁口呢，那没车的人或者停远一点的地方也可以过来买。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在中国非常大的调整，但现在 Costco 还没有做这样的调整。就是他，你要知道，首先你付会这个事情就已经很有压力了嘛。
1: 对啊，
0: 就大家想，我去买个东西还要
2: 我得先付299、260先买一个会员。
0: 对，
2: 我先没买的东西呢，我先付出了300块钱了。
0: 所以呢，这个就很有压力。另外一个是我没车，我不能买喽。
2: 对，
0: 或是我去停车很麻烦，就像我们周六我都不敢去亦庄那家店，一停在外面就等一个小时，
2: 因为等一个小时，从那个很远的一个加油站，我经常去嘛，你很远加油站2公里之外开始排队，
0: 对，
2: 等你进去之后，里边又没有小推车，因为人太多了，人山人海，大推车没有推车啊，
0: 所以这个就他要做了很多调整，
1: 但是山姆已经对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了如指掌了，
2: 很所以
1: 就是包括选址的这个前提条件，离地铁
0: 消费习惯，
2: 对，而且以前山姆在中国的时候，你像他开的第一家店是在北京，应该是石景山，第二家是亦庄店，这两个在20年之前都算是偏远的地方，
0: 对，
2: 也没有地铁，那时候北京也没有开的地铁，开到那儿也算。但是你现在一看，它其实黄金位置了，
0: 对，中心位置了，
2: 对，中心位置了，
1: 就是一方面要有自己对中国市场的这个拿捏，同时还要有远见，这个事儿
2: 没有远见。你看这两个地方，你现在
1: 规划都是
2: Costco， 你想进来那不可能，没有
0: 中国城市
2: 亦庄就不可能给你这么大块地了，是吧？
0: 对，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60%了。
2: 对，
1: 对，这也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

0: 查了一些资料，我不知道二位嘉宾是不是对这个也是比较熟悉的。至少目前的这个山姆会员的卡和京东 Plus 这样的一个会员卡，它是有一种非常亲密的联动的。
1: 对，
0: 但是面上呢，就互相都给了面子。你比如说山姆普通的会员，就是你买了普通会员卡，它由于它电影确实大嘛，
1: 对，它是260亿，
0: 它绝对不会因为和京东独家合作就做出极大的让步。
1: 对，
0: 所以从这个会员卡的面值上看，还是这么多钱。
1: 嗯。

0: 我逛不逛你那家店是看我有没有时间，但是我的刚需你是怎么满足，如果真去不了的话，我不是不能退而求其次，我找别的也可以满足我要求。
1: 对，
0: 你要提供另外一个渠道，这样才算是圆满。而且呢，我看到了一些有关这

0: 双业态
1: 不一样的，一样就是双业态，
0: 对，
1: 是吧？
0: 双业态，
1: 我给你超市形态跟那个会员形态，我随时转变，我这个钱就是肉烂的活
0: 理
1: 嘛，
0: 供应链也可以共享，
1: 对，这个不会浪费，
2: 对对对，
0: 用户也可以互相转换，
1: 是，
2: 对啊，对啊，而且这种调整是。它一方面是这个市场的一些硬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店内决策，就是它这个企业内部
1: 对
2: 这个市场是怎么看的。
0: 没错，
2: 嗯，如果有的时候太认死理了吧，到中国这确实它不太适应，首先人口结构啊，再加上这个人口的这个疏密程度，
0: 没错
2: 啊，包括人们的消费习惯
0: 变化太快。
2: 对，就是刚才说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它商业定位就一直要离这个地铁口特别近，那咱们去买东西的话是怎么化解这个没开车去的问题呢？就是去的时候我可以坐公共交通去，
0: 对，
2: 买好东西出来
0: 打个车回，
2: 我拼个车走，
1: 对，
2: 是这个逻辑。
1: 包装挺大的，自己要坐地铁的话还挺费劲的
2: 啊。就是中国的公共交通还是方便，
0: 还是方便。
2: 嗯，
0: 而且大家觉得主要是停车难，
1: 对
2: 对，耽误功夫。
0: 对，
2: 耽误
1: 功
0: 夫。你
1: 公
0: 像美国地方
1: 消费半个小时，你光这个连来回停车开车出去俩小时，
2: 对，
1: 进来一个小时，出去一个小时。
2: 对，你像美国全国大概3.7亿。
0: 对，美国是地广人稀，
1: 他那车
0: 大把停车场，
1: 而且我看他，我去过美国的这个 Costco 停车场，他那停车场
0: 大的、
1: 很大的位置，哐一下，我觉得在中国都能停3辆车进去。
2: 那还长那个
1: 又长斜着那种停车场，
0: 停皮卡的
1: 。中国的，你想我们去亦庄那个停车场，它其实就弄得很窄吧，
0: 很窄
1: 吧。

0: 来分析一下这个接下来这个目前的品类啊，就是我们也要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消费的建议，就是来自 Costco 的品类和这个山姆早就进入京东的这个目前的最大的这个所谓会员超市，他们向网上供应的品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

0: 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二个时段了。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新闻话题呢，是来自开市客 Costco。 在七月下旬到七月底的时候呢，Costco 和京东官宣，Costco 正式入驻京东。而京东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官宣呢，也成为了目前国内的唯一一家两大国际超市入驻的一个电商平台。那么 Costco 呢，刚才上半时段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已经分析过了，他入华的时间比较晚，另外呢，他对这个中国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相比山姆啊，了解的还是不够丰富，所以这一次通过这个电商平台，他目前的目的呢，可能是要触达中国更多他没有开店的区域，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在美国经营的还算不错，而且某种意义上讲，在美国它要比山姆店的营收要大得多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超市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它在京东上的品类还不是很多。我们也查了一下，来自山姆店这两年跟京东合作，目前在线上平台的合作的品类 SKU 已经相当丰富了。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要继续就这件事儿开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

0: 做。
1: 没关系，他
0: 同样是在一个京东平台上，我进了山姆的这个，
1: 但他有个问题，就是他的量有限。
2: 是
0: 啊，对
1: 对，就是他这个会员店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是虽然他便宜吧，但你不一定全都能买得到。
0: 嗯
1: 啊，他可能也就一次上个几百瓶、几千瓶就没了。
0: 嗯，
1: 但是京东这种贵的长期有。
0: 啊，对，
2: 是，
1: 对你什么时候买的有？
0: 就分摊嘛。
1: 对，所以它的这种差异化就出来了，这也是京东为什么敢把他们引到店里来的一个原因。
0: 嗯嗯。另外，他们的合作之间是不是也包括这个所谓供应链的，包括冷链的共享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后期的、这个、
1: 对物流体系嘛、
0: 啊？
2: 这肯定是有的，
1: 仓配体系。
2: 对
0: 对,
2: 对，
0: 这也是山姆看中京东的这、另外一个重点。
1: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观察过啊，就是 Costco 开斯克在2014年在天猫试水过。
0: 哦，是吗？
1: 对，但时间很短，就大半年就下架
0: 撤了、
1: 就撤了，可能跟购物体验，跟他自己的供应。

0: 很难说服一个人去花300块钱平白无故的去买这个。
1: 而且你知道山姆跟开斯克这些店还有一个最吸引人家去线下店的，就是试吃试喝。
0: 嗯，
2: 对，真的体验
1: 无限试吃
0: 无限试吃喝，都能吃饱喽。
1: 对，
2: 这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叫依赖感，
0: 就
2: 是
0: 线下店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2: 对，就是信任感。
0: 对，
2: 就是你有那么一个大型的东西在哪儿啊？就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实体，
1: 然后又可以办了卡之后，你不买东西，你就里面
0: 就试吃，
1: 每天去吃也行。
0: 对，他真的是放开了，你只要是办卡，我跟你说，他那个真的是有很多老
2: 引导，
1: 没有真有
2: 无限续杯。
1: 那个、
2: 啊、对，是有、啊。
1: 亦庄旁边那个小区的人，我们接触过，他们每天中午就去那吃晚吃中午餐，
2: 就去吃，
1: 就
2: 拿着会员卡，
0: 而且一等到这个就是到9点以后快那个散场的时候，他们那个试吃。试吃的时候会这样，因为必须今天这个试吃必须要完结，所以就是整瓶整瓶给了，就是
2: 啊，
0: 就是一块蛋糕都是给一大块了，都是
2: 就是他们也有那个保鲜的嘛，
0: 对，
2: 时间快到
1: 料不足让你买，
0: 对呀、
2: 啊，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直接让你试吃了，就给自己客户自己打折了，相当于
2: 你不仅告诉大家可以去吃，而且还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去吃，
0: 对，
1: 划算，
0: 我们这是非常有用的实际指南，
1: 是过日子就得这么过，
0: 对呀、啊，
2: 对对对，另外这样才有体验感才满满吧，
0: 对，
2: 这样的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会员卡呀，包括复购率啊，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指数，可能一次两次的你还真的不会买特别多的东西，就怕你成了习惯，
1: 对
0: 对，
2: 你连续。
1: 他就让你，
0: 他就不怕你去试吃，你去的越多，他证明他这个吸引力越强。
2: 对，接下来我们要续点广告，然后回来呢分析另外一件事儿。我们知道这两大国际著名连锁超市都进入了京东，那京东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平台，每一次的合作都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包括这一次的 Costco 和他合作，包括山姆和他合作，京东到底能够在这其中？怎么样获利，或者说在哪方面能够让京东觉得这一次合作物超所值呢？我们回来分析一下。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啊，刚才上个时段这个聊得非常实际啊，都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操作方式。我们主要是为了和大家分享来自这个山姆和京东合作，包括 Costco 和这个京东合作之后，对于消费者能够得到哪些实惠。那这其中办卡是不是这个转化率更高？另外呢，在这个现场的实体店里面啊，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购物的体验？当然了，这个没有实体店，让人透过几次网络购物就去办实体的这个所谓的会员卡，现在看这条路可能是走不通的。而 Costco 这一次的合作呢，更多是拿取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些数据来判定接下来在店铺扩张的过程当中应该考虑哪一些地区步伐变得更加稳健。你知道我看吧，这事儿就变得更加保守了。你拿到的数据越多，你分析来分析去，你可能走的不见得越快哈。这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负担，但是毕竟是好事儿。另外呢，这个山姆非常的成功，而就刚才二位嘉宾的分析，我也觉得好像山姆和京东合作并不是为了这个让京东替他拓宽更多的数据啊，去看更多的区域，他自己已经实力很强大了，再加上京东的这个配送和京东的这个冷链啊，包括这个仓储的一些合作，有可能真是一种良性循

0: 崇拜的就是萨姆沃尔顿的，所以、嗯、跟沃尔玛的合作呢也有波折。
1: 嗯，
0: 就当年沃尔玛进入中国是想收购京东，
2: 对
1: 啊哈，
0: 控股京东，
1: 嗯，
0: 然后京东不答应啊，说最多给5%的股份、
1: 啊，
0: 所以后来呢，后来的故事就是沃尔玛收购了1号店，
1: 嗯
2: 嗯，
0: 然后想让1号店呢去完成它这个 O2O。

0: 因为京东也长大了嘛，所以呢就变成我，然后最后还投了京东收购了达达，
1: 8%的股份，最后拿到好像超过远远超过5%，
0: 因为后来他们收购了达达，然后呢做了我们后来众所周知的京东到家，然后后来又撤股了，撤股之后京东到家就更名了，就变成京东秒送了，所以就这么一个故事啊。那这个过程呢，就京东的有哪些受益的、非常明显。第一个是他对超市这个体系很熟，通过沃尔玛的合作，通过山姆的合作，包括永辉，
1: 对，通过买了这个一号店之后，他就搞出来了京东零售，
0: 对，京东零售，京东无界零售，然后做了京东超市，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京东的七鲜超市，现在京东七鲜超市真的是非常火爆啊，就是
1: 我们刚才说他的在北京的各个选址都是相当有眼光的，
0: 对，亦庄都把盒马都
1: 全都
0: 出去了，
1: 对，全都挤出去了，
2: 而且
1: 三家盒马全挤出去了，
3: 好像相对低调，就是我们经常的节目当中会提到盒马呀、
0: 对，
3: 这是小象啊，但是七鲜呢，好像在我们的视线
0: 低调的火热，
1: 对，
3: 但是它实际上确实很成功，
1: 而且现在人很多、
0: 它之所以能这么火热，就是因为跟沙姆、沃尔玛
1: 学了很多东西、
0: 合作，
3: 嗯，
0: 包括人才，
1: 嗯，
0: 包括供应链体系，包括生鲜冷链的建设。基本上就在这个基础上升级了，就又有电商的基因，又有线下实体店的基因，所以你看既可以做好线上又能做好线下，两套基因都有了，就我们经常以前经常说啊，线上的做跑线下啊，比如像这个把大润发这也卖了哈，没有线下基因，
1: 不提谁了是吧？
0: 然后呢，你又说，哎，
3: 都知道
0: 怎么线下的做不好线上，然后要苏宁说什么没有线上基因，但你会发现，哎，京东怎么又线下和线上都做好？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些合作和融合。

0: 开斯克的 Kirkland 是吧？
1: 对，
2: 所以开斯克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自有品牌的建设体系和萨姆的建设体系，那这两套自有品牌建设体系，京东就可以更好的学习到了。
1: 对，
2: 那同时从直接利益上看，京东的冷链系统、餐配体系、京东的这个即时配送体系、京东的这个成配体系、物流体系。本身就是可以向他们收费的，
1: 就是活跃度和饱和度也保证了，
2: 对，
1: 同时还可以赚一笔。
3: 我有用户了是吧？
1: 对，
3: 我这些用户，他最近不是京东又去年又搞这个秒送嘛，又搞这个外卖嘛、这不是又把你的这个拉满
2: 了吗？然后 Plus 会员的粘性又上来。
1: 对啊对啊、，Costco 本身它就更依赖来自京东的所有配送，
3: 对，因为它是零，它的配送是零，
2: 对
3: 吧？
2: 更
3: 依赖京东了，
1: 品类又不多，同时自己又没有配送，
2: 而且接下来京东肯定会把 Plus 会员这个优，所谓他自己平台的优质会员体系，向这个Costco 去融合的，
3: 对
1: 对对对，我们拭目以待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感谢我们的嘉宾，接下来一路畅通。
4: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5: 展开说说。
4: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5: 不会乱收费吧？
4: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5: 是吗？
4: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三选一，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

0: 望北广加州虎航团来接单。
1: 虎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虎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

0: 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花市东花市大街这边明显就是大风已经起来了哈，这个乌云密布，感觉呢就是一个强降雨马上就要到来。大家此刻如果正在出行回家的路上，或者说准备出门的话，咱们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雷雨大风，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雨量分布不均，山区和浅山区局地有暴雨，雷雨的时候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阵风，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务必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呢，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的时候呢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好，我们关。

0: 特别的注意，我们看到国贸桥现在没有下雨，但是呢这边也感觉天有点阴了，
1: 阴天了。
0: 对，
1: 而且今天还是那句话，整个感觉是从东向西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积水潭，我们听众80407说积水潭现在听到雷声了啊，大家今天本身又是周五的周末的晚高峰，下班的路上可能交通压力就会比较大，
0: 嗯，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你看我们听众6630说，我现在在服务区停着呢，在田家府服务区，确实
0: 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对，咱们找到这个合适安全的地方，能躲就稍微躲一会儿啊。这个强对流天气的话呢，应该它这个就是非常
0: 集中
1: 的大雨，也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吧。
0: 对，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下雨地图哈。
1: 嗯，
0: 漳州通州现在这边呢已经下了有半个小时了，还有呢一把花生是在通州贵友梨园这儿，现在是倾盆大雨。当然西边呢亚静说石景山这儿还出太阳呢，六里桥这儿也出太阳呢，不点妈在这儿，然后小猪就感叹明天终于可以凉快点了。
1: 希望今天下完雨，今天晚上先凉快一会儿就行啊。
0: 嗯，
1: 李晶也说海淀还是大太阳的。对，整个这次降雨是从东边开始发展的啊。
0: 对，
1: 嗯，
0: 爱踢球说了没有冰雹吧，这个确实强对流天气我们还
1: 不好说。
0: 对，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而且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吧。
1: 嗯，
0: 五环亦庄这个路段现在呢也是下的是倾盆大雨，哗哗。

0: 杯里，然后上面盖上一个帽，有一个长长的棍儿，那个棍儿上呢有一个重重的铁球，把那个铁球拉起来放手，咚，拉起来放手，咚，这个长棍儿呢就把这个蛋磕开了一个均匀的小口
1: 啊，
0: 把这个蛋的这个小口用刀子再给它整齐的切开，然后拿一块硬硬的白面包蘸那个蛋清跟那儿吃，说就这就是英国绅士的一顿饭
1: 哦。
0: 对，
1: 他们主要的功夫是用在这上面了，
0: 优雅，主要是为了优雅。对，大家经常就是好多评论区，我看说妈呀，这饭吃完得拉肚子吧？
1: 好吧，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正好也是借这个话题呢，大家现在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哈。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让您教孩子做一道菜，或者您的孩子学的第一道菜究竟是什么，您会教他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是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0: 对，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大家呢可以互相分享一下。我们听众6630说有冰雹，
1: 对
0: 啊，说刚才听见车上就是巴拉巴拉的小冰雹在砸的那个声音啊。现在呢整个北京应该是从东部啊向西部来发展这样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能躲就稍微先躲一会儿啊。好，欢迎大家随时再给我们提示您所在的路段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一起迎接周末的直播。如果让您教孩子做一道菜，您会教他什么呢？
2: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

0: 高峰迎接周末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这场雨确实是伴随着晚高峰一块儿来的哈，小的地方都开始下了，我们一定要帮大家来关注。大家好，我是杨。
0: 对，我们听众说更新一下，现在国贸雨已经巨大了啊，眼见着就飘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对，就是整个能见度感觉都降低了很多，
1: 突然一下哈。
0: 对，大家这个还好，
1: 非常的快。
0: 实话说，现在17:17，路面上车确实不算特别的多。
1: 对，现在的出城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比刚才多了很多。另外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比刚才，因为现在呢这个公交专用道开始启用了，所以比刚才呢也是稍微车多了一下。感谢大家给我们画了一张这个下雨地图，我们也来再看一下。510的朋友呢说，朝阳管庄这儿也开始下了，更新眼见着雨就飘下来的是在国贸这儿啊，四个方块。看好你呢是在平谷下了，还有呢水仙说下大雨的坐标是在天坛东门这儿。不点妈说六里桥开始刮大风了，王四营开始下了很大的，1133的朋友在这里。
0: 然后但我们听众思南呢说，这边10分钟以后雨就已经小很多了
1: 啊，
0: 说是不是过会儿可以下楼去撒花了，可以稍微
1: 凉快点，
0: 凉快凉快啊。
1: 对，
0: 但咱们还
1: 在路上一定得注意安全。你看国贸比刚才下的更大了。
0: 是的，包括如果有一些积水路段的话，咱们不要贸然这个经过前往啊。
1: 对，
0: 然后方说双井桥这边的雨现在是很大的，但是万龙说安定门是一点没下。
1: 有事吗？
0: 这还挺不容易的。
1: 安定门离这不远哈。
0: 对啊，
1: 劲松这是大暴雨，云正在向北快速移动。还有呢，我是小二说通州万达门口这儿雨小了，小的估计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那边刚才真的是通州那边
0: 对
1: 一片哈。
0: 是，看来整个这个
1: 来得快去得快，
0: 降雨过程也是会发展的变化。

0: 搭配还有那个丝瓜、
1: 哦、
0: 还有丝瓜，然后鸡蛋，当然这鸡蛋看得出来可能是孩子做的，就是从中间切了一刀
1: 哦、啊、还要切一刀、啊、
0: 整个的半拉两个鸡蛋、
1: 哦、煮熟了以后是吧，
0: 对对、哦、包括这个火腿肠什么的还不错不错，很有卖相啊，是肯定家里人争先恐后的吃起来，然后啧啧称奇赞叹不已啊。
1: 嗯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啊，国贸现在我们镜头定格在国贸现在雨势特别的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嗯、而且现在国贸桥辅路我们看到西向东的方向辅路现在车是非常的多、嗯、其实桥上西向东呢会稍微的好一点，可能有的朋友还没走，正好在单位看到下这么大雨、嗯、我就待会儿再走吧，哎
0: 对对对，
1: 特别的明智的选择啊。
0: 是大家真的如果此刻今天下班还没出门的话可以稍微沉一会儿，稍微沉一会儿、
1: 嗯、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苍茫是在西单开始下雨了，楼主说林翠桥现在还没有雨，但是呢已经开始阴天了，乐乐呢是在西四环月个庄附近现在开始刮大风了，从后视镜看呢后面的黑云已经追过来了，小鱼银呢在西三旗乌云密布天都黑了要下暴雨，甘家口开始刮风了，永远的儿媳妇在这儿，京新高速北边天空之城在这儿呢，还有西五环的石景山这儿现在没有下雨，西四环已经快了，红坤在这儿呢，平乐园现在已经开始下雨，已经开始下白了啊。
0: 嗯，然后零度说新国展这边现在是这个瓢泼大雨啊，下雨这个整个降水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啊。
1: 嗯，
0: 花乡
1: 这边已经开始掉小点的，应该是刮的东风，树叶都在往东边飘，寒蝉在这儿呢。
0: 保罗说国贸雨很大呀，
1: 特别大，
0: 说长虹桥没有，
1: 所以就是
0: 这么近的距离哈。
1: 来我们看一下
0: 啊、哦，我们再看一看整个
1: 苏家坨，我们看苏家坨，这是海中风来是吗？是在苏家坨这儿吧？苏家坨这儿，他说。

0: 啊的5353的朋友，还有呢昌平丽水桥这儿现在开始刮大风了，瓢泼大雨呢是在永定桥南未授权用户，天桥这边狂风大作，鲁谷这儿快了，贺庆在这儿呢，西四环后视镜看的已经是黑压压了，灯市口雨老大了，小熊五棵松超大风，还有大雨，北四环北辰现在呢又开始刮风下雨了，西五环杏枝口桥下现在呢像瀑布，还有旺仔说到了亦庄太和桥刚开始下，传媒大学附近大风大雨，杨桥马家铺现在风很大，暴雨，北四环贞观村这边大雨，南站大风大雨，昌平定四路冠雅苑小区这边狂风大作
1: 啊、嗯嗯！好，我们连线一下小潘警官，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小潘警官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本身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就不小，那么再加上这场降雨也加大了主干道的交通压力，所以也是预计今天晚高峰整体的道路交通通行情况不会太好，那么建议还没有出行的司机朋友呢尽量等到这个高峰时段过后再出行，错峰出行路上的行驶状况会好一些。那么雨天行车的时候应适当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车速并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面桥区积水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水位于警戒线位置，不要贸然涉水。那目前看呢，市区主干道二三环路很多桥区都出现了双向车多的情况，另外四环路中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四环的北段有北向南方向，也是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路段，提醒大家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事故再加大主干道的交通压力。上一时间段呢，在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今天晚间呢，在工人体育场有足球比赛，我们交管部门呢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的道路交通疏导维护，提醒观看赛事的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二环路夜间施工仍在进行当中，每天的夜间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请夜间出行的司机朋友多加留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潘警官，确实啊，提示大家这个今天还有球呢哈，最近在、在这个季节看球反正经常会遇到雨，
0: 所以长虹桥这儿现在天稍微阴一点，但是长虹桥这儿没下雨啊。
1: 对，咱们听众说我怀疑长虹桥是不是有什么结界，是有点像那种暴风眼的感觉哈，周围狂风大作，然后大雨倾盆，只有长虹桥这边就是非常的平静啊。但是大家还是提前关注我们临近的天气预报吧。
0: 嗯，国贸这儿已经小了很多了哈。
1: 对，
0: 是吧？比刚才小了很多了。但是四个方向，我们目前看到呢，这个出城的方向还稍微好一点，剩下的三个方向呢，这个桥上桥下行驶比较缓慢。
1: 起码我们摄像头现在能看见路了，已经。
0: 嗯，
1: 刚才全都糊住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哎，这位听众的留言我特别的有感触、他的这个用户名头像我看不见啊，他说已经把奶奶和妈妈会做的菜都学到手了，但是即使方法和用量都一样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这里边应该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时间跟岁月的打磨吧。

0: 况信息。
1: 好，17:33，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市区都在降雨当中，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东三环目前在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还有在联络线呢，我们更新一下：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西园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西向东，还有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的全线都是车行缓慢。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还有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以及双桥的路段呢，都是行驶缓慢。那首都机场这边提示大家，经过了气象部门的预测，首都机场19:30之前是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期间伴有雷暴大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请大家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呢您所在的航班包括天气的变化，这是首都机场方面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好，我们连线一下气象专家吴芳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哎，主任你好，大家好。
1: 哎，辛苦吴老师啊，我们果然今天整个这个降雨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开始影响咱们主城区了，整个的这个发展情况包括持续的时间您帮我们再分析一下。
2: 哎，好的，这个预报呢和咱们今天白天的预报基本一致啊。今天下午呢北京开始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最大降雨量现在是出现在怀柔区的向栅子站啊，截至目前已经下了94毫米，已经是一个暴雨量级了。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预计呢这个降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是在中雨量级，但是呢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以及中心城区呢这个降雨量预计可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可达暴雨的量级。这个雷雨时呢对流比较明显，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

0: 统计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被称为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食品广告不许暗示特工，不得宣扬暴饮暴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发布食品广告划定了15条宣传红线。
0: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宣布，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将于9月4号至11月1号升级回归，以环球5周年为名，开启一场更多元、更沉浸的派对活动。那根据介绍，北京环球度假区首次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超人气中国 IP 引入主题公园，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备受喜爱的国际 IP， 推出5大沉浸式惊吓空间、4大街头尖叫区啊，
1: 这就是精彩是吧？好吧，那大家如果要想看的话，9月4号开始哈，一直会持续到11月11号。
0: 大家也必须要说啊，在这个环球度假区当中引入了中国 IP，
1: 对，《盗墓笔记》《第五人格》是吧？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挺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了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那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呢，在昨天正式的建成，并且全线开放了。这个项目在1期2.4公里的绿廊的基础上呢，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了西直门到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用地面积呢大约是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以及大约45万居民。
0: 那今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将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国安队主帅蒙哥马利和队长张稀哲都表示，希望在主场延续之前的好势头，打出精彩的比赛。
1: 对，我们也特别看了一下长虹桥这边呢，雨下的应该还真是没下雨，
0: 比较保守。
1: 啊、
0: 你看路上人都没打雨伞。
1: 对，刚才看有两位朋友打伞，可能是一点点的雨是吧？基本上还是不用打伞。看来这工体这边应该还好啊。
0: 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汇集了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那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新密精密的新材料，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做5G钢，它最薄的厚度仅0.07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儿。

0: 较大，很多朋友在坐地铁。唐小田说，天坛南门像龙卷风，家里都停电了是吧，还好备有收音机。嗯，
1: 哎呦，看来停电的状况还挺多的，这个
0: 对，有些地方可能会。
1: 嗯
0: ，biu biu 在颐和园北宫门这儿大雨。安说木樨园桥下现在呢，这个也有一些积水啊，因为瞬时雨强比较大，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再过。LYL 说在顺沙路这边啊，可能有倒的树木，还有呢石景山这一块呢开始突然天黑了，感觉要下大雨了。实际上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石景山那边已经下过一次了。
1: 根据这个降雨云团的分布不一样，像马路小飞也说，昌平这边小区已经倒两棵树了，
0: 对，
1: 就是它伴有这个降雨的时候风力应该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树木倒伏啊，可能都刮到了电线这些。
0: 对对对，大家要注意。
1: 相信又是对我们相关的这个应急保障部门的一个考验了。相信各位工人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忙碌着，大家呢也是稍安勿躁，咱们出来进去的都注意行车安全啊。好，然后这个咱们今天说到的是，如果让您教孩子一道菜，您会做什么？像刚才家里停电那位听众说，今天停电了，我们家做不了菜了，要不咱换一话题吧。咱可以先教着，可以先教着，有条件做的时候咱们再做哈。确实今天大家呢分享的这个下雨地图信息很多，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大家说的关于这个做菜的事情哈。
0: 哎呦，
1: 刷的比较快
0: 啊。这个时段现在这个时段戏班下的真挺大的。公主坟现在是大暴雨，环岛桥下呢可能有朋友目测是有些积水的啊，甚至雨强比较大。宏观天价说现在呢西四环田村这边雨下的挺大的，你看包括莲石路现在老常在这儿呢也是特别大，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1: 看个摄像头哈。然后刚才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长虹桥这边真的有点东西哈，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晚上工体这球还能踢吗？其实呢要说，因为像新工体哈，它这个重新的升级之后呢，现在足球场的草坪的排水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啊，只要它没有说这个大范围的强降水持续的时间过长，其实呢就算是在下雨过程当中草坪上产生了积水，通常呢裁判和第四官员会进行一个现场的判别啊，如果这个球已经无法在这个草坪上正常的行进了，它都飘起来了，肯定这个比赛会暂停。但比如说像就是在今年哈，大概在不到一个月以前，这个天津队和上海队当时在上海的这个主场的一个比赛，也是突然间就是大暴雨，那个球就真的飘起来了，不往前走了、然后裁判就把比赛叫停了，但是20分钟之后雨停了，整个球场迅速排水，然后呢比赛就恢复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要去工体看球，无论如何咱把那个雨衣先给它准备好了。对，因为在球场看球的时候，其实如果您打伞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周围其他人的观看。
0: 对，
1: 带那个雨衣，一次性的雨衣，或者您家有那个雨衣，带厚实点的，因为雨衣大的话，那个一次性雨衣就是分钟就破了，其实没什么用哈。咱们这个如果要去看球的话，提前做好准备。
0: 东边现在雨啊，确实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莲花桥、现在西边的雨非常的大，包括在莲石路啊，包括像西三环、西四环到西五环这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也发现呢，有的车打起了双闪哈，
1: 很多车都打起了双闪。
0: 对，
1: 其实之前我们
0: 基本上下白了，在莲花桥这儿
1: 就讨论过很多次关于下雨天要不要打双闪这个事儿哈。
0: 是是是，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通过交管局的这个探头看到，就是说如果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从众效应，觉得我前面所有车都打了，那要不我也开上吧。您开启双闪的情况之下，辛苦各位，咱们就缓速的排队行驶，就不要并线了。
0: 对，
1: 因为您开了双闪之后，您在并线，后车是无法判断您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咱们如果雨真的很大，如果要说大家都开双闪的话，就开，咱们缓慢的就是接续前行，就不要再并线了。
0: 对，我们看到现在的莲花桥的主路上啊，应该说这个车速还是比较慢的，那么但是大家呢很有秩序的在往前开啊。
1: 对，
0: 这个车还是挺多的。我们看到呢在莲花桥双方向的辅路，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还是尤其是在外侧的这个车道

0: 现在到了晚上，
1: 尤其晚上特别爱吃泡面啊、嗯。
0: 对，然后就整个那个店里面就是全是各种各样的泡面，世界各地的泡面，有的还真不便宜、
1: 哦。
0: 然后呢，你先进去选泡面，你要选哪一款？然后选完泡面之后呢，它有一个像冰柜一样的，里面还会有那种就是即食的那个蟹棒啊、蟹足棒啊，然后鸡柳啊什么的菜啊什么都可以加。然后呢，到了转过来之后结了账，他就给你一个自己你专用的一个碗、
1: 哦、
0: 然后他有专门一个机器。然后有的工作人员会帮你弄，有的你就可以自己弄，然后煮那一碗泡面。
1: 还要煮啊，是吗？不是拿热水沏一下就行是吗？
0: 就相当于就是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机器，拿热水下来，反正你把你那些选好的那些好料都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大家坐在一块吃，就觉得好像很香。
1: 哎，你对泡面什么感觉？
0: 我就是偶尔吃一次很有幸福感
1: 啊、哦，
0: 但确实每次吃的时候都觉得哎呀，
1: 你还有罪恶感，同时
0: 是的，就觉得肠胃负担很重那种感觉。
1: 以前反正方便面一说就是油炸泡面是吧？就都是油炸方便面。
0: 人
1: 家真的以前都叫油炸方便面，
0: 人家后来宣传不都是非油炸吗？
1: 对，现在后来不就非油炸吗？非油炸以后一下不就出现这种泡面超市了吗？
0: 啊、对，泡面超市，对，都是有那个自助泡面的机器，一下子大家很喜欢那种自己动手的感觉吧？
1: 对，擎天柱说了，承德回京雨跟了我一路，行啊，跟您路，您只要没被浇着就行、啊。
0: 合着是您把这雨给带来的呀？
1: 还有新宫这下的挺大的哈，白开水对水说，那但是呢，其实出了五环以后，东西五环以后呢，反而现在可能雨还没有飘过去。未收群用户呢，在门头沟，他说门头沟是居然现在还没有下雨啊。
0: 对，您别着急，刚才我们气象专家说了嘛，从东向西嘛，今天晚上呢，西部地区整个降雨会持续到凌晨，就是入夜以后，可能还会有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啊，咱们计划好自己的出行的安排啊。然后对，今天说到的给孩子，
1: 今天有路况吗？
0: 啊，
1: 中间还有一段路况吧？
0: 嗯，哦，是吧？
1: 对，
0: 还真是的。我干啥呢？这是。
1: 好，
0: 我们
1: 17:53，
0: 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况信息，
0: 好，17:53，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交通部门有一个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这样的一个提。

0: 刘湘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的中间车道目前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17:5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也伴着今天的这场大雨哈，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对，目前呢提示大家呢各种的这个预警信号哈，然后呢现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已经解除了，因为刚才我们听众呢有的地方已经雨停了或者降雨小了，出去了一下试了一下，发现说今天晚上应该能稍微凉快一点啊，
1: 所以现在还是五警啊，五个预警现在呢正在生效当中。
0: 对，
1: 那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今天晚上呢，因为正好这场雨赶到了晚高峰，同时呢今天晚上呢还有两个大型的活动，一个呢是晚间呢是在工人体育场有足球赛，
0: 对
1: 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在场馆开幕，场馆周边的路段哈，短时雨强还是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差不多，
0: 应该是降雨刚才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1: 应该已经过去了，现在呢主要是在西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莲花桥啊，天比刚才呢稍微亮了一点，但是呢整个来讲这个雨势来讲稍微小了一点点啊，还有呢很多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在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南四环公益东桥桥底下，因为渗水雨强比较大，可能大家呢就是有一点犹豫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哈，要往前走不动了，这是独尊在这儿呢。还有呢玉渊潭南路这个路面上呢感觉有积水，已经这个它该下雨了，正好在这儿哈。
0: 对，他说感觉这个积水已经比较深了哈，大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路段的话，特别像刚才这个相关部门提示大家不要贸然前行，咱们安全第一啊。
1: 对，所以你看熊出没也说北三环这儿刚才积水

0: 说工体这儿呢，其实刚才也下雨了。橙汁说平谷这儿下雨了。还有一位朋友呢，说到了哎昌平，昌平现在呢已经晴了，回龙观雨一直下啊。
1: 稻草人说今天10点多大兴机场落地，不知道那会儿天气会怎么样，对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但刚才呢在这个信息当中呢，是首都机场，是北边的首都机场发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7点半左右的时候应该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所以呢大兴这边目前还没有接到信息，有了发布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跟您及时分享啊。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北京普降大雨，周末的晚高峰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咱们有信息随时更新，大家帮助大家。
2: 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3: 展开说说。
2: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3: 不会乱收费吧？
2: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3: 是吗？
2: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三选一，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电话。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雨量分布不均，山区和浅山区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大家务必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方2级左右，雷雨的时候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下着雨的北京直播进行当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现在呢，在西边依然呢雨下的非常的大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好，我是安阳。
1: 看我们这位听众在北一方说，雨大的离谱啊，已经浑身都湿透了，在海淀学院南路大雨磅礴当中。
4: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时段的下雨地图。炸酱面呢在南四环中路，这儿下的依然很大啊。刚才我们说在北一方的，他已经是在
1: 浑身湿透了
4: 学院南路啊，还有呢，秋风萧瑟，在海淀区北清路这儿大雨滂沱。另外呢，门头沟区的冯村雨特别的大，树芬呢正在这儿呢。
1: 哦、
4: ZMY 说大红门桥南现在呢就是下高架以后这边啊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大家特别要留意一下。新向远方说传媒大学附近啊下的不是特别的大。还有呢，坚强小叔说怀房，这也是在南边啊，怀房万达这边雨下的挺大的，风也挺大的。另外呢还有雷电。娟子说顺义这儿依然是下大雨，还有玉渊潭南路。这是有一些积水哈，该下雨了，正好也拍了一张照片提醒大家，苏格兰高地在北四环持续大雨中。
1: 这你说阳啊强啊，我在西五环啊，这雨也是大的，你们俩说啥我都听不见了。咱们注意专心安心驾驶啊，咱们一会儿这个方便的时候继续来互动。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呢，我们连线一下小潘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潘警官好。

0: 布了应急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的通告。那么今天没有这个通告，没有这个通告。
1: 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公交专用道的通行规则呢和天气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社会车辆呢在进行时段占用公交专用道呢，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城市应急临时开放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城市遇到暴雨红色预警的或者极端天气的时候，部分城市的交管部门可能会临时的开放公交专用道来供社会车辆来通行啊。比如说2026年的7月10号，今年七月十

0: 见那个，
1: 对，
0: 王丽丽说能帮忙看看京哈高速北京段的情况吗？老公还和孩子正要上东四环，然后走京哈，现在东边的雨基本上是停了，
1: 就是减弱的趋势了。
0: 对，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莲花桥现在也已经基本都停下了，这个雨
1: 是，嗯，是从东向西的，所以说如果接下来的时间段像东四环京哈这边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大家咱们随时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

0: 了，我们的排水工人呢正在进行排水作业，因为那边刚才雨墙是非常的大哈，
1: 是
0: 我们看到有一辆，现在基本上就是到马路牙子这个位置上，稍微低一点、马路牙子稍微低一点，车呢是在这边呢是断了一个方向的这个车，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有我们的现场的排水作业的工人呢正在作业，所以呢提醒大家，也感谢啊，感谢自强告诉我们这条消息，
1: 对，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一线的抢险救援的师傅们哈。明显我们通过这台照片里面看到呢，有2到3位师傅在现场，其实他站在这个最深处，水已经到膝盖了啊，他们正在这个手动的在现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抢险排水的作业啊，真的非常的辛苦，大家都注意安全啊。
0: 对，有朋友还真是为咱们来测试有些地方到底下了有这个目前的积水到底有多深哈。未授权用户说，东边确实呢是先下了雨特别大，但是呢已经下完了，我脚上呢套了2个塑料袋子才上的车，积水呢比较的严重，我现在呢是从通州回南四环的家，通州呢暴雨赶上了，一会儿呢我还得赶去丰台，丰台这边的雨现在呢比刚才是小了很多了，
1: 对对对、这个最强那个降雨的过程感觉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应该不知道之后的这个降雨的发展态势，刚才我们这个气象专家吴方老师说呢，今天整个这个降雨从东到西边的整个的降雨的影响呢会一直入夜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接人啊出行的安排的话呢，咱们提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对，这两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徐涛说到在天坛南门往西马路积水呢是特别的严重，一直呢是到永定门桥这一边，没过了马路牙子，所以呢你看Anima 正好呢是在永定门外，他说永定门外大街呢跟革新南路南向北这个路口怎么了，他说在这个路口上已经等了有5分钟的时间了，没有往前走，那这边呢这个雨下的还比较大的，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啊，所以呢大家呢可能这种作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刘家窑桥这儿现在的雨停了，路上的有一些积水、
1: 然后我们听众依依妈说，麻烦给看一下南四环公益西桥西向东这个地方已经堵了挺长时间的了哈，一会儿我们也联系一下交管局的小潘警官，看一看是不是因为也是有积水，包括有一些断交施工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对，今天整个这个降雨啊，也算是虽然其实很早把这个预报啊、预警信息啊这些都已经发出来了哈，但今天整个这个降水呢是刚好跟晚高峰是完全的重合。

0: 如果有听到的朋友正在走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小丫头说到了京城高速呢，一路还在下雨啊，空气还在问今天能走公交车道吗？其实刚才我们解释了以后，大家就不怎么问了哈。
1: 对，
0: 您可能刚上车啊，告诉您今天交管部门没有通知可以走公交车道，所以依然是不能够走公交车道的。
1: 对，没有相关的信息发布啊。小斌说马上就到家了，跟你安全互动一下，说今天这雨真的是太大了，顺义回城里一路开的下雨都很大，路上能让的都让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到家，感谢您。然后该下雨了，说普惠四桥下边断路了，积水很深，已经上马路牙子了。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里这边互动有好几位，应该是在行走的行人，我们听众。

0: 是漫过马路牙子了，走在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非常感谢大家帮助大家。
1: 行，大家看来今天晚上关注这场雨啊，关于这个如何教孩子做一道菜，咱也没什么心情了，咱们这样听听咱们网上的这些分析吧。这边就是有一个录音里面讲到的，说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啊，暑假是一段漫长又重要的时段，如何把假期过得更有意义呢？最近不少孩子啊是趁着假期的时候学起了炒菜，练起了厨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一个相关的报道。
2: 乌宾西和朱可欣是三年级的学生，这个暑假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里，除了阅读课外书籍加强体育锻炼外，还有学做菜这一项。这不，经过几天的练习和准备，两个小家伙将正式展示他们的作品，一个切西红柿，一个打蛋，一个炒西红柿，一个煎蛋，配合得十分默契。没一会儿功夫，一盘西红柿炒蛋就起锅了。
3: 非常好吃。
4: 好吃。
5: 好吃，
4: 对，比妈妈做的好吃。
5: 要注意什么？
4: 就是放油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喷到。
2: 小朋友们告诉记者，比起书面作业，他们更喜欢这种动手的暑假作业。上小学后，他们就尝试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家务，如今也是家里的小帮手了。
3: 学一些生活的技巧，帮妈妈做一些家务。让妈妈不要再那么辛苦一点。
5: 你现在除了会做饭，家务还会做哪些？

0: 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呢，预计8月7号12点到8日的凌晨的2点啊，我市会有雷阵雨，短时雨强也比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请大家特别注意防范。
1: 嗯，另外呢，有来自于京港地铁的最新消息，为了应对今天的晚高峰的降雨的天气，京港地铁呢在晚高峰期间计划加开临客2列，同时呢备车14列，各线的列车提前5分钟出场，司机在车辆段以及停车场还有地面以及高架线路呢进行加强瞭望，确保列车的行车安全。我们看到呢，地铁口呢已经有这种防滑倒的一些措施，包括呢大家呢如果是走扶梯啊啊过闸机啊还有换乘通道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服从我们现场的这个指挥啊。
0: 对对对，听从我们现场的民警的指挥啊。这个曹曦提示咱们，在咱们北京时间一路畅通的大脸直播里面，有听众也提供了一些路况提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25的朋友说到了，在广安门内大街和广安胡同的交接处，这也是有一个树杈子给掉下来了
0: 哦，
1: 因为咱们还有大风的预警是吧？
0: 对，
1: 生效当中。嗯。

广播。

0: 况信息。
1: 18:32，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有好消息可以分享一下，东南三环一带的积水情况呢已经有所缓解了，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赵公口桥下和分钟寺桥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刚才提到的十里河桥下目前可能还是要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啊。目前京港地铁的消息呢，为了应对今天的这个降雨，京港地铁在晚高峰期间计划加开临客两列，同时备车14列，各线列车提前5分钟出场，司机呢在车辆段、停车场、地面线和高架线运行期间加强瞭望，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那所辖各站工作人员持续清洁出入口、站台和站厅地面，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提示乘客注意安全，防止滑倒，并安排专人在车站出入口的扶梯、闸机、换乘通道等

0: 18:35，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有的朋友已经在风雨之后看到彩虹了哈啊，勤在五道口这儿有彩虹，好吧，大家这个今天的这个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周五的晚高峰赶上了现在有雨后的彩虹，大家呢在路上辛苦了。大家好，我是杨。
0: 咱们下雨地图绘制完了之后，可以分享一下各地区出现的美好的景色哈。但是咱们还是先注意行车安全。来，18:36，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正式举办。本届的开幕式呢，将以三封信的叙事线索贯穿全场，从百花回京的深情起笔，感受几代电影人对艺术的坚守，与百花向心的时代落寞，看见中国电影扎根人民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壮阔脉络。8月10号晚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各奖项呢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为了让更多中国服务顺利出海，今年服贸会亮出了新动作，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那根据透露呢，该路演区报名火爆，目前已经全部满额。
1: 夏季用电高峰，黑龙江青海通过风光打捆的方式组团进京，输送绿电呢将会达到4700万千瓦时，为酷暑中的首都市民送来清洁的绿色能源。

0: 新停车远，不好卸货。到了目的地，哎呦，这雨还没下呢，刚好正门口还有停车位，真的是特别的幸运。
1: 你看，这有福不有福之人不用愁 啊，正好踩上点上了啊，非常好啊！大家这个今天晚上晚高峰，当然依然还是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啊。在这个路面上，如果还有下雨的情况出现的话，然后咱们依然注意行车安全。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大家发来的雨后的彩虹，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很完整的那个彩虹哈，真的是很漂亮。当然了，还有一地方这个水啊，还是正在排水当中。沙子口路，这也是玉簪在这儿呢。沙子口路三环以里的一段，说发在自己的这个群里的哈，一看也有积水，而且今天我是觉得外卖小哥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你看这个轱辘已经是，这水已经是没过那个踏板了。
1: 哦，真是的，
0: 对吧？那个电动车的踏板了，
1: 太艰难了，
0: 踏板了，
1: 真的是举步维艰啊！大家今天如果
0: 在家里做饭，说没买食材还得送，
1: 对，还得送哈。如果说稍微的迟到一会儿、晚一会儿的话，咱们道声辛苦吧。
0: 哦，
1: 大家互相的换位思考一下。
0: 哎呀，这个太阳已经从云层出来，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北五环这儿已经开始出太阳了。
1: 嗯，
0: 我们看到鸟鸭晨儿正在这儿啊，还有魏崇贤用户也是，我估计也是往北拍到了。哎，这是我看是在哪儿啊？北青路嘛，真的是北五环那边也有彩虹。
1: 然后燕军说公主坟这边雨下的还是特别的大，
0: 哦，是吗？
1: 啊，然后 Future 说目前西四环从左往右第二条车道上有一辆压款车，走不了了
0: 哟，
1: 在中间堵着，大家呢可以提前的绕一下。
0: 嗯嗯，我家上述说刚从昌平山姆出来，也看见彩虹了啊。
1: 所以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了，这又是啊，
0: 挺好。
1: 有的地方有彩虹，有的地方下雨，还在持续当中。
0: 嗯，而且呢，天使云也是之前帮我们体验了一下，他说三里河这边呢雨已经下小了，往南看已经出现白云了。他说我今天下午啊，刚从西单的连廊走了一圈，
1: 哦，
0: 从劈柴胡同东口上廊桥，走的是君泰汉光，又回到了劈柴胡同的东口这边
1: 啊，哦，
0: 到河马生生。

况信息。好，18:45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呢，在南二环永定门桥东向西方向积水情况已经缓解啊，恢复正常的通行当中。另外在联络线方面，西土城路学院路一线南向北，还有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园桥的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北向南全线都是车行缓慢的。目前在辅石路沙石场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还有阜成路的恩济东街路口双方向车行缓慢，莲石东路莲方东桥到南沙窝桥的西向东，还有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德贤路刘香桥南向北，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目前车行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杨
1: 洋。刚才我们这个天使也发来他去这个体验那个连廊哈，说连廊上面是有那个遮阳棚的。
2: 对，
1: 我们看了一下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像百合花一样那样的感觉，
2: 比较好看哈，
1: 有这个造型，有点像那个上海世博园的那个太阳光谷，是不是？
2: 有点那感觉，
1: 那个大个儿，这个微缩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
2: 它这个应该可能是不是我看到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安全方面的呀，然后呢，是不是还有那个喷那个什么的呀？喷冷气的呀，
1: 就是那个水雾，
2: 对，水雾的，
1: 帮你降温
2: 啊，
1: 帮你物理降温那种水雾。
2: 啊，
1: 还是有很多防暑降温的设计的，
2: 是
1: 城市更新改造当中啊，日新月异，咱们随时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对，现在我们看到国贸桥上的北向南的方向，很多朋友说都非常的堵，确实是现在呢在基本上不是特别的动哈，
1: 就不太动。
2: 今天晚高峰赶到这样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就是确实之前有预警哈，但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真是跟晚高峰左左实实的，
1: 对，
2: 就正好重合了啊。
1: 因为之前预警的时候也下雨大概到就是7点多8点才下哈。
2: 对，我们4点多时候其实看的那个屏幕，在直播间看的屏幕还觉得这还是艳阳高照呢哈，突然就从通州哗一下就过来了啊。
1: 那个风刮起来以后，老话说风是雨的头嘛，一刮起风来以后，整个这个雨势就来了。
2: 所以今天这个三环上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

0: 现在就是即使你拿那个儿童安全刀的话，它也会可能会削着一点，
1: 是，
0: 但是呢你不能说就这一点都不可以，
1: 就是家长得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0: 对，
1: 就是家长先心理足够强大，孩子才有可能强大。

0: 顺着边下去
1: 啊、
0: 嗯，对，但是你有的那个，你像你说那土豆丝那个，那肯定不可能。
1: 屁、啊，戴双大手套没事儿。
2: 你看咱们宇宙尘埃说的是，你拿锅盖挡着点儿啊。
1: 哦，
0: 对呀、啊，你看就是总有办法啊、
2: 哦。你看，所以还是不太，还是从根上我这就没学会。不行，回来跟孩子一块儿报个班吧。
0: 人说以前咱爸妈都穿围裙，对，现在我跟你说真是，
1: 嗯，
0: 你穿围裙吗？
1: 不穿，
0: 不穿吧，
1: 不穿，
0: 对，
1: 齁热的。
0: 你觉得那围裙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说让你干净，
1: 嗯、
0: 其实他也有防烫的那个，
2: 有这个功能、
0: 啊。人家是就穿整个的围裙啊，哦、连袖子那个都、哦、是吧，
2: 带袖的，
0: 带袖的那种围裙啊，要么带套袖也行啊。
2: 嗯，那woman说，现在根据我身边人的观察啊，会不会做饭都是隔代，好像大多数就是因为爸妈做的饭太难吃了，只能自己动手。啊，
0: 啊
2: 就是如果爸妈不太会做饭，这孩子大概率会做饭。
0: 是的，
2: 如果爸妈做饭特别棒，这孩子可能就请现成的了。
0: 我前两天还听一个妈妈说过、嗯、就是那个姐姐和弟弟，姐姐上初中，弟弟上小学，
1: 嗯，
0: 然后呢天天在家呢是弟弟给姐姐做饭，
1: 嗯嗯，
0: 就是姐姐什么都不会，
2: 那弟弟挺棒的，
0: 但是不知道。

0: 也真的挺心疼的啊、
1: 嗯，也佩服，也是挺佩服的啊。卫生间用户说，我老公做饭就不叫唤，就跟没感觉一样啊、嗯。我老嗷嗷的叫，他说他习惯了，觉得我特别矫情，是不是每个人痛感神经也不太一样啊？怎么着的？
0: 就是你经常不经常做，如果你不经常做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你肯定会嗷嗷的那种，
1: 就是对，就是特别应激那种状态啊。
0: 对。
1: 来吧，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晚高峰下着雨的，希望大家像刚才我们好多听众说安全到家了，感谢陪伴，这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哈。
0: 对，
1: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安全，都可以好运，都可以开心幸福。
0: 对，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看展，一直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继续上演。那么作为首都博物馆开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蚂蚁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那么同时呢

0: 已经开票了，
1: 是的，
0: 更多的剧情的话呢，我们也不给您介绍了。反正这一次呢，就是杨洋、我和佳佳，我们三位在剧中呢，确实是挑战我们三个人以前都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
1: 嗯，
0: 而这个戏呢，也是开心麻花到现在依然还在全国各地上演的这样的一个演了千场的经典王牌喜剧。
1: 对，
0: 合家欢，笑点密，反转不停。您呢，全家老少一块儿到剧场当中，跟我们一起再欢聚一下我们的角马计划啊。

0: 大兴厂和顺义厂开了，可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大麦上直接去购票就可以了。
1: 对，
0: 天亮了，你看这国贸这儿
1: 啊，雨过天晴了，
0: 太好了啊。
1: 嗯，好，祝大家周末愉快吧。然后如果今天夜间应该西部还是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包括刚才看到东边的云团发展，大家如果晚上要出门之前呢，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嗯，
1: 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啊，咱们下次见，
0: 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看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北向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的南向北，丽泽桥到花园桥，北向南苏州桥到莲花桥，西四环南向北，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四海桥到五棵松桥，西五环的北向南闽西桥到园博园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南部环路，南二环的西向东蔡户营桥到玉亭桥，东向西左安门桥到玉亭桥，南三环西向东全线东向西方庄桥到刘家窑桥，南四环西向东花香桥到刘香桥，南五环的西向东廊伐东桥到西红门南桥，致远西桥亦庄桥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西四环沙窝桥的南向北主路有积水，内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向南全线北段的南向北，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国贸桥到燕沙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方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五方桥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交管部门提示，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今天早晨9点，本市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交通委特别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下凹式立交桥低洼路段和涵洞道路的积水风险高，请务必杜绝冒险涉水。来关注一下预警的情况，本市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号的早晨8点，我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呈橙色风险；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号的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也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息，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吴芳。吴老师你好。
4: 哎，主任你好，大家好。
3: 哎，吴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降雨覆盖的一些范围，以及现在有不少预警都在生效当中啊，这些预警对于咱们晚高峰的出行以及这周末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吴老师。
4: 哎，好的。那今天下午开始呢，受这个高空回流冷空气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截至目前呢，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怀柔区的向乍子站，已经下了94毫米。城区最大呢是在丰台的石榴庄，达到了78毫米，这样呢均是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预计目前到前半夜，本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全市是一个中雨量级，西部、北部、沿山地区以及城区呢，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目前呢，主要的降雨范围呢是在，本市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城区的东部和南部。目前的降雨云团呢逐渐在向南移动，预计在今天前半夜，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逐渐减弱结束。目前呢，本市是处在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之中。这两个预警呢，主要是影响目前到今天夜间的一个交通出行。明天开始呢，天气会转为多云见晴。西部山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对城区影响不大。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有所回落，预计在31度左右。高温天气呢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后天呢，也就是本周日，天气是晴间多云。

0: 及暴雨的蓝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的蓝色预警，还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也都在生效当中、
1: 嗯、
0: 还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哎、
0: 遇到雨比较急的地方，咱们把那该打的灯啊，应该开的灯咱都开开。
1: 对，然后因为刚刚呢咱们城区可能出现了一些短时的强降水，部分的路口路段出现了短时的积水的情况哈、
0: 嗯、
1: 尤其是一些下洼式立交桥哈，也提醒大家在路径过境的时候哈、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不要贸然的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拟于八月到九月在北京举行，北京选送的京剧《闻鸡归汉》、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以及由北京、天津、河北共同选送的民族交响诗《大运河》三部精品剧目，经全国严格的遴选、专业评审，成功入选本届汇演的参演剧目，将登上全国舞台集中亮相，充分展现首都文艺创作实力和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风貌。
1: 近日，北京圆明园荷花海已经进入盛花期，迎来最佳观赏季。粉嫩花瓣在碧绿荷叶间绽放，勾勒出充满诗意的水上画卷。水面之上，黑天鹅自在巡游。立秋后，花朵将会逐渐减少，进入末花期。大家快趁着晴好天气走进圆明园，沿堤赏荷，沉浸式体验着独有的夏日风光。
0: 百花展映，影像北京的影展。

0: 可以。我虽然说孙燕姿的表达方式是比较克制的，嗯，但男生你想歇斯底里的呐喊，那个释放
1: 热烈的，
0: 对，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属于你的风格，
1: 嗯，看今天能不能有突破吧，我们看有没有惊喜好不好，因为之前大家也听过其他版本的开始懂了嘛，
2: 本人
1: 不懂装懂
2: 人原唱别那我是不懂装懂啊，
1: 我没说你啊，谁说你了，
2: 啊，我现在我自爆了，我是不懂装懂 啊，然后那咱就开始教学吧，
1: 可以啊，那个咱首先咱先来一个展示版本的好吗，
2: 对，叫标准版的
1: 示范版本的，
2: 没错，
1: 开始懂了，我们有请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陈丽萍陈老师和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吉他教师邓小红邓老师二位合作，我们现场版本啊，就演示示范版本的，
2: 就打个样，对吧？
1: 开始懂了，好吗？
0: 开始懂了，开始唱了。
1: 你们俩认真听啊！
0: 其实跟着感觉走啊，一起 happy 就可以了。开始懂了。

0: 可以了。
1: 太请这么厉害的、那个、
0: 学什么学什么？
1: 我感觉我的职业有遇到了危机。
2: 咱不有话讲吗、啊？鸡蛋里挑出两根骨头来。
0: 陈老师那一段说的都是学什么学？下班。
1: 首先哈、啊，我觉得他唱的很有自己的个性、嗯，这个是在演唱当中最难得的。
2: 分别点评是白衣男子还是黑衣男子？
1: 我先说白衣男子，他唱的首先
2: 啊，
1: 他的感觉很好，很陶醉。
0: 啊，教化学的老师，您的同行，真、哦、教育从业者。
3: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理科生这个文艺范儿这么足吗？
0: 啊、哦，是啊，
1: 感觉很好。整个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情绪和你整个的演唱状态都合在一起了，嗯，这是非常好，就是你心里有很强的这个感知能力，还有你的乐感。唯一我要提一点点小建议，就是我希望你的中山区，就是胸山区再稍微沉一点。
3: 哦，是的，是的，是的，我的胸腔是不好
1: 啊，不是不好，就是说你可以再落下来一点点、
3: 嗯、啊，好的，
1: 要不然就听起来这个声音就是稍微就是轻盈一点。
2: 我提问，怎么就能落下来啊？操练一下、嗯，怎么就落下来了？
1: 往下探的感觉，我竟然这个然字，我竟然没有掉头。你看，就是有些尾音的字，你可以有一种想向上探的那个感觉去找。
2: 光听你不练练呀？
3: 我试试。
1: 试一下啊！但因为我们俩的 key 不一样，你按你的 key 唱。
4: 好，你的 key
3: 我的调子
4: 降一点。
3: 我竟然这儿啊。
0: 对。嗯

0: 不一样。
1: 那个小白说，你别说，俩男生唱还挺好听，哎，是会唱歌的。
2: 这是分男生，你俩这男生行，你俩那男生就不一定行。
1: 现在屋里这仨男生任意组合就不一定好。
2: 对、啊、
1: ，No Cry 说不公平，怎么唱歌还欢乐二打一呀、啊？打得鼻青脸肿的。
2: 不是，主要是王哥非让他俩揍我，我纯被动挨打。但是这样，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向北建国门到东直门，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东四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向北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向北化工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尾沟桥到温玉桥，望京南到五元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北湖渠桥到清河大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还有上清桥，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郭庄子，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分钟寺桥，以上路段也都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各位，本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号的早晨8点，我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呈橙色风险状态；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号的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呢，本市发布暴雨蓝色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11点，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8月7号的中午12点到8号的早晨8点，我市海淀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黄色风险状态），其他城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蓝色风险状态）。也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8月7号的下午2点到8月8号的下午2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呈蓝色预警，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哥。
0: 哎，咱们继续来分享呢聚会的灵感哈。在咱这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维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儿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
1: 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版，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大兴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iss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周末的晚上跟大家带来我的八月主打歌学唱。再次欢迎我们的四位聚会伙伴，先欢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陈丽萍，欢迎陈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啊，抖音账号。
1: 哎呀，好，
2: 叫卡拉陈妈，
1: 卡拉陈妈啊，就陈老师账号里边非常精彩，关注不悔。佳明已经沉浸到无法自拔了，相信我好吗，朋友们？啊，
0: 你要干嘛？
1: 卡拉陈妈
2: 都是音乐现场的教学啊，大家可以一起 happy， 一起分享。
1: 值得看啊。
0: 同样还要欢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吉他教师邓小红，欢迎邓老师。
3: 高兴和大家再次相聚在时光聚会。
1: 好，
0: 还欢迎两位啊！不要抠话筒，不要抠话筒。时光聚会听众，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化学教师王英奇，欢迎古楼老师。
4: 哎，各位好，
1: 古楼老师，
0: 古龙大街是网名昵称，
1: 对我们的听友啊，欢迎小王老师，
0: 还要欢迎王英奇的师弟，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硕士刘星辰，欢迎刘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好，
1: 哎，就今天小王老师跟小刘老师他们俩呢，是以男生二重唱的形式，
0: 没错，
1: 来这个接受教学嘛，对不对哈？
0: 啊，这个改词了，不是来挑攻擂，不是来挑战啊，
1: 还打脸来，那个上门寻衅哈。那个我们今天学习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然后呢，我们在上半段呢进行了这个主歌部分的教学，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重磅桥段了，难度也开始升级了，
0: 副歌不好唱。我当时都没轻松的拿捏，是吧，陈老师？
2: 副歌就释放，
0: 释放。
2: 对，其实克制更难，弱声更难。
0: 啊，
2: 往往副歌可能只要情绪带动的话，把气流速度，把情绪啊、积极一点，反而会可能更比 A 段进唱的时候更容易一些。
0: 来，
2: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两位先试唱一下。
4: 好嘞，好嘞。
1: 又摸底了啊！摸，
2: 先摸底。
4: 那就这回换他先来摸，换小刘先来摸。
0: 行，小刘老师先来。
4: 换我师弟来，
2: 放开了唱啊。

0: 小刘老师比刚才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啊，释放了，并且整个状态进入了这个演唱的状态。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男生可以加在副歌加一点点和声，就更美妙。
1: 都不摸他的副歌的底儿，就直接安排和声了。
2: 不是，就是我怎么感觉小刘老师懂得最多呢？
0: 还有颤音啊，还有一些小滑音。都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技巧啊，并且在无形之中加入的。
2: 现在的实力
0: 不是刻意加入，
2: 不可小觑啊！哈，
1: 你又一语双关了，又双关了。
2: 谁提你了？
1: 来来来，这个请王琦也先来展示一下，哎、然后
3: 摸一下。
1: 对，
2: 摸一下，
1: 如果摸得不错的话，两位可以设计一个和声，好吧？
3: 好，好嘞，
2: 好
1: 来。
2: 来给
3: 我一个，
1: 我懵了，我傻了。

0: 够释放吗？
1: 也很懂好像。
2: 就是始终给我感觉你的情绪你的情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就是顺手拿捏过来，
0: 没少看卡拉陈妈账号。
3: 哎，对，
1: 懂得太多。
2: 哎，我觉得你们两个再加一点和声，像那个小刘老师，我觉得你的声线唱和声的话可能会更有一种，合起来的话更有一种味道。
4: 嗯，是，
2: 让邓老师带一下。

0: 就是直接唱吧，直接唱啊，嗯，不用太那个专业术语啊。
1: 相信你只是这个地方加回音，伤害了我，
0: 怕伤害我，相信你只是怕伤我。怕伤害我，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2: 怕伤害我，
0: 不是骗我。
3: 难度略高，我试试啊。
0: okay, okay,
3: 尝试尝试，对。
0: OK 来，好来，预备，好，小刘老师唱那个主旋律。相信你只是走 two three，
2: 相信。

0: 哼上了。
1: 是是是，
2: 来，你俩哼一下，不是不是，你俩合一下。
3: 你俩能够来个
1: 版本？那我俩就有一个简单版本。
3: 好，
1: 我们昨天本来想踢馆，然后特地加练的一个简单版本， okay. 我们可以试一试。
3: Zip 说了，说和声啊，最怕是一个把另一个带跑偏。
0: 哦，
3: 啊
0: ，OK， 来，
3: 你俩打一架，
0: 那感觉来。
1: OK OK， 那我们还是副歌起。
4: 在第三拍的后十六唱。
0: 嗯，完。

0: 最后那个的啧啧啧啧有和声，对吧？
1: 对，朋友说怎么不在调上？不在调上，那是因为是和声，朋友两个声部，
2: 这是简单版，
1: 对，简单版啊，
2: 自己排的简单

0: 爱我，
1: 我学会了，
0: 不是骗我，
1: 我学会来。
0: OK，
2: 你真仗义，
1: 完整咱整一下子，完整来一、
0: okay.
1: 来一遍。
0: OK，
3: 从头按。
4: 记住第三拍的弱起。
0: 怕伤害我，
5: 怕伤害我。
1: 我唱的没错、啊，
0: 不是我的 key， 不是我的 key。
1: 开始。
0: OK， 来。

0: 你们非常的专业
1: 啊，是的，
0: 不管是情感你的乐感，其实乐感是一个我觉得在流行演唱当中乐感是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你们唱得很游刃有余，不会去担心节奏，就是娓娓的到来，就是直述，就是直接的表达
2: 直抒胸臆，表达内心真实想法。
1: 平常也比较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歌。
0: 我想你们肯定是会乐器的
1: 啊，会，我会钢琴，
0: 所以说不一样
3: 啊。
1: 他会吉他，对，
0: 他们捕捉的这个音色也好，还有就是这个伴奏的色彩，他捕捉的非常的准确，拿捏的非常到位，知道在哪个地方或者加入一个重音啊、弱音啊，或者说一些小转音，都加的非常的合适。
3: 对，那就面对他们俩以后可能自己回去练习啊，包括后面再温习这首歌的时候，需要加强的部分呢？
0: 加强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可以，一个是音乐风格可以拓展一点，因为这个抒情的歌它没有说所谓的没有太多的就是在演唱技巧上的太多的这个所谓的技巧，就是可以唱一些难度系数再可以更高的歌，你们完全有这个能力。
1: 哦，
4: 我给你俩推荐一首啊。
1: 啥？
4: 花房姑娘。
1: 我肚子皱在你身旁。
4: 这也要踢馆啊。
0: 因为什么风格都可以嘛，这种抒情的歌你也可以唱一些稍微 open 一点的，像拉丁乐啊，或者是 funk 啊，或者是摇滚啊，或者是 blues 都可以的，
3: 热情的，散漫的。
0: 对，这样你会发现你自己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1: 好的好的，
0: 并且你们是具备这个素质的素养的。哎，我非常开心今天跟你们认识。
1: 哎，好嘞好嘞，
3: 行，那个感谢陈老师，感谢邓老师。佳明，你这来来回回你真的听了很多遍了，你要不要就是
0: 我觉得王哥来一遍，
3: 那一起吧行吗？我跟佳明跟我一起行吗？那个小王把话筒给我们俩，来，
1: 好嘞，
3: 是出唱就唱好吧，就那个不能让他们上咱们家来打咱俩脸是吗？佳明，
4: 我觉得唱完之后打得更疼了。
0: 这得女生的调啊，女生的调，
4: 哪根够长，
3: 一起来吧，两个话筒一起来，肯定都够长都够长。谢谢，把这台子一会儿搬一下就行。
4: 邓老师招呼一个beat，
3: 好，往上转一下机器，整个搬过来。好，
0: 给王哥的那个 key
3: 啊，可以。好，来走，开始
0: 走起，
3: 大家随时准备那个进广告啊，
0: 一起啊，
3: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哥，接下来是峰回路转啊，
4: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微笑去原谅。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来看，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北高桥到温榆桥，京平高速西向东温榆大桥到楼台桥，京城高速出京吉祥寺桥到清河大桥，京藏高速的出京建祥桥上清桥，京新高速的进京京新的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港高速的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法东桥，宛平桥到赵新店桥，京开高速的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分钟寺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

0: 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

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

0: 行，从这个台里这个出发哈，一路先往
1: 东四环，
0: 东四环，然后一直沿着这个四环路，奔南走又奔西走啊，看了一圈，这个路上时不时的出现了很多次的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而且
1: 在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说这次的降雨啊，处于一个非常分散的状态。
0: 哎，对，但是路上的这个确实也遇到了一小段的这个也挺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车行缓慢。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一个是雨已经停，在我们这个区域已经停了，而且这个车行是相对是比较通畅的了。
1: 从咱们开播到现在差不多是这个90分钟，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从开播的时候在东四环中路附近呢，其实第一个是雨还比较密集，第二个是那会儿正赶上这个下班时间呢，是一个相对拥堵的状态，车流量比较大。然后随着我们时间往后推移，我们坐到南四环的时候雨量渐小，然后整体的路况呢也有了好转。然后咱们从西四环，现在我们是从西四环下来之后，我们自西向东行驶，这一路整体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比如说咱们刚刚经过的这个莲花池东路啊，然后长春街呀，我觉得路况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
0: 在这也提醒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实时的直播，而且我们的很多的网友都在实时的互动，很多人也都提到了今天晚上会这个想听孙楚博老师的演奏啊，我们也刚才也听到楚博老师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们也稍后也一起来关注着咱们直播的情况。顾峰老师，
2: 好，谢谢两位记者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3: 没错，我们就看到有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了，露露岁月天就说了，说是我眼中的孙楚博老师，哇，今天看视频孙老师穿的中式服装好美，今天是有演出是不是？
4: 我今天其实是为了咱们节目特意穿的好看一点，
3: 荣幸荣幸。
4: 对，
2: 应该说今天这个下雨好像跟这个竹笛声会更配一些啊。
4: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竹笛它本身就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吧，然后我觉得竹林啊跟这个雨水它就是有一种比较江湖非常有侠气的那种感觉。
2: 对，所以有这样的这种诗句叫夜船吹笛雨潇潇啊，那今天就不是雨潇潇了，是那种倾盆大雨，
3: 雨花花呀。
2: 对，所以呢我们也更多的欢迎大家能够实时的互动啊，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亲眼看见而且呢亲耳听见楚博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吹笛。
3: 没错，一般来讲大家是在各种各样的惠民的演出看到，或者是在剧场里才能听得到孙老师的演奏哈。今天通过电波大家也能听到悠悠笛声，其实是一个特别幸福。

0: 笛子不是说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我弹钢琴，我觉得它本身它是很优美的嘛。
1: 嗯、
0: 但是很奇怪的是，第一次我拿上笛子，老师说你可以试一下，但是一般人第一次吹不响。那我很奇怪，我拿上来我就吹响了。
2: 哇、
0: 啊，对。然后我妈妈说：“那你学吧。”我说：“我不要。”他说，后来我妈就说，上了一点手段，反正也是，就小的时候、
1: 哦、
0: 那个对，然后说你学不学？我说那我学吧，啊，
2: 嗯、
1: 就是把这个笛子当成一个工具了，是吧？
2: 上这手段其实是笛子，
0: 对，上了一点手段，然后后面就是因为笛子它的发声方式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说像钢琴我弹这个音它就是准的、
1: 嗯、
0: 我只要音调好了之后我不会说我在弹的过程当中它会跑音、
2: 嗯、
0: 但是笛子呢你初期你吹不好它其实是不成声的、
2: 嗯、
0: 就是我吹可能是我吹的是咪，但是我可能是在 Re 和降
2: 咪、
0: 啊、对对对，它是一个波浪型的这样一个声音。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会儿住的是平房、
2: 嗯、
0: 前面有大的，就我每次吹长音他都在前面喊，喊我妈说你们家开水好了赶紧赶紧吧，
1: 以为是水壶开
0: 了，对，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又烧水了，赶紧把这水壶的水都烧好了，赶紧把水壶关了、
2: 嗯、
0: 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就对于竹笛不是特别的喜欢，因为吹不太多好听的调调、嗯、
2: 那时候您几岁啊？
0: 我大概学竹笛的时候大概9岁多，不到10岁。
2: 嗯嗯，90岁的时候是觉得怎么这么困难，本来钢琴我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上手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钢琴已经弹到了，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是钢琴考业余级别的时候，大概是在8、9级的样子、
2: 嗯、
0: 就是我已经能够很随心所欲的就是弹出来，就比如说什么像献给爱丽丝那种很好听了、
2: 哦、
0: 对，
1: 就已经能够登台表演了、
0: 哦、对、
1: 嗯、
0: 对，已经能够登台表演了，然后突然又有一个新的专业让你吹，然后你还没什么调，
2: 嗯，一下会有点挫败感是吧？
0: 对，
2: 嗯，但是咱们从90岁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0: 嗯、
2: 那什么阶段让您觉得、嗯、哎，好像竹笛它可以，我可以喜欢上它，也可以演奏好它呢？
0: 嗯，其实我觉得都快大学，就是已经上大学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从初中有那个叫社会实践，就是那个时候跟着我，因为我在沈阳念的就是附中嘛、
2: 嗯、
0: 所以我在上附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是吹笛子的姐姐，他们就是有一直在就是邀请很多就是年轻的就是新一代的一些比如说在校生啊做社会实践、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去演出，
2: 嗯，
0: 然后慢慢的然后能吹越来越多好听的曲儿了啊，就开始什么像紫竹调啊、花好月圆啊、什么无锡景啊，就这种的就是小调然后民乐一起合奏、
2: 嗯、
0: 学的越来越多，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也能吹得挺好听的，然后一直到快大学毕业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哦就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感觉目标就算是比较明确了啊、
2: 嗯，
0: 就是我想说我毕业以后我要去到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团体啊，我要去更好的舞台啊、
2: 嗯、
0: 比如国内最好的舞台，甚至是去国际上能有这样的机会去给大家演奏，
2: 嗯，
0: 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我好像开始喜欢他了，我觉得他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像我的朋友一样。
1: 哎呀，这是多了一个竹笛排箫演奏家，少了一个钢琴演奏家。
2: 可惜呀、啊、可惜。
0: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妈妈小的时候、嗯、她就是因为我们丹东有一个地方叫锦江山公园，
2: 嗯，
0: 小的时候我妈觉得为什么她给我选笛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很好携带，
2: 嗯
0: 啊、笛子很小。因为小的时候最开始学的时候虽然一次性可能买了5只笛子不同的调，但是每次上课可能用到什么调带什么调，它很小很方便携带、
2: 嗯、
0: 然后走哪儿都能吹哪儿、
2: 嗯、
0: 对他当时就是小的时候他带我去我们丹东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公园叫锦江山公园、
2: 嗯、
0: 他那时候也给我拎了一小音箱让我在公园吹，你知道在公园吹、
1: 哦、
2: 这冥冥之中啊，
0: 对，在公园吹的曲子叫什么，叫做红领巾列车奔向北京，
2: 哦、
0: 嗯、对，
1: 这真来了、
0: 啊、对，
2: 没想到真奔向北京了，
0: 对对，所以觉得好多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感觉
2: 嗯,
1: 嗯，对，大家其实提到笛子一定会感觉到这就是竹子做的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他们家长呢、哦、还会用这个竹子来做笛子
0: 啊、哦，对，
1: 好像它这个构造并不是非常的复杂，
0: 嗯，其实它就一个吹孔一个磨孔、
1: 嗯、
0: 6个指孔
2: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后面的发音孔和调音孔、
1: 嗯、
0: 它不算是复杂，它跟钢琴比起来的话它是算是键孔键非常少的，
1: 对，而且它价格相对其他的乐器来说算不算是比较、 便宜的一个乐器，
0: 算是，对，算是，我觉得算是民族器乐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1: 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了解一下，特别是对于现在很多家长内在苦恼给孩子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啊，那上周呢我们听到了是单簧管，
2: 对，
1: 那这周呢我们又听到了笛子，是不是能够把您往吹奏乐器上去引领一下？
2: 我们还会排箫呢。
0: 对对，其实排箫跟笛子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中国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乐器。
2: 你像这是属于民乐嘛，
0: 对，你像琵琶呀，就是这一类的，它有可能就是外来传过来的。
2: 其实民乐呢它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可能最开始我们接触到竹笛是因为家里人想让我们学习，或者说是它方便好携带，种种的比较好上手吧。但是其实随着时间呢，比如说像孙老师呢，您在大学期间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啊，学习啊，这个时候您走向国外海外的时候，是不是那一瞬间这种民乐的那种中国魂就一下燃起来了？
0: 对，就是感觉你出去给，就是因为有

0: 界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你我想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全场所有人的那个就是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怀，就真的是一瞬间就感觉是已经达到了顶峰，就大家哇，这就是来自祖国的声音啊，这就是我们自己民族乐器的声音。
1: 嗯，在天桥去年12月份的时候，特别有幸哈，在天桥市民广场采访了孙老师。当时那场演出呢，我觉得好多人都留下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先说人多的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好像是9点开演哈，我当时就信心满满，我说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去，我就不信我站不到前排。
2: 后来呢？
1: 已经进不去了。他们据说叔叔阿姨6点就已经来了，然后当时孙老师是临近演出的尾声。

0: 别的一种安排。
1: 对，其实因为我最开始去的时候，首先因为最开始是因为拍视频嘛，然后有叔叔阿姨会问说你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后面其实选择紫竹院公园是因为我当时用的那一批笛子是紫竹做的。
2: 哦，
1: 它叫紫竹
2: 笛。
1: 对，然后我在想着说，当时的想法其实比较好玩，就是我带上我的紫竹笛到紫竹院，然后吹上一首紫竹调。
2: 嗯，
1: 就是刚好都是紫竹，然后它那个紫竹院里边就有非常多的那个竹子嘛。然后我当时第一次选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石凳上，然后背后是有他的那个竹子站在那里。对，当时是选择了那样一个地方。
0: 从最开始来到紫竹院演出到最后呢结束了紫竹院演出这样的一段时间，给你留下什么样这种感受和印象呢？
1: 我觉得其实最开始在紫竹院的时候是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有叔叔阿姨，就流动的大概有四五十人吧，就是大家听一会儿啊，走一走啊，就是这种的，就是慢慢的到甚至是现场大概有几千人吧，
0: 就是铁打的楚伯流水的叔阿姨。
2: 我说那些叔阿姨有的也是铁打的。
1: 对，现在有很多就是从我在紫竹院第一场演出就看我的叔叔阿姨，然后一直跟到现在，基本上我只要是在户外的演出，包括有一些剧场的演出他们也会去。甚至我回到丹东然后去晋城然后回沈阳的演出，他们都会一路跟随。
2: 还有好多其实叔阿姨是从国外专门赶过来，
1: 对，
2: 听孙老师的演出的。
1: 对，
2: 我其实就觉得其实挺神奇的，或者说缘分明明注定的这种感觉。从去年十月份陆陆续开始惠民演出，
1: 对，
2: 现在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无论从流量啊还是关注度啊，都是空涨的一个状态。您当时想到过会有这样的？
1: 没有。我当时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都是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你看我现在，我感觉我还挺能说的。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社恐，其实我现在也社恐。
2: 我看我们在一边说话，孙老师在玩我们的耳机声。这就是社恐，
1: 无处安放的双手。对，就是当时我其实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着说我怎么跟大家沟通这个事情是我比较犯难的。就是你让我吹笛子没问题，所以我最开始大家都叫，哎，就是我也没有自我介绍，说我叫什么名字啊，说我是在哪工作什么我都没有介绍，就是就上来就吹。不说话。叔叔阿姨问说你会这个吗？啊，会。对，然后说你有没有吹过那个？没事，叔叔我找谱子，阿姨我找伴奏，我来试一下。就是一聊天，就是你做下自我介绍，我都觉得啊，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孙楚博。对，然后后面是包括第一次我去紫竹院开始，叔叔阿姨问我说你在哪儿直播，因为现场不是有那个直播的手机嘛，然后叔叔阿姨跟我说我怎么关注你，我都没有准备说我要准备就
2: 一个小 KT 板，
1: 对 KT 板，说大家扫码，都是叔叔阿姨说你明天做个板吧，我说啊好嘞。好嘞，然后说你有没有交流群啊，好，现在开始建群，就都是叔叔阿姨跟我说啊，你要做一个那个板，我们好方便扫码关注你，然后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演出的信息，你平时都去哪儿，然后能在群里通知啊，都是叔叔阿姨一路教我。对，
0: 这真的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举动，才能够成就了今天的孙楚博。其实真的是应该感谢紫竹院公园那些叔叔阿姨。
1: 对对，其实我也非常感谢紫竹院公园，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而且他那个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就是他本身呢，其实文化氛围啊，包括唱歌跳舞啊，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一些打太极啊，就是你在紫竹院里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生态。对，有，其实也有乐队啊，也有乐队，然后包括合唱团，也有西洋管乐队啊，然后也有那种小一点的民族乐队都有。然后其实最开始紫竹院是每周都有那个叫就是民歌嘉年华，然后会有那个口琴大爷王老师和范老师，他们每周都会在那儿活动。
2: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烟火气儿很足的一个氛围。
1: 对，
2: 这种氛围之下会让您觉得哎好像很放松。
1: 对，
2: 相对
1: 对，其实就是收获了很多。我觉得在紫竹院公园就是从最开始就是场地在一路换，其实我换了三个场地。从最开始的从南门进去来有一个开水房，就是我第一次选的那个竹林石的

0: 子的那个地儿吧，就跟大家说怎么走。后面然后一直在选地方嘛，后面又挪到了离那个好像是西门还是哪个门比较近的一个戴月轩，它是一个山坡上的。
1: 最开始其实孙老师只是说拍一拍短视频在户外的这个场地嘛，然后给大家可能走过路过的不定时的会演奏几曲。但后来呢，我就问孙老师，我说您是怎么知道自己红了的，或者说火了的？孙老师回答我，其实不知道，是身边的人说的，是不是？
0: 对，是因为我其实，因为紫竹院它本身就是，虽然它整个公园很大，但是它可利用就是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去看你演出的地方其实是很少的，同时容纳那么多人，然后我是每天都要到那个地儿，我也需要很早我去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人，然后后面是我最开始是在开水房那有叔叔打太极，然后我就换到鸽子广场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就是没有叔叔阿姨，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过道嘛，四通八达的一个区域，然后后面是我每天都去啊，今天没有人，这个地方还可以有。后面是有叔叔阿姨比我早，然后站在那儿等我。有一天，然后我跟我助理老师，我们两个人还说，呀，今天这个地儿有人了，我说用不了了这地儿。结果叔叔阿姨跟我说，啊，来了来了，
1: 就等您呢。
0: 对，然后我说啊，我说是等我吗？他说对呀。然后但是叔叔跟我说，说你知道你火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火了。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火的。

0: 这些前辈都是我在艺术这条道路上我去努力去想向他们学习的对象。对，
1: 但我可在天桥广场采访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基本上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的艺术家，我觉得这算是叔叔阿姨的一个好的期待。
0: 我觉得可以是对对好的好的祝福吧，应该是。对，
1: 但这种贴近群众贴近观众的这种演出哈，其实我自己因为采访的关系，或者说因为我可能比如说在公园里啊偶尔听巡啊这种的，我也经历过一些。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会觉得一双双眼睛基本上一米的距离盯着您，那个时候是感觉到压力是很大的，跟您之前至少在剧团的演出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区别吧。
0: 对，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就是虽然大家离我很近，但是 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现场就是大家包容度很好。吹错了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是吧，调不太对我再来一次。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家点过的那个曲子我之前没有合过，所以我先找伴奏先找谱子，我可能需要去适配一下它的调和笛子嘛。然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说哎再来一遍。
2: 但是这就是现场的真实感。
0: 对，就是他你像在舞台上呢，我基本上其实我只有一次机会，那我吹错了呢，我肯定就吹错了，我不可能说好整体和整乐队指挥我再等一下，
2: 刚才是排练我再来一次。
0: 对对对对，
1: 再保一条。
0: 对对对，就肯定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在现场在这种公园啊广场上你就很就是很放松，就是说哎叔叔阿姨们，就中间你也可以问好听不对，然后说那个还想听点啥呀，都是这种的，就是你可以随时聊天随时可以关注到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因为我吹完了之后叔叔阿姨们他们也会自发点歌，就吹完了之后叔叔阿姨们在那边喊女儿情，这边喊我要听竞争往事，就大家都会就是非常呼声非常高，就是我想听什么我想再来一个什么那种。
1: 说点的这些歌都会吗？
0: 不一定，有好多叔叔阿姨那个年代的曲子我其实也没听过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嘛，就是试奏还是可以的就是我只要有谱子只要有谱子，
1: 所以一般是群众叔叔阿姨们点歌然后呢如果遇到咱真不会的说等一下我马上去搜一搜曲子。
0: 对，如果就比如说涉及到像专业类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定难度技巧的，我就说明天吹或者是我下一场吹
1: 今儿晚上我学一学。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这一周没出来，我说行我这一周先攒一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5: 一程风雨路，
6: 一转见初心。

0: 竹笋炒肉吗？
1: 对，有点铁拳。
2: 哎，但是妈妈会不会现在跟您说，你看当初我这个同意了？
1: 会，对，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我妈她没有，就是她可能也会觉得就是很欣慰吧，但是她本人没有直接向我表达这件事情啊，但是爸爸会说啊，就是有的时候演出啊，我妈妈就是因为他们也会看我的演出视频嘛啊，然后也觉得还蛮欣慰的，觉得自己当时的这个。这叫啥？什么炒肉？
0: 竹笋炒肉，这不竹笛吗？
1: 竹笋炒肉，对，
0: 本来是个乐器，当成凶器了。
1: 对，
2: 但是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
1: 应该会吧。
2: 哎，这肯定的。而且现场的确实观众这种最直接的、最真实的这种反馈，他们能感受到，这些叔叔阿姨对您的这个喜欢和喜爱。
1: 对，因为他们也总会刷一些视频切片，他也会看到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每次演出都在现场陪伴我，他就觉得就很呵护我，他也非常感谢这些叔叔阿姨。对，
2: 这些您的观众当中有没有他们对您说的一句话让您，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呀？
1: 其实说实话，每一位叔叔阿姨跟我说的话，我都觉得印象挺深刻的。就是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大家真的觉得就是，看着你像看见自己闺女一样，就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说你跟我闺女差不多大。我闺女就比你长几岁。对，
2: 这种就是真正的，所以说嘛，越来越开朗了，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熟人了。
1: 对，
2: 然后觉得也有底气了，心和心贴的也是更近了。
1: 对，
0: 是的。现在想一想，那会儿每天练钢琴，和后来每天练笛子，这是不是应该是对比挺鲜明的
1: 啊。其实说实话，练什么其实不重要，就是我觉得练这个过程其实都挺痛苦的。
0: 对，反正我们知道练钢琴它确实挺枯燥的，而且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被逼无奈，家长在旁边盯着，
1: 对，
0: 这边这个应该节奏器在旁边摆着，
1: 是
0: 这边还得弹着。
2: 哎呦，噩梦一下
1: 节拍器，就是
0: 对，
1: 就是现在再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虽然就是用当时的话会觉得就是它很枯燥，就是因为我在吹竹笛的时候，基本上在大学时期之前大部分练的都是基础，就是打地基的那种感觉，我一直练的都是基本功，很少吹专业曲子，或者是很少吹一些流行歌曲，一直是在练要不然就是练手指的速度啊，要不然就是练吐音的速度啊，然后手指的弹性啊，包括气息，所以就那个时候感觉哇，这个竹笛甚至就是它不能像钢琴一样弹出非常流畅的声音，就一直是在练习曲。
2: 那谁能想到20年之后拿竹笛吹葫芦娃呀？
1: 没想过。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感觉现在好像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就感觉好像就特别像一场梦一样啊，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0: 但是其实今天想一想，比如说吹竹笛的时候，这个手指在竹笛上来回的这种跳跃，和在琴键上那种跳跃好像仿佛是一脉相承的。
1: 对，其实就是弹钢琴它对你手指的这个灵活度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包括你学钢琴啊，包括你的音准概念呀什么的，它其实都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对，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可能

0: 哇，说来就来，
1: 真的，你点什么吹什么，
0: 马上就来，这都是练出来的。
2: 对，就现在有一半的曲库，其实就是我的曲库当中有一半是叔叔阿姨们点的歌。嗯，
1: 也真的是只有深入到我们的人民群众当中去，嗯，才能够让自己锻炼的这么的游刃有余吧。
2: 对，我觉得就是很丰富了，就是。嗯，包括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你虽然是你给大家吹笛子，但是大家反哺回来给你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是情感，嗯，就是非常非常能够让你，我觉得是能够让你更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能够就是投入的更好。
0: 嗯，而且现在我们可以聊聊现在，因为除了这种惠民演出呢，嗯，还有晚上的时候孙老师会在抖音上做一些直播。
2: 对
0: 啊，这个直播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会每天开一个固定的像是小栏目似的，
2: 对，
0: 会和其他的艺术家合作。
2: 对，就是每一天晚上，就是不确定，有的时候可能今天晚上会连线，比如说像器乐类啊，器乐类的一些就是线上，我们就是大家是非常优质的这些晚上的这些老师们，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连线一些，比如说像唱民歌的啊，美声的这些老师，还有会戏曲的，啊，
1: 下回可以连线一个老艺术家，啊，葫芦丝老艺术家，
0: 哎，没错，
2: 好的，
0: 清白，
2: 好的，没问题，给我们吹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0: 现在只能吹两只老虎，但是这个是一特别好的形式，因为像演出它毕竟受场地啊时间方面的限制，但是线上呢，嗯，可以不仅仅是咱北京的市民，全国的市民，甚至全球的，嗯，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到民乐。同时呢，孙老师其实也是在帮助很多民乐的这些从业者，嗯，民乐的表演艺术家，嗯，以更新的方式走出来，所以这个使命和责任是不是也

乐，然后喜欢国乐，然后愿意加入我们一块儿去练习。其实我在现场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真的有小朋友去妈妈带着他到现场听我吹笛子之后回去自己主动加练，然后妈妈拍视频说他自从去看了我的现场演出，他回来自己要求练习。然后还有一个年龄特别大的叔叔，他也有70多岁了，他退休很多年，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笛子，但是后来呢他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他听

0: 河边呀、公园，天天每天不间断的去练习，每天都会拍一支笛子。我今天到河边来了，我今天到公园来了，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大家真的是喜欢上了这个乐器，就是他有时间，然后他并且他有心，他会主动的去了解这个乐器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1: 有没有在之前想到过这么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带动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喜欢上？

0: 家演奏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回顾从您父母上了点手段的求学之路哈，然后来京在剧团，可能在剧场里演出，到走到大街小巷，走到老百姓身边演出，再到现在我们在线上也会做直播，然后呢有了更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我们的节目叫峰回路转，那孙老师您觉得这一路哈，您可以被称得上峰回路转的是哪个时刻？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阶段吧，其实我觉得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其实觉得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回旋镖一样。从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甚至我妈妈带着我在大巴车上都吹过笛子，我都难以想象你说我就这么爱的一个人，就特别社恐的一个人，我妈妈是社牛，我们全家就只有妈妈是就是艺人，爸爸还有姐姐都是社恐，
0: 妈妈特外向，妈妈就是那种在演出里点歌的那种
2: 对，我
3: 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吹笛子了，因为好方便携带，在哪都能吹。
2: 对，我
0: 随时展示。
2: 对，就是在大巴车上，就是让我吹五声音阶，因为我们笛子有五声音阶，就是扫拉哆来咪嘛，拉哆来咪骚，就一直吹。然后甚至大巴车上有叔叔阿姨还给我鼓掌，就是然后我现在在回顾那段历史，我现在都会觉得，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害羞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一路的成长吧，我其实觉得它就是一个峰回路转的这样一个历程，其实少了哪一步它都够不上，
0: 都不作数。
2: 对 对, 对，
3: 是的。听完楚博的分享，我们常常以为艺术的舞台在聚光灯下，在殿堂中央，但他用一年的时间来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舞台其实就在市井的烟火里，在观众们的期待当中。
0: 没错，从紫竹院林间的即兴演奏，到大运河博物馆、天桥市民广场的规范化的惠民舞台，这一路都是他成长最好的见证。
3: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楚博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城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3: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1: 时间好快，拜拜。
4: 一路前行，一路领悟。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0: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8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0866858588 6865858。
0: 八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

只不过那个时候她是站在戏台上扮演着娇俏伶俐的红娘，台下挤满了江南最有名望的文人和权贵，甚至有人宁愿误了与尚书大人的约会也要赶来见她一面。说了半天，这人究竟是谁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伶为什么会落得这般田地呢？他究竟红到什么地步，让达官贵人们连宵禁都不顾了？

少年额前垂落的黑发，白净的样貌，他都记得分毫不差。不过吴伟业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王子佳婉转的唱腔。吴伟业的诗里写道：最是转喉偷入破，替人长断脸波横。意思就是说，王子佳在台上的唱腔啊，轻轻一转，眼波轻轻一扫，台下所有人的心就都跟着揪了起来。这场演出算是王子佳在史书中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也让他真正在江南文人圈子里打响了名气。要知道，明朝末期昆曲本来就是

后借着土国宝这条官场门路，王子夏接触到了更多上层权贵。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文坛重臣龚鼎孜。龚鼎孜是安徽合肥人，崇祯年间就考中了进士。明朝灭亡以后，他又在清朝做了大官。他的诗文造诣极高，和钱谦益、吴伟业一起被称作江左三大家。顺治初年，他长期定居江南，常年在苏州、秦淮、杭州各地往返，当地的文人雅集几乎场场不落。巧的是，王子夏认识的那些文人大多也和龚鼎孜颇有来往。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如今已经说不清了。能够确定的是，到了顺治八年，龚鼎孜收拾行李准备返回京城的时候，王子夏已经早早收拾好行装，打算跟着龚鼎孜一起去京城了。王子夏要走的消息一传开，苏州的文人圈一下子炸了锅。年近古稀的大文豪钱谦益竟然一口气写下14首绝句，专门为王子夏送行。这件事儿在当时格外惹眼，还有人专门作诗打趣钱谦益，说他是惆怅余山老宗伯，浪垂清泪送王郎。意思是说，钱谦益这个做过礼部尚书的文坛老前辈，竟然为一个唱戏的少年白白流了这么多眼泪。总之，王子夏离开了江南，去了京城。顺治九年，龚鼎孜在家中大摆宴席，宴请了一大群文人雅士，特意让王子夏当众献唱。这时候的王子夏已经30岁了，他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唱腔和身段比从前更加炉火纯青。在他喝到兴起开口唱曲的时候，满堂宾客都听得如痴如醉。差不多就是在王子夏旅居京城这段时间，大诗人吴伟业为王子夏写下了长诗《王郎曲》。吴伟业初见王子夏的时候，王郎还是一个15岁的清秀少年，可如今江山易主，故人离世，当年在小园子里唱戏的少年，却在京城权贵的酒席上唱着旧时的昆曲。这种时移世易的感慨被吴伟业全都记录在了诗里。不过王子夏在京城得到的不只有诗文夸赞与满堂喝彩，还有重

是想请官员高抬贵手，王子驾都能说得上几句话。很快，王子驾擅长帮人托关系、疏通官司的名头在苏州城里传得越来越广。那会儿的苏州文人相聚宴饮，只要有人提起王子驾，就没有不心生忌惮的。不少清代文人笔记里都留下了对他的负面记载，说他接受各方的贿赂数不胜数，而且私生活也不检点，甚至还指控他强迫了许多良家妇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话说的虽说很重，可具体到细节上，笔记上的记载有些含糊其辞了。里面既没有受害者的姓名，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案件记录，甚至找不到相关当事人的佐证，所以很难分辨真假。不过有一点变化是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早些年大家谈起王郎，说的都是他的红娘唱得有多好听，可如今再提起他，聊的全是他从谁那儿收了多少好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打算整顿一下江南的地方风气，派出了一位铁面御史来到江南巡查。这个人名叫李森仙，性格刚正不阿，有人称赞他有海瑞的风骨，甚至把他称作清初第一御史。李森仙在江南巡查的时间不长，前后大约只有半年，可就在这半年里，他办成了不少大事儿。他不光查清了江南督学张能林贪赃枉法的案子，还持续派人暗访，彻查地方上豪强与不法之徒。像王子驾这种靠着人脉替人跑腿的中间人，自然也在他的清查范围之内。李森仙接到各方对王子驾的举报以后，没有仓促抓人，而是先派人暗中走访，一点点地搜集实证，等线索全部查实，才正式下令将王子驾逮捕。王子驾刚被关进大牢，往日积攒下的各路权贵文人朋友全都动了起来。据说当时四处托门路营救他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没有断过，其中龚鼎孜更是多方奔走托人说情。可李森仙却半点没有松口，他先让人对王子驾施以杖刑，一连打了好几十板子。旧时的笔记里只留下了三个字记录当时的惨状：肉溃烂。随后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王子驾又被带上了木枷，押往闹市当街示众。接下来就是咱们在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往日名伶变身阶下囚，引得无数百姓前来围观。要知道，枷刑原本就是一种公开羞辱犯人的刑罚，犯人的脖子被卡在木枷里，行动、吃饭和休息都很困难。普通的木枷往往也有二三十斤重，大的木枷甚至能达到上百斤。在此之前，王子驾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了，即使他带的只是普通木枷，身体也很难再撑下去。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史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戴上木枷后很快就死去了，另一种说法是他在昌门被活生生围观了三天才咽了气儿。两种说法的过程不同，结果却一样，王子驾没能活着离开昌门。讲到这里，问题也就来了，王子驾到底犯了多重的罪？他真的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吗？其实按照清朝初年通行的律法来看，替人疏通官司、送礼、干扰公务这事儿可大可小，就算是指控里强迫良家妇女的罪名能一并查实，通常来说也就是打几板子，在监狱里关几天的事儿，绝对不至于要了他的命。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留存下来的各类史料里都找不到完整的审讯流程记录，更找不到官方下发的死刑判词，整个案子的关键证据处处含糊。因此，
就有学者认为这件事根本不是单纯的依法治罪，而是李森先刻意

借人立威，借案整风。很多人不知道李森仙的人生也有个洗不掉的政治污点，他是一个妥妥的二臣。明朝灭亡后，他曾经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接受伪职，后来又在清朝做官。在极度看重气节、站队严苛的清初朝堂，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需要一场铁腕政绩，来向清廷表忠心、自证清白，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忠臣形象。除了李森仙的个人原因，还有一个隐蔽的社会原因。当时江南刚刚归顺清朝，官场风气混乱不堪，大批官员权贵都和戏子有私交，靠着他们

0: 子帮自己疏通人情，但表面上又假装唾弃，说他们是祸乱吏治的根源。李森先精准地拿捏了这套官场双面规则，而人脉遍布朝野、名气极大又游走在法度边缘的王子驾，就成了他最完美的典型靶子。也正因为要做到震慑效果，李森先还特意把王子驾和另一个民怨极大的人绑在一起示众。这个人叫三哲，是一个和尚。据说三哲和尚常年在天平山一带活动，经常用旁门左道聚集民众，还经常奸淫妇女，百姓对他怨气很大。一个是搅乱官场人情的当红名伶，一个是蛊惑民间百姓的不法僧人，俩人一文一野，一雅一俗。李森先正是用这个方式告诉整个江南，不管你是混什么圈子的，只要敢为非作歹，就没有好下场。于是对王子驾的死，世人的态度分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站在官府和普通百姓的角度，这就是清除地方蛀虫、整顿风气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可站在文人的角度，尤其是在和王子驾有深交的文人眼里，这就是过度重罚、冤屈致死。尤其是龚鼎孜，在他听闻旧年挚友的死讯时，竟然悲痛到直接晕厥了过去。后来他一口气写下12首王朗挽歌悼念王子驾，其中有一句诗格外耐人寻味：白门病死王朗杀，天宝风流已不多。王朗杀的意思就是说，在龚鼎孜眼里，王子驾不是罪有应得认罪伏诛，而是被李森先刻意重刑硬生生逼死的。有意思的是，出了王子驾这么大的事儿，龚鼎孜也没有和李森先决裂，两个人甚至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交情，似乎没有因为王子驾的死受到明显影响。私人情谊和政治分寸，龚鼎孜倒是区分得异常清醒。王子驾的故事到这儿就差不多讲完了，但历史上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100多年后，京城又出了一位伶人，名叫朱三，活脱脱就是王子驾的翻版。他同样经常出入权贵之家，在权贵中很有势力。有一次他和一名御史发生了争执，他靠着手中层层关系四处施压，最后竟然逼得那名御史弃官回乡了。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朱三自己也惹上了官司，被押到刑部打板子。没想到行刑的衙役听说过他依仗权贵逼走御史的事儿，心里十分愤怒，想要替士大夫们出一口气。于是行刑时，衙役下了死手，打得朱三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后来朱三的身体就一直没能恢复，反反复复拖了好几个月，最终还是不治身亡。当我们回看王子驾的一生，就会发现靠着权贵搭起来的声势，最后反倒成了压垮他的枷锁。有人写诗怀念他，有人拿他杀鸡儆猴，却没人真正在意他本人。靠着讨好权贵换来的体面，脆弱的不堪一击。百年之后的朱三也依旧没能躲开相同的命运。或许权力场里藏着的人情冷暖，千百年来从没变过。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 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0: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盛夏至，不论是在烈日炎炎的午后，还是褪去了一天烦躁的夏夜，那些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虫鸣，不仅在很多人愉快的孩童记忆当中，更成为在这样一个季节里特别的陪伴。跃动的坐标，请你带上你美好的回忆，和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动物学博士常灵晓一起去听夏天那些小虫子们的歌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童趣，在很多北京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夏木深，草虫鸣，夏天的虫鸣是一个独特的音乐会，不同的叫声，不同的韵律，虫鸣声起伏，或急或徐，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一首纯净的自然交响。我们觉得在夏天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这么一个季节，
1: 没错，
0: 对吧？不仅我们看到了花草，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这样的

0: 昆虫的叫声其实是我们这个常说的鸟鸣，
1: 嗯，
0: 还有这些一些动物的叫声，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发声，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不论是鸟啊，还是一些哺乳动物啊，都是靠我们知道靠声带震动发出声音。但是昆虫呢，其实它的发音通常就是摩擦音，
1: 摩擦音，
0: 摩擦音，嗯，对，都是靠摩擦身体的某一部位，
1: 嗯，
0: 来发出这种非常明亮的声音的。所以好多人说，哎，这昆虫它是怎么叫的呀？其实并不准确哈，
1: 嗯，
0: 因为它不能说是叫，
1: 嗯，
0: 只能说，哎，这声儿怎么擦出来的呀？
1: 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是这意思，
1: 嗯。
0: 所以尤其夏天，咱们最为就是平常的背景音就是咱们的蝉鸣，
1: 那肯定是。
0: 现在这个季节，咱们窗外都能听见这个非常有点吵闹的这个蝉的鸣叫哈。
1: 嗯，北京的夏天，其实大家马上就想到了蝉鸣。
0: 就咱北京这个蝉，其实大家可以如果就是用心观察的话啊，其实用心听的话，发现它这个是一波接一波的轮番登场的。
1: 嗯，
0: 每一个时期这个出场的蝉叫的声音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不知道吴老有没有这种体验哈。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比如郊区哈，
0: 嗯，
1: 蝉可能它鸣叫的声音更响，
0: 更响，
1: 传的是这个更远，
0: 对，
1: 然后就能听出它们的一些这种不同的特色。我老觉得这个城里的这个蝉跟郊区的蝉叫的声不一样，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0: 有点偏单调是吧？
1: 是吧？
0: 对，嗯，咱们城蝉的种类相对没有郊区那么丰富嘛，
1: 嗯，
0: 会要少一些。
1: 刚才你说了这个蝉这个鸣叫也是一波接一波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吧？
0: 不一样的。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伏天了，
0: 伏天了，
1: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蝉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蝉鸣呢？
0: 其实你说的伏天哈，咱们就想北京管一种蝉的俗名儿，就叫伏天儿。
1: 嗯，
0: 可能这声音大家都听过哈，
1: 嗯，
0: 就是类似于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嗯，这种声音。哎，这种蝉呢，它的名字大名叫蒙古寒蝉。
1: 蒙古寒蝉，
0: 寒蝉，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伏天季节，哎，出来活动的，
1: 嗯，
0: 一直到咱们这个八月份，
1: 嗯，
0: 还都是比较这旺盛期的。
1: 现在主场是蒙古寒蝉，
0: 蒙古寒蝉在它主场。那，嗯，此外就是咱们这现在听起来特别吵闹的一种声音特别大的，叫黑炸蝉。
1: 嗯，
0: 它就是炸，
1: 啊，对对对，
0: 最响的就是它了。
1: 对，
0: 对，它个头大，这嗓门也很粗犷啊，
1: 嗯，
0: 没有什么这种起伏变化，就是它。然后咱们如果到往郊区走的话，这城市也少一些。郊区走的话，我听到一种声音更为就是这个此起彼伏变化的，
1: 嗯，
0: 更悠扬的。
1: 嗯，
0: 然后它的声音是这个 wing wing wing wing 哇。你有没有印象，
1: 哎，我好像在郊区听的更多是这个。
0: 没错没错，这种蝉郊区会比较多。对，它的名字叫鸣鸣蝉。
1: 鸣鸣蝉。
0: 鸣蝉。
1: 嗯，
0: 郊区一般来讲是它的主场。
1: 嗯，为什么呢？嗯，
0: 因为它这个郊区这些它喜欢栖息树木啊会更多一些。随着这个城市进程啊，好，它原生栖息树木会比较少一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类就没有在郊区那么丰富。
1: 嗯，刚才常博士你说了啊，就是蝉鸣也是一波接一波的，嗯，对吧？
0: 一波，没错。
1: 我呢理解的就是好像按照时间顺序一波一波此起彼伏的。
0: 是。
1: 但是通过我们介绍，我们感觉到是这是不同的主场啊，都是在这个伏天，有的在郊区，有的在城市，不一样。
0: 是是，它主场是一个问题，然后它登场时间它也是一个关键点。
1: 其实也有交汇的这段时间是吧？
0: 对，嗯，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退场了蝉，
1: 嗯，
0: 也有，就是咱们夏天最早出现的这个俗称叫小热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1: 小热热，
0: 对，
1: 挺可爱的名字，啊，
0: 对，名字。个头特别小，叫惠姑，个头很小，是这个北京这个几种常见蝉里算是比较小的了。
1: 嗯，
0: 然后它的声音也小，就是吃吃吃吃吃
1: 啊，哦，这样的，
0: 这样叫声的。这个刚入夏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退场了，
1: 唱完了，
0: 唱完了，离场了
1: 啊，离场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已经把舞台交给这个鸣鸣蝉呀，蒙古寒蝉呀，这个，黑炸蝉了，
1: 啊，黑炸蝉了，
0: 给他们了。
1: 这个三种蝉之间，他们还会有一个时间的分布吗？
0: 嗯，不会那么清晰的分布了，会比较就是没有太准确的分界线。
1: 嗯，
0: 对，一般上这个到了入秋，
1: 嗯，
0: 可能还有的，像这个黑炸蝉，
1: 嗯，
0: 像入好多蝉就可能一入秋天就已经这个消亡了。
1: 那么就是划分地盘了呗，
0: 划分地盘了，
1: 是吧？那比如说像黑炸蝉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刚才你说了，鸣鸣蝉是在郊区，就是还是跟它的树种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它们栖息的这个主要的地方也不一样，对吗？
0: 是的，像鸣鸣蝉一些桃树啊、杏树啊。这些上呢会有它一些分布，
1: 桃树和杏树，
0: 对，像这些，嗯，咱们像布道树肯定不会种桃树和杏树，对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杨柳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些郊区这种果树多，
1: 嗯，
0: 所以能听到鸣鸣蝉会比城市里要多一些，嗯，
1: 城市里呢就像黑炸蝉了，
0: 黑炸蝉，然后这个蒙古寒蝉伏天，
1: 蒙古寒蝉，
0: 对，
1: 蒙古寒蝉好像应该是我觉得像柳树上面更多一点，
0: 哎，是的，在柳树上能够这个寻声就能找到它，
1: 这是说到这个蝉，
0: 还有一些像咱们这个。最为代表性的文化昆虫，在我们昆虫上讲叫直翅目昆虫。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蝈蝈、蟋蟀这些东西。
1: 嗯，
0: 那尤其是蟋蟀，我们这个好多一种蟋蟀叫这个米卡豆蟋。
1: 米卡豆
0: 蟋也叫中华豆蟋，你，嗯，就是咱们最常说的、最常用来斗蛐蛐的那种蟋蟀。
1: 嗯，
0: 因为咱们好多人觉得，哎，蛐蛐是不是所有蟋蟀都要？

0: 蛐蛐儿，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这个米卡豆蜥才是严格意义上被称为蛐蛐儿的这种蟋蟀。这个豆蛐蛐儿，咱们国家可是源远流长哈，从唐朝开始就已经这个发展起来了。这种蟋蟀呢，它除了能斗之外，它的叫声也是比较这个优美的哈。包括这个，好多人就是喜欢听这个蛐蛐儿叫声，但是可以发现这蛐蛐儿叫声跟蝉它有很大区别，就是它喜欢在晚上叫，白天我们基本上太嘈杂了哈，也听不到蛐蛐儿的这个歌唱哈，所以好多人把蛐蛐儿叫声叫做这个夏夜的小夜曲，就是我们老常听那种啾啾啾啾，那种声音，这蟋蟀比较常见，它就叫这个北京话讲叫油葫芦，它其实写作油葫芦，但是北京话讲就把那个轻声掉了，是这种蟋蟀。
1: 相对于来讲，我还更喜欢听这个油葫芦的声音。
0: 没错，感觉更加那个不那么吵人。
1: 但是给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油葫芦更容易逮一些，蛐蛐好像更难发现。
0: 是，这要不然过去古代这个
1: 蛐蛐值钱呢？
0: 没错，不都是那个醋汁那小说？
1: 对，
0: 这县太爷让这个书生去捉嘛，悬赏嘛，就说明他肯定是捕捉难程度肯定是更难一些嘛。
1: 可能是个蟋蟀更在于就是斗的这种过程，
0: 对，
1: 这么玩的过程。但我真觉得油葫芦可能更悠扬一些，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叫油葫芦嘛？就觉得像那个从油壶里倒油那个声音，
1: 咕嘟咕嘟的那种声音，
0: 脆脆的那种，
1: 是吧？
0: 呼的，对，所以都是来自于生活这种经验。这有经验人啊，他这个分辨过，因为这个通常养蟋蟀，它这翅膀比较有意思，它是右边翅压在左边翅上头，这么盖着的，但是呢，有的蟋蟀呢，哎，它偏不这样，它是左边翅压在右边翅上头，但是这样的蟋蟀呢，战斗力极强，声音不怎么样，所以这个好多人就是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区分一下，
1: 对，人考量这个蛐蛐是看它的战斗力，
0: 对
1: 吧？
0: 有人是考量就是听它这个歌唱的优美程度。夏天这些虫子蝈蝈，我们这个不得不说了哈，蝈蝈
1: 也是属于鸣虫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只，
0: 没错，很有代表性的一只，这无论是这听声音，包括我们这个绘画中看它那些形象，蝈蝈白菜什么的，这就文化昆虫必不可少嘛。蝈蝈就是它属于中司类昆虫，吴老师您去过故宫的话啊，说有没有留不留意，有这门叫中司门，包括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一些古代的这个宫廷剧，哪个妃子这个没有给皇上带下皇子，就去中司门底下来这反省一下自己，那为什么选中司呢？就因为这是蝈蝈，就中司嘛，它产卵量比较大，所以这以这中司为这个比喻，
1: 哦，
0: 对，所以叫中司门，
1: 所以人们也把它有这样一个寓意，是吧？
0: 没错，包括咱们这常说的蝈蝈啊，它大名叫优雅蝈中，蝈就蝈蝈的蝈，中就中司的中，优雅就是很优雅的优雅，但是可能好多人就一听名说这蝈蝈，不知道吴老师您怎么觉得优雅吗？你觉得？
1: 我觉得它行走起来的那感觉就是慢条斯理的那种感觉可能还好一点，每人欣赏的角度不一样啊，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好漂亮，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绿绿的，
0: 对啊，为什么咱们就是好多的咱们这个绘画里啊都有蝈蝈啊，因为咱们这个中国古人特别喜欢这种翠绿的颜色，就觉得这种翠绿色就代表很优雅了，所以特别喜欢蝈蝈形象。
1: 我看有的蝈蝈也是褐色的呀，
0: 没错，这还有一种蝈蝈就跟它混在一起了，叫暗褐蝈蛹，反正在

0: 他们好像还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就是你拿着一个那种金条式的那种东西
1: 啊，
0: 有的人去逮吧，那蝈蝈自然就会跑到你的这条枝子上来，你就拿着它回家就行了。
1: 是啊，
0: 有的你怎么逮吧，它就是不下来。
1: 不下来。研究昆虫的人来讲，逮蝈蝈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0: 嗯，
1: 就是下手稳准狠
0: 啊，
1: 就看准了，下手直接摁住就行了。
0: 哦，是吗？
1: 对，没有那么多就是这个什么引诱的方法。一般像我们山区见的蝈蝈，好多都是这个暗褐蝈蛹。
2: 啊，我也觉得是。
1: 对对，并不是咱们说的这卖的这种优雅蝈蛹。
0: 嗯，
1: 因为这种暗褐蝈蛹其实也挺好分的，它的翅啊比较长，能到这个它的肚子的末端。
0: 嗯，
1: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优雅蝈蛹，它翅非常短，
0: 嗯，
1: 它盖不住它的肚子的很多部分。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多这个同龄小伙伴啊，
0: 嗯，
1: 买了蝈以后就很难过，说我这蝈怎么是哑巴蝈蝈啊？
0: 不叫唤呀。

0: 雌蝈蝈啊，最好分辨特征是它腹部末端有一个像那个弯刀一样的产卵器，觉得这叫蝈蝈长尾巴。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雌蝈蝈。那这好多商家为了这个把它混为一谈，就把那产卵器剪了，剪了以后呢，你就看不出来了，
1: 看不出来了，
0: 对，你就觉得它也是雄蝈蝈。
1: 哦，
0: 所以你买到蝈蝈可能都是剪了产卵器的这个雌蝈蝈。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请你带上你美好的回忆，和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动物学博士常凌晓一起去听夏天那些小虫子们的歌唱。
1: 其实咱们一说这个发出声音的昆虫哈，它多讲这个鸣虫哈，但其实好多昆虫都能发音，但是呢他们却不把它们算作鸣虫范围之内。因为好像我们一说鸣虫就得跟文化挂钩，
2: 是
1: 就是有这种欣赏的这种目的在里头。但其实有些昆虫，比如说天牛，
2: 天牛
1: 对，天牛也能发声，
2: 就是小孩拿着

0: 是这让人觉得很赏心悦耳的这种程度了。
1: 但是它毕竟是个夏天的小虫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些小虫子。
0: 没错，嗯，其实夏天有些就是我们可能在地面上看不见的，它在地下也叫
1: 啊。
0: 对，这种潜伏起来，这个发出声音的这种，这个
1: 在咱们北京吗？
0: 在北京，对，啊，挺常见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俗称叫辣辣姑。
1: 辣辣姑，这也会叫吗？
0: 也会叫。
1: 刚才你说到天牛。嗯，没太注意啊，
0: 嗯，
1: 下次如果我们在郊区逮着一个天牛的话，你听听它对你发出的这种恐吓的声音。对吧？辣辣姑就是很奇怪，就老在这个土里头来回爬的那个，是吧？
0: 没错，苏妙土狗嘛。长得也是，
1: 这都是大家的这种记忆啊，童年记忆里边的别称。
0: 没错没错
1: 啊，
0: 之前我还看过一篇这个报道，说这个有一个人

0: 我就一蹦一跳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吃饭呢，基本靠手。
1: 嗯，
0: 他的前足啊是那种开掘足，
1: 对，就这么滑了，来回四处滑了的这种。
0: 像那个鼹鼠
1: 啊，对对对，
0: 前足没错，
1: 对对对，
0: 就爬土，然后去找植物根。
1: 是，其实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想象自己小时候曾经逮过这个喇喇菇？
0: 我估计好多人要是见到它啊，肯定是在灯下面见到它比较常见。
1: 嗯，
0: 因为它晚上有趋光性，就你平时你要说白天我想找一只楼菇还挺困难的。
1: 嗯，
0: 但是晚上你要有灯光的话，能把它吸引上来，在路灯底下，
1: 嗯，
0: 那路面上见到楼菇啊，匆匆的就爬过去了。
1: 我能想象得到，比如说在夏夜，
0: 嗯，
1: 常博士带他们家小朋友四处逮虫子玩。
0: 对，没错，这楼菇是属于这个经常能在夏夜的路灯下面，
1: 嗯，
0: 与它相
1: 伴。然后说它怎么发声？
0: 它跟蟋蟀其实发声是一样的，
1: 嗯，
0: 也通过翅的摩擦。其实它的声音吧挺好听的，
1: 你能学一下喇喇菇？
0: 这还真不好学。这带来的声音其实吧，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就把它的发声吧归咎于这个是蟋蟀的发声，
1: 嗯，
0: 可没想到其实它的叫声也是。

0: 是的，
1: 没仔细的听
0: 过。
1: 比如说这个喇喇姑，谁知道他还会唱歌，然后而且这方言能够让互相听不懂，
0: 听不懂，所以这非常有意思一个事情啊。但是在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方言是怎么形成的呢？说这也不像说咱们人类，我说我有文化背景在里头。
1: 对啊，那你比如说你把河南的喇喇姑和北京的喇喇姑比较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这发声位置其实都差不太多，发声原理也是一样的。后来这么分析，因为河南这个地区这个喇喇姑啊，它这生活的地方土地比较松软，然后呢北京这边的喇喇姑呢，这土比较硬，听好在硬的土地上传播声音呢，就唱的声更响亮一点，所以它的频率更快一些，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方言。所以总而言之，还是这个地理的差异
1: 造成了这种
0: 方
1: 言特点，
0: 对，不像我们人是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
1: 对，
0: 是，这有意思一个点，
1: 这也是大家熟悉的喇喇姑，但是并不熟悉它的这种方言的特性啊，
0: 没错
1: 啊。那你要说的鸣虫的话，我觉得蚊子也应该算。
0: 其实您要这么说，严重一点啊，
1: 我们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蚊子的叫声，
0: 能发出声音的，其实我们可以都算广义上的这种鸣虫啊。
1: 但有的蚊子就会比较声比较细，有的声音就会比较粗一点。
0: 这蚊子吧，因为它的发声跟这个蝉啊，跟这蟋蟀。

0: 前足是捕捉足，
1: 嗯，
0: 跟螳螂的前足很像
1: 啊。
0: 对，你看一个草蛉长着螳螂的前足，
1: 是那个蛉吧？因为我们见到的时候，小朋友们就说这是小蜻蜓。
0: 对对对对，没错，那蛉。
1: 但是你要说它要有螳螂的那种前捕捉足，
0: 对，
1: 哇，那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在雅虎文带晚上，你要点个灯的话，能诱到好多这种小螳螂。比如说像百花山那块儿，我们
1: 百花山就是房山门头沟这一带，
0: 对，我们会发现这个一种春。对，
1: 串大姐吗？
0: 串大姐，人串大姐是一家族的，但这串大姐挺有意思，她是叫这个唐刘春，又有唐字儿，她的前足啊是这个有点像剪刀手，就是比较叶、这意思。
1: 啊，对对对，
0: 剪刀手，她两小剪子，
1: 嗯，
0: 然后呢，她也是靠捕捉这个猎物的，
1: 嗯，
0: 她跟串大姐就不太一样了，而这种唐刘春呢，你要是在咱市区肯定是见不到的，
1: 嗯，
0: 也就到一个山区才能见到它，
1: 嗯，
0: 然后这种还是相对于比较少见的比较特点昆虫，包括我们在这个北京的山区，
1: 嗯，
0: 基本好多地方都能看到那种。大个体的泛着金属光泽的布甲，就布甲呢就是一种甲虫，它那个善于走路，这个它身体是那种金属绿色，质感特别强烈。其实好多人觉得说，哎，北京这个城市化的这个地方，它怎么会有没有？应该没有很多昆虫啊。
1: 嗯，
0: 其实咱北京昆虫挺丰富的，还包括很多是北京的比较有特有的昆虫。
2: 悠悠夏日听虫鸣，一只只小生灵，一个个与大自然的故事，是我们童年的一些伙伴。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是我们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认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8号

0: 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八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夏和秋的交界处起风了，风里面携带着的是谁的回忆，这些回忆缠绕的又是怎样的思念。我相信我们常常用一些歌翱翔在不同季节不同天空中。

夏天已经结束，淡淡的吉他声，心浅的男声，还真的很适合这个夏秋交汇的季节来听。当炎热退去，秋风渐起，那些浮躁的陪伴了我们一个夏天的烦乱思绪，好像也慢慢的沉着落地了。我们的心事也开始在秋天随着炎夏蒸发干净，静下来，心也跟着开阔起来。美好的回忆开始浮出水面，曾经的温暖也开始跃上心头。不是每一段回忆都美好，是美好的才会被我们拿来回忆啊。

这些相遇相知的真的只是沧海一粟，但这样的相遇并非没有意义。正因为我们有时候曾经短暂拥有，才能够在日后回味的时候能够想起这一份切实的幸福。就像充满着柑橘香气的夏日渐行渐远了，可是我们不会忘记它带给我们这份盛夏的美好和回忆。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在夏末初秋，春晓邀请各位听一些这样的歌，一首首写满心事却能够褒奖心灵的歌。

广场里，悲欢离合也像四季的轮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一生的画卷。在《西送花直到寻常》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这是很多人穷尽一生也掌握不到的那份平常心吧。一切的一切直到平常，却绝对的不平常。那些生活的崎岖不平，情绪的或悲或喜，你也只是能够在寻常里面去找一丝丝皮毛而已。人生在世，珍惜拥有过的，珍惜眼下你紧握的，就足够你找到幸福了。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点。

0: 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我们在夏秋交汇的时节，来听一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

9月的高跟鞋，这次为各位带来的是好妹妹乐队的版本。思念从前，才发现时光如流水，奔涌向前，一刻也不停息。回首那些岁月，有怀念，回味，也会生出新的憧憬。再热闹的生活，你也会偶尔感觉到寂寞。热闹的场合，喧闹的人群，也无法保证我们说不会感觉到孤独。人是群居动物，但是又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所谓的心意相通，有时候是一种祈愿。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到头来一定是你。

一首我自己，来自陈爱玲。这首老歌里面的率性和洒脱，直到现在还可以跟时光相抗衡。这首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鼓舞。时光带走的是年华，带不走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份年轻的心态。女人在焦虑自己老去的时候，别忘了那道鱼尾纹正是你曾经开怀大笑的证据。多一份自信，不管到哪般的年龄，我们都要在音乐和现实生活中绽放出鲜活的色彩和活力。

调对经静静聆听，炎炎夏日被秋风吹走，寂寞伤悲被歌声抚慰，曾经的往事犹如大海淘沙，令我们揪心的事慢慢的被遗忘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曾经的美好和温暖。秋风渐起的时节，来和春晓一起聆听。

0: 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这是来自叶培的蓝色。听这首歌，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秋风的气息，以及在这个气息当中蕴藏的回忆和回味。这样的时节很适合听这样的歌，他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个通透。你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你只是在只言片语中去加入自己的理解。一首好听的歌一定让你思绪万千。
1: 西泉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然。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不知不觉悄然流逝。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回忆如风，思念无声，你是否在这样的歌声里感受到了自己的过往和点滴的心事呢？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着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8号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3: 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0: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个女人的浮沉，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强撑着在天大亮之前起床，当他梳头洗脸的时候，他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匆匆完毕，提起菜篮子贼样的溜出家门。外面其实还是一片漆黑，路灯都亮着，没几个行人。他向菜场走去，那里已有些人声，天色又白了些，他这才觉着活过来了一点儿。后来路灯一盏盏的灭了，天上却还滞留着几颗星星，极淡的。王启尧想，这是什么时候了？等他回到家，床上已没了人，老柯拉走了。他这一走就没有再来。王启尧觉着这样也好。那天早晨，王启尧见他走了，第一个动作就是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就好像将昨日的夜晚化解掉了。他的思绪从这个夜晚上跳跃过去，他想，什么也没有发生。以后的日子很平静，夜晚也很平静，人来人往的也稀疏了一些，个人都在忙个人的。王启尧新开头一件开司米羊毛衫，很繁琐的织法，他从早织到晚，中间除了烧饭吃饭，电视机一早就开着，直到最后两个字跳出再见，然后收针睡觉。他连老克拉的名字都不去想，就像没有过这个人一样。有时他会很诧异地想，日子不是照样的过。有一天长脚来，随口问了声，老克拉几时回来？王启尧一怔，想他何时走的却也不知道。长脚又说，他不是去了无锡？王启尧没说什么，心里却无故地冷笑了一声。这天王启尧烧了很多菜招待长脚，为他烫了些花雕，听他吹牛。进来一段，长脚混得还不错，有几件买卖都得心应手，所以也多了一些话题，一样样说给王启尧听。王启尧听得很仔细，不时地提些问题。长脚受到这般的重视，很是感动，加上喝了酒，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王阿姨，你或者你的朋友

0: 核算的。便按下不提，说别的去了。吃完饭，长脚走出王启耀的家，已是下午3点钟的光景，阳光很好，灿灿的照着，却是走下坡路的样子，做不了大打算了。长脚略有些走路不稳，而且睁不开眼，他站在人车如流的马路上想，现在去什么地方呢？晚上，王启尧坐在沙发上织毛线，听着电视机里闹哄哄的声音，觉得有些乏，就闭了闭眼睛，不料却睡着了。醒来时，只见电视屏幕上白花花的一片，满屋都是叉叉的空频的噪音。他睁着眼睛，觉得这房间格外的空和大，灯也比平时亮，将房间照得惨白。他勉力起身，关了电视，然后关灯上床。灯一灭，月光就跳到了床前。他忽然变得很清醒，睡意全无，看见月光里窗帘的花影，思揣是什么日子，有这样好的月亮。他又想，方才一觉是不该睡的，弄得现在睡不着了，这一夜可怎么过？一个人在静夜里醒着，自然会想起许多的事情。奇怪的是，许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没去想，却想起一个无关紧要的夜晚。就是许多年前，两个乡下人抬着病人找医生，错敲了他的门的那一晚，那万籁俱寂中的敲门声，就好像响在耳畔，是多么清脆，不知是报喜讯儿，还是报凶讯儿。这时候，王启尧的耳朵变得很灵，能将这一条长弄的动静尽收耳底。没有敲门声，弄里静得很，连野猫从墙头跳下，那轻轻的一蹲都能听见。王启尧将这些琐细的夜声都搜索进来，细细辨别。这是一个静夜的游戏，可打发时间。这一夜，王启尧几乎是睁着眼到天亮的，有几次瞌睡也很浅，似睡非睡，一惊即醒。下一日的晚上，因怕再度失眠，便有意熬到很晚，实在不能支持，才上了床，自然一沾枕头就入睡了。不知什么时候，梦里忽然一惊，听玻璃窗响，醒过来，玻璃窗又是一响，似乎有人在扔石子。他起身走到窗前，撩开窗帘，楼下弄里一地月光，没有一个人。他停了一会儿，刚要放下窗帘，那院墙的影地里却退出一个人，仰头站在月光里。两人一上一下的看了一会儿。王启尧转身回到床前，拿件衣服披上，然后下了楼去。后门一开，便蹲进一个人来，两人默不作声，一前一后上了楼梯。房间里没开灯，但有月光，两人都对着月光背着脸，不愿让对方看清似的。一个坐在床沿，另一个却站着抱着胳膊。又有一些时间过去，站着的说，你回来了。坐着的垂下了头，站着的又说，你跑什么？难道我会去追你？随即冷笑一声，退到沙发上，点起了一支烟。这时月光照在他脸上了，是惨白的，头发蓬乱着，一团烟雾腾起，又遮住了他。老克拉不说话，兀自脱了衣裤，蜷进被窝，蒙上了头。王启尧吸着烟，脸转向窗户， 月光勾出他的侧影，烟雾缭绕，像是另一世界的人形。不知夜里几点，总之连猫都睡着了。他终于吸完一支烟，将烟头掐灭了在烟缸里，然后起身走到床边上了床。这一夜是静默的，一切是在沉默中进行，没有啜泣，没有抑郁，甚至连呼吸都掩息着。后来月亮西移了，房间里暗了下来，这一张床上的两个人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声息动静全无。在这黑和静里发生的都是无可推测的事情，所谓隐秘就指着听不得、看不得、甚至想不得，无以为继，无能为力。这个夜晚只有一样东西是不安静的，那就是楼顶晒台上的鸽子，它们一夜闹腾，咕咕地叫个不停，好像有谁在摸他们的窝。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在冬日少有的明媚阳光下，老克拉骑车走在马路上。他问自己，这难道不是做梦吗？周围的景物都是鲜明和活跃的，使夜里的梦魇显得虚无缥缈，并且令他恐惧。他记不起是何以始，又何以终。他现在爱往人多的地方去，壮胆儿似的。他还喜欢白天，大太阳升起，心里就是一阵轻松。他最怕的是天色将黑未黑时分，一股惶惑从心底升起，使他坐立不安。他常常事先就定下一些活动和约会，可等到晚饭后七八点钟，夜间的节目即将拉开帷幕，他却不由自主地车头一转，驶上去王琦瑶家的路上，就好像那些梦魇在向他招手。他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去唱片行，也没有听唱片，家里的唱片已蒙上灰尘。在那些他坚持回到自己三层阁上的夜晚，他多半是通宵不眠，睁着眼睛。老虎天窗外是空寂的天幕，看久了一颗心都要坠下去似的。那些梦魇此时在清晰的意识里都复活了，而且分外鲜明生动，靠他一个人承受着，无依无傍，真的不行。他只有去王琦瑶家，却又制造了新的梦魇。他横竖是不得安宁，因此他就有些豁出去了。有一日的早晨，他没有早早地从王琦瑶的床上溜走，而是看着晨曦一点点照亮房间。他看见了枕畔的王琦瑶，王琦瑶也看见了他，两人互相微笑了一下。早上吃什么呢？停了一会儿，王琦瑶问，好像他们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了。老克拉没说话，手越过王琦瑶的身体，去床头柜上摸香烟。王琦瑶递给他，自己也拿了一支，他们接火的样子也像是一对夫妻。这时第一线阳光射进来了，停在窗框的一边，清晨阳光里的烟雾透露出些倦怠和怅惘。这一日没开张就已到头了似的。几点钟上班呢？王琦瑶又问。他回答说，不上班，放寒假了。王琦瑶一想，是啊，眼看春节就要到眼前了，可是什么都没准备呢，便说，这节怎么过呢？他说，和往年一样过。 王启尧就说，往年怎么过我还真不知道呢。他听出这话里是使性子的意思，并不搭腔，王启尧也就把那点意思收了回去，笑了笑说，年初二请张永红一对来吃饭如何？他说很好啊。两人不再说话，一支烟接一支烟的吸。太阳已经把窗帘照得通红，满屋都是光，光里是氤氲流动。直到中午他们才起床，简单下点面条，王启尧便要他帮忙大扫除，将被褥晒出去，床单泡在肥皂水里，拉开柜橱扫尘掸灰。两人倒也干得意气风发，一宿和一晨的晦涩气都一扫而空，心情也清明起来。掸扫完毕，王启尧洗床单时，便打发老克拉去浴室洗澡，再买些熏腊干货，好存着过年。等他一身清爽地带了东西，再进王启尧家，已是点灯时分了。虽是天晚，却也看得出房间里窗明几净，空气都是新鲜的。桌上放着饭菜，王启尧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见他进来就说，吃饭吧。这一晚上是少有的安宁，老克拉甚至想，人生求的不就是这个。他和王启尧说着小时候的故事，爬墙磕破头，偷鸡十八米的鸡毛蒜皮。王启尧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微笑，老克拉的话就变得愈发的琐碎和啰嗦。电视机里的声音是话外音，弄堂里不晓得哪个性急鬼点燃今冬明春第一个炮仗，通的一声把人惊了一跳，也是话外音。这一晚上几乎可算得上是甜蜜，梦魇褪去了，也不再是失眠。他们沉入睡乡，没有一语，屋里很宁静，只有轻微的鼻息声。他们经历了搏斗与挣扎的夜晚，终于汇入了平安里的平安夜。春节就在这样的平安气氛中到来了。这是1986年的春节，是一个祥和的春节，到处透露着变化的希望。只要听听除夕的鞭炮声，便可明白此起彼伏，生生不绝。尤其当12点钟声敲起，满城都是鞭炮声，天都炸红了，炸碎的火药纸如落英缤纷，铺了个满地红，说来也是好兆头。有哪一年的除夕是这般的火爆啊，就像是爆出一个新世界，除旧的爆竹刚刚消停，迎新的又来了。晨曦薄雾中的头一个爆竹爆响在天空中，就像是雄鸡司晨揭开了新纪元。你听得远远近近一片应和声，虽不如前晚那样轰轰烈烈，却也绵绵不尽，声声复声声。他渐渐也稠密起来，并不是搅成一锅粥的，而是类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带了些歌唱的性质，唱的是复调复格，不变中进行，不知不觉就走远了。唱的是对位，众口一曲中你应我和，唱的还是卡农，一浪追过一浪的。这就是这城市的大合唱，每个夹缝和犄角都有声部参加，你唱累了我接上，从不终止。要听这合唱，便发现这城市是众志成城。如王启尧所建议，初二那天请张永红和长脚来做客了。一反常规， 这一日全是老克拉的杰作。他围着王启尧的围裙和套袖，从前一天起就在准备，王启尧却为他打下手，玩笑说：“看是什么人替你做小工啊。”他便说：“唯有这样的人才才考得及给我做小工。”王启尧点头笑道：“很好，就是怕把牛皮吹破。”老克拉说：“吹破了自有人补。”王启尧问：“谁补啊？”“
1: 你补。”
0: 忙过一晚又忙过一早，到下午两点，各道菜便初见雏形，倒相当令王启尧意外。问他从哪里学的，他呢笑而不答，再问就说自己跟自己学的。正说话，那一对到了，长脚手里自然提着大包小包，还有一束玫瑰。王启尧嘴里怪他买这么贵重的花，心里却很高兴，想这是很好的兆头。张永红对着桌上的大盘小碟一眼看出风格的异常，便问：“是先请了厨师吗？”王启尧向着老克拉努努嘴，老克拉岂是笑而不答。张永红便说：“呵，这可是千金难请啊。”老克拉这才说：“不敢当。”又忙了一阵儿，虽然时间还早，但看也没别的事儿，四人便围桌坐下准备吃饭。反正新年里都是乱了钟点的，无所谓早晚。坐下之后，那后来的一对儿便向主人和做菜的道辛苦敬酒，互助新年欢喜，然后由老克拉指点着开始品菜。每一道菜都是有名目的，他都要说个开篇，就要引来张永红的冷嘲热讽。老克拉也不争辩，只让事实说话。事实果然是过得硬的，张永红心里服，嘴上却不服，还硬顶着。老克拉见他吃了嘴还不软，便也要用言语来做较量，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打开了嘴仗。这俩人都是聪明绝顶，又都受过王启尧的调教，很有说话道白的技巧，出语惊人，使那两个听众不时的叫好。一见有人喝彩，自然更上了情绪，头脑和口舌都加倍的机敏活跃，不晓得多少个回合下去还没有罢休的意思。渐渐的，那两位喝彩的就有些不是滋味了，虽然还鼓噪着，声音和笑容则冷淡下来，两个抬杠的便也余兴未休的告一段落。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八十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

0: 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8: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7: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8: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7: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
2: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2: 张永红和老克拉这一斗嘴可说是接上了头，彼此都有些领略对方的厉害，自然生出了好斗心，有些按耐不住的兴奋。这时候想不斗嘴也要斗嘴了，一开口便是挑衅，一回答则是应战。一餐饭至少也有两三个段落下来，两人间的对答竟是有些珠联璧合、严丝密缝的意思。双方都很恋战，不急于决出胜负，只顾领略乐趣，就像一场表演。

正当他们沉浸在这场赛事之中，却听王启尧说道：好了，暂停一会儿，吃些水果再继续。这两个才像醒过来似的，注意到那两个被他们冷落的人。长脚显出无聊的样子，还有些怅然若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王七瑶则面带微笑地给大家分水果。当他将果盘送给老柯拉时，眼睛并不看他。过后，无论他和他说什么，王启尧嘴里回答，眼睛却看着别处，像是那里有着他更关心的事情。老克拉知道他使他不悦了，可非但没有扫兴，相反兴致更加高涨起来。他甚至有些得意地再接着找张永红的茬儿，开始了又一轮的舌战。他显得很欢悦，很活泼，机智得要命，真叫人看傻了眼。而王七瑶就是不看他，只看着手里的毛线活，脸上的微笑始终不退。长脚却没有那么好耐心，吵着要走。一看也已经11点钟，张永红便起了身。老克拉说：我和你一起走吧。也一同出了门。三个人的脚步在楼梯上

动静，是谁找不到自行车钥匙了？找了一时，又找到了，就听自行车啪啪地开了锁，然后一个个驶出了后路。王七瑶望着水斗里满满的碗碟，一时竟不知从何下手。他看着那脏碗碟站了一会儿，拉灭灯回了房间。其实老克拉同他们俩分手之后，兀自在街上兜了个圈，就又慢慢地朝王启尧家骑去。马路上几乎没有人，难得有一辆空旷的公共汽车亮堂堂地开过去。老克拉听着自己的自行车车条的吱吱声，心里的兴奋已经平息下来。这是一个淘气够了的孩子，要回他的家去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变得分外安静。他看着楼房在街道上的暗影，还有梧桐枝的暗影，心里想着些无谓的事，渐渐接近了那条熟悉的弄堂。看见弄堂深处的一盏电灯，野猫在他车轮下跳窜过去，有着柔软的足音。他的自行车无声地停在王启尧的后门口，然后摸出钥匙开了后门。上了楼再摸出一把钥匙开房门，却没开动。他将耳朵伏在门上，里面是用力屏着的寂静。王启尧将门锁上了。老克拉停了停，再又蹑脚下了楼，出了后门。虽然吃了闭门羹，可他的心情一点没坏。他对自己说，哼，这可不怪我。就骑出了弄堂，擦头弄口过街，楼下骑过，身影陡然出现在脚下，竟升起一股快乐。他放开一只车把，直着身子望望天空，这才是敬业呢。他风一般的驶回自己的家，老远就认出自己那一扇老虎天窗浮在屋顶上，耳边似乎响起了一支老爵士乐的旋律，萨克斯吹奏的。初三和初四他没出门，坐在他们的三层阁上听了两天的唱片，好像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的时光。唱针走在唱文里的沙沙声，是在欢迎他回来，还有点惊宠的意思。老克拉很有耐心地用细刷子刷着唱片上的灰尘，将这些收藏又检阅了一番。一天三顿饭他都是在家吃的，家里的饭菜呈现出久别重逢的味道。父母因他的在家流露出了孩子般的羞怯的欢喜，父子俩在饭桌上对酌时相互都有些躲着眼睛。没有朋友来找他，说明他已有多么久不回家了。老克拉仰天躺在床垫上，望着梁上方三角形的屋顶，心里依然平静，不是那种万事俱竭的平静，而是含着些期待，却又不知期待什么。小孩子在窗下零零落落地放着爆唱，还有邻人们送客。

日子是经年节里顺了的，所以显得更能沉得住气些，有些既往不咎、从头来起的决心。初七是个星期天，春节的余波便又回荡了一下，激起些小小的涟漪。他决定出门了。他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在马路上行驶。有一些商店开着，有一些商店关着，是因为补休年假。地砖缝里残留着一些未扫尽的炮仗的碎纸，树枝上飘着一只飞上天又炸破了的气球。他看见了前边的平安里的过街楼，有阳光照在上面，记录落成年代的水泥字样已经脱落，看上去无精打采。楼下的弄口灰塌塌的，也是打不起精神。他的自行车从平安里前面滑了过去，是有意要试试自己的不讲道理。他加快了骑速，还微微地摇摆身子，看上去不大像老克拉，倒像是现代青年一往无前的姿态。再过几日，学校假期就结束了，他上了班，早出晚归，时间是排满的。他天天睡得早，心里很安宁。这时候，即便是老虎天窗外的黑瓦屋顶，也可看出一些春意了。那瓦缝里的杂草，虽然是无名无姓，却也茂盛起来。阳光是暖调子的，潮润了一些。还有，就是鸟的啾啾，调门丰富了许多，有说不完的话似的。早晨起来会想一想，今天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连涉世顶身、顶老练的人也难免这样的无名希望。这就是春天的好处了，每个人都无端地向往尽善尽美，心情也变得轻松。这一个星期天，他终于去了王七瑶家。走进后弄，他忽有些茫然，甚至想，这是个什么地方？他曾经来过吗？可他轻车熟路的就停在了王七瑶的后门口，径直上了楼梯。房门关着，他先敲门，没人应，就摸出钥匙去开门。没对上锁孔，门却开了。房间里拉着窗帘，近中午的阳光还是透了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掺着香烟的烟熏。床上还铺着被子，王七瑶穿了睡衣，起来开门，又坐回到床上。老克拉说，生病了吗？没有回答。他走近，想去安慰王七瑶，却看见他枕头上染发水的污渍，情绪更低落了。房间里有一股隔夜的腐气，也是叫人意气消沉。他说了声空气不好，就走去开窗。撩起窗帘时，有阳光刺了他的眼睛。他打起精神又说，该烧午饭了。不料这句话有了回音，王七瑶悠然答道，你一直要请我吃饭，今天请好不好？这话就好像将他的军，其实彼此都明白这请吃饭的含义，却总是一个要一个不要，时过境迁，换了位置还是一个要一个不要。老克拉将脸对着窗帘站了一会儿，转身出了房间。前边说过，长脚是个夜神仙，不过子夜不回巢的。曾经有一晚，他结束了一段夜生活，看看时间还早，又余兴未休，骑车走过平安里，不知不觉就弯了进去。见王七瑶那扇窗亮着，以为那里一定聚着人，度着快乐的时光，心里便激动起来，赶紧朝后弄骑去。这时他看见后门口正停下一辆自行车，
原来是老克拉。

0: 他正要叫，却见老克拉径直开了后门进去，门轻轻地关上了。长脚想，他怎么会有这后门的钥匙？虽然生性单纯，但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他没有叫门，而是退出了后笼，走过前笼时，再往上看一眼，见那窗户上的灯光已暗了。长脚低头看看表，是12点整。平安里已没有一点灯光，房屋在夜幕上剪出崎岖的影的边缘。这夜晚有一点怪异，连深谙着城市夜生活的长脚也感到了神秘叵测，心里受到压力，还有一些骚乱。楼房上空狭窄的夜幕散布着一些鬼魅似的，还有着一些衬语似的夜声。长脚感到了这城市的陌生和恍惚。红绿灯在没有车辆行人的十字街头明暗交替，也是暗中受操纵的。难得有个赶路人，更是人怕人，赶紧走开算数。长脚觉得这夜晚就像一张网，而他就是网里的鱼，怎么游也游不出去的。这是有点类似于梦魇的印象。不过长脚是个没记性，早晨醒来便烟消云散，下一个夜晚还是一如既往的可亲可爱，朋友们在一起多么好，霓虹灯都是会歌舞的。说起来那也是春节前的事了，大年初二这一天，他们聚在王七幺家，光顾着观赏老克拉和张永红打嘴仗，长脚甚至都没想起来那一回事。这一个春节长脚过得也不容易，年初二在一起吃的饭，年初三他就不见了。大家都知道长脚是去香港同他的表兄弟见面，张永红还等待他给自己买香港最流行的时装。实际上呢，长脚正冒着寒风坐在人家的三轮卡车斗里去洪泽湖贩水产，身上裹一件工厂发的棉大衣，手插在袖筒里，公路上的车都是抢道的，只见碗口粗的灯光扫来扫去，粗暴地打着蜷在车斗里的夜行人。满耳是卡车的发动机声，夹杂着尖利的喇叭，路边不时出现翻倒的车辆，边上站着面无表情的人。这真是另一个世界，天是偌大一个天，地是偌大一个地，人是天地间的小爬虫，一脚就可踩死的。人在此种境遇里是很容易产生亡命的思想，一下子就失去了做人的目标似的。贩水产的生意是有大风险的，前途未卜，长脚把他最后一笔钱压在这上面了，这几乎是破釜沉舟的。倘若失了手，他再怎么回上海去见他的朋友们还有张永红呢？这时候上海正盛传着他的香港之行。你知道事情就怕传，一传十，十传百，不走样也走样。人们说长脚这一去不会回来了，他的表兄弟为他办了移民手续，也有说他是去正式接收遗产，就算回来也今人非昔人了。张永红便有些不安，心里暗暗算着他离开的日子，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年纪，早该是婚嫁之龄。近一年来自己也渐渐地专注于这个人，这也是唯一的人选了。张永红想着自己的归宿，就越发地惦念长脚。 他一去数日也没个消息，谣言则满天飞，张永红真有点坐不住了。这一日，他想去王七幺家散散心，刚到王七幺家后门，却见老克拉从里面出来，就问：“王七幺不在家吗？”老克拉不知可否，反问他有没有事情，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张永红想，到哪里散心不是散心呢，便掉头就跟他去了。两人也没走远，就进了隔壁弄堂里的夜上海，找了个角落里的桌子，很僻静的。张永红原想着老克拉会问起长脚，自己该如何回答，不料他并不提起，心里就有些感激，又有些不服，好像被他让了一步棋的感觉，就有意地说起长脚，说他到了香港忙昏了头，只来了一张明信片什么的。老克拉听了说：“长脚去了香港吗？”张永红这才发现，老克拉其实不知道这事儿，心里更怪自己多事，有些尴尬。老克拉却不察觉，与他商量着点什么菜。正谈着，有一个人绕过一张张的桌子朝他们走来，停在面前，一抬头见是王七瑶。他梳洗一新，化了淡妆，头发在脑后紧盘，穿一件豆绿色的高弹棉薄棉袄，显得格外年轻。他笑盈盈地说：“真巧啊，怎么在这里遇上你们俩？”张永红虽是不明白什么，可也觉得不对劲儿，心里打着鼓。老克拉却几乎支持不住，脸变了色，停了一下说：“坐吧。”王启尧说：“我不打搅你们。”说罢便坐到对面角落靠窗的单人小桌前坐下了，又转过脸儿向他俩微笑一下，这样他们这三人就坐了两张桌子，渐渐地来了客人，将他们之间的几张空桌坐满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可这有什么用？彼此的眼睛里其实谁都没有，只有对面的那桌子上的人，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去似的。这顿饭不知怎么过去的，吃的不知是什么，说的不知是什么，殿堂里的那些人也不知是在做什么。终于走出夜上海，到了马路上，车辆如梭，行人也如梭，更是茫茫然。老克拉也不知怎么和张永红分了手，他走他的路，他走他的路。他决定去找他的朋友们。老克拉已经离开他们很久了，他知道这样的星期天下午他们通常是在做什么，就往那个地方骑去，果然就找到了他们，正准备去哪个大酒店去游温水泳，于是便参加进去。青年男女五六人一径去了。
1: 野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

0: 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80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八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
2: 八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周末了，那我们也聊点跟周末相关的相对应的话题吧。
1: 哎，也就是在家咱做点好吃的呗。
0: 真是在家咱得显个身手啊。
1: 嗯，
0: 平时大家都忙，没有功夫踏踏实实在家做一顿饭，周末了您当然就可以显一下厨艺了。
1: 是，当然呢，还有就是现在苦夏呀，大家很多朋友都在注重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
0: 呵，
1: 今天聊的这个呀，凡是这方面的朋友您可以多听一听。
0: 哎呀，
1: 因为感觉一带这种烹饪方式的它等同于健康了。
0: 油水就少。
1: 油水少不少看你放的油多不多。但是就感觉哎，这个不经过什么烟熏火燎的，
0: 哎，对，
1: 哎，反正倍儿健康，
0: 照样好吃，
1: 哎，而且最关键啊，咱说厨师行当里边，某一些行当他挣的钱就多，为啥呢？因为不可或缺，比如说啊，烤串店，您说哪个师傅挣钱最多？肯定是烤串师傅呀，
0: 那烟熏火燎的
1: 啊，累是一方面，但是人家挣的也多，人家能拿那手艺，
0: 那对
1: 对吧？过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东北的哪个地儿的，那个烧烤师傅特别火，
2: 锦州，
1: 锦州，对，锦州，出来工资都得20000左右，20000起，好一点师傅您都3-4万挖不过来。广东菜里边，粤菜里边，我一直以为肯定是炒菜的师傅拿的最多呀，多见功夫呀。但是我今天问了一下我们的嘉宾，他说了，他说，哎，那有的时候那炒菜师傅可，那工资上吧啊，可干不过今儿聊的这种烹饪方法的师傅。
0: 哎呀呀呀，那得认真听听了。而且在我心里头，蒸这个技法老难了。
1: 那咱俩截然相反，
0: 是吗？
1: 我觉得蒸这个技法也太简单了。
0: 那是，你想，你们河南菜里头好多都是蒸的嘛？
1: 啊，就是和楞和楞，搁进去蒸呗，然后到了时间又拿出来，过点就过点了，对吧？不够不行啊！但是一定把这所谓我们叫蒸透了，那不就完了吗？那有什么难的呢？
0: 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大厨，
1: 厨师界的苏炳添，中国烹饪大师邓建飞。阿飞，欢迎阿飞。
2: 听众们好，主持人们好，大家好。
0: 蒸这个技法实际上在粤菜里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2: 是
0: 有很多的名菜都是通过蒸这个技法的。
2: 是的，
0: 一会儿呢可以让阿飞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在粤菜里蒸那师傅们挣的比其他手艺的要多，
1: 就是啊，
0: 得一会儿讲讲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蒸菜您爱吃吗？蒸菜您爱做吗？您都做什么样的蒸菜？是不是您也跟我一样觉得哦，蒸难了，比炒菜难？为啥？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一块互动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

0: 蒙菜师傅挣得多呀？
1: 是，
0: 为啥呢？
1: 生猛海鲜燕包翅，
2: 这都是
1: 粤菜的代表，都在哪？都出自上涨。
0: 哦，您还真别。是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我蒸一条东星斑，你几盆炒菜能炒得过一条东星斑呢？
0: 没毛病，
1: 是不是？
0: 处理的食材贵，
1: 食材贵，然后鲍鱼、海参，对不对？是不是？你一位海参，十个人一桌，十个一位鲍鱼五六百，就是几千块钱没了。
2: 哇、
0: 哦，是，而且炖盅啊什么的，
1: 哎、
0: 对吧？
1: 炖汤
0: 这些都算是蒸菜师傅。
1: 嗯，佛跳墙，
2: 对，
1: 都出自上涨，不是出自炒菜师傅啊。
0: 您说的是上杂，
1: 对，上杂，
0: 上杂就是、
1: 啊、对，我你看又把这个行话给带出来，就是蒸菜的。
0: 哦，
1: 北方叫蒸箱，我们叫上杂，就它那个东西比较多。哦，就石井的石，那个杂字是
2: 杂，上杂，哎呀呀呀，好吧，哎，那蒸的师傅在咱们粤菜里是单走一路的吗？
1: 算是单走一路的。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提到周末，我其实特别，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个蒸菜啊，在周末里边它有几种蒸法啊，比如说广东的蒸法是什么呢？我们有四个字，我们叫蒸以醇鲜。
2: 嗯，
1: 就是蒸菜其实是突出鲜味的，就是广东蒸的特点。你大家去想想，比如说我们是哪怕浓一点的豆豉蒸，对吧？豉汁蒸、蒜蓉蒸，其实它都不会说把那个豉汁和蒜蓉叭叭叭跟原材料捆在一块儿的。大家想想，比如说，豉汁蒸啊，不，蒜蓉蒸扇贝，蒜蓉蒸那个。生蚝，这个大家吃的多了，那基本上我们广东的蒸法都是在面上铺的时候，它那个酱料的味道通过蒸，哎，流到的那个主食材里边去，然后这样的话它是辅料的味道和鲜味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就是一种鲜，就突出食材那种鲜，还有蒸的时候它一定要什么，水要开，火一定要够猛。
0: 这个也讲究火候，
1: 那必须讲究火候。我们为什么说上闸值钱呢？它蒸一条鱼，我们叫蒸好里骨。它出锅的时候其实只有九成熟，它会控制好，因为它有后熟性，它控制好在厨房端到餐桌的那个时间段，它有个后熟性。当你从那个背部一夹开，从大骨呢，它正好是里骨的状态，啊，
0: 就所谓了，我们是蒸透了。
1: 对，我们现在其实。都不太敢了，以前那些老师傅他蒸的正好中间那里还有点血丝呢。
0: 哦，
1: 对，里骨的状态。
0: 哦，
1: 那个鱼真的极其鲜，
0: 就是鲜嫩和稍微的有点老之间，它可能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几秒钟，
0: 哦，
1: 真的几秒钟。哦，然后，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一次啊，就说嫩的这个事情，
0: 对，
1: 它其实是多汁。
0: 对。
1: 刚才说猛，水要开，火要猛的意思在于你火大了它重速度快，里边食材的水分呢没有流出来。
0: 对，
1: 如果你慢慢熬的话，那里边的水分就慢慢流失了，它就鲜味就没有了，就不够了。所以广东蒸菜这几个特点，
0: 你看这个油锅呀，这个无法想象怎么下去哈，但是蒸笼里边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人进去大概是啥样。
1: 是，
0: 就是桑拿房大家都去过对吧？
1: 那可
0: 一进去，尤其是里边有一些大哥们哈，就喜欢热的，腾腾腾的呀，浇了好几勺水。
1: 我就这样，
0: 对不对？一进去之后，哎呦，整个感觉这个就一面气墙，而且是蒸汽墙，就怼在自己身上。
1: 是的，
0: 一进去之后感觉哇，浑身就是，其实跟泡热水澡有点非常感觉到发烫。待不了几分钟，浑身都会变得通红。
1: 是，
0: 人家也建议你旁边有小牌，别在里边待的时间过长。一方面可能是缺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人还是承受不了这种热度啊，这种高温。那食材进到蒸笼里边，像您说的，它得控制火力的大小。那这个火力的大小，我能不能理解？我就一直大火开着呗，我就顶气儿蒸呗，
1: 顶气儿蒸。
0: 那它不就这一种火力吗？它还有所谓的
1: 不，那个功率不同，

0: 就是火力的不同的时候，它那个翻滚度不同，出来的烟它那个不止100度了，水我们知道不会超过100度，
1: 所以
2: 烟就是
1: 气不会，
2: 蒸汽是吧？
0: 对，蒸汽不会。嗯，而且我们专业的那个炉里边啊，它有好几格。
1: 嗯，
0: 你看我们每一格只蒸一次鱼，不会重复开，热气会跑。
1: 哦，
0: 对，比如说这一格我们蒸放进去蒸，我们就这一条鱼了，或者同时放了两条鱼了，然后不会说中间再打开一次，那气就跑了，温度不同，它蒸出来就不一样了，时间控制就不同了。
1: 嗯，我们在家里边那些，比如说您家有蒸箱，
2: 嗯
1: 啊，或者您家用的就是蒸锅，这个每个人掌握时间呀，可能都得靠经验判断，包括有的可以定时，
0: 是
1: 高级一点的蒸箱，它有蒸鱼的这个选项，您选这个自动时间呀，包括一开始的温度是多少，等等等等，全都出来了。
0: 对，
1: 那在后厨的那个蒸箱，这个。它是一直都是属于高温的状态吗？
0: 一直是高温的状态。
1: 然后师傅就是凭借我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对，他
1: 什么时候拿出来，旁边是会有一个倒计时的小表吗？
0: 现在有，以前我们都没有，
1: 以前全凭自己的，
0: 以前全凭感觉。而且你一来十几二十条鱼，
1: 嗯，
0: 然后放蒸，我们不是一台蒸炉，
1: 嗯，
0: 我们好大的一点的粤菜饭店，我们最多的时候有5-6台蒸炉，
2: 嗯，
0: 然后一个人管2台，
1: 哦，
0: 等于是6格，就是每一台是3格嘛，
1: 嗯，
0: 然后等于一个人就管6个，然后重复这样，
2: 嗯，
0: 然后他还是比较那个严格的，所以我就说他值钱，
1: 嗯，
0: 因为炒菜呀，啊，他眼睛是能看得到的。手是能摸得着的，
1: 明白？
0: 对，然后它有很多感觉上的东西能看得见的，然后那蒸菜是看不见的，它凭，
1: 嗯，
0: 全凭经验，
1: 是，
0: 对，所以它必须是特别熟能生巧的，
2: 嗯
0: 啊，
2: 就是除了老师傅的一些经验阅历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独到的办法？比如说啊，嗯，计时间，就这类10分钟。那类8分钟，
0: 啊，那当然
2: 就这个时间是一个，还有一些方法，我瞎说的，
0: 嗯，
2: 会不会就类似于像烤箱，我先预热，我直接就开始热气腾腾，从凉到热到，
0: 不不，蒸菜一定要，刚才前面说的，一定要水要开，火要猛，而且你知道我，你看这个东西啊，就广东人它是天然的，我现在刚才抛一个，铁，现在这种，
2: 嗯，
0: 这么。吻合的，
1: 对，
0: 我们都是一个铝盖那个年代，
2: 嗯，
0: 一个铝盖扣到上面去，
2: 那边上漏气怎么办？
0: 哎，就说的他们脏东西是偏上打湿上去，不让气跑，
1: 嗯，
0: 啊，就是所以广东人蒸这个菜啊，他不管是专业的，家里也他也这样做，
1: 嗯，
0: 对，
2: 来再来说说啊，刚才说了食材因为鲜，比如说海鲜呐，啊，河鲜呐，啊，那当然得蒸了，是一切皆可蒸吗？
0: 哇，基本上一切皆可蒸。
2: 哎呀，
0: 就是青菜豆腐到生猛海鲜都可以。那像这里边呢，就是讲蒸菜，其实我觉得除了这种蒸法广东比较极致以外，其实有一些还是比较共通的，像扣碗类的，
2: 嗯，
0: 你看河南也有吧，
2: 有，
1: 是吧，
0: 有
1: 啊，
0: 然后四川也 有
1: 很多地方都有，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扣碗类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蒸呢，它就是肉烂则香，它靠的是调味儿，它靠的是食材之间的搭配。比如说广东客家里边比较有名的就梅菜扣肉，啊，不是梅干菜啊，是梅菜扣肉，那个梅县矮坡的梅菜蒸那个扣肉，
2: 嗯，
0: 对，然后或者芋头蒸扣肉，
2: 嗯，
0: 这种扣肉呢，或者走到那个信宜那边豆豉蒸扣肉，这种都是要肉烂则香的。对，我觉得全国可能这种的大家吃的更多一些。
2: 对，
1: 嗯，
2: 对，
1: 你看是小杭州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边跟我们说，哎呦，绍兴的梅干菜扣肉简直太香了，
0: 哎，是，
1: 这也是蒸菜，
0: 我也爱吃，
2: 嗯
1: 啊，就梅干菜甚至比肉还好吃，当然这是他们的，我一直觉得肉还是比梅干菜好吃，哈哈，那个包括你看刚刚我们说蒸的时候，我发现。广东的蒸好像从

0: 而且肠粉现在，原来听广东的朋友说，有一段时间现做肠粉的店越来越少了，只有几家老店。但是现在特别欣喜的是，应该是随着设备的升级，现在现做肠粉的店基本上成为一个标准，就是你必须得现做。
1: 是是是，没人吃。
0: 对，
1: 不现做。
0: 别这么说，就是确实不如现做的好吃，
1: 肯定没人吃在广东。
0: 哇，你看他们就拉抽屉似的嘛。
1: 对，
0: 哇，这个手速快的哟。
1: 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你在旁边跟人家聊天，人家看着你就不耽误人家干活。
1: 对，
0: 一张薄薄的肠粉放进去，我觉得应该也就十几秒、几十秒。
1: 基本上三十秒左右，
0: 30秒左右，就出来了。
1: 对，
0: 包括你切的那个薄的肉片也好，虾滑也好，鸡蛋也好，等等等等，在里边你全都有。
1: 是，
0: 我那也是蒸啊，就是你一看到有一些小店，哇，早上起来就冒着蒸腾的热气，卖的不是杭州小笼包，就是那个，就是肠粉，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这个肠粉也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的。
1: 就是如果你火慢了的话啊，它跟底下那个不锈钢盘它是粘着的
0: 啊，
1: 你拉不起来的。
0: 哦，
1: 火快的时候，它迅速的那个发生了这个变化，然后那个收紧了，就是不管你是米还是什么，其实都有蛋白质，蛋白质收紧的时候，它就会分离。一个好的肠粉，你大家如果去广东看见街头人家去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拉开，它说里边那个肠粉里边是很多气泡的。
0: 对，
1: 就是其实是猛火带来的，如果火慢了一定不这样，它是粘在一起的。
0: 所以拉肠粉拉的就是说那个是拉抽屉的这个动作。
1: 是
0: 是
1: 吧？是、
0: 另外更别说广东的早茶如此之有名。
1: 哎呦，那太多了。
0: 早茶我没有做过统计啊，但是照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所有都是蒸吧。
1: 除了有一些点心类的干点类的
0: 啊。对
1: 对，那其实在早茶也那个可能是配茶多一点，但是真的果腹的话，都全是基本上都是蒸的，蒸凤爪，蒸排骨，
0: 对，
1: 蒸那个蒸凤爪，蒸排骨，蒸包子，蒸虾饺，
0: 对
1: 对，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蒸的。
0: 还有腐皮包啊，
1: 哎、
0: 我就能叫腐皮包，那个腐皮包是我挚爱，包括还有像什么蒸的什么马拉糕啊，类似于这些东西、包括还有就是荷叶鸡、荷叶糯米鸡，
1: 对，
0: 这是我在没有吃咸粽子之前第一次吃到了用糯米做的咸的东西。
1: 是的
0: 啊，好吃极了。
1: 是的，所以广东的这个蒸啊，它真的追求极致的这种鲜和广东菜呢，清鲜爽嫩滑，基本上蒸都离不开蒸，就这五个字里边。
0: 这我们聊的还都是蒸的一面，还有现在又火起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传统的，原来咱聊过一期
1: 干蒸是吧？
0: 干蒸，
1: 对，干蒸还有桑拿蒸。
0: 哎，
1: 对，现在都比较流行、
0: 桑拿鸡，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就蒸个几分钟，然后出来底下是一锅汤，上面那个鸡肉倍儿嫩。
1: 是，
0: 现在应该吃过的朋友挺多了，如果没吃过，建议您找正宗的馆子去尝一尝桑拿鸡，很棒很棒。
1: 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叫桑拿呢？它其实说的就是高温，对，高温去蒸，它就得特别高温急速的去蒸，那个鸡才会鲜嫩多汁。
0: 那这样好不好？既然蒸啊，你说了顶火就行，那我们在家也就把火都调成最大，我们让那个鱼眼泡啪变成大鲨鱼的泡啊，鲨鱼的眼泡，
1: 水要开啊，
0: 水要开啊。我们在家里边能不能做一些广东的蒸的名菜，比如说桑拿鸡、
1: 太好了，
0: 然后包括咸鱼肉饼，那是我的挚爱。
1: 哎呀，
0: 包括你说的豉汁蒸凤爪啊，豉汁排骨啊，
1: 是，
0: 像这些我在外面买吧，就一小笼一小笼的，食不够吃。我在家里能不能蒸一大份儿？
2: 你就不怕他说你费那劲的，你还是在外头买吧。
0: 外面买你就
3: 太贵，
0: 你得买。
1: 是啊，
3: 他的重点是太贵。
0: 就关键还是什么呢？你到外边你不能只全要，我来十笼那个豉汁蒸凤爪，那排骨也在向我招手啊。对不对？
2: 不，先来说说在家做的话会很复杂。
1: 不会，我一会儿呢就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那个蒸排骨的方法。
0: 好呀。
1: 对，而且我最近呢比如说比较火的是干蒸嘛。

0: 所以它其实底下是不放水的。
1: 对，
0: 我为了拍短视频，我还琢磨了如何用家里边不费锅的方法去干蒸，一会儿都教给大家。
2: 嗯，
1: 哦，真的呀。
0: 对，
1: 好吧，
3: 可以
1: 啊。等一会儿空档回来之后啊，大家注意听节目啊，千万别走。咱来看看大家伙的呗，您对蒸菜您爱做吗？爱吃哪个呀？跟大家说一说。
3: 真是啊，我们的听众那个霍霍就说了，说河南好像真的是万物皆可蒸，各种蔬菜再加那个面啊，反正就行了。
0: 刚才我就想提了，
3: 哎，
0: 那个、
3: 一锅出。
0: 对
3: 啊，
1: 卤面
0: 其实我不太爱吃，说实话，
1: 为
0: 就是
1: 觉得干。
0: 我发现河北、山东、河南这一带的朋友，他很喜欢用各种野菜，没有野菜，哪怕胡萝卜也行，裹上面，
3: 对，
0: 拿去蒸，
3: 对，
0: 蒸完之后不是蘸那个蒜汁的那个吗？
3: 对
0: 对，
1: 你不爱吃这种，
0: 我不爱吃那个，
3: 就他可能觉得还是干。
1: 没有生猛海鲜。
3: 但你看民迪就说了，说大学室友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听他介绍那边就爱吃蒸菜、是一种传统。另外呢，像7758就说蒸的螃蟹，哎呀，我们全家都爱吃。确实是，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蒸因为没有过油啊，就显得健康，而且也没有那么咸，
1: 没错，
3: 颜色一定没有那么深。但是呢，我心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比如说像蒸的鲈鱼，海鲈鱼，那你说海鲈鱼腥呢还是河鲈鱼腥呢？因为腥的方向不一样，有的人说河里这个鱼腥可能都是土腥味儿，
1: 对，
3: 海里那腥可能人就说那是一种鲜，
1: 对，
3: 是不一样的。
1: 不过肯定还是河鲈腥呀。
3: 那当然了，土腥味儿都大嘛。
1: 对，
0: 是，
3: 对吧？
0: 对，
3: 嗯嗯。
0: 但是你学会了处理，它一样不腥。
3: 哎呀，
1: 那倒是
3: 啊。
0: 一会儿教给大家。
1: 现在不还有熟成吗？但最关键还是看你基础的那个食材是否够新鲜。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基础食材您一闻，呵，腥臭，您就扔了吧。
0: 冻带鱼可蒸不了。
1: 对
3: 冻带鱼，鲜带鱼蒸差不多。
1: 有的朋友也在说那个介绍几款家常方便做的蒸菜，隔段之后，回来下一时段我们就开始介绍了。
3: 真是，哎，上次咱们在阿飞那儿吃的那些都是蒸的吧？
1: 干蒸的，
3: 对吧？蒸的什么排骨啊什么
1: 的，
0: 好吃吧？
3: 蒸的，特别好，
1: 香气
3: 特别好。而且先开始我以为可能那样的菜健康的同时不下饭，但是没想到其中有一款菜。是你啊，还是川州啊？哇、
1: 啊
3: 哦，这吃倍儿下饭
1: 哦！
3: 那是哪道菜、啊？
0: 蒸排骨
3: 啊，就反正很好。
1: 干蒸对于我来讲都是极下饭的
3: 啊，熟悉。
1: 哎，然后呢，最不健康，它蒸出来的仅有点的那种汁儿、
3: 啊，
1: 就还就有点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般。
3: 哎呦，
1: 就真的，如果哪个干蒸里边还能有点汁儿，它一定是温度的碰撞碰出来的汁儿。
0: 我告诉大家，刚才夏老师在讲说咽了一下口水。
1: 哎
3: 呀，不，这对于他来说是考验。
1: 哎，绝对是考验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猪油拌饭。
3: 哦，
1: 那时候跟阿飞还不认识，我在那个就是东四那边，对，东四十条那边有一家老坑记。做猪油拌饭很好吃，很香，
0: 很好。
1: 我吃过好几家，但我就觉得他们家的好吃。啊，有那个带着传统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0: 是，
1: 就是简简单单的米饭配上熬好的猪油，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直到我碰到了阿飞家的蒸菜之后，真的啊，就是如果您遇到了蒸菜那盘子上面有点汁儿，一看师傅端上来了，您就别让师傅跑啊，说。赶紧再给我上碗米饭，
3: 哎呦，
1: 热热的米饭啊！师傅，您拿您哎，就拿您那工具，因为那糖盘子巨烫，您可千万别碰啊！让师傅帮您，您把那汁儿给我倒碗里。
3: 哎呀，
1: 您信我的，您去拌一次。如果您也是喜欢汤拌饭的人，您拌一次，香极了，就不用我还就口牛肉就口排骨，不用。 所有的精华全在那一颗小珠珠里边。
3: 哎呀，真好！
0: 哎呦，太亏！这个吃法我都不知道。哎，
1: 真的极致享
3: 受。所以你说他不胖谁胖？对，当然了，我们再聊个题外话，因为这两天我们同事之间说的最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台斜对面的金湖茶餐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人家就要休息了，就要歇了，所以好多人就是，哎呀，这是伴随我入台工作的青葱岁月，好像我们互相之间都在伴随着。
0: 是的。
3: 后来我想也是，因为我刚到台里没两年，茶餐厅就开始，然后基本上你看25年时间，人25年人就黄了，你这哎呀还挺难过。
1: 对，别说黄了，人家有了
3: 对
1: 重新的起点，
3: 对，
1: 只不过不在这儿，
3: 是
1: 跟大家见面了，
3: 是的，哎呀真好，
1: 确实，因为它是24小时的，
3: 当然，
1: 所以真的是您甭管什么时候，作为我们在旁边的人，
3: 是
1: 就真是把它当食堂，
3: 是的，
1: 当然我们告别。这个陪伴我们走了25年的，我们也会迎来即将陪伴我们走下一个25年的，比如说可以去赛特四条友嘛，
3: 哎，可以。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今儿的嘉宾在哪个店？店比较多，离我们很近的就是赛特的四条友，您可以去尝尝。蒸菜现在有，对吧？然后包括那个皖鱼，他还做，哎，皖鱼那个上菜单了吗？皖鱼的那个焗饭，
3: 哎，那脆皖不是一直有？
0: 有，
3: 焗饭也一直有。
1: 建议各位别一次都点完了，分波去吃，一次可以吃我刚刚说的那个干蒸系列的，拿它那汤拌点饭，还有一个就是要去吃他们家的皖鱼焗饭，会给您一个颠覆的。现在有很多地儿推出了叫带鱼焗饭，那个也好吃，但是带鱼的新鲜程度做焗饭的话没有那么高，实话说我吃了好几家馆子没有那么高，
3: 是
1: 因为高的人家都直接做蒸带鱼了，那个要的客单价要比焗饭要高，
3: 是，
1: 所以呢，他吃的就是一个酱料的香味，但是皖鱼焗饭不一样，
0: 是，
1: 他吃出的口感是那种小的小肥肉丁，且是煸完的小肥肉丁在饭里的感觉，但它又不是肥肉，它是皖鱼肉，
3: 是，
0: 哎，
1: 巨好。
3: 来，我们再说两条信息，我们就进入到中段的休息啊。下半时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阿飞跟大家说说在家怎么做啊。绿回忆说，好像有一家连锁的快餐店吧，人家就以蒸为主啊，里头就有广东的小碗蒸，是什么都蒸，
0: 是
1: 真功夫吗？
3: 是
0: 对
3: 啊。Ducky 说，对，说赛特的咩都好，就是人家出的干蒸。我专门去吃过，非常好，
1: 对，
3: 很下饭啊，而且也确实没多少汁水，但是也得拿它拌饭啊。另外呢，这个摄影师说，我们家的蒸锅使用率是最低的
1: 哦，
3: 只会蒸鲈鱼
1: 哦，
3: 粉丝娃娃菜，或者是蒸个土豆、南瓜、白薯这样的。
1: 没毛病。
3: 哎，不知道还能蒸什么其他的，没问题，您认真听。下半时段我们以肉为主。
1: 我最近做了一个盐蒸鸡腿，这不算蒸了，但也是蒸出来的，拿盐腌一下然后再蒸，可好。一会儿等那个阿飞介绍完了之后，我介绍点更加长的。
3: 哎呦
1: 好吧，
3: 哎呦
1: 那个想吃蒸菜，喜欢吃蒸菜的，想在家里边做蒸菜的，我们打一个小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千万别走开，因为一会儿干货要来了啊。您通过几个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正在直播，一会儿趁着空当咱可以聊两毛钱的，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届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蒸菜啊，我们请来好朋友呢特别要聊聊他们那边的蒸菜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没错，
0: 上半时段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下半时段我们以实操为主。
1: 哎、啊、
0: 您千万别说哎呀我现在只在家会蒸一些素的，没问题，肉的一样可以。
1: 哎，
0: 我们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1: 厨师界的苏炳添啊，大家可以到视频号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给他的冠名准不准啊。当然也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四条友的主理人邓建飞阿飞，欢迎阿飞。
2: 听众们好，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0: 嗯，好的，来吧。有好多的朋友也说了啊，就都点菜呢。有人说鲈鱼，清蒸鲈鱼。
2: 哎呀，
0: 有人说我爱吃排骨，来蒸个排骨啊。还有的朋友呢在说不用吧，比如说家里有那电饭煲，电饭煲蒸你都不用看火候，设好时间你就走，保证糊不了锅啊。来吧，那咱们现在开始实操了。
2: 好嘞，
1: 我点排骨、
0: 那行先来排骨。
1: 这真的是北方很少吃蒸排骨吧，
2: 是吧？
1: 对吧，一般都是红烧嘛。
0: 少
2: 评论区里点排骨的扣个一。
0: 没毛病。又来了啊。
2: 然后排骨啊，其实在广东它的蒸法也挺多的。就像传统的吧，就分清蒸和豉汁蒸，就饭店里边见的最多的。还有一些可能地方不同啊，它会放一些不同的配料，比如说有我们家豆腐蒸都行，就是下面薄薄的一层豆腐，上面把那个排骨腌了之后放在豆腐的面上，它一蒸那个豆腐又紧，然后又吸收了排骨的汤汁。
1: 哇塞，
2: 这种是偏家庭一边的，
1: 明白，
2: 就是那种做法。那我们就讲那个清蒸和豉汁蒸。首先这个排骨在广东里边啊，有大家知道腥味儿，它其实就是血嘛，对吧？然后所以呢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血要去掉，所以你用什么？用盐。那饭店里边会用碱，就是一点点小苏打，它一浸浸5分钟或者10分钟，血水浸出来了之后，那些囊囊的油，就是那种叫什么油啊，很碎的那种油，它通过这种方法全部都洗掉了，它就很清爽。泡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呢冲一下水或者头洗3遍，水变得清澈了，这个时候拿来吸干水分，然后我们要让它入味，一定要让它水分先出去，所以呢要吸干水分、然后呢就开始，你要清蒸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葱姜蒜离不开，然后呢一点点生抽，然后腌的时候呢这个还有蒸菜，就蒸这种肉类呢广东会喜欢放一点蚝油，就这么多了，
1: 就把它拌吧。
2: 哎，把它拌、拌的时候我有一个方法教给大家，你想要这个嫩的话呢、加湿生粉，不要加干生粉、加稠一点点的湿生粉，
1: 明白？
2: 在拌的同时下那个粉呢能打到肉里边去，干生粉打不到肉里边去，它只能包裹汤汁，所以你让它嫩滑，比如说我们广东有一道荷叶蒸滑鸡，就是蒸香菇蒸滑鸡，它其实就这种做法，湿生粉打进去，好，那就拿去蒸了，就这么简单。
1: 就不用腌一下了，直接就可以上
2: 去蒸。不用，你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手法的，我们叫捞，不断的捞它，捞进去味道，不能是就光在表面，可能捞的动作得有最少1分钟，不能偷懒。
1: 我吃到的广东的蒸排骨块都特小，
2: 是，
1: 所以也是要斩成小块儿。
2: 斩成小块
1: 蒸是吧？
2: 对，你看我每次你说的细节了，我每次去超市，现在好，我不知道大的啊，小一点的，比如我们那家门口有个小的超市，他都给你砍了。以前我记得不给砍的，是给你砍了。我说姐，我蒸的，你砍小块一点。最少这一句话跟他说5遍。在他下刀前呢、对，在下第一刀我就看不行。就这是北方人和南方人不同，他认为小，像我们店里边干蒸排骨，好多客人投诉你这排骨太小气了吧，你给得起给不起啊？其实不是，对，我们一份菜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量的，比如说一份肉菜基本上6两到8两之间，但是砍小块它容易熟，
1: 明白。
2: 短时间它容易入味。
1: 明白。
2: 对。
1: 哦，那我还是顶火放进去。
2: 顶火放进去。
1: 就是水开了啊，
2: 对，
1: 冒大气儿了，把这排骨放进去。
2: 对。
1: 那蒸多久嘞？
2: 排骨的话，在家里边，家里的火大差不多就是9分钟。
1: 哎，这么快啊？
2: 就行了。我前两天在我的短视频里边做了一个干蒸排骨，10分钟。
0: 嚯！
2: 大家很多评论区，大家10分钟排骨能熟吗？我家炖半个小时。
1: 对呀，
2: 不一样。我们砍的小，而且我们不要，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我们不要排骨头，也不要软骨，我们要是中间那一节，筋排。
1: 筋排。
2: 它其实你一焯水，它就脱骨了，那肉很容易熟的。
1: 没毛病。
2: 熟的定义。不是能不能咬得动，
1: 嗯，
2: 是它有没有血，
1: 对
2: 对，没有血了就熟了，不是咬不咬得动，
1: 嗯，
2: 对，
1: 入口即化也不是排骨的特征，
2: 不是排骨的特征，
1: 对对，那是肥肉的特征啊，
2: 而且反而这种瘦就是带一点瘦肉类的东西，
1: 嗯，
2: 你越蒸它越柴，嗯，
1: 对，
2: 原因就是因为里边的水分没被你蒸走了，
1: 明白明白。
2: 对，
1: 好，
2: 这是清蒸的方法。
1: 这是清蒸，豉汁呢？是不是我要调个豉汁了？
2: 哎，豉汁就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加豉汁，前面是加生抽和蚝油，
1: 对，
2: 加一点点盐就行了。后面的就是豉汁，我家里边经常放着一小罐一小罐的豉汁，我在家自己做的，一做，比如说马上周末了，大家一做，做一小罐那种密封罐，怎么做呢？买一包豆豉回来，就一包大概。也就150到200克吧。
1: 是干豆豉还是
2: 干豆豉？干豆豉的时候，你看我小时候我的中学门口就是酿豆豉的。豆豉其实它整个的发酵的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清洗的。好多人拿回来一粒粒的不清洗。
1: 嗯。
2: 但我们不是，我们要豆豉买回来了之后，因为它是豆，它是先晾干了再去发酵的。
1: 嗯。
2: 就是里边的芯是很硬的，所以呢，你要做到的是先浸5分钟，让它从里。浸透了，豉汁的味道才能激发。所以浸5分钟了之后呢，把这个豆豉拿过来，底下就放姜葱蒜末，放多一点油没关系，炒到有点金黄色了，把这个豆豉啊，然后不是已经泡过了吗？用手拿起来捏着放进那个、那个姜葱爆过姜葱蒜那个油锅里边去，煸炒一下，煸炒到你很明显闻到那个豆豉的香味了。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如果一包豆豉的话，加半碗水放进去，然后加蚝油、生抽、盐。

0: 油吐出来了。
1: 哎，油吐出来了，就是它这个油是一个这个保鲜的作用，油封着酱它就不容易坏。哎，这样就放进冰箱。如果你条件好的话，像我们粤菜餐厅里边会放什么呢？放一点虾米啊、海米啊，哪怕虾皮都行，放一小把进去，它鲜，它那个出来那个味道是我们叫惹味，野莓、就复合的香气
0: 啊，
1: 放着你做这么一罐放在冰箱里边，周末啊，你哪怕拿去办公室，你吃那个味儿比较寡淡，加一小勺
0: 啊，
1: 烧菜、炖菜、炒菜都可以加，非常好，
0: 太好了。
1: 对，我视频号里边刚交了啊，
0: 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叫啥来着？
1: 叫阿飞，就是阿飞的阿飞家味厨房，
0: 阿飞家味厨房，
1: 对，
0: 好嘞，好嘞。目前菜品正在积累中啊，
1: 是是是，
0: 对，大家都去学学。我学了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哦，那真的好吃，那真的很好吃，
0: 那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里边加肉粒儿，我的天，跟我做的完全不一样，
1: 加大量的肉粒儿，
0: 对，
1: 然后做出来那个蛋黄是溏心的，
2: 天
0: 哪，
1: 哎呀，放在米饭里面一扫，我跟你说真
0: 的
1: 是
2: 真
0: 的，
2: 这让好多人听，明明这又是个肉菜，
0: 反正。

0: 来吧，再点一个吧。
1: 再点一个，那就是有朋友再点了，说蒸鱼啊，说我们家清蒸鱼啊，都是等那锅上气了之后才放鱼，
0: 嗯，
1: 十分钟就行了。
0: 嗯，
1: 但是那汁儿吧，我老倒那个蒸鱼豉油那汁儿，反正总感觉还是和馆子里边那汁儿不一样。
0: 嗯，
1: 那蒸鱼的那个汁儿，你们都是特调的吗？
0: 我顺便讲一个，大家全国我认为啊，全国大家做的清蒸鲈鱼，
1: 嗯，
0: 就是同样的做法。
1: 嗯，
0: 我们去处理的时候，那个鱼其实有两部分。大家买回那个鱼有没有发现鲈鱼？
1: 嗯，
0: 然后里边其实有一层贴骨血的，很多人没发现。
1: 嗯，
0: 就那个它很明显一打开感觉很干净。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一捅，里边有一层膜，你一捅里边有一层贴骨血，
1: 就是在它的那个脊柱的那个，
0: 哎，脊柱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要刮掉。
1: 嗯，
0: 还有身上的粘液要去掉。
1: 嗯，
0: 这里边其实就刚才我说那个方法，用盐给它搓一搓，磨一磨，
1: 嗯，
0: 你冲洗一下，那鱼特别干净。
1: 如果您家做鱼，尤其蒸鱼，有腥味儿，
0: 哎，
1: 就是说明可能没处理好，
0: 没处理好，就这个方法，
1: 嗯，
0: 处理任何鱼、任何肉都没问题。然后好，那鱼弄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粤菜啊，你看很讲究，
1: 嗯，
0: 一条鲈鱼，它的肚子的肉厚薄程度和背上的肉厚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嗯，如果你一股脑放进去蒸，那肯定是有嫩的，有过了的，
1: 嗯，
0: 对吧？百分之百的，
1: 嗯，
0: 所以呢，你那个背后的部分呢，不管你怎么拿，都要拿一个花刀，
1: 嗯，
0: 从脊背那里，
2: 嗯，
0: 两边拿一个小花刀，啊，竖着，不要两清蒸鱼不要拿那种格子型的，
1: 就不像炸鱼似的那么，
0: 哎，那个格子型的是容易入味，啊，如果你清蒸鱼拿成那样，它水分流失太多了，
1: 对，
0: 就没有鲜味了，
2: 就干，
0: 哎，就干。这条鱼如果是用我的方法说，两边脊背都起了一下的话，基本上再加蒸五分钟就行，
1: 就跟那个吃虾一样，开个虾的那个背，
0: 哎，
1: 鱼也是拿两刀，
0: 拿两刀
1: 两背就行，
0: 对，在中间那个骨头拿两刀，
1: 对对对，
0: 然后蒸五分钟就行。
2: 嗯，
0: 调汁我真的我因为我那个是家味厨房嘛，
1: 嗯，
0: 然后我是把通过饭店自己的经验和配方调到家里边的那种方式，
1: 哦，
0: 我是做很多试验才去做的，不是说真的简单就做的。
2: 嗯，
0: 家里边的小瓷勺，
2: 嗯，
0: 四勺水，那个三勺酱油，
1: 嗯，
0: 两勺蚝油，然后啊不，两勺糖，一勺蚝油。
2: 不用放点料酒啊，什么这些都不用。
0: 啊，不，我跟你说，这就是最大的争议。广东人蒸鱼绝不加料酒，料酒它出来一定是有一股，就反而变得更腥了。料酒它其实就是各种香料，
1: 嗯，
0: 对，和酒放在一起，你蒸出来吧，觉得怪，它不是鲜的味儿的。你烧鱼可以，
2: 嗯，
0: 那蒸鱼谁放大料啊？就这个意思。然后那个酒，如果你用不好了的话，它会闷到里边去，
1: 嗯，
0: 有一股酒的那种气味，
2: 对。
0: 对，糟的味道，
2: 嗯，
0: 不好，绝对不能放啊。嗯
2: 嗯，
0: 清蒸鱼其实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然后广东的清蒸鱼还有一个最大的核心是少不了的，家里边葱花也行啊，码满了葱花，
1: 嗯，
0: 但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花生油，
1: 嗯，
0: 百分之百得花生油，
1: 嗯，
0: 鱼配花生油是绝配。你们去吃那么鲜那么香，就花生油和葱油的结合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
2: 嗯，底下用筷子支起来吗？
0: 啊，对，那对对对，那个没说，就用一定用筷子支起来。
2: 如果没有筷子支，我底下用
0: 葱
2: 粗一点的葱支起来，
0: 没问题，
2: 也都 OK。
0: 它其实就是让，因为你鱼贴到底下那一段，它热气透不过来，
2: 嗯哼，
0: 中间留个缝，让它这个热气在里边循环。
2: 明白，
0: 对。
2: 这个就几分钟就 OK，
0: 五分钟绝对可以。你但凡超过五分钟，那鱼一定老了，一定不嫩。
1: 嗯，
0: 对。
1: 来吧，朋友们啊，今天阿飞教的最后一个蒸菜，我的挚爱啊，又健康又好吃，您拌饭一绝。嗯，可以用咸鱼蒸，这是最好最推荐的。如果您说我不用咸鱼，我没咸鱼。估计马蹄也行啊，类似于这样的也可以，就是那个咸鱼蒸肉饼。
0: 嗯，哦呦，那个，
2: 嗯，
0: 我跟你说，夏老师，你下次再去店里边，
1: 啊，
0: 刚才说那个饭
1: 啊，
0: 我现在把咸鱼蒸肉饼和饭结合在一块儿做了一个煲仔的， 哇，那个是隐藏菜单呢、啊
2: 哎。
0: 一般请朋友吃饭，最后上来这么一包，
1: 咸鱼蒸肉饼焗饭呀、
0: 啊！啊，
1: 我的天哪、
2: 哎，不适合他，不适合他。他现在一直想吃了咸鱼就翻身的，我跟你说。
0: 那个咸鱼蒸肉饼，教一下吗？
1: 教一下，
0: 教一下。
1: 嗯，
0: 咸鱼蒸肉饼呢，我们首先选得是五花肉，不能是别的肉，而且不能是肉馅儿。
1: 嗯。嗯，
0: 五花肉呢给它切成小粒，一定是一它一夹起来是成团的，一咬是化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颗粒感，就跟狮子头一样。
1: 嗯， 嗯，
0: 好，
1: 得斩出来、啊
0: 哎、
1: 那肉
0: 得斩出来，
1: 不是肉馅儿啊，
0: 不是不是、嗯、得斩出来。斩出来了之后呢，其实这里边现在就可以打一点，这个里边就可以打一点姜葱水了、
1: 哦、
0: 然后打一点姜葱水，加点蚝油，加点那个加点那个如果太稀的话你可以加干生粉，这里面、
1: 嗯嗯、
0: 如果太干的话你加点那个湿生粉。
1: 对，插一下，有朋友问了，湿生粉就是电水加水搅拌均匀吗？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就是那个、
0: 就打芡的那个。
1: 对，所谓稠一点的湿生粉呢，就是等那沉底了之后呢，您从底下抠。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抠出来的是湿，就稠一点的湿。
0: 夏老师是真做饭的，
1: 哎、
0: 嗯，知道。
1: 来，咱接着说。
0: 然后好，那底下盘子底下先抹一层油，然后那个肉饼呢做成一个球，
1: 嗯，
0: 放到那个盘子上面，给它压平了、
1: 嗯，
0: 这样蒸出来它那个，因为你说了一层油，它能分离，不然会粘底。
1: 嗯、明白。
0: 然后咸鱼呢，其实就是切片，放到上面去。广东就喜欢用马椒咸鱼。

0: 说什么马蹄啊，包括笋啊，拿这些东西代替吗？
1: 可以，
0: 包括甚至青豆，
1: 可以。然后我现在的做法，我餐厅里边做法就是好上来，比如说餐后的时候
0: 啊，
1: 大家吃得很高兴了
0: 啊，
1: 然后餐后用一个特别热的包，就跟我们那个焗饭一样，特别热的包烧热了，底下铺上米饭，然后呢，一锅米饭，热包的米饭，一大盆那个咸鱼蒸肉饼爬上去。把那个咸鱼蒸肉饼啪推到那个大包里边去，给它现场碾烂拌饭。因为广东这一类的菜，它其实就是配米饭的。你把它变成这种方法去配米饭，哇，那个香味啊，咸香、油香，太绝了！
2: 哎呀，
0: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阿飞那儿尝一尝他的这个，我还没尝过啊。
2: 嗯，
0: 但是咱们上一次吃的那个鳗鱼的焗饭，
2: 那个蒸的那个。
0: 现在有好多做焗饭的地儿，为了提高对，为了提高客单价，他就老弄什么黑松露油，
2: 对，
0: 啊，弄什么黑松，这黑松露那黑松露，
2: 起价格。
0: 原来有一家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焗饭，做的就是叫牛骨髓黑松露焗饭。
1: 嗯。
0: 听着绝对棒，我们。

0: 放的不够，它的香气自然不够，而且它底下那个嘎巴吧弄得推了硬啊，吃起来有点啊，塞了我好几个牙，反正就是没有那么香。但是阿飞家那个拿脆皖鱼焗的饭，一般鱼焗饭好少吧，对吧？因为鱼不够香嘛，它不够肥嘛。
1: 是，
0: 但是那你们家做那个确实极香，且心里边还会觉得，哎，这个焗饭
2: 健康，
0: 健康，
2: 其次也健康啊。
3: 那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让阿飞聊蒸就只能到这儿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说都已经关注了阿飞的视频号，再说一遍，名字叫
2: 阿飞家味厨房。
3: 哎，真的就有这些教做饭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啊，
3: 你说这电视台可怎么办？真的。
2: 这话没法接
3: 我这实话实
0: 说，您
3: 说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对、
0: 啊、
3: 我们应该怎么办、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也告一段落了，谢谢阿飞，
2: 谢谢大家。
0: 对，同时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咱们下周一是直播，
3: 哎
0: 啊，但明后天也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8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谁来当嘉宾？说的是哪儿？出题考咱们呢？这个人他就是，
1: 必须是我，噔噔噔，婉乔。
0: 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前不久
1: 去的那一趟乌兰察布之旅，
0: 内蒙古。
1: 是的，
0: 对，离北京不远，好像。
1: 是的，是的，这自驾也就是4个多小时就能到。
0: 火车更快，
1: 火车更快，2小时就到了。贼方便。
0: 对对对，婉乔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如果有个周末3天，就是周五的晚上出发，然后周末2整天，其实2天半左右也玩得挺好。
1: 换个城市去吃吃喝喝，去玩一玩，而且那个地方那简直太清凉、太清爽了。
0: 如果长时间待一待，也绝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一家老小都能逛，
1: 都能逛。
0: 好，
1: 老人肯定喜欢。
0: 你今天出的题有难度吗？
1: 就2道有难度，剩下的都。

0: 就是基本上白给你。
1: 你一共出几道啊？
0: 三道。
1: 剩下的基本
0: 三加一，就是有一道就是如果时间那个充裕，对，我就必须要把它问出来，因为那个是一个遗憾，
1: 需要把它问出来，
0: 对，那是个遗憾。
1: 好嘞好嘞，大家怎么来看我们的视频？很简单，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俩字
0: 视频，
1: 哎，回复视频，
0: 那会收到链接，还有就是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呢您直接扫码摁住了它，就是我们的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啊。当然您说哎呦这挺麻烦的，还什么回复，您干脆就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对，智慧的会，真的会旅行，这很好搜啊。这样我们在这个百秒新鲜听之后就开始今天全部的内容，咱先进入今天的百秒
0: 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今天要跟大家说呀，这咱这个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
0: 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
1: 哎，打算是上门见个家长，可是这个爸爸也思想比较保守，在这个年龄啊、地域上的差距等等双重的误解之下，这个怎么办？
0: 若兰
1: 只能拉着她的妹妹若雪一起就撒个谎吧，遮掩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这谎话不就是一个谎话需要一千个谎言来
0: 去圆吗？所以别撒谎，
1: 各种这巧合误会就扎了堆了，场面也是乱到收不住。
0: 哎，
1: 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0: 2.0版，全新升级了啊！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和大兴站的演出了。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的剧目啊，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这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您现在登录大麦呀、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吧，一起来到剧场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来，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真是出师未捷
1: 派的先死，
0: 派
1: 的不管用啊！
0: 哎呀，晚桥出这题啊，给大家设这题目，可能第一题就要不行。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他本来今天就问我，就问我服不服，我也问，就是问咱们现在是一战线，各位听众朋友和我视频上的朋友啊。晚桥出题，咱不能服，他很有信心，但是他第一道题出的就非常费劲。
1: 哎，不不不不不，不费劲，不费劲，
0: 费劲啊！谢谢和平爱生活王小军还有艾米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咱一起先来答题，开启晚桥分享的乌兰察布之旅。
1: 是的，
0: 为了怕我看到答案，他把那个出题的平板放到后腰的位置了。我往那边坐坐还不行？
1: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去到这个乌兰察布，其实它有很多景区可以玩。比如说，
0: 你这是第一道题目吗？
1: 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兰察布的这个地方。因为你想，内蒙古嘛，它已经很大了，这个省这个自治区。然后呢，去到乌兰察布市呢，它又分很多县。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重点就是辉腾锡勒草原的黄花沟。
0: 听着草原，这不是特别凉快？
1: 是的，是的。为什么要主推
0: 黄花沟就更凉快了？
1: 对，为什么主推这儿呢？就是因为
0: 不是主推，就是你要分享这儿。
1: 分享这儿呢，对对，就是因为那儿太凉快，太凉爽了，凉爽到就是我七月份那会儿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去到了，您都得在那儿穿一个加绒的冲锋衣，
0: 哎呦，
1: 或者薄羽绒服，
0: 太需要，是不是也很清爽？
1: 非常清爽，非常清凉，
0: 有点干是吧？风吹着有点干。
1: 那我就先问出第一道问题，您先猜着，先答着，
0: 快点问吧。
1: 哎，在黄花沟这个景区哈，我要去坐小火车，它有多种玩法，我们就选择了坐小火车。
0: 哦，可以在这个，那它是草原吗？
1: 是草原，草原，
0: 草原上可以坐小火车。
1: 对，它搭了一部分的铁轨啊，然后就可以从这个 A 点去到 B 点啊。所以这个去坐小火车的途中有一个通道，哎呦，差点我给比出来了，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的栏杆是用什么做的？围栏是用什么做的？
0: 通道的什么叫有一个小火车？什么叫通道？是隧道的意思吗？
1: 就是去往小火车车站的
0: 路上，
1: 这路上
0: 啊
1: 啊，它用什么做的装饰？这一条路上，
0: 这俩问题听着都不是一个。
1: 对，就是还是
0: 对
1: 后者比较对。用什么做的装饰？
0: 就是去往火车站的路上是吧？小火车站的路上。
1: 对，这一路上有一个有通道吗？因为它有地上铺的木栈道嘛。
0: 桃心儿。
1: 不是，但太普通，太简单了。
0: 云朵
1: 啊，那不是
0: 几个字答案？
1: 太简单，它仨字儿。
0: 仨字的答案。
1: 三个字的答案。
0: 三个字答案，勒勒车。
1: 勒勒车是啥？
0: 内蒙古的这个蒙古族用的勒勒车，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哦，那不是，那肯定不是。
1: 对，那他得用多少车他做装饰啊？
0: 可能并没有听明白
1: 啊。那我再说一遍
0: 啊，
1: 在黄花沟景区去往小火车站的途中，必经之路的通道是用什么装饰的？
0: 那是说它的形状还是说它的材质？
1: 东西是个物品，它用这个物品做了装饰，
0: 吊到头顶上。
1: 对，两边也有，然后头顶上也有。
0: 牛马羊
1: 啊？
0: 不，三种，就三个字吗？
1: 对，它是真的物品。你、
0: 哦、真的物品，
1: 这叫牛马羊给吊的。
0: 你看大家都答得非常晕，雨说是栅栏吗？
1: 有点类似。
0: 他说是装饰。
1: 对，它就是用这个东西做的装饰，它也可以当栅栏。
0: 马尾辫，
1: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那个什么
0: 向日葵，
1: 不是不是，再想想，
0: 不是，那是哪类东西？因为你现在提出的大家都有点懵，
1: 就是跟内蒙古相关的物品。
0: 哦，内蒙古自治区相关的物品。那肯定是什么牛奶呀、但牛奶是两个字。
1: 它也不能放头顶上呀，你头顶也能看见，两边也能看见，
0: 头顶两边都有这个真实的
1: 这个装饰。对对对，
0: 真实的物品。
1: 是的，它
0: 牛肉干，
1: 实际上它不是装饰品，但是它放在这儿就可以当一个
0: 牛肉干，是不是？
1: 不是，那早
0: 都跟那风干着，
1: 早都吃光了吗？这不，
0: 它风干得需要一点时间，你不能直接上来就吃。
1: 不能吃，
0: 不能吃。
1: 这第一道题跟吃没关系。
0: 哦，不能吃。有朋友说马头琴，羊肉串，
1: 说牵牛花，
0: 羊骨头，不能是骨头吧？
1: 不是，都跟吃没有关系，也没有跟吃，
0: 也不是狼牙、牛角之类的。
1: 对，都不是。大家想想，这是一食用器。
0: 啊，对，你早点说嘛。
1: 啊，食用器
0: 不粘锅。
1: 是啊，没还平底
0: 锅
1: 呢？
0: 是锅吗？
1: 不是，
0: 不
1: 是啊、
0: 哦，
1: 就是这个。
0: 我觉得啊，这题咱们可能猜不出来，主要他问的吧有点模糊。
1: 是草原上的朋友经常用到的工具。
0: 哦，经常用到的工具。
1: 你不会用，我也不会用。
0: 马鞭子。
1: 那我直接就说鞭子不就行了？干嘛还得马鞭子呀？
0: 那不是，那马鞭子、牛鞭子不太一样。
1: 哦，是吗？那不是。
0: 那肯定不是，都分不出来。
1: 对。
0: 苏翠说稻草人。
1: 也不是。
0: 还有朋友说大风车，
1: 不对，向日葵、马头琴、牛骨头、稻草人都不对。
0: 玉米杆对吗？
1: 不是，也不是。
0: 玉米杆是我在丰宁看到的。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确实你对了一个字儿哎。
0: 杆套马杆是吗？
1: 对，
0: 第一个回答对的是胡桃树。
1: 真的吗？胡桃树太厉害了啊！大家回复套马杆，
0: 到处都是套马杆。
1: 对，就是你根本就我如果导游不解说，你压根就没往那儿想。大家一定要回复套马杆，他把套马杆这个长长的就这样支起来，支到你两边很长很大，然后你就会从套马杆支起来的一个门洞的这种通道从这儿过去。
0: 什么叫把套马杆？不是都是一个长长的杆儿，
1: 然
0: 后前面有一个圆环，对吧？
1: 带着一根绳儿，
0: 那它怎么能成为装饰？特别长啊！
1: 它把两根搭在一起，就斜着这么着变成一个尖尖的屋顶的感觉。这样的话就变成零、
0: 左右的从栅栏上到屋顶是吧，然后一个这样套马杆。
1: 你回套马杆看图就立刻秒懂了、哎呦你看现在这火爆的都不行，大家都在回呢，大家回复套马杆啊，套马杆杆就是那个木杆的杆，就没错啊，套马杆好漂亮。是的是的，那儿非常非常漂亮。
0: 谢谢晚桥比心啊，来了
1: 对，我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那个套马杆是怎么搭着的，然后结果这个视频里面就出现了淘气，
0: 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就是每两根套马杆成为了一个就是支架，
1: 对、
0: 交叉的支架，它一路上有几个站着，但是不是说密集成说变成房顶那么密集，
1: 没有没有、
0: 对，有点像什么呢？大家看那个西游记看过吧，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唐僧这个进见，然后进来好多那个刀枪咔咔咔咔咔就拼上
1: 两边，
0: 但是那个是吓唬他们，这个是表示欢迎大伙，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就相当于是您就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啊，原来套马杆长这样。
0: 哎，那你绳环会垂下来吗？
1: 没有，它都耷拉在两边了，
0: 哦，
1: 就特别的人性化。
0: 走着走着我也套进去，
1: 那你就是那马骏马。
0: 说是啊，哎，但是那个就这个主要起到是感受民族特色，
1: 是
0: 吧？
1: 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套马杆，其他的图是不是间隔回来之后再给大家详解一下？
1: 没问题。

0: 您先回着套马杆、啊、您先看着这个关键词里头弹出的图片，我们稍后跟大家一一解读。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这个大家都给你出主意，说以后你提示的话，你稍微让我们别，你提示那首歌，我们不就都知道了吗？
1: 那不是终极提示吗？咱这不是得这个享受这个？
0: 不是，我们刚才已经大脑已经终极了，快宕机了，
1: 终结了是不都？
0: 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啊，谢谢清寒和枯木，然后也欢感谢瑞宝妈的点赞啊！大家看视频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视频，
1: 是的，
0: 哎，那二维码摁住了，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会是智慧的会哦。
0: 对。

0: 嚓嚓弄的这个层层的啊，这种类似丛林一样的感觉。
1: 对，
0: 那云真密实，
1: 特别漂亮，
0: 感觉马上就要扑到大草原上了。
1: 就是它是这样的，我们去往这个惠登希勒黄花沟的路上还是阴天，啊、还掉着点儿。
0: 哦，
1: 我们还想呢，我们说哟，今天幸亏穿了颜色鲜艳一点的，即便是阴天的草原呢，好歹我们衣服是一抹亮色。结果到了这个草原，你就会发现那儿都是小气候，就每一个景区它那个云彩的变化很大，所以
0: 就有地儿下有地儿不下呗。
1: 没错，有地儿下
0: 这么专业，
1: 有地儿不下。然后我们进去的景区的时候，景区也很大，所以它就随时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太阳就出来啦，蓝天白云就出来啦，哎，等等 等。
0: 光影变化特别多，所以大家看那个，哎、如果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套马杆"，回复之后看到一组长长的拼图，确实是在这个山坳当中啊，云朵围着太阳不断的变化之后。就不断的闪有光啊，有遮影的地方，然后云中间的空洞可能像颗心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个山体都被绿色啊，就是完全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啊，蓝天白云拍不够，这云也特低，
1: 云也特别低，而且您其实看到这个拼图的最下面这一张，仔细看它地上有好多小花小野花，就这个地
0: 方、哦、那星星点点的是吧？
1: 对，依然是有什么白色、黄色、紫色各种各样的小花，所以最开始我们就说是不是这里头产黄花，就黄色的花，所以它叫黄花沟。结果呢，导游跟我们说的是不是，是在蒙语里面，黄花是沟壑的意思。
0: 哦、蒙古族的语言当中是这个沟壑、哦、黄花就是沟壑，
1: 对，就是沟壑的意思、
0: 哦、
1: 所以就是
0: 发音差不多，
1: 沟壑一样的景区
0: 哦、
1: 嗯，就是咱们见到的一些草原，要不然就是一马平川的、
0: 嗯、
1: 要不然就是空中草原，就
0: 是有
1: 山峦起
0: 伏的，
1: 它这个是往下起伏的、
0: 哦、
1: 它是往沟壑往底下的，所以我拍到了很多都是你看往下的那种沟壑这样的。然后最有意思的
0: 是咱们是走在上面，
1: 对，
0: 也可以往山沟里边走，
1: 有的、哦、我就想说呢，我们坐小火车就直接从 A 点一号位就报到了，去到了二号位、
0: 嗯、
1: 去到了二号位的地方就是一个缆车的地方，这个缆车就是坐上缆车是往下走的，
0: 我躲开他俩再从视频上，因为他这个比划的太生动了， 我怕分分钟就怼我脸上，
1: 怕误伤，
0: 就
1: 是、
0: 嗯、缆车是
1: 咱们
0: 一般在缆车都是
1: 往上走
0: 对吧、啊、
1: 他的缆
0: 哦、
1: 下到沟里去、
0: 哦、
1: 哎，对，它就是往下走，然后往下走之后还有一种玩法，您就可以坐什么那个电瓶车，或者是他们景区里面的一个摆渡车，在再往沟的深处去走，再往沟的深处去走玩法更多，有那种什么飞索呀，然后有小、
0: 哦、刺激的
1: 小河边啊，对，然后有什么好像有滑艇什么，就是好多种玩法都在那个沟里、嗯、但是就是您如果那一天时间富裕，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的话，建议这种深度游、
0: 哦、
1: 我们因为
0: 真是往沟里深着来了，
1: 对，我们就是第一就是踩个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多美，
0: 所以你没去体验，
1: 没有去体验到那个沟里面、
0: 哦、
1: 而是我们坐到了缆车下到了那个底下去感受了那个清凉、
0: 哎呀妈呀啊、
1: 之后又坐缆车上来回来
0: 啊，就感受那里底下更凉快，
1: 更凉快。
0: 那个在这个坡顶上，
1: 嗯，
0: 就已经很凉快了，
1: 已经很凉快了、
0: 哦，
1: 嗯。然后这个坡呢，它是缓坡，也就是说，我们坐缆车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缆车下面的这个缓坡，大家有爬的。嗯，有自己爬上爬下的。
0: 小火车你没给我们照个相啊？
1: 拍了在视频里，然后我刚那视频就不知道怎么坐不上去。一会儿没事儿，大家在真的会旅行啊，关注好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您点视频。这里面就有那个黄花沟的那个视频，就是我穿那个蓝色衣服的那个
0: 哦、
1: 嗯，蓝色风衣
0: 来这里吧，对吧？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搜一下，或者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
1: 嗯
0: 啊，也可以回复套马杆。大耳朵陈说这直播的时候打着我算工伤，也是我说的时候怎么没这么手舞足蹈？他这
1: 还有证据，
0: 胳膊肘都要起来了。
1: 这不我想让大家多看视频，多看看我的这种手舞足蹈吗？对吧？
0: 是、嗯、不是吧？你想看我看我鼻青脸肿吧？想看小火车的朋友就来这真的会旅行，您看看这里边的视频就可以了。
1: 嗯，
0: 谢谢鸡肋啊，谢谢 LZX， 然后还有这个无知道的点赞啊，
1: 嗯、
0: 似水年华大耳朵陈的点赞，这地儿值得去哈，
1: 值得去。
0: 这个地儿要玩深了之后，怎么也得花一天，
1: 得花一天，甚至有的人就是在这个附近订一个这个蒙古包去体验一个住宿，第二天接着玩。
0: 吃什么？怎么吃啊？我看这一望无际的呀。
1: 吃他那个有小吃，就是有这些卖的这些小吃，
0: 哦、可以在景区里买点吃。
1: 然后等你从景区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旅游集散中心。
0: 哦，那有饭，
1: 特别大，对，那全是饭，
0: 哦、
1: 就是各种，就跟大排档似的。
0: 哦，谢谢清寒的点赞。哎，你说那有能叫外卖？是给你咔骑着马就来送来了吗？
1: 哎呦，那可能不太
0: 没体验，
1: 收到的时候都凉了，估计都因为。

0: 谁说的？人家马快着呢，还有摩托啊，可能还有无人机。
1: 那儿凉快呀，问题是啊。
0: 你多找几层保温层的那个什么，你下来去体验一下这个好吗？
1: 反正第二个问题就是吃。
0: 真的？这么快就说到吃？
1: 对，这没想到。
0: 那你问吧。
1: 这么快就说到了。
0: 谁这么快说到了？
1: 我再补充一句，这个黄花沟还有多种玩法，它那儿还可以滑草啊，什么滑翔伞呀，各种。
0: 就反正这种您愿意漫步也行，对吧？您愿意玩点刺激的也都有的，
1: 对，各种的体验。
0: 大家回复套马杆，确实有朋友说这像套云杆啊，不像套马杆。
1: 对，因为那云彩那天太好看了，太美了啊，很值得。来，第二道问题就跟吃有关了啊，在这个季节有一种草原蔬菜，在餐桌上的遇见它的频次特别高，请问是什么蔬菜？
0: 沙棘。
1: 不是蔬菜，你得
0: 你干嘛拿我的手机？
1: 沙棘不是果汁儿，这榨汁儿吗？
0: 沙棘可以吃。沙葱，
1: 那呀，你跟吃有关，你可以，你为什么会想到沙什么呢？
0: 不是
1: 草原蔬菜，
0: 就是沙葱，因为我、我有个朋友去那个很多就是去这个内蒙古旅行，然后后来去到这个人家牧民人家，然后是吃肉嘛，牛羊肉吃特别好，说咱俩点蔬菜吧，那只有沙葱，你来点沙葱吧，
1: 就是
0: 主要就是吃沙葱。
1: 它是这样
0: 的，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我在新疆也吃过。
1: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它什么菜都可以跟沙葱搭配。
0: 哎，鸡蛋啊，什么都行。
1: 那你想着还能有什么跟沙葱搭配？
0: 西红柿。
1: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看什么菜？你
1: 不是就是你能想到沙葱的做法？
0: 答案对不对吧？你先
1: 说。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沙葱啊，沙葱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只知道沙葱炒鸡蛋，因为我在可能就是好多餐馆是可以点到这个的菜的，但是它依然可以焯一下拌沙葱，它可以跟那个土豆丝炒，它可以做成馅儿。就是这个馅饼的馅儿，对，然后它
0: 馅饼的馅儿，
1: 它还可以炒面，就是一道一桌子上面的所有
0: 万能蔬菜，
1: 对，所有绿色的，这又是沙葱，哎，这也是沙葱，就这种感觉，就是沙葱是万能的。
0: 看你这就是说我猜吃手拿把掐了，真
1: 的。
0: 其实第一道题我应该也能猜对，它主要题目出的不明不白，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沙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看这个时节去到乌兰察布啊，大家可以在餐桌上见到最常见的这个绿色蔬菜以及他们那儿的特色菜。
0: 这沙葱炒鸡蛋里边主要没有什么沙葱，都是鸡蛋，
1: 它就点缀嘛，
0: 一看就柴鸡蛋，
1: 特别好吃，
0: 倍儿黄，这颜色，
1: 这很受欢迎，
0: 看着就香，哎，
1: 而且百搭，它就是撒点盐就可以。
0: 当然这馅饼也是沙葱
1: 馅饼，是馅对肉和沙葱
0: 冒出来了，
1: 没错，
0: 羊肉沙葱馅，
1: 对，肉和沙葱的，不，这是那个猪肉馅的。然后你看这个面，你虽然看到了这个炒面上面也是有沙葱，其实它炒的这应该是有点像米粉，然后你看它的、
0: 这是米粉，
1: 对，炒的是米粉，它不是面条，
0: 酱油炒米粉，
1: 对，
0: 配着沙葱黄瓜丝儿，
1: 对，然后它上面是那个沙葱和那个土豆丝拌着的，
0: 那是凉菜还是面码啊？
1: 凉菜。凉拌菜就是沙葱，又可以凉拌着吃，也
0: 可以。土豆丝儿长得跟撇了丝的颜色。
1: 对，它是土豆丝儿，就特有意思。哎，他们就是一焯，焯完之后夸，然后弄点佐料一拌，就挺好吃的。
0: 沙葱宴，
1: 不，这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0: 小六说：“王一，你起开，我还没答呢。”你看，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吃，您就回复“沙葱”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它这种像你说这个粉的感觉是筋道的呢，还是一咬轻松就断的呢？
1: 筋道。
0: 哦，
1: 这且嚼呢，
0: 是啊，
1: 然后里面还有肉丝儿，就特好吃。
0: 那这个沙葱拌这个土豆丝儿，
1: 特清爽
0: 口的呢？
1: 清爽，它应该还是放了一点，就有点像那种
0: 香油、
1: 胡麻油似的那种。花椒油，对不起，说的是就是花椒香，有一种花椒香的那个，它应该是浇了一下那个花椒油在上面。然后我把这个图片放在这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问了一下咱们台的同事，就是内蒙古的同事，他就乌兰察布人，说是那个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餐厅，就是还挺好的味道。这是。是手把肉，他们当地人叫手把肉，咱们叫手把肉，
0: 羊肉
1: 的手把肉，炖的手把肉，然后再往下是一条鱼，这个鱼呢就是他们这边也有一些河嘛，那个
0: 人当地的河鱼，
1: 河鱼也是很新鲜的一条，
0: 这是什么鱼你知道吗？
1: 应该是大鲤 鱼，因为特大一条，
0: 真的个
1: 特大一条，
0: 这得比小臂那么长吧？
1: 比小臂长，
0: 哎呦，
1: 那这盘子非常的大，然后我就
0: 觉得浇的这种。葱香辣汁儿，
1: 对，
0: 丝丝拉拉的感觉。这鱼我跟你说，就得入味儿才好吃。
1: 没错，就是假如您那个炖下来一块鱼饭，它没入味儿，你就蘸点它旁边那鱼汤。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沙葱"，沙葱， 答案是沙葱，我看这图片里其实沙葱没几张。
1: 对对，主要是那个沙葱惊到我了嘛，我没想到沙葱可以做这么多种。
0: 这个大带骨头的，用夹子得夹给大家的，一块一块的褐色肉，这是
1: 烤羊。

0: 肉烤羊排，
1: 烤羊排，
0: 嗯，
1: 下边还有这白菜
0: 汤水水，对，这里头是那个丸子汤啊，
1: 哦，白菜丸子汤，
0: 哎，然后这个是烤羊肉，
1: 烤羊肉
0: 蒜烤羊肉，
1: 哦，大蒜瓣旁边一个一个的，
0: 对，它也是搭着的，就是其实没有蒜味儿。它就是
1: 蒜瓣和那羊肉干是吧，咱叫那羊肉干跟那大蒜瓣差不多，一个一个的配在一块，你可能一口这一口那也解腻也香了、
0: 哎、是的
1: 是吧、哦、你想看的朋友回复沙葱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
0: 哎，
1: 就回复沙葱、哎、
0: 就看看在那儿吃
1: 沙子的沙，葱就是葱姜蒜
0: 大葱的葱，
1: 对，葱姜蒜的葱，
0: 嗯，
1: 在底下这胡了
0: 这鱼片，有点鱼片汤，就是酸、哦、那个酸汤鱼似的那种，
1: 嗯、哦、
0: 嗯，然后你看人家的青菜吧也有，而且呢就是非常新鲜，就感觉他们那儿没用
1: 绿的，
0: 对，没有用什么特别重的那些材料然后去炒，最底下这个一定大家就是看一下，
1: 米肠吗？
0: 这个是他们的当地特色，一个叫血肠，
1: 哦，血肠，
0: 一个叫那个就是不血的肠，就是
1: 什么
0: 就是他们这个地方这每一次上来就是这个这两肠相拼
1: 啊，都是拼的，
0: 对对、
1: 啊、
0: 一个是血肠，我知道那个颜色嘛，一个它就没有带那个颜色的，
1: 哦，
0: 嗯，应该不是米肠，因为我尝了它里面没塞米，感觉
1: 你那旁边锅上扒着几个卷子，这是什么呀？
0: 哎，你放下一张图，你放
1: 专门拍的这
0: 卷子，对，放，对对对，这个就是每一个就是有主食的一些菜，
1: 有彩色馒头，
0: 是，而且量特大，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1: 馒头跟小铅球似的，
0: 如果您去到那儿就是一家三口的话，您先悠着点点，您可能就点俩菜，就先看看它的量，他们那儿容易就是点冒了、嗯
1: 哦、那你折叠这卷子到底是什么？是土豆和什么肉炖的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土豆和牛排、
1: 哦、
0: 牛肋骨
1: 炖牛排堆成一小山包似的、
0: 嗯、
1: 然后周围再拿这个三折叠，就是那种
0: 花卷似的，
1: 就咱叠衣服一套一折两折，
0: 嗯，
1: 叭叭叭叭摆一圈、
0: 嗯、
1: 对吧，给摆一圈，看着你现在也入味了，外边是搁着的，肯定，虽然我没吃啊，我看着我都觉得香，
0: 因为它这外头啊应该是就是还煎了一下，所以
1: 搁着啊，
0: 对，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焦香，
1: 然后你咬开之后那汤再进到它那面里头，
0: 绝了，而且它那土豆是贼好吃，
1: 哎呦，
0: 非常好吃，
1: 当地土豆肯定好吃，
0: 嗯，
1: 听馋了吧，你瞅瞅，这是说的是内蒙古的特色美食，就乌兰察布啊，
0: 对，
1: 大家回复沙葱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小美说沙葱特别好吃，去年暑假带孩子去的青海大环线，哎呦，多好多肉啊，然后第三天就开始有点上火了，然后就吃沙葱炒鸡蛋，北京个别超市卖还有点贵呢，那可不它远呀、啊、
0: 嗯，我前两天买就那么一小撮，
1: 人那吃的还新鲜，你像这个东西就是它到产地去吃，又便宜又好吃、
0: 哎、
1: 好吧，
0: 可劲儿吃，
1: 哎，我们是不是问出第三道问题，咱们再间隔，
0: 行，那咱们开始问第三道问题
1: 啊
0: 就是来到乌兰察布这个时节呢，它有一个乌兰察布之夜，在市区里面办的啊，乌兰察布
1: 活动，
0: 对、
1: 啊，
0: 你进到乌兰察布之夜，随时会被什么吸引住？
1: 哦，这是一个演艺活动吧，一个区域，对吧？
0: 什么都有吧，反正
1: 什么都有，
0: 嗯，大集合，
1: 摆市集的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吃的、玩的、逛的、看的都有，
0: 吃喝玩乐游，
1: 很容易被什么
0: 吸引，
1: 是吧？
0: 嗯，
1: 这个答案是属于哪一类呢？是，
0: 属于就是很平
1: 体验感的
0: 啊，体验感的吧，算是，
1: 啊、
0: 嗯，体验感的
1: 几个字儿。
0: 俩字儿，
1: 好嘞，
0: 嗯，
1: 各位先把您的答案猜想的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咱们稍后继续啊。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能看啊，您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视频，有二维码，您按住了就来我们这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视频号啊，会旅行的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对，您重播的时候可以看这个视频回放啊。因为为什么说特别有爱？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特别，就是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忠实的听友小桥流水今天生日，
1: 是，
0: 所以我在直播间说大家刷一刷生日快乐，哇，
1: 全屏的生日快乐，
0: 对对对对，哦，也感谢鸡肋啊，也感谢枯木和苏西啊，谢谢大家，再次祝福小桥流水生日快乐。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婉乔前不久刚刚完成的一趟旅程探路啊，去到的是乌兰察布。
1: 是的，乌兰察布市，去到了一些景区，然后
0: 回东西乐草原的黄花沟。
1: 黄花沟，
0: 哎，大家如果回复套马杆，就能看到那儿的云天草山沟壑啊，特别美，特别简单，
1: 关键特别清凉，
0: 但是心情特别的舒畅，
1: 那就十几度，
0: 视野开阔，人家那缆车往下坐，
1: 是的，往下走，
0: 当然也有往上走的时候，啊，
1: 哎，对对对，
0: 因为您去呢还得回，
1: 是的，
0: 是吧，啊，对，
1: 下到沟里您还得回来呢，
0: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我们第二个问题叫婉乔迅速的给大家分享了吃，就是当地的他觉得特别好吃的万能搭配蔬菜，
1: 没错，就是这个季节的草原蔬菜，就是沙葱。哎，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沙葱两个字，
0: 回复沙葱，回复套马杆，回复视频，哈，
1: 沙就是沙漠的沙，葱就是大葱的葱，
0: 哎，沙葱啊，开车去需要多久？
1: 4个多小时，而且是从台里出发，4个多小时。
0: 建国门这儿，建在这儿出发。
1: 您要是住西边的话，可能3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0: 哎，你估计开电车行吗？
1: 开电车也行啊。我们这一趟就是有好多车队里头，对，就都有开电车的朋友
0: 啊。这个坐火车也行，2小时到了，到那儿落地这个包车呀或者自驾都行。
1: 是的，就是火车和自驾到了乌兰察布市这个市区里是3个多小时，但是您要去很多的景区，它还有一些去景区的那个路途要1个多小时。
0: 肯定也有去景区的车吧？
1: 有吗？
0: 你问谁呢？我又没去看路。
1: 没有，
0: 最好还是自
1: 驾的。
0: 最好还是自驾。行嘞，行嘞，行嘞，就是这样一个凉快。特别凉快，然后还有好吃好玩好逛的，
1: 是的，
0: 是吧？
1: 6月
0: 去那拉提吃了沙葱炒鸡蛋，是的，是的，小史，我也在那儿爱吃沙葱炒鸡蛋，咯吱咯吱特别香。
1: 哎，这个季节就是
0: 必须要来到下一个问题了，我们不能再吃里面原地不动。
1: 没错，我们要走一走了，溜溜神了。这就是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去到了市区里面的乌兰察布之夜。
0: 哪顿饭？
1: 乌兰察布之夜呢？它是有吃有逛有玩有看，就是吃喝玩乐游都有。

0: 哦、
1: 然后它还有好多分叉分支，然后分支又有很多造景，就是那个景观、
0: 装置是吧？
1: 对、哦，有的时候是那个火山的那种，然后有热带雨林的，
0: 哦、
1: 就特别美
0: 啊。就那等于说我摆摊这片区域可能是在雨林区或者这个区。

0: 哦，那儿没看着，哎，也有人偶，但是他扮的是那种就是火星的那个外星人，就宇航员的那个、哦、那种人偶。
1: 外星，咱们这个宇航员和外星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宇航员、哦、就带着那个衣服的，
1: 是不是咱们这儿这区别很大？譬如说被摔跤吸引，
0: 你就会感觉他那儿跟穿越没有，不是被这个是吸引。就是他随时会被吸引，就是他不是一件事情，他是走着走着他又来，走着走着又来。
1: 苏翠说对美景吸引，
0: 他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烟火，不是美景，那美景是确实很漂亮，随时就可以拍。
1: 志柔说被灯火吸引，
0: 您再想想。
1: 姜过来跟你纠正说米肠里边不是米，好嘞好嘞，
0: 对是肉。
1: 枯木说篝火吸引，
0: 不是。不是小六
1: 说比歌舞吸引，
0: 这就越来越接近了。
1: 那就是表演，
0: 哎，那我弄的不是这俩字儿，
1: 演出。
0: 哎，对对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演出，
1: 就我早就知道答案，我都没手说、啊。
0: 因为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演出密集到这个程度，真的就是走三步五步，这儿就一个小舞台。
1: 那连上吗？这演出？
0: 小舞台。
1: 这儿看演完了，你就往前走走，故事在下一部分接着演。
0: 不，它不是连续剧，他们都是分开的。
1: 哎，我这创意怎么样？
0: 你这不怎么样，你这
1: 怎么不怎么样？多
0: 好！你这从中间看
1: 这演
0: 看不懂吗？
1: 哎，到那儿去了，
0: 对吧？但是人家这个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
1: 哦。
0: 比如说
1: 都是完整的。
0: 哎，到了那儿可能讲的是大唐盛世，他好多是唐装的女孩子在那儿跳的。翩翩起舞，走着走着走着，再看到了那个火山的造景，那底下就是宇航员在那儿互动，就是穿着宇航员的那个衣服。
1: 你刚才其实说漏了，
0: 是吗？
1: 对，你说宇航员外星人的时候，再往后说了一句话，其实说漏了。
0: 哦，
1: 我就特别确定我心中的答案。
0: OK，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演出，
1: 对对对，
0: 演出。
1: 谢谢小史点赞啊，谢谢 DUP 和顺然的点赞，谢谢大家。
0: 回复演出
1: 能看到什么呢？
0: 能看到整个的这个乌兰察布之夜的一些精彩纷呈的演出，还有我吃东西的一些。
1: 怎么又你吃东西的表演？
0: 哎，对，是的，是因为什么呢？就是
1: 给大家表演一个狼吞虎咽。
0: 刚刚大家回复沙葱的时候，其实是在那些拼图里面可以看到那儿的土豆的。乌兰察布还是蜀都，就是中国蜀都，就是马铃薯的。这个故乡，
1: 我以为特别热呢，蜀都啊，
0: 马铃薯，
1: 那么土豆之乡，是吧？
0: 对，马铃薯，所以呢，他那儿土豆特别好，也盛产土豆。
1: 可不嘛，这能
0: 除了
1: 您说，这能从土豆里取哪个字加这个都字？
0: 哎，
1: 对吧？你不能和不能
0: 土都
1: 叫，对吧？都不合适，
0: 豆都也不好听，
1: 我都没说出来。
0: 对，是的。还有蜀都、
1: 哦，
0: 除了蜀都，
1: 就是土豆好吃，是不是？
0: 哎，还有一东西好吃。叫什么什么之都，你也猜猜，
1: 让我再猜猜。
0: 最开始我想把这个当题，后来我想这也太难了，对于你来说。
1: 什么吃的
0: 吃的吃的吃的吃的
1: 荤的素的吧，
0: 主食。
1: 哦，主食。
0: 嗯，
1: 馒头
0: 很健康的主食。
1: 荞麦，
0: 就现在。哎，有一个字对了，
1: 麦。荞，
0: 对，这麦对了。什么麦？
1: 不是燕麦。
0: 哎，对了，它还是燕麦之都。
1: 枯木说视频里边不是说了吗？我能看视频吗？
0: 他这时候答题呢。
1: 燕麦之都。
0: 对、
1: 哦、
0: 对，就是他那儿的燕麦也是因为他们的光照，他们的温差，所以就是又有营养又好。
1: 哎呦，这燕麦早上起来泡牛奶可好吃了，
0: 而且很健康、哦、
1: 对，
0: 昨天我们还家里头熬了个燕麦粥呢。
1: 大嗓门说藜麦，您知道的有点多，像我这样知道少就达不到那么远。
0: 回复
1: 还有
0: 油
1: 麦。
0: 油麦跟燕麦不是一个、啊、
1: 不
0: 是
1: 一个，
0: 燕麦是燕麦、啊、哎，对，那儿好像也好多油麦也比较擅长，也比较那个有名，好像那儿也有这个。
1: 它这个马好跟燕麦好也有关系。
0: 哦，对，哎，说到马，我要不然我再插一句知识点。
1: 你插吧。
0: 就是他们说黄花沟，就是沟底下的那些草之所以它有点泛黄，是因为马不怎么往那个沟底，就马觉得这个平，我不用下到沟底头、
1: 啊、
0: 我都能吃到新鲜的那个草、
1: 啊、
0: 我干嘛要去那底下吃。由于他们的更新，他们的这个吃的少，所以那个草的轮换它长得就没有上面的这个草茂盛。你凡是看到这个草茂盛的地方，都是因为牛马羊在那经常吃，
1: 开饭的地方。
0: 哎，
1: 哦，
0: 而他们吃他们的这个草就越吃越好，越长越好。
1: 对啊，他老这个新陈代谢那劲儿是、
0: 嗯、哎，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演出，您可以看到，这就是特别适合晚上溜溜神儿。而且呢，就是去
1: 能互动吗？
0: 能。
1: 哦，
0: 就那个经常我们就看到那个，就是人家要回去歇着了，然后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哎，宇航员，别动，跟我拍张照吧。”人家都特别热情，说：“好的。”
1: 你那叫互动啊！
0: 不，就人家有
1: 互动时光。你作为一个上班的人，你考虑考不考虑这种莫名其妙加班的感受？
0: 他们

0: 经常就是演完出之后刚要走的时候有一些小就是小姑娘的喜欢说 喜欢你，我想跟你拍张合影，都有求必应，非常好。
1: 哎呦，是
0: 只有一个我没有跟那个唐装小姐姐拍到照，就是我说你先稍等啊，我让他们那个灯光师过来，然后咱们拍张照。然后小姐姐说我的演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要走了。
1: 然后到下一阵
0: 演出的，我要赶场
1: 的，加班
0: 的。对，是的是的。
1: 看看你找这么一个理由不跟你照。
0: 所以这个唐装的那个小就是你知道那个唐偶吧，就是那个唐装唐勇，就是那个唐勇的那个装扮的那个样子，特别好看啊。
1: 广播迷说，哎呀，刚才我打了个电话错过了，请问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0: 套马杆。
1: 第一关键词是视频，然后是套马杆。
0: 您别忘了啊，回
1: 对
0: 演出就可以
1: 看到。谢谢赵成勇的点赞，你看这道题也非常简单啊。这个演出呢需要门票吧？
0: 需要，这个需要门票。然后就要说一下这门票特别有意思，它是三天的门票，
1: 一买三天。
0: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要真想去这个地方消夏呢，您就可以坐高铁，您都压根不用落地租车了，因为高铁站离这个地方就5分钟的车程。
1: 哦，所以适合在市区里，然后您住在市区里的时候，没事就去一趟，没事就去一趟，
0: 对，晚上就去一趟，
1: 哦、
0: 一开就去一趟，而且他每天晚上都有那个烟火表演，焰火放烟花、
1: 哦，真挺好的，
0: 放烟花、
1: 啊。你再问出第四个问题吧。
0: 好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没那个，就是一个小遗憾吧，但是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我看一下这问题是什么来着，等会儿，
1: 哦，
0: 稍等，
1: 那干脆我们间隔一下吧，既然你对问题自己都非常有点迷糊了，我们间隔一下啊，间隔一下，大家想看视频的朋友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就这个打视频两个字，里边有二维码，按住了这二维码呢，到我们的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了，各位，我们稍后继续啊。
0: 好的，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请问你那个题目是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0: 临时给我们安排了一道题。
1: 对，这道题呢，对，就是题很有意思。在西藤辉乐那儿有一个小镇，
0: 草原上有小镇是吧？
1: 那个小镇的名字是用一道菜名做的，
0: 就是命名的，
1: 命名的。啊、请问
0: 做
1: 对。是一道食物吧，就是是一个食物来命名的。请问这个食物叫什么？
0: 到底是一个食物还是一个菜？这可是不一样的。
1: 一道美食，这么说，一道美食，一道美食。
0: 荤的素的呀？
1: 荤的，荤的俩字儿。嗯，
0: 比如说就是说，羊排小镇、
1: 就
0: 是、是不是这种？
1: 烤鸭小镇就类似这种。
0: 几个字儿？俩字儿。
1: 俩字儿。嗯，
0: 是不是羊排小镇？
1: 不是，真不是羊。
0: 牛？
1: 也不是牛。
0: 嗯，
1: 也不是马，你看我多好对你。
0: 鸡还是鱼啊？
1: 都是只哎，对，有一个两条腿的
0: 鸡排小镇。
1: 啊，不是，哎，对了一个字了，你已经
0: 鸡呀、啊？
1: 对，什么鸡？
0: 什么鸡小镇？
1: 哦，什么？

0: 再接近。还有一种什么法？这什么什么做法？什么做法？还有什么什么做法？
1: 炸鸡，
0: 它能就是做成那种这个真空包装带走，你去火车上也能买吃。
1: 不是烧鸡不对，扒鸡、烤鸡、炸鸡，通通都不对。
0: 还有一种叫
1: 炒鸡、
0: 熏
1: 鸡熏
0: 鸡，
1: 还是 YYP？、哦、
0: 对对，它真的叫卓兹熏鸡小镇。
1: 哦，
0: 到什么程度？大家回复熏鸡之后，我当时是震惊了。
1: 屁，我还在说炖鸡，
0: 我
1: 不是，是熏鸡。
0: 我一下就醒了，你知道吗？当时本来我已经昏昏欲睡，起的有点早，然后突然在看见满屏满眼都是
1: 满屏，
0: 就是他路上路过的所有店面都叫什么什么熏鸡、
1: 啊，
0: 什么李真熏鸡、张鸡涛熏鸡、
1: 哦、家家
0: 王二娃
1: 都是做熏鸡，
0: 王二娃熏鸡，然后对他还叫什么什么熏鸡公司。他的熏鸡还都是公司的、
1: 哦、那肯定是家家户户都得有不一样的点手艺。
0: 哎，没错，就是我这有点遗憾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在那儿停留，没有让我去买，没有让我去尝，但是巧就巧在了最后我们从那个乌兰哈达火山

0: 老字号，李真呢就比张金涛的咸。如果您爱淡口的呢，哦，您就去买谁谁谁的，
1: 挺好的哈。嗯，不是这小桥流水，您激动了，您都打成鸡了，
0: 熏鸡。
1: 这个确实有一王二娃熏鸡啊，我要支持这王二娃熏鸡。
0: 这王二娃
1: 作为王一，我要支持王二娃
0: 。对对对，你的弟弟。
1: 然后这有一位朋友打的熏带草字头了，不是啊，那个不带草字头，那个美好，
0: 不是薰衣草的熏。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是一个做法，熏鸡做法，
1: 熏
0: 烟熏。
1: 直接打他，应该联想能出来。这做饭的事儿，手机一般不错。
0: 哎。所以我就说这有点遗憾，没吃着，但是我见着了，
1: 嘿，
0: 满真的是一路上全是熏鸡的店，
1: 正经不错，
0: 哎，这肯定好吃啊，这也是这儿的一个特色。那另外呢，在这儿其实除了我今天介绍的这些景区，您还可以去到查尔湖、苏木山，还有烙里海，哎，都是乌兰察布市的非常美的景区了。
1: 这熏鸡就不说了，
0: 哎，
1: 因为没吃着，
0: 因为没吃着，哦，对，我有点遗憾。
1: 你在火车站什么没买一个？
0: 心心念念
1: 的。火车站不应该有特产灯带吗？
0: 火车站没有，它火车站有点小，但是火车站呀，它虽然小，但是它就很容易就能赶上火车。小有小的好处，你知道吧？
1: 听出来了吗？他到火车站去晚了，
0: 没，
1: 不然为什么要赶火车？
0: 去早了，我还改签提前了呢。他确实没有熏鸡，我要有我就真买了。但火车站有的什么呢？他有一些那个叫助农的那个柜，就是那个展示柜，那令、
1: 哦、
0: 那有点。

0: 那儿
1: 不一样的旅行，
0: 哎，是的，
1: 什么那儿的好吃？
0: 哦哦哦，好的。那当然，在这儿也得提醒大家，因为正值汛期，如果说您要去到了这目的地，咱得提前看一下预警啊、天气预报啊。
1: 我看呀，现在不管去哪儿，出门还都是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
0: 哎，
1: 什么海边啊、山里啊，是吧？
0: 对。
1: 然后江南呀，这不用管了，
0: 没错，
1: 咱们都关注好了吧？
0: 天气好了，咱们玩也能玩好。嗯，
1: 太馋人了，今天这节目是期馋人的节目，谢谢婉乔。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大家，
1: 哎，对，哎，谢谢大家啊，谢谢收音机前和视频上的朋友们，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
0: 回头见。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八号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

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经常关注一些大型超市商超的一些朋友都非常的关心。那这也是和最近的一个最新消息有关，开市客啊，就是英文叫做 Costco 啊，这一家大型的商超呢在七月下旬或者七月底的时候做了一次大型的官宣，和京东一起进行了一次官方的宣传。宣传什么事儿呢？就是它正式进入到了京东，也就是通过线上渠道可以买到来自 Costco 的一些商品了。那对于这个事儿呢，京东到目前为止也成为了两大大型的国际连锁超市的在中国的唯一的线上渠道。在这之前呢，可能大家已经都购过物了啊，在京东上可能买过山姆的一些东西，那入驻时间也是非常长，而且呢好像权益啊品类啊也非常的多。而作为这个 Costco 在今年的七月底八月初这一次的进驻，据这个官方通稿说，这也是 Costco 入华七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战略调整。以前呢 Costco 店开的不多，而且呢它的所谓派送覆盖的地区也非常非常的有限。这一次和京东合作呢啊，也是开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在这一个赛道上呢，其实它面临的对手非常的不简单。到底 Costco 这一次的合作和京东的合作对未来我们消费者购物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 Costco 进入这个电商平台，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进入京东平台之后，它在线上会放置一些什么样的品类， SKU 到底怎么布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聊到。同时呢要好好分析分析这个 Costco 比山姆晚了很多年进入中国市场，又晚了好几年进入电商平台，这会对Costco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样这个山姆肯定也不会就这么看着他直接进入京东，也会短期内采取一些相应的优惠措施啊，包括京东未来会和 Costco 有什么样更深度的合作，今天我们也会一并分析。当然最终呢都是让

0: 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分析。那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看到这样的 Costco 进入京东的，我们第一个概念是，哎，以后我们可能能够买到更多来自 Costco 的一些品质过硬的商品。另外呢，透过这个京东的快速的送达服务，也就是履约保证体系，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消费上的保障和优惠。先来请教一下庄帅同学吧，这是从最开始就做了很深度的分析，您是怎么看这样一件事儿的？七年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调整，您怎么看这句话？
1: 其实 Costco 进入中国时间比较晚啊，我记得是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上海开了第一家店，当时还有这个很多的保安围着啊，不让大家进去啊，封闭进去，非常。
2: 第一天好像据说是
1: 盛况空前，
2: 全都抢空了。
1: 对，盛况空前。对，那之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热情，一个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呢，本身呢零售业是非常发达，大家对 Costco 的认知也比较高。其实说起 Costco， 它是全球第一家首创的这种付费会员制的商场。
0: 就是他头起头就付费会员。
1: 对，他发明了这个
2: 老祖宗。
1: 对，他发明了这个商业模式，就是我们说购物你怎么还要收费哈，这个是不可理喻的。
0: 还没买东西呢先交钱哈。
2: 是。
1: 但是在美国80年代那会呢，就中产阶级兴起嘛，就二战之后快速的致富潮，然后呢很多身家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阶层，他们又不像几个亿的富豪要买很贵的东西，但他们就希望买一些既健康又实用，价格还没那么贵，性价比比较高的商品。对，那这个时候呢，沃尔玛的品质呢就弱一些，那个其他的超市呢价格又太高了一些，正好这个市场空白就出现了。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怎么赚钱呢？那这个 Costco 就用了这个付费会员这个模式啊，那这个模式其实它是通过收取会员，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哈，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经常购物的人和不经常购物的人养了经常购物的人。对，因为你经常购，
2: 理解哈，还转一圈是吧？
1: 对，因为你经常购物，你那个会员费就被赚回来了，它其实是亏的。但是呢，它有个比例，有一部分人一定不是老买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补贴了那些经常买的人，所以他就形成这个模式就非常好，在美国在全球都发展得很快。他现在美国的店是有500多家店，已经很厉害了。
0: 是 Costco。
1: 对，那他为什么现在要做出这个战略调整呢？就是要进入中国时间太晚了。
0: 对，
1: 那这个晚的时间呢，也跟他自己的全球战略有关。因为我们知道会员店这个模式啊，它是需要一个阶层，一个

0: 哥呢20多年了，现在快30年了。对，
1: 山魔好像是1996年，
0: 对，
2: 对吧？今年30年，
0: 整整30年嘛。那21年的时候就25年嘛。对，那那个时候25年的时候，其实山魔就准备要提速了。如果不是 Costco 进来的话，估计他还没这么疯狂。
2: 是，
0: Costco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这5年他开店的数量是之前开店的总和的1倍还多。
2: 对，就看最近北京就发现了，在顺义、昌平、房山全都在开，
0: 全线布局，包括佛山、长城，就这种二三线城市也陆续在开。所以这个事情就有点压力，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会员店要快速开店是很难的。
2: 对，
0: 就一方面呢，它需要很好的这个选址，它需要有大停车场，
2: 对，
0: 然后需要有这个比较大的仓储式的这个空间，然后还有需要很强的供应链体系，
1: 对，
0: 最好是本地化供应链体系，你会发现山姆的自有品牌已经占比超过30%，那这些自有品牌还有一些联名定制商品都是在中国本地。对，
2: 供应中国的供应链，
0: 对
2: 中国
0: 工
2: 厂，
0: 对
2: 中国的田间地头给他供货
0: 去做的啊。那这个时候他深耕这么多年还会出问题，就我们这两年听到山姆有各种
1: 对，一旦开店速度快，
0: 快对，
1: 会有连锁的问题出现
0: 啊，什么品控的问题的，什么联名品牌的问题的，对吧？那 Costco 就这个基础很弱，
1: 对他本身进来的就晚嘛。
0: 对，
1: 他踩过的坑
2: 你必须得踩一遍，
0: 就是你不可能避过这个坑，
1: 就光说选址地段你都不好弄了。
2: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就你会发现中国的商超啊，电商的人才是很多的，但是懂互惠会员的仓储式超市的运营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极少的，因为中国没这个业态嘛，然后山姆前面发展又那么慢，所以呢他整个的这个人才结构就很少。我们知道现在很多Costco 的这个高管管理人员都是这个外籍啊，或是美籍华人啊，类似这种啊，所以就是压力很大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又一方面面临很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又需要用规模来推动后面的供应链的增长。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如果只是单纯的依托开店这个模式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对，节奏也跟不上，所以呢才会有进行这个战略上的这个调整，
1: 重大调整，
0: 重大调整，就这么来。
1: 对，首先对于这个山姆的这个开拓性比较强的这种开店速度哈，Costco 确实觉得有一些相对保守，
0: 保守
1: 我们上节目之前
0: 7年7店，
1: 对啊，我们还聊说一般都是在长三角附近最开始开店嘛，然后就华南地区，
0: 对，
1: 他觉得
0: 华南也就一家，深圳就一家店，
1: 然后他对于每一次的开店好像都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谨慎，
0: 营销能力也比较弱，
1: 对，深圳好像有一家是 Costco，
0: 是
1: 是是，
0: 深圳有一家，
1: 但是在华北这块的开拓它几乎就约等于
0: 零，
2: 对，
0: 就零，
1: 就是跨越长江之后
0: 就没了。
1: 你比如说的北京天津，
2: 北京天津都没有，
0: 没有，
1: 都没有店，那这一次的所谓战略调整也是想透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线上销售，从某种意义上扩大它自己的一个规模，
2: 对，先给大家预预热是吧？我起码我在京东上
0: 可以了解
2: 买到你了啊！对呀，
0: 看先看到你，
2: 看到你先买到你了。
1: 对对对，
2: 从网上可以买到了。
1: 就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也跟这个两位嘉宾一样啊，对于超市领域非常了解，上出云霄说山姆北京6家店。
0: 对
1: ，Costco 零，
2: 对，
0: 下半年还要开一家北京。
2: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可能是了解一比较了解这种大型商超连锁商超的历史，他说要是说起来，在美国呀，论规模，好像在就是收费，就是这种所谓的会员店，
0: 会员的那个，
1: 其实山姆的规模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开始可大，这个我也查到了一些资料，在美国他玩的比较明白，
0: 是，
1: 而且呢你想1983年和这个山姆同时有了这样的一种会员店销售模式，
0: 对，前后脚
1: 他的营业额包括市场占有量好像都约等于这个山姆店的说2倍左右，至少销售额上看来是这样的。
2: 对，
1: 本来是在美国本土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会员店模式，但是就是由于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开店的这个规模和这个审批手续比较复杂，
0: 对，本身选址
2: 作为一句话
0: 条件大，
2: 山姆呢就是中国的开市客， 就是开市客他没有进中国，就山姆就在中国取代了开市客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山姆相当于在美国开市客的位置，
1: 他来，对，他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时间就决定了他有先发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在正好赶上了一个黄金期，
0: 对，
1: 就是全国的消费就膨胀，
0: 对，就是快速财富快速增长。
2: 开市客它是这个付费制的，因为中国的那时候经济它20-30年前的确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是吧？但是美国已经达到了，所以那个，但是呢，沃尔玛它是一个超市，
0: 对，
2: 就是山姆是跟着沃尔玛过来的，
0: 供应链一起，
2: 对，供应链一起的，所以沃尔玛很早就跟家乐福一块进入中国了，所以山姆就跟着进的比较早，它也是因为它有两套体系，它是这其实这个山姆它就是一个沃尔玛的子公司。
1: 嗯，
0: 而且我再说个细节啊，就是因为我在沃那个山姆原来和开市客原来选址，他们都是选在那种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
2: 嗯，
0: 没有地铁，他就有停车的嘛，停车场。你知道山姆在中国生根了10年之后，他发现不行，
1: 这个美国的这套逻辑在中国
2: 不行，
0: 中国不行，所以呢，他就选在有他现在好多店都选在有地铁口的地方，
2: 对，
0: 离得很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停车场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2: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有地铁口呢，那没车的人或者停远一点的地方也可以过来买。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在中国非常大的调整。但现在 Costco 还没有做这样的调整。
1: 嗯，
0: 就是他。

0: 199、260，先买一个会员。
1: 对，
0: 我先没买的东西呢，我先付出了300块钱了。
2: 所以呢，这个就很有压力。另外一个是我没车，我不能买喽。
0: 对，
2: 可是我去停车很麻烦，就像我们周六我都不敢去亦庄那家店，一停在外面就等一个小时。
0: 因为等一个小时，从那个很远的一个加油站，我经常去嘛，你很远加油站2公里之外开始排队。
2: 对，
0: 等你进去之后，里边又没有小推车，因为人太多了，人山人海。大推车没有推车，
2: 所以这个就他要做很多调整。
1: 但是山姆已经对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了如指掌了，
0: 很熟，
1: 就是包括选址的这个前提条件，离地铁
2: 消费习惯。
0: 对，而且以前山姆在中国的时候，你像他开的第一家店是在北京，应该是石景山，第二家是亦庄店，这两个在20年之前都算是偏远的地方，
2: 对，
0: 也没有地铁，那时候北京也没有开的地铁，开到那儿也算。但是你现在一看。它其实黄金位置了，
2: 对，中心位置了，
0: 对，中心位置了。
1: 就是一方面要有自己对中国市场的这个拿捏，同时还要有远见，这个事儿
0: 没有远见。你看这两个地方，你现在
1: 规划多少
0: ？Costco 你想进来，那不可能，没有
2: 中国城
0: 市，亦庄就不可能给你这么大块地了，是吧？
2: 对，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60%了。
0: 对，
1: 对对对，这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有这样的眼光才可以那么提前布局的。很多朋友都陈鹏。说的这个顺义后沙峪山姆会员，然后这个大兴亦庄
0: 对，
1: 这可能都是这位朋友去过。对对对，接下来有很多朋友问的问题非常的这个实际哈，就问到了这样的所谓加盟之后是怎么个运作。其实呢，大家最关心的是消费的时候和这个京东挂靠嘛，这个京东本身的优惠措施和山姆店，包括刚刚加入的这个 Costco 和京东是怎么样合作的。这方面呢，先拿山姆说一说吧。山姆因为和这个京东合作已经变成一个老手
0: 10年了嘛。

0: 他合作的这个所谓优惠打通，包括这个所谓会员共享的一些制度是有关的。我还专门查了一些资料，我不知道二位嘉宾是不是对这个也是比较熟悉的。至少目前的这个山姆会员的卡和京东 Plus 这样的一个会员卡，它是有一种非常亲密的联动的。
1: 对，
0: 但是面上呢就互相都给了面子。你比如说山姆普通的会员，就是你买了普通会员卡，它由于它店也确实大嘛，
1: 对，它是260一个，
0: 它绝对不会因为和京东独家合作就做出极大的让步。
1: 对，
0: 所以从这个会员卡的面值上看还是这么多钱。
1: 嗯，
0: 但是和京东 Plus 会员的这个99卡一旦联动之后啊，这个山姆本身会带出很多其他相应的一些优惠，这个你不买东西看不到。
1: 对，
0: 你一旦开始购物你就能发现他们的联动是随时随地的啊。这也是这个大型超市和这个线上渠道合作的一个根本，就是我只要在线上买，我的默认就是线上会比你店里头优惠多。
1: 嗯，
0: 要不然我没那个必要，既然都在地铁口开店了，我兴许哪天可以去实体店看一看，它还是有优惠力的哈。
1: 对，它还是送，你像山姆你要是在京东上买的话，你的这个就起送就是比较便宜了，就是39了。你要是在那个山姆买，你是99免运费。
2: 对，
0: 嗯，
1: 你跟山东对你金额不一样，要不还有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全程达跟这个极速达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299才起送，
2: 没错。
1: 所以山姆你要单独自己的 APP 来讲的话，它其实门槛比较高的。
0: 对，
1: 但是你要是有京东卡的话，那你相对来讲就门槛就比较低，
2: 不用买那么多。
1: 对，不用买那么多了。
0: 对，
1: 就像现在年轻人这种小家庭，他一下买不了那么多嘛。
2: 是的，
0: 对，他也是面向更多的这个年轻的，
2: 对，
1: 年轻用户，
0: 对，他比较有吸引力，而且线上这种手段对于年轻人也是更方便，也更习惯。
1: 对，
0: 至于我逛不逛你那家店是看我有没有时间，但是我的刚需你是怎么满足，如果真去不了的话，我不是不能退而求其次，我找别的也可以满足我要求。
1: 对，
0: 你要提供另外一个渠道，这样才算是圆满。而且呢，我看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所谓线上渠道，目前呢两家店的布局也完全不一样。这个山姆不光是靠京东的物流，他自己的这个
1: 达达，
0: 这个大型的一二线城市的这个，当然配送最后还是走京东这块嘛。
1: 对，
0: 但是前期的什么大仓啊、前置仓，
1: 他都自己的，
0: 几乎这两年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其实跟京东的这一次签是在补齐自己的短板，也就是最后一公里要加强。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所谓前置仓能力啊，尤其是对于生鲜。这个是不是庄老师也早有耳闻？他们的
2: 是山姆的老会员，就是基本上很少在京东买山姆的东西，因为京东现在和山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有两类嘛，一类是会员价和非会员价。
1: 对，
0: 对，这个很重要。
2: 对，它其实之前更早山姆上线京东，就是希望通过京东的这个渠道去覆盖更多没有办会员卡的人群。
0: 嗯，
2: 让他们去了解山姆的品质，了解山姆的这些商品，为什么这几年也能加速开店啊？跟上京东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2: 就上
1: 培育了用户是吧？
2: 对，一个是用户的认知和习惯，另一个呢就是对他在哪些城市更受欢迎的这些数据
0: 摸摸底
2: 也有了啊。对，所以这个。

0: 包括京东的这个部分，其实京东它是一个展示窗口嘛，它很多货也是从店和仓发嘛，
1: 对。
0: 然后呢，店和仓的品类呢也会有不一样，就是有些是两三天到，有些呢就是当天就到了，就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所以不同的品类，像就一些生鲜品类，它是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但一些像饼干啊、牛奶啊，它可能一两天才到，所以它也会分，这样它的这个配送成本就更低一些。
1: 对，
0: 但那些烘焙商品是线上买不到的，
2: 到现在也买不到。
0: 榴莲蛋糕，
3: 对，你只能去线下店去买。
0: 对，因为那个配送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1: 那个不管是对京东物流来说，还是对于他自己布置的这套
0: 对仓里面的这个存货啊，
1: 对，
3: 有时候有些东西还是现做的嘛，是吧？
0: 对，现做的，而且容易坏。
3: 对
1: 啊，对，
0: 就是哪怕摔坏、磕坏，或者是直接变质，都损耗太大了。
1: 对，它有它的局限性啊。
3: 但其实这个也产生了一个灰色市场，叫山姆代
0: 购。
3: 山姆代购很多，
1: 对，
0: 买好给你。
1: 对，就是它有它另外的一套体系。
3: 对，
0: 其实我觉得 Costco 上京东除了卖东西之外，应该也跟山姆有一样的这种
3: 培育用户
0: 啊，就一方面是培育用户，还有建立品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ostco 或者开斯克啊，因为这些超市呢有个特点啊，就是他们不爱去。
3: 不做广告，
0: 做投广告，
3: 对，不做广告，
0: 不爱做营销。他们觉得我要靠口碑
1: 啊，嚯，
0: 这一点也是沃尔玛和山姆在中国经营后做出了最大的变化。我在的那个时候，2004年到2007年的时候也是不做广告的，但是到了2009年之后就有变化了，首先我知道了几个哈，一个是我的老前同事跟我说，他说他们在山姆在百度投过广告。在百度推广
1: 都得你的同事告诉你，要不然你都没看
0: 到。我不知道，对，因为我没经历过嘛。
3: 那就是搜索竞价广告，
0: 投了好、对，投了好多钱，虽然效果不是太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这几年这十年吧，在小红书上这个营销做的很多。
3: 这个是小红书营销，
0: 就你去搜什么值得买的清单、
3: 对，叫山姆清单、Costco 清单、
0: 对，好多是找 KOL 去做。
1: 这个是软性的，但是呢作用很大，
0: 很大，
1: 就是而且持续性很强。
0: 对，
3: 尤其对年轻用户是吧？
1: 对，你有一个经过转发以后，它的那个长远效应很长。
0: 尤其像你不太熟悉山姆，你可以直接去搜，搜完之后觉得原来有这些东西可以买，然后你又写的特别好，然后你又感兴趣，然后再去办卡再去买，或者跟别人一起代买也行。
1: 对，这个其实也是山姆。

0: 对
1: 这个市场是怎么看的。
2: 没错没错。
1: 嗯，如果有的时候太认死理了吧，到中国这确实它不太适应，首先人口结构，
2: 对
1: 啊，再加上这个人口的这个疏密程度，
2: 没错
1: 啊，包括人们的消费习惯
2: 变化太快。
1: 对，就是刚才说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它商业定位就一直要离这个地铁口特别近。那咱们去买东西的话是怎么化解这个没开车去的问题呢？就是去的时候我可以坐公共交通去，
2: 对，
1: 买好东西出来
2: 打个车回，
1: 我拼个车走。
0: 对，
1: 是这个逻辑。
0: 包装挺大的，自己要坐地铁的话还挺费劲的
1: 啊。就是中国的公共交通还是方便，
2: 还是方便。
1: 嗯，
2: 而且大家觉得主要是停车难，
0: 对
1: 对，耽误功夫。
2: 对，
1: 耽误
2: 功夫。你公
0: 像美
2: 国地方
0: 消费半个小时，你光这个连来回停车开车出去俩小时，
1: 对，
0: 进来一个小时，出去一个小时。
1: 对，你像美国全国大概3.7亿。
2: 对，美国是地广人稀
0: ，他那车
2: 大把停车场。
0: 而且我看他，我去过美国的这个 Costco 停车场，他那停车场
2: 大的
0: 啊，很大的位置，哐一下，我觉得在中国都能停3辆车进去。
1: 那还长那个
0: 又长斜着那种
2: 停皮卡，
0: 对，停皮卡的。中国的，你想我们去亦庄那个停车场，它其实就弄得很窄吧，
2: 很
0: 窄吧。
1: 就是这种这个本土化还是需要不停的精进，这个 Costco 也在不停的这个总结经验。另外，在中国一次性购买的商品总量，我不知道庄帅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或者以前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是不是也没有美国那么大量的购买？我经常看到真是皮卡，
2: 我们对囤货的这个
1: 就是观念没有那么
2: 还是比较弱的，
0: 是
2: 哦。就现在山姆你看，要么就是人口很多。
1: 嗯，
2: 就家里5-6口人，
1: 嗯，
2: 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共享。你看，像我们家买东西是跟我们家邻居，
0: 哦，
2: 给我们家邻居办了张副卡
0: 啊，哦，这样的话两人分享。对，你可以给
2: 两个，
0: 你相当于130了，是不是？减半了吗？
2: 对，他们家4口人，我们家2口人是吧？然后就6口了，相当于。
0: 这是个好主意啊！
2: 对啊，每次买东西我们都是一起买。
0: 对啊，你不省了，
1: 对对对，
0: 省了
1: 这样总量也上去了。
0: 对，总量也上去了，
1: 拿到的优惠
2: 关很难。对，另外一个是他那个大包装。
1: 对，
0: 嗯，
2: 你就
0: 咱们中国人都是小家庭，
2: 对，
0: 没有美国人那么人多。
2: 但你看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不改？就原来河马出来挑。

0: 但北京很少从河北过来，
1: 就没有，
2: 有
0: 也有
1: 也有
2: 代购，就是你经常在那个山姆店，他看见一个大皮卡，一个很大的车，他
1: 不是给自己
2: 买，他买这个十几辆车，就是推满，然后一块儿买过去，但是他是代购。
0: 分担分出，
1: 就是真正作为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人，就是大宗的一次性的购买，就大包装的商品，确实比例不像他们在美国分头那么高。
0: 所以今年下半年这个石家庄，这三亩店要开。
1: 哦，
0: 对，
2: 那所以就是来北京代购的那个车估计就没了，
1: 也没了。
0: 对，
1: 这个竞争更加剧了哈。这个下半段一块来分析一下这个接下来这个目前的品类啊，就是我们也要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消费的建议，就是来自 Costco 的品类和这个山姆早就进入京东的这个目前的最大的这个所谓会员超市。

0: 命题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

0: 的就是这种模式。那在其他的品类也基本是这样子，像服饰啊、玩具啊，然后水果啊，然后这个烘焙啊，然后一些肉类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属于美国公司嘛，
1: 嗯哼，
0: 所以呢，它的进口商品，尤其是美洲的，加拿大呀、啊、澳洲啊、嗯、美国啊，这种进口商品是比较多的，
1: 也是比较吸引人的
0: 啊、嗯。对，像牛肉啊，像这个、嗯、这些海鲜啊，然后像一些虾，对吧？这些好多都是有进口商品，包括一些零食，
1: 嗯
0: 啊，很多进口商品，
1: 啊、嗯，
0: 然后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吸引的，因为很多超市上买不到
1: 啊。对
0: 啊，
1: 它这个会员店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0: 对，然后它的这个批量采购，它价格又比较低。
1: 嗯，
0: 而且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他们本土的采购的力量，全球采购力量是很强的。
2: 对，
0: 甚至有些都不一定通过品牌总部去采购。
1: 嗯
0: 啊，能采到很低的品牌商品。
1: 嗯
0: 啊，国际品牌商品，像化妆品、
1: 嗯、
0: 保健品。
1: 嗯
0: 啊，那很多都价格都比他们在国外的品牌的定价还要低。
1: 嗯，就是确实有优惠，
2: 确实有优惠。
1: 就是你关注这个品类的人，可能会觉得特别值。
0: 我们对比过啊，就是一款化妆品，山姆店的价格比京东店的价格要低百分之二三十。
2: 嗯
1: 嗯，
0: 啊，就实在是好低。
1: 你这样说影响合作。
0: 没关系，
1: 就同样是在一个京东平台上，我进了山姆的这个，
0: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量有限。
2: 是
1: 啊，对
0: 对，就是它这个会员店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是虽然它便宜吧，但你不一定全部都能买得到。
1: 嗯
0: 啊，它可能也就一次上个几百瓶、几千瓶就没了。
1: 嗯，
0: 但是京东这种贵的长期有。
1: 啊，对，
2: 是，
0: 对，你什么时候买的有，
1: 就分摊嘛，
0: 对，
2: 对，
0: 所以它的这种差异化就出来了，这也是京东为什么敢把他们引到店里来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另外他们的合作之间是不是也包

0: 通过这些没有店的、没有买过他东西的、没有去过他店的人、
1: 看见
0: 一
1: 下，
0: 买
1: 一
0: 些商品，
1: 对，买一些商品。
0: 就是说我买了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零食啊，很多的这些化妆品啊，它有正品，我们第一个说叫正品，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个价格区别，另外一个呢还有口感区别。那同一款坚果，那有可能在山姆的口味跟凯斯克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嗯，
0: 那你不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不一样。
1: 对，
0: 那你
1: 如果
0: 哎，这个口味，
1: 如果我即便比这个办了卡之后更便宜2块钱、3块钱，但是我不办卡，我如果能买到尝一下，
0: 对，
1: 那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但是我不愿意花300块钱办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心理要多一些。
1: 对，
2: 就是多半是
1: 尝鲜
2: 体验，
1: 对，
2: 在我来尝鲜一下，
0: 初体验。
1: 嗯，
2: 而且呢，它好像和山姆是一样的，你要不办卡的话，不是不能买。
1: 能买，
0: 就
1: 是贵三贵几块钱，
0: 对，
1: 就是
0: 贵人家嘛。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让大家去尝试一下我的商品，不用办卡，你先尝试我商品，如果觉得好，哎，哪天我在北京真的开线下店的时候，那你可能第一个就冲进去去办。
0: 而且这么说吧，就是他已经知道山姆在中国强化了营销，改变了开店的选址的策略，是吧？那这个时候他去京东之后，他也可以继续强化营销，但是他如果不去。七家店怎么做营销啊？
2: 就更没有出路，
1: 就更没有意义
0: 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飞轮，我们叫正向飞轮。就是我去各种社交媒体做内容营销越多，那知道了我的越多，知道我越多呢，就会去京东买，因为我们没有店嘛。那买了京东的店之后呢，得到更多的数据，知道哪个城市接受度更高，
1: 对，我就去那先去哪开店，
0: 复购率更强。这时候再去布局现在店，我的这个开店的压力，
1: 他可以通过京东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就是北京是哪个区人多。那我就首先比如说。说是通州人多，那我就先去通州开。
0: 对，
1: 如果说是西城高，那我可能也不能去西城，也可能去离西城更近的朝阳去开，是不是？
2: 就是开两方面条件，一是有没有消费的欲望，另外呢就是那个地儿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地址
0: 选址嘛。
2: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合作，几乎初期，您觉得这方面的目的是比较大的？
0: 这个目的更强一些，你就单纯引入
2: 获数据，
1: 对，也就为了获得用户数据，
0: 太少，
1: 用户数据
0: 办卡太少。
2: 山姆也在京东这个开这做了这么多年，好像办卡率是捎带手的事儿。
0: 对，
2: 我也查一下，他们好像不拿这当重点。
0: 其实现在
1: 我还是为了去线下店去体验。
0: 其实现在山姆在京东的店办卡率才慢慢上来，就因为他店多了嘛。
1: 对，店多了。
0: 但是他之前的时候办卡率也很低，
1: 都一样。如果没有线下店，你是很难说服一个人去花300块钱平白无故的去买这个。
0: 而且你知道山姆跟开斯克这些店还有一个最吸引人家去线下店的，就是试吃试喝。
1: 对，
2: 真的体验
0: 无限试吃
1: 无限试吃喝，都能吃饱喽。
0: 对，
2: 这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1: 就
2: 叫依赖感，就是
1: 线下店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2: 对，就是信任感。
1: 对，
2: 就是你有那么一个大型的东西在哪儿啊，就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实体，
0: 然后又可以办了卡之后你不买东西，你就里面
1: 就试吃，
0: 每天去吃也行。
1: 对，他真的是放开了，你只要是办卡，我跟你说，他那个真的是有很多老太太
2: 什么引导，
0: 没有真有
2: 无限续杯。
0: 那个、
2: 啊、对，是有、啊。
0: 亦庄旁边那个小区的人，我们接触过，他们每天中午就去那吃晚吃中午餐，
2: 就去吃，
0: 就
2: 拿着会员卡，
1: 而且一等到这个就是到9点以后快那个散场的时候，他们那个试吃的时候会这样，因为必须今天这个试吃必须要完结，所以就是整瓶整瓶给了，就是。
2: 啊，
1: 就是一块蛋糕都是给一大块了，都是。
2: 就是他们也有那个保鲜的嘛，时间快到
0: 了，不足让你买。
1: 对呀、
2: 啊，对呀、
1: 啊，直接让你试吃了，就给自己客户自己打折了，相当于。
2: 你不仅告诉大家可以去吃，而且还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去吃。
1: 对，
0: 划算。
1: 我们这是非常有用的实际指南，
0: 是过日子就得这么过。
1: 对呀、啊，
2: 对对。另外，这样才要体验感才满满吧。
1: 对，
2: 这样呢，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会员卡呀，包括复购率啊，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指数，可能一次两次的你还真的不会买特别多的东西，就怕你成了习惯。
1: 对，
2: 你连续，
0: 他就让你，
1: 他就不怕你去试吃，你去的越多，他证明他这个吸引力越强。
2: 对，接下来我们要续点广告，然后回来呢分析另外一件事儿。我们知道这两大国际著名连锁超市都进入了京东，那京东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平台，每一次的合作都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包括这一次的 Costco 和他合作，包括山姆和他合作，京东到底能够在这其中 怎么样获利，或者说在哪方面能够让京东觉得这一次合作物超所值呢？我们回

0: 来分析一下。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刚才上个时段这个聊得非常实际啊，都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操作方式。我们主要是为了和大家分享来自这个山姆和京东合作，包括 Costco 和这个京东合作之后，对于消费者能够得到哪些实惠。那这其中办卡是不是这个转化率更高，另外呢在这个现场的实体店里面啊，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购物的体验。当然了，这个没有实体店，让人透过几次网络购物就去办实体的这个所谓的会员卡，现在看这条路可能是走不通的。而 Costco 这一次的合作呢，更多是拿取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些数据来判定接下来在店铺扩张的过程当中应该考虑哪一些地区步伐变得更加稳健。你知道我看吧，这事儿就变得更加保守了。你拿到的数据越多，你分析来分析去，你可能走的不见得越快哈。这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负担，但是毕竟是好事儿。另外呢，这个山姆非常的成功，而且刚才二位嘉宾的分析，我也觉得好像山姆和京东合作并不是为了这个让京东替他拓宽更多的数据啊，去看更多的区域，他自己已经实力很强大了，再加上京东的这个配送和京东的这个冷链啊，包括这个仓储的一些合作，有可能真是一种良性循环。这个京东可能会获益很多，同时山姆也会借着京东的这一股非常有实力的东风，把自己做得更大更稳健。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那么爽快的签了两家国际连锁超市，又是一个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购物平台，京东这两次都是怎么考虑的？尤其是这一次开市客和他的合作，这个庄胜老师前天在这个研究文章当中好像也提到了。
2: 对，其实京东它是自营体系嘛，而且京东的案头都放着富甲美国，就是山姆沃尔顿的自传。对，他最崇拜的就是山姆沃尔顿的，所以跟沃尔玛的合作呢也有波折。就当年沃尔玛进入中国是想收购京东，
3: 对
0: 啊，
2: 控股京东，然后京东不答应啊，说最多给5%的股份，所以后来呢，后来的故事就是沃尔玛收购了一号店，然后想让一号店呢去。

0: 合作了，也答应，因为京东也长大了嘛，所以呢就编著五，然后最后还投了京东收购了达达
1: 8%的股份，最后拿到百分之好像是超过远超过5%、
0: 因为后来他们收购了达达，然后呢做了我们后来众所周知的京东到家，然后后来又撤股了，撤股之后京东到家就更名了，就变成京东秒送了，所以就这么一个故事啊。那这个过程呢，就京东的有哪些受益的啊？非常明显，第一个是他对超市这个体系很熟，通过沃尔玛的合作，通过山姆的合作，包括永辉，
1: 对，通过买了这个一号店之后，他就搞出来了京东零售，
0: 对，京东零售，京东无界零售，然后做到京东超市，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京东的七鲜超市，现在京东七鲜超市真的是非常火爆啊！就是
1: 我们刚才说，他的在北京的各个选址都是相当有眼光的。
0: 对，亦庄都把盒马都
1: 全都
0: 出去了，
1: 对，全都挤出去了，
2: 而且
1: 三家盒马全挤出去了。
2: 好像相对低调，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盒马呀、
0: 对，
2: 这是小象啊。但是七鲜呢，好像在我们的视线
0: 低调的火热。
1: 对，
2: 但是它实际上确实很成功，
1: 而且现在人很多。
0: 它之所以能这么火热，就是因为跟山姆、沃尔玛、永辉超市
1: 东西
0: 合作，包括人才，包括供应链体系，包括生鲜冷链的建设，基本上就在这个基础上升级了，就又有电商的基因，又有线下实体店的基因，所以你看既可以做好线上又能做好线下，两套基因都有了，就我们经常以前经常说啊，线上的做跑线下啊，比如像这个把大润发这也卖了哈，哎，这没有线下基因，
1: 不提谁了是吧？
0: 然后呢，你又说，哎，
2: 都知道
0: 怎么线下的做不好线上啊？又要苏宁说怎么没有线上基因？但你会发现，哎，京东怎么又线下和线上都做好？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些合作和融合，
2: 吸取养分
1: 是
2: 一方面，
1: 七鲜起码可以打个70分是吧？
0: 然后现在呢，七鲜呢，今年的一个战略重点呢，就是加强自有品牌的这个建设。
2: 这也是跟大型连锁超市异曲同工，
1: 对，
2: 包括山姆，包括
1: Costco， 也是学山姆的 Maverick Mark， 这个开斯克的 Kirkland 是吧？
2: 对，
0: 所以开斯克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自有品牌的建设体系和山姆的建设体系，那这两套自有品牌建设体系，京东就可以更好的学习到了。
2: 对，
0: 那同时从直接利益上看，京东的冷链系统、餐配体系，京东的这个即时配送体系，京东的这个成配体系、物流体系。本身就是可以向他们收费的，
2: 就是活跃度和饱和度也保证了，
1: 对，
2: 同时还可以赚一笔。
1: 我有用户了是吧？
0: 对，
1: 我这些用户，他最近不是京东又去年又搞这个秒送嘛，又搞这个外卖嘛，这不是又把你的这个拉满
0: 了吗？然后 Plus 会员的粘性又上来。
2: 对啊对啊、，Costco 本身它就更依赖来自京东的所有
1: 配送，因为它是零，它的配送是零，
0: 对
1: 吧？
0: 更
1: 依赖京东了，
2: 品类又不多，同时自己又没有配送，
0: 而且接下来京东肯定会把 Plus 会员这个优质，所谓他自己平台的优质会员体系，向这个Costco 去融合的，
2: 对
1: 对
2: 对对，我们拭目以待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八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袁佳明，
1: 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聚会，大家下班快乐。
0: 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哎，今天这个是真是大展神通了。
1: 对，
0: 今天咱们这个展哈，先把它名抛出来，叫哦吼火星，
1: 叫哦吼火星。哦吼火星，完这个根据您自己的理解来读。
0: 哎，我真觉得
1: 哦吼火星，
0: 不同人读这个展览或者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能会用不同的语气。
1: 对，
0: 有些朋友
1: 这个哦吼呢，就是那个语气词，火星的那 Mars 就那火星啊，就马特达蒙那个种土豆那火星。
0: 哎呦，你英语都会哈。今天的聚会呢，跟大家一块儿云逛正在北京天文馆展出的哦吼火星，后面人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火星探测与未来生活体验展。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天文馆展览设计部主任研究员宋雨莹，欢迎宋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欢迎宋老师哈，
2: 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各位伙伴来和宋主任一起来互动留言吧，说一说关于您对于火星的奇思妙想哈。
0: 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互动觉得让我有一些想法哈，这位朋友是怎么说的来着啊？叫风中凤的朋友就说了，哎，地球咋还搞不明白呢？火星太遥远了，先不想想火星上的事儿。就是面对这种疑问吧，
1: 观点，
0: 宋主任您怎么看？
1: 火星跟我们，跟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其实火星跟现在我们是时时刻刻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火星是为我们未来人类是铺平一个道路。
1: 未来人类，
2: 对，就是包括我们研究月球、研究火星，就是你想，如果将来人口大爆炸，或者是地球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择，给自己更多的这个方向。
0: 我们在给自己的后代搞一个 Plan B。
2: 对，是的，
0: 生存下去的 Plan B。
1: 为什么是火星啊？
2: 因为火星是在地球整个太阳系里最接近地球的一个行星。
1: 这个接近是指什么接近？距离接近、状态接近，还是什么接近啊？
2: 是环境。
1: 环境，
2: 对，你想这个水星离太阳很近，里面温度非常高，也没有大气，然后如果你再往远一点呢，去土星或者是木星，就是气体的，它没有陆地，所以你如果去金星呢，金星的大气都是酸，所以人类在那个地方就很难生存，
1: 条件更恶劣啊，
2: 条件就更恶劣，所以火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哦，也是比出来的。
2: 是的。
0: 而且火星气，咱能把火星作为我们的目标，就说明在人类的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我们是很有可能带着很多的人类到那个地方去。
2: 是的，
0: 没有很远。
2: 对，是的。
1: 哦，这么说哈，在这个太阳系里边，我们肉眼能见或者可选范围之内，目前现在看到火星，它跟其他的星星来说，它就是不一样，
2: 是的，
1: 与我们。

0: 说回咱们今儿这个展哈、啊，这个宋主任，您要是念这展名，您怎么念？
1: 哦吼，
0: 哦吼，
2: 哦吼，
0: 您怎么念？
3: 喂，你自己开一展，你叫这名行啊？
4: 对，这个我这个展的确是这个名字的确是我起的啊。然后当时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想了很多其他的，总是觉得好像在当今的这个。流媒体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比较发达的这个社会下，这个得有一个这种风格的名字才能跟得上形势和潮流。对，要吸引人。
0: 以前都起过给就什么备选的名吗？都
4: 比如说走我们去火星，或者我们奔向火星，这种就是听起来很没有传播性，是吧？就后来就灵光一现，就哦吼，去火星
2: 是个问号，
4: 哦吼。是个惊叹，然后又有一个小问号，就是他要，因为火星毕竟是充满了神秘，充满了好奇，所以大家可能第一期刚开始说火星是觉得好奇，但是你再仔细地想，哎，觉得就好像又很远，不了解，所以他有一个复杂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就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发起大家的好奇和发起大家的这个兴趣，然后解答大家的这些好奇和兴趣
2: 啊。哦吼，火星 来欢迎伙伴们来看看哦吼火星咱们这个展览吧。
0: 然后也问问宋主任哈，就咱这个展为什么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跟大家见面，就这个展它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就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亮点吗？以及啊，大家进到这个展名不太让大家能预判得到，在这个看展的过程当中能收获什么样的体验，这俩问题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呗。
4: 这个展其实一句话就是，北京天文馆呢想在这个暑假邀请大家从地球出发，然后一站到火星。
0: 一站到火星？
4: 对，
0: 就我们直接在展览当中进入展览，相当于进入到了火星当中了。
4: 对，一站到火星，而且是到未来的火星。
2: 沉浸式啊，他一站到火星，他不是说一站去了解火星，是一站到火星。那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你到达了火星。
0: 就所以说我们一进门，比如说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来带大家云逛逛吧。
4: 可以提前透露是吧？
2: 你提前透露一些您觉得能透露的。
4: 首先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火星的确是离我们那么的遥远，那它最近呢可能
2: 也看跟谁比。
4: 对
2: 就永远大家不要忘了这一条啊，就是看跟谁比。
4: 对，
0: 你要跟我想挣一个亿相比，火星太近了。
4: 对，火星最近呢离地球可能有5000多公里，那最远呢可能有2亿多公里啊，所以它很遥远啊。所以
2: 这个近和远，忽近忽远，就是因为它轨道运行的问题，是吧？
4: 对，
2: 它在那个位置，在最近的位置的时候就是5000多公里，然后去那个最，
4: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和火星都在这个操场上绕圈跑，那离你最近的时候呢，你们都在相同的位置，比如说跑道的某一点，它离你近，但是呢，如果你在跑道的这一侧，火星在跑道的那一侧，它就很远，中间是太阳。是不是就很好理解这个远近的问题？
0: 你转向了我，你是不是要向我提问呢？
2: 没有、
0: 啊，不是吗？
2: 我就单纯看你有没有听懂。
0: 吓我一跳！我学理科的，那圆周运动什么的，什么什么那个绕着地球绕太阳做运动，我都学过。
2: 远日点、近日点什么的。
0: 对，有些了解哈。来，继续带我们逛，宋主任。
4: 好的。我们展览里其实刚才说到火星离我们很远，那其实火星在北京就有。
2: 什么叫火星在北京就有？
0: 火星住北京办事处？
4: 对，火星住北京办事处，真的是可以。就是我们北京天文馆呢，这次这个偶猴火星这个展览呢，首次展出了4块来自火星的陨石，非常非常的珍贵。就是

0: 那其实火星的陨石，它的第一，它的这个同位素的这个币值是吧，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们手里其实是掌握着火星这个母星它的一些元素特质。
0: 对啊，第二呢，就是这些石头里面会有一些小气泡，那科学家去把这个气泡弄碎，发现里面的这个气体的成分是跟火星大气的成分是相同的
1: 哦，
0: 或者是接近，因为
1: 气胆
0: 大气的那个小泡啊。第三个呢是它的元素的成分啊，就是通过它的比值，然后可以跟我们现在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火星上的数据来进行对比，所以整体看下来，三个同时来印证你这块石头就是来自火星的，
1: 它对得上，
0: 对得上。
1: 然后呢，刚才说火星驻京办事处，然后有这么四块石头，这四块石头会出现在咱们的展览上吗？
0: 会的，
2: 太好了，
0: 是我们的展览明星的展品。
1: 哦，哎，我很想问问啊，因为您是这个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天文馆的工作人员，那当时这个火星的这个陨石到咱们这儿的时候，决定要上展览的时候，您能摸得到它吗？
0: 不能摸。
1: 它是个什么状态？就是沫沫的、片片的、粒儿的，还是一大块的？
0: 肯定不是一大块，但是也不小。
1: 也不小，
0: 也不小，然后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想象，其实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其实，比如说火星上之前被别的天体撞击，那撞击完了以后，它肯定会四散，会溅射，那所以其中某一些块就溅出了火星的引力范围，然后就飘荡在太空中。那它在太空中飘荡了几亿年之后，或者多少万年之后，就被地球给俘获了，
1: 捕捉，
0: 然后落到了地面上，
1: 吸下来。
0: 对，然后其中我们一块这个陨石呢，就特别的这个珍惜。那为什么呢？就这个陨石是2011年的7月18号在摩洛哥落到地球上的，然后它这个落下的过程被大家看到了，所以他看到以后呢，就立马沿着他的这个方向去寻找，然后就找到了。所以为什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是刚下来我们就找到了，就很新鲜。对，所以因为大家也知道地球上有大气，有雨水，有各种的这样的天气的情况，它会对这种岩石产生一样的风化的作用，所以过去的那些火星岩石、火星陨石呢，就是可能会遭受到地球表面的风化的作用，但这一块就非常的新鲜，
1: 基本上是原生态的，或者说
0: 对原汁原味的
1: 火星
0: 石头。对，
2: 之前呢也有这个住地球吧，
0: 对，
2: 但是住地球吧呢都同化了，对吧？
1: 对，或者是不太好找了。
0: 对，至少披了一层什么？
2: 那我想请问一下宋主任，就现在我们如果用肉眼直观去看，刚刚您说这块陨石，它跟咱们正常看那个路边那个石头、山里面那石头，
1: 能看出来一眼看出来它
2: 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其实最近陨石也很火，但其实陨石在落入大气的时候呢，它会表面因为跟大气中的分子进行摩擦，它会表面很热，所以它至少所有的陨石表面都会有一个熔壳，
1: 一层壳。
0: 对，有一个鸡蛋壳，然后这个鸡蛋壳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摩洛哥的这个叫名字叫 Tissant 陨石，它表面有一层，不但有一层壳，而且壳上有很漂亮的纹理。
1: 哦，
0: 对，很漂亮的纹理，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欣赏它的这个纹理啊，这个纹理有可能是它在下落的过程中，然后燃烧的时候它不熔融了吗？然后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

0: 放野育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为大家带来解闷局。

0: 我们这次展览呢，这个跟普通大家平时看的这种展览最大的不同呢，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展板和展柜这样看的啊，我们是给大家制造了一个完整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体验系统，我们设计了一个星际航班一样的旅程。
1: 哦，星际航班。
0: 对，首先呢，我们会让大家从地球出发，坐上星际火箭，完了以后在月球进行短暂的停留之后，然后飞向火星。
1: 啊，这还得有点经停，还转机一下。
0: 对，还转机。对，然后呢，不单飞向火星，完了以后呢，到了火星之后啊，还会进入到火星的未来城市，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采矿呀，然后发电呀，然后工作呀，
2: 种土豆啊，
0: 然后种土豆。对，是的。
2: 你们脑洞好大呀。
0: 对，
2: 说实话哈，这一年下来，我们大展神通策划做了这么多哈，这展览也没少看，就是为了能让大家看展有一种好的体验啊，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咱们这真是各个展览，那真的是使劲浑身解数、绞尽脑汁的搞创新，
1: 要不叫神。

0: 科学的依据啊，
1: 是的，
0: 会有一些我们之前的研究的成果作为支撑的吧，不是在那儿瞎编或者说畅想的吧。
1: 是我们展览整体的遵循的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的肉眼看火星，然后探测器飞过去看火星，然后探测器落到表面探测火星，然后最后人类未来也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看展的这些小朋友，未来人家可能就有机会去研究火星，去落在火星上。
0: 真的，就是大家别觉得这个事儿、
1: 这个、
0: 听着很远啊，
1: 对，发生的特别快。
0: 就说当时那个咱们的空间站里边那个天宫课堂啊，
1: 对 对,
0: 对,、
1: 嗯、
0: 对, 对地面的那个讲课的时候、
1: 嗯，
0: 当年听课的小朋友就现在已经有在中国载人航天这个领域工作的了，
1: 是吧？
0: 啊，所以就是在孩子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大家别觉得说这事儿跟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有可能就为国家哈，或者说为了我们人类培养了这样的优秀人才。哎，我们聊天室里边有很多朋友参与了互动留言哈，这个9090999也说呢，哦，火星这个展览太适合孩子暑假去看了，孩子特别喜欢宇宙相关的知识。

0: 据，可能有生命没有证据，也有可能呢有证据没有生命，也有可能有证据有生命咱没发现，有多种可能。
1: 你去了你就把生命给让我懵了。
2: 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Tyson 的陨石，它其实过去几年专家去科学家去研究，发现里面含有一些可能是生物产生的碳。可能是生物产生的碳，
1: 什么比如说呼吸二氧化碳什么
2: 的，就类似于对，可能是动物或者植物产生的这个一种碳的元素在里面，
0: 包含这种可能性，
2: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哦、那其实
2: 所以这个那个陨石，因为它很新鲜，所以就可以研究很多相关的东西。
0: 哦，那陨石真的很宝贵了，其实它就直接是一份样本嘛。
2: 是是是，
1: 就我猜测一下啊，比如说那个白天的时候太阳太晒了，人不也绕着太阳走？这个是朝阴凉的地方走嘛，人家火星上的生命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想见上地球上的我们，也背着地球走，纯纯我的猜测。
0: 想想大家看那个玩笑，在那个月球背面发现了什么，拿什么烫外星人，什么头点着了之后烫什么东西，这个网络乱梗是吗？嘉宾你在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最后一段时间，我觉得请咱们今天的伙伴，北京天文馆展览设计部主任研究员宋雨莹，宋主任，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展览的一些相关的硬核的信息吧。就比如说，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展，展到什么时候，每天的什么的什么时间点到什么时间点，
2: 具体服务信息。
1: 对，
3: 好的。那我们天文馆呢，这个展览是从7月1号一直到明年的年初，大家都是可以来观展的。
2: 中间里边会有一些展陈的
3: 对，会有一些变化，对，根据实时的情况我们来变化。
2: 那也就是说，您这个周末去和您8月份去，可能看到内容不太一样。
3: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好的消息是，今年的暑期呢，我们天文馆是不闭馆的，所以从7月6号呢到8月30号，整整56天，我们全天开放。而且不单全天开放，而且我们的营业时间开放时间呢也一直延长到晚上7点。
2: 哦，真不错。
3: 对，所以大家这个暑期没有这个地方，然后觉得想玩的都可以到我们天文馆。
2: 那你们用什么时间去布置啊、维修啊、调整啊什么的？这全压在晚上了吗？
3: 对，都是在晚上。上来做，
2: 天哪，真是辛苦了。然后咱们这个展览在咱们天文馆的哪个馆里面？
3: 这个展览在我们 A 馆的西展厅，
2: 在老馆里头。
3: 老馆里
2: 啊，在老馆里头啊。天文馆因为我们也很熟嘛，大家也逛过。然后大家逛的时候，记得顺手把那个宇宙超市也逛一逛，里头有很多很好看的夜光的拼图。
3: 是的，
2: 然后
3: 这次我们为了这个展览，也就是准备了很多礼物，很多相关的火星的
2: 文创。哦，就是火星主题文创，这次上新了。
3: 是的。
2: 早知道今天就拿两份给大家送一送啊，你看看，没事，不是会换展吗？下回。那个感谢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8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夏和秋的交界处起风了，风里面携带着的是谁的回忆，这些回忆缠绕的又是怎样的思念。我相信我们常常用一些歌翱翔在不同季节不同天空中，

夏天已经结束，淡淡的吉他声，清浅的男声，还真的很适合这个夏秋交汇的季节来听。当炎热退去，秋风渐起，那些浮躁的陪伴了我们一个夏天的烦乱思绪，好像也慢慢的沉着落地了。我们的心事也开始在秋天随着炎夏蒸发干净，静下来，心也跟着开阔起来。美好的回忆开始浮出水面，曾经的温暖也开始跃上心头。不是每一段回忆都美好，是美好的才会被我们拿来回忆啊。

期待我们再遇见。窦靖童的声音混合电子声效，传递的反而是一种很贴心的温暖。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那么短暂的一瞬。相比较于我们的漫漫人生路，这些相遇相知的，真的只是沧海一粟。但这样的相遇，并非没有意义。正因为我们有时候曾经短暂拥有，才能够在日后回味的时候，能够想起这一份切实的幸福。就像充满着柑橘香气的夏日渐行渐远了，可是我们不会忘记它带给我们这份剩下的美好和回忆。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在夏末初秋，春晓邀请各位听一些这样的歌，一首首写满心事却能够褒奖心灵的歌。

一年四季都被写在了刚才这首《只道寻常》里，悲欢离合也像四季的轮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一生的画卷。在《西春花只道寻常》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这是很多人穷尽一生也掌握不到的那份平常心吧。一切的一切只道平常，却绝对的不平常。那些生活的崎岖不平，情绪的或悲或喜，你也只是能够在寻常里面去找一丝丝皮毛而已。人生在世，珍惜拥有过的，珍惜眼下你紧握的，就足够你找到幸福了。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我们

调背景静静聆听，炎炎夏日被秋风吹走，寂寞伤悲被歌声抚慰，曾经的往事犹如大海淘沙，令我们揪心的事慢慢的被遗忘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曾经的美好和温暖。秋风渐起的时节，来和春晓一起聆听。

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回忆如风，思念无声。你是否在这样的歌声里感受到了自己的过往和点滴的心事呢？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八号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我们的地标农产品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说到这个时节的地标农产品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菜，
3: 因为它有一个谚语，它讲的啊，立秋播种，处暑定苗，白露晒盘，秋风垄棒，寒露平口，霜降灌心，立冬砍菜。那么其实就是从立秋到立冬的这一个过程，它就足够白菜一个生长期。
1: 这么短吗？立秋才开始种，就秋天种白菜。
3: 对，所以你看华北地区不是遭受了水灾吗？当时包括原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
1: 2023年、
3: 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
1: 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的。
3: 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
1: 你八月份还可以种，
3: 还可以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

0: 菜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呢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1: 所以就白菜价了，
0: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0: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1: 哦，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0: 对，
1: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0: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种白菜的人也倒霉了。
1: 哦，
0: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1: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0: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1: 哦，
0: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0: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0: 对，90天、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0: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0: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0: 对，
1: 是吧？
0: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十五

0: 孔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庸就回答说，春初早九，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一个松树的
1: 松，
0: 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1: 对，
0: 我们说的萝卜、白

0: 好多朋友就去看这个，
1: 对对，
0: 是吧？
1: 白菜是
2: 那么
0: 翡翠白菜。
1: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绸，就是白色的那个绸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0: 绸是指
1: 就是丝绢呢？
0: 啊，丝绢，
1: 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

0: 没有杂交一种啊，那些技术，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1: 这东西真爱涨啊。
0: 对，它会养人又多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给肉食就提高了，
1: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是
0: 饲料了，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营养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1: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0: 高产作物
1: 它不但是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是我们蓄养的这个牲畜的食物，它是一种饲料啊、哦。
0: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
1: 嗯，
0: 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是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始是选高的。
1: 哦、
0: 就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
1: 嗯、
0: 我就选它，
1: 就是你基因好，
0: 一开始选那个、
1: 嗯、
0: 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1: 为什么呢？
0: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
1: 哦。
0: 另外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1: 啊，是
0: 我种穗子一穗子少、
1: 嗯、
0: 但是我夹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1: 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0: 实际上多了、
1: 哦、
0: 所以呢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
1: 嗯、
0: 后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
1: 哦、
0: 杂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技术的应用和提升、
1: 嗯、
0: 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1: 所以产量就越来越高，
0: 那所以我们能养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嗯，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
0: 嗯、
1: 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
0: 嗯、
1: 他是湖北人 啊,
0: 啊，
1: 他的身高不到1.7米、
0: 嗯、
1: 男性 啊,
0: 啊，
1: 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
0: 嗯、
1: 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0: 他不需要弯，
1: 他不需要那么弯，
0: 嗯，
1: 所以就是他说我师父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嗯、没有那事儿。
0: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嗯、洗菜啊，哎呦
1: 都有点高。
0: 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1: 您那得1.8米多吧，
0: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得旧的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上了。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
1: 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
1: 嗯、
0: 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熟
0: 了
1: 棒子就熟了。
0: 对对对，可以收了、可以进入收了的、玉米棒子。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间玩、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对，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正好我有同学、他就是搞玉米一种的
1: 哦，
0: 玉米一种的，然后它一种的都是育那个水果玉米
1: 哦，对，
0: 就甜玉米
1: 卖的那个水果玉米嘛，是吧？
0: 他去完了去田里头转一圈，因为他要田间有些处理的活嘛，
1: 嗯，
0: 处理完以后回来给我们带两个甜玉米回来，我看满天高兴，
1: 生的吗？
0: 啊，是啊，生的，那甜的，这是水果玉米嘛？
1: 水果玉米生吃也没问题、
0: 生吃没问题，
1: 嗯，
0: 它就是是，
1: 而且就水果玉米可能连那核都能吃，
0: 对对对，它不是
1: 很嫩的，
0: 它里头不是粉状的那种
1: 淀粉
0: 粒，但它是水粒。水转的、
1: 就是一咬一股水，那真
0: 是对对对对，一咬一股滋溜甜水的那种感觉，
1: 多好啊！这真是树熟，
0: 农大的优越性
1: 啊，就能吃到新鲜的农产品。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

0: 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迎。

0: 红米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1: 对对对，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0: 蚕豆啊，
1: 对，你看啊，它不是鼓，就是一个夹子，
0: 嗯，
1: 一个夹子不是。就是就比如说里头有十个八粒的，那么它是不是哎呀胖胖的？
0: 对，
1: 胖胖的，有点像一条一条的熟蚕，大的蚕，蚕宝宝那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形象的叫它是一个
0: 蚕豆，就是带着豆荚的。
1: 对，带着豆荚的、哦。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
0: 嗯、
1: 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0: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1: 对
0: 吧？
1: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0: 啊、
1: 叫它蚕豆，
0: 觉得就哎，这东西像蚕，那就叫它蚕豆。
1: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一世纪。
0: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1: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0: 嗯，
1: 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0: 嗯，
1: 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的是这种秋播
0: 啊，秋天种，
1: 秋天种。然后过一冬天、
0: 嗯、
1: 然后春天就收了。
0: 哦，它有点像小麦是吧？
1: 有点像小麦。
0: 像咱们的冬小麦。
1: 对，它可以
0: 越冬的。
1: 越能越冬了。
0: 啊、哦。
1: 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0: 就咱们比如
1: 温度低了。
0: 啊、
1: 哦。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0: 哦。
1: 那种秋收了。
0: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嗯、
0: 一碟茴香豆。
1: 啊是。
0: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1: 都是蚕豆，它就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0: 咱们说的这个茴香，不是咱们北京人包包子、包饺子那个茴香哈，
1: 是
0: 小茴香那种香料，
1: 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属于海拔相当于1200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去种植，处暑的时候呢去收完以后呢它可以速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
0: 嗯、
1: 是吧，
0: 豆板、
1: 那就是就赶紧速冻、
0: 哦、
1: 收获以后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
0: 嗯、
1: 那就到九月份了，就等于是到下一个节气了，他自己长，让他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
0: 哦、
1: 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就
0: 不一样。你是吃豆板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1: 对对对，还是吃干的，未来晒干的成那种蚕豆了。
0: 哦，这就取决你收割的时间，
1: 收割的时间了。
0: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这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我觉得这个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嗯、
1: 好啊好啊。
0: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0: 不能算偷，窃书读书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殿内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1: 嗯
0: 啊，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1: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0: 我昨天晚上就重新看这篇文章哈，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坐在一个蒲团上，用自己的手撑着，
1: 撑着过来的，
0: 撑着过来的，腿给打折了。这时候柜上他还欠了酒文钱呢，还写在这个酒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呢。掌柜的就说：“你还欠酒文钱呢。”然后孔乙己说：“我以后再还吧，我这次是现钱。”然后又排出四文钱，喝了一碗温好的酒。自此，这个作者鲁迅就再也没有见到孔乙己，说大约他已经是死了。我觉得哎呀，几十年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感受。
1: 我就是感觉听完以后也是感觉这种五味杂陈的，你没有一个是和非、对和错的判断。
0: 按说他偷人家东西他是贼，
1: 对，
0: 你应该觉得这个人不好呀，
1: 对，
0: 可是没有黑白分明的是非的道德的判断，
1: 对，没有，
0: 只是觉得孔乙己可怜，
1: 可怜，只是这个社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容不下这样的一个人。
0: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笔还是哈，我们小时候觉得哎呀又到他的这种文章你要背，但是今天你在回读他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的很多描写是极其准确的，
1: 对，
0: 是吧？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排除酒没搭钱，就觉得其实我这时候还是显份的你看我这个我还喝得起酒啊，是不是？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不一样，经典就是经典，希望大家能重读经典。

0: 还有一句农谚哈，是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要吃姜，姜的烂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衡给它找齐，是吧？外面是火热的，但是内部呢相对来说呢是阴的或者是寒的，让它胃发散出来这种的。但是到了这个到了秋，立了秋，那么就开始减少辛辣，
0: 就别那么发散，
1: 开始火大了，
0: 你就开始收了。
1: 对对对，就开始收了，就是不要吃这种强刺激的东西了，
0: 就辣椒啊姜啊都少吃了。
1: 对对对，立秋所以是吃蜜了，蜜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润的，
0: 对肺也比较好。
1: 对，秋吃白嘛，秋吃白色的这种果子，就是比如说梨，一梨顶山丘，
0: 百合，
1: 对，百合，莲子，
0: 对，
1: 这些的水生的，这些都是比较润的，润肺的，降秋燥的。那么瓜呢，西瓜呢，夏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0: 对，你伏天你恨不得每天都得买半个西瓜吃。
1: 对对对，但是过了立秋呢，就少吃了
0: 、
1: 就减少这种瓜类。
0: 就是和唐老师聊天呢，他会告诉您要顺应天时，是吧？
1: 顺应天时，
0: 你要接住这个气啊！秋天来了，你要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饮食，调整自己的作息，
1: 顺气，顺自己的气，那么就你会觉得很自如，就很松哈，很松懈，也比较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
0: 你看咱们看这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流行起来，叫松弛感。
1: 松弛感。
0: 松弛感是啥？就是从容嘛。
1: 从容。
0: 就不紧张，不焦虑，不拧巴，是不被掣肘，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掣肘，就是你到了，当然你可以，因为松弛它有一个就是严丝合缝的松弛，对吧？它

0: 其实也是一种松弛，但有一些松弛呢，可能是出事了。
1: 那叫松懈，
0: 那叫松懈，
1: 叫不叫松弛？
0: 对对对，
1: 松弛是一种游刃有余，
0: 游刃有余，
1: 从容嘛，
0: 到了这样的从容心态方面的一个松弛，而不是说加压压到紧张的快崩掉了，
1: 僵硬吗？
0: 僵硬的那种状态。
1: 人生最美是从容，
0: 心从容，你整个身心。健康呢，你看你心态从容，你脸的形状，你不会说特别凶特别拧巴，然后呢特别的紧张。
1: 对，就是说你这人一脑门子官司，
0: 一脑门子官司，
1: 就看着你就穿字纹
0: 啊，穿字纹啊，眉毛紧皱这种的，脸也不敢看，看了就怕到时候遭到什么挨骂。
1: 就是咱们说比这一脑门子官司再上一个层次，就是这一脸戾气，
0: 一
1: 身戾气，戾是那个戾，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戾，对对对，户
1: 暴戾的那个戾，一个户下面放一个犬，
0: 对对，动不动就吼你两声似的，
1: 对。那你就有点火大，你这时候就不能吃姜了。
0: 对，
1: 就是你还是要顺气，
0: 顺气，
1: 你顺的是大自然的气，同时你也是在调息你自己的气，对不
0: 对？
1: 对，
0: 顺境就是顺势而为，但有时候他顺势而为，他就是别人感觉是你赶上了这个，人家说风口来了，猪都能飞起来，那就是他为什么他赶上了风口啊？
1: 对，他赶上了吗？
0: 他猪赶上风口了，
1: 而为
0: 他顺势了。
1: 对，
0: 所以连珠飞起来了。
1: 所以你如果不是那个赶上时候的那口珠，你也不要有那么多抱怨，是不是？
0: 对呀、啊，因为你还可以赶上别的事儿嘛。
1: 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哈、啊
0: 嗯。
1: 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0: 嗯，
1: 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处暑啊，处暑一到，这个三伏可就真的结束了，是吧？天就真的凉快下来了。那关于处暑的事儿，咱们下个节气聊。也非常感谢唐志强先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3: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要说起情报战这码事儿，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应该都不陌生，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量现代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情报战线，让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更加五花八门。咱们今儿要说的就是二战情报战线上的一个关键转折，也是著名情报机构英国军情六处历史上最不光彩最惨痛的黑历史之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战争阴云笼罩欧洲，英国老爷为什么想体面地结束战争？量身定做精准钓鱼，如何把敌国特工一步步引入陷阱？偶然事件改变历史，情报界的黑色星期四发生了什么？情报泄露，特工被捕，一次事件怎样改变战争走向？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英国情

国家的利益，妄想着敌人吃饱以后就能主动满足，乖乖的回家，我自己这儿啊就安全了。这一招在上世纪30年代特别流行。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大国姑息养奸，让法西斯国家有机会从容准备发动大战，最终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但是当时的老爷们目光可没那么长远，他们觉得能安生一天是一天，说不定只要咱们眼睛一闭就能苟过这场危机呢。当时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英国首相张伯伦自诩为欧洲的和平使者，他扯上了和平的大旗，开始心安理得地出卖队友。英国高层甚至普遍认为，在德国国内，特别是德国国防军高层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希特勒势力。只要咱们能和这股力量搭上关系，并给予他们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会发动政变，推翻纳粹政权，从而兵不血刃地恢复欧洲和平。不过，去哪儿找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呢？压力给到了英国情报机构。不巧了，当时的军情六处负责人得了癌症，顾不上工作。堂堂日不落帝国的情报机构群龙无首，偏偏首相大人又急得不行，几乎每天都要给情报部门上强度。你们还能不能行啊？必须找到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将军。驻扎在欧洲大陆的情报人员压力山大，就想着赶紧做出点成绩来，在老板面前好说话。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消息让情报人员大喜过望？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有些小国家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感觉和德国、英国这些老牌强国对冲还是有点难度的，但也不能干坐着挨打，那咋办呢？于是啊，有的国家就想出了个主意，咱宣布保持中立怎么样？就是我谁也不帮啊，你们也都别来找我，那些破事呢，我也不想掺和。荷兰就是这么一主，荷兰政府认为只要我坚持中立，德国就不会进攻我。嘿，我们荷兰人那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当然了，最后结果如何，您不用想也知道。不过这个所谓的中立倒是给情

人费希尔正是德国军队内部这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代表。你们英国人有没有兴趣见一见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呢？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一听，对对对对对，哎，我要的就是这个，棒极了。咱刚才也说了，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就听说德军内部存在这样一个秘密反纳粹组织。组织成员里据说还有一些老资格的将军和军官，领导人甚至就是曾经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组织坚信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将给德国带来灾难，一直在密谋推翻纳粹政权。英国人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想跟这伙人搭上关系。这下可好，天上竟然真的掉了馅饼，组织成员自己找上门来了，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果能和德国国内的反对派建立联系，帮他们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那咱就不用打仗了，不是？退一万步说，就算政变搞不了，多联系几个德军高层，搞点内部情报也不亏啊。哎，来来来，费希尔兄弟，咱好好唠唠你们这个黑色乐队的事儿。不过英国情报机关也不是百分百的傻白甜，仍然保留了一些警惕。新上任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西斯特别关照过史蒂文斯，不能低估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以免落进他们的圈套。至于黑色乐队，咱们谨防奸计，但不拒绝倾听意见，有情报还是可以听一听的。正好费希尔向英国人传来消息说，反希特勒地下组织派出了一名舍梅尔上尉，

德国军官的刻板印象。从1939年9月中旬到11月初，在中立国荷兰境内，英德双方先后进行了5次秘密会谈。纳粹这边忙着抛下诱饵精准钓鱼，英国情报机关也很给面子的一步步放弃底线，暴露破绽。舍梅尔上尉不断地释放善意，给出了不少消息，什么德军高层权力斗争的种种细节，德军西线部署的零星情报，德国反战军官组织的内部文件等等，通通送给了英国兄弟，甚至主动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面对敌人精心谋划的骗局，英国特工彻底上钩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向伦敦发回了极其乐观的报告，甚至还给了舍梅尔上尉一台英国无线电发报机，并约定了呼号和密码，以便德国将军们能直接和伦敦联系。要知道，这已经违背了情报工作的常识，相当于把英国谍报网的通信命门直接交到了敌人手中。但是没办法，英国太想突破眼下的战略僵局了，这场天降机遇太诱人了，足以让人忽略所有风险。德国这边几次会面不断试探英国人的底线，还详细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规律。纳粹的情报头子坐镇德国首都柏林，正在等待收网的最佳时机。然而1939年11月8号晚，德国慕尼黑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进行演讲，一个叫埃尔塞的木匠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试图暗杀希特勒。可惜演讲结束得太早，希特勒提前离场，侥幸逃生。这次暗杀事件让希特勒暴跳如雷。尽管埃尔塞是单独作案，但希特勒坚信这背后必定有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他立刻下令把在荷兰跟他们接头的那些英国间谍都抓回来，好好审一审他们和这桩暗杀行动的关系。于是原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的舒伦堡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收网。10月底，舍梅尔上尉再度出场，他对英国人说，德军内部局势突变，希特勒好像觉察到了什么，我们的密谋集团有暴露的风险，需要尽快完成最终对接，敲定政变的细节和合作方案。接头地点嘛，德国荷兰边境有一个小镇叫文洛，咱们就在那儿见面，敲定最终计划。危险度极高又嫌疑重重的会面要求，英国人为什么昏了头也要去？举世哗然的文洛事件后，二战情报战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洛小镇坐落于德国荷兰边境附近，跟德国国境线的距离近得能按米算，地理位置相当危险。德国人迈几步出国抓个人再回国，那是轻轻松松。根据情报行动准则来说，面对这样的高危地点，这样紧急仓促的见面要求，正确的做法是直接拒绝，暂缓对接，然后去查查是真是假。可是呢，英国特工已经被顺利冲昏了头脑，一点都没觉察到异常，立刻答应了见面安排。1939年11月9日是个星期四，这天下午，贝斯特、史蒂文斯和随行的荷兰情报官克洛普开着一辆挂着显眼车牌的别克轿车准时来到文洛。他们带着详细的合作方案、情报资料和联络密码，满心满眼期待着促成德国政变，立下旷世奇功。这三位的防范意识差到令人发指，他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多次用同一辆车走同一条路线，而且在边境这样的敏感地点行动，竟然没有安排任何的外围警戒人员掩护，只觉得身在中立国就能万无一失。英国人的车刚刚停稳，舍梅尔上尉走到车前准备迎接，意外发生了。一辆装满德国党卫军特工的敞篷车突然冲破

边境栏杆，直接暴力跨越边境进入荷兰领土，恶狠狠地朝英国人扑了过来。带队的是瑙约克斯，后来被称为希特勒最危险的特工，都落到最危险的特工手下了，结果显而易见。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全程单方面碾压。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车上的三人里只有荷兰情报官拔出手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随即被德军冲锋枪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而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甚至连拔枪的机会都没有，很快就被凶悍的党卫军强行拖下车，戴上手铐塞进了德方车辆，直接拉回了德国境内。从出国绑架到回国，全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光天化日之下，两

工被俘，随身携带的所有机密文件、情报密码、潜伏名单、行动方案，尽数落入纳粹手中。震惊世界的文洛事件以英国情报机关的彻底惨败而告终。事件发生之后，英国上上下下都惊呆了。堂堂日不落帝国，近代最早建立专业情报体系的国家，拥有几百年谍战经验，军情六处更是向来以专业严谨审慎闻名于世，居然在小小纳粹的阴沟里翻了船。更麻烦的是，英国特工被捕时身上竟然还带了一份秘密文件，写着英国在荷兰的所有特工名单，再加上德国人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无线电通讯密码，发报机还是英国人自个儿送上门的。这就意味着军情六处在西欧的所有底牌在纳粹面前几乎是单向透明了。随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利用这台发报机大做文章，以英国特工的口气继续和伦敦通信，不断发送假情报，还一一笑纳了英国空投的物资和后续派来的特工。毫不夸张地说，文洛事件直接导致英国在德国及周边国家的谍报网络被连根拔起。而对于纳粹德国来说，这些情报利益甚至都不算大头。文洛事件给他们送来了绝佳的政治借口，被当场打死的荷兰情报官成了德国手中的铁证。希特勒在广播中大肆宣扬，荷兰政府声称保持中立，但他们的军官却在边境协助英国间谍暗杀德国元首。你都要暗杀我们国家元首了，还好意思说自个儿中立？我们报复回去也是理所应当吧。就这样，荷兰想在英德之间走钢丝的中立政策彻底破产了。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文洛事件后，英国情报界被迫从浪漫的骑士时代彻底惊醒，他们开始摒弃陈旧固化的谍战思维，紧急整改情报体系。直到战争中后期，军情六处才通过特别行动委员会重新在欧洲大陆

0: 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问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又是周六，我们继续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推荐。本系列节目以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为主题，用脚步阅读北京，将散落于街巷的历史遗存串珠成链。那么今年的7月27日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了2周年的纪念日。今天这第30条线路，我们继续行走在北京中轴线最核心的一段故宫中路上，从午门起步，经太和门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至神武门出，全程约2.5公里。这是北京中轴线的心脏，也是中国古都规划的巅峰之作。站在这条路线上，您可知道故宫的正门为什么叫午门吗？午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可知道太和殿广场那些个石栏杆的望柱头为什么大多刻着龙凤祥云，而有些个却刻着形态各异的小狮子呢？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各自的用途有什么不同？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在哪里？后三宫分别住着什么人？御花园的石子路上为什么会有皇帝头顶花瓶跪搓衣板的图案？这条路上还有哪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这些故事呢？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3: 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1: 地铁站名365。
4: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离这条 City Walk 路线起点，故宫午门最近的地铁站之一，地铁8号线金鱼胡同站。从金鱼胡同站出站，向西步行约10分钟，穿过东华门大街就能到达故宫的东华门，然后再向南沿筒子河河边走到太庙西门，然后向西就可以到达午门。这条路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开天安门广场的安检长队，从出地铁站到抵达午门检票口全程也就10几分钟。当我们站在午门之下抬头仰望时，故宫中路之旅便正式开始了。今天我们行走的这条路线正是北京中轴线从南到北穿过故宫的核心段落，从午门到神武门全程游览路线约 2.5 公里，是整个中轴线的心脏所在。
5: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以故宫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您听过几首？2024年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写了三段单弦牌子曲儿。那么其中呢，单弦牌子曲儿《中轴畅游记》有专门一段呢是唱故宫的。故宫里啊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用庄严典雅类似宫廷音乐的曲牌《朝天子》，先写故宫的皇气已然收敛了，如今呢多了几分美好，继而按从南往北的方向，从午门也就是五凤楼写到了前朝三大殿。那么勾心斗角这个词儿呢，原本就是形容宫室结构精巧工致的。此外我还提到了最近深受孩童追捧的太和殿的十个稳兽，以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句唐诗作结，可以让听众呢仿佛啊看到了外国游客在故宫里由衷的赞叹中华文明的场景。我把这段词儿呢先跟您说说。这曲牌是朝天子。故宫紫气收，此日天风流，去朝五凤楼，金桥下玉带流，太和前清分前后，斗角把心勾，化动雕梁十稳兽，万国衣冠拜冕旒。下边呢就来听听我创作的单弦并演唱的

0: 海面流。
1: 这个豆角把心勾，哎，这句我听懂了。
0: 好，
1: 过去皇宫里的女人们呢，都是勾心斗角的。
0: 嗨，您这是宫斗剧看多了。勾心斗角这个词儿呢，本来就是形容啊宫殿建筑结构复杂的。
1: 忘国衣冠拜冕旒是什么意思呢？
0: 这是一句唐诗啊，您自个儿查查就得了。
1: 在全唐诗里的第几页呢？
0: 对，这我哪知道啊，您回家查去吧。
2: 去年也就是2025年，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快板名家李世儒先生也录制了28组快板评书颂说北京中轴线，其中有关故宫的有18段。我们也来听其中的一段，故宫风雨600年午门。这段的文本作者是孙晨。
3: 打起竹板唱北京，今天咱们说故宫。故宫就是紫禁城，全世界范围都驰名。紫禁城处的中轴线，世人都把它称赞。为什么它叫紫禁城？您听我来说分明。紫禁城的紫字啊，取自于紫微正中里边的这个紫。为什么叫紫微正中呢？这就跟中国古代的星象有关系了。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咱们的先人是夜观天象，发现这满天的星斗啊都围着北极星转，于是啊就认为北极星肯定就是天帝住的地方，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好名字叫紫微星。因为紫微星啊位于中天，而且呢一直都不变，所以叫紫微正中。皇帝呢又叫天子，是上天派下来管理人间的，所以皇帝住的地方也得跟天上的天地一样，住在人间正中间。所以啊，皇宫取名为紫微星里边的紫。那么禁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禁止的意思啊。您各位想啊，皇帝住的地方那是一般人能去的吗？啊，要是不禁止闲人入内，今儿个去俩老头，明儿去俩老太太跳广场舞，这音响一响，那万岁爷就甭睡觉了。所以啊，故宫就叫紫禁城。您到故宫来玩，首先就得进午门，这个午门可就太有讲究了。您进故宫走午门，午门的故事最动人，它面南背北多雄壮，楼台高耸数万丈，如行朱雀落凡尘，又似凤凰驾彩云。明三暗五开门洞，可要是走错门，当时就要你的命。嘿嘿，有朋友说了，不就是走错个门吗？至于吗？嘿，当然啊，现在的故宫那是旅游胜地，只要您预约上了就可以出入。在以前呢，这午门的正门只有万岁爷才能走，哎，除了这正门，这左右您得分清楚了。平时上朝文武大臣那得走左侧的门，皇室王公得走右侧的门。您要是满不在乎，大摇大摆的往正门一溜达，您这是要干嘛呀？啊，打算跟万岁爷平起平坐，拉出去这就得给你咔嚓了。但是啊，这个正门呢，也不是只万岁爷一个人走，还有几个人能走。

你想都别想，慈禧太后厉害不厉害？她进宫都没走过正门。那么除了皇后娘娘，还有谁能走一次正门呢？那就是科举考试层层选拔，最后经过殿试万岁爷钦点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位大才子。这一辈子呀，才有机会走一次午门的正门。要不说呢，以前的秀才举人为什么说头悬梁锥刺股，玩着命的读书呢？真考上状元了，那真是草鸡变凤凰，光宗耀祖。午门的作用不简单，万岁爷他发布诏书在上边，10月1颁立书顺祝万民安，立春日赐春饼耕牛开始把地翻，端午节赐凉糕，重阳佳节送花糕，敬老爱幼代代传，还有那三军出征午门献俘凯歌还。咱说午门唱午门，午门献俘历史资料有遗痕，午门献俘军威壮，皇家威严谁敢抗，扫荡倭寇敌人丧胆又丢魂，普天之下皆称臣。

端然稳坐，是居高临下，往下边一瞅，不错，敢跟万岁爷我作对，嘿，没你好下场。万岁爷高兴了，底下跪着的那些个俘虏可就害怕了，一个个体似筛糠，是哆了哆嗦，生怕万岁爷一挥手，这脑袋就得搬家，吃什么都不香了。这万岁爷要是今天高兴啊，就能大赦俘虏，体现一下皇家的大度和恩泽。那要是不高兴呢？不高兴啊，那可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呀，午门献俘就是体现万岁爷隆威重要的仪式，历朝历代啊都很重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段真实的午门献俘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大明万历27年的春天。说的是大明万历平倭寇，擒获敌军凯歌奏，倭寇首领61成了俘虏把头低，嚣张的气焰全没有，就像一群丧家狗。这时候旭日东升，霞光现，光照神州金灿灿，文武百官列两旁，是大明天威镇豺狼。只见报捷的官员手捧捷报放在了龙书案上，这时候鼓乐大奏，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乘坐着龙辇来到了午门的城楼之上，他俯视着那些个面如死灰的倭寇，心中一血倭寇犯境扰乱海疆的前耻。这个献俘仪式啊，一般情况下万岁爷为了展示咱中华天朝的仁爱和包容之心，都会对俘虏进行大赦，可是今天不行，就在这个献俘仪式到了尾声的时候，忽然间文武百官之中走出了一个人，他是谁呀？他就是大明朝刑部尚书萧大亨。这位萧大亨啊，是嘉靖进士，文武双全，是大明朝坚定的抗战派，对倭寇是恨之入骨。只见萧大亨啊，带领着刑部左右侍郎来到了午门御道之前，双膝跪倒，大声起奏：万岁，臣有本上奏，这倭寇凶狠如豺狼，杀我百姓逞凶狂，所到之处血流河，多少户家破人亡不能活，东营小丑天良丧，螳臂挡车不自量，我大明将士挥刀枪，舍死忘生保家乡，岂能放过中山狼，这倭寇必须刀下亡，臣请把这些倭寇拉赴刑场开刀问斩，以告慰我死在倭寇刀下的大明百姓在天之灵。嚯，萧大亨这话一说呀，那文武百官个个是咬牙切齿，怒满胸膛。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面沉似水，怒火中烧，只见他轻开玉口，轻轻地送出了两个字：拿去。万岁爷一说拿去呀，嚯，身边的文武百官齐声高喊拿去拿去，紧跟着那些个锦衣卫得胜的官兵也是齐声高喊拿去拿去拿去，嚯，这一声声的拿去呀。

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我跟您说说这条路线当中故宫御花园十字画的故事。故宫中路，您如果走到最后啊，就是御花园。那很多游客进了御花园之后啊，又抬眼一看，这亭台楼阁呀，然后古树奇石啊，但是很少有人低下头来看看脚底下的路。这御花园的石子路其实藏着整座紫禁城最有趣也是最接地气的一个秘密。御花园的石子路啊，几乎跟御花园同时诞生，经过历代皇帝他修整啊补充啊，形成了现在这个规模。那御花园当中的十字甬路啊，辗转相连，纵横南北，是遍布全园，由五种颜色匀称的石子啊组成了900多幅图画。那这些图案呢，按的内容可以分为动物的、植物的、昆虫的、历史典故、神话故事、吉祥器物、人物、博古等等很多题材。漫步御花园，您低头就能看到这些石子画组成的鹿鹤同春啊、多子多福啊、龙凤呈祥啊等等很多吉祥的图案。还有什么，比如像玉兔捣药、桃园结义，这些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也都嵌在脚底下。那这些石子画可以说是融合了人文历史、神话故事、戏曲桥段等等多种这个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封建皇权时期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呢，御花园石子路最特别的地方是有几幅大胆戏弄皇帝的图案，这很有意思。在御花园西北角的石子甬路当中呢，至今保存着4幅石子画，可以说呢就是胆大包天啊，来戏弄皇上。什么意思呢？其中一幅画啊，是皇帝呢头顶着花瓶跪在搓衣板上边，然后呢两只手撑地，一个宫女呢竟然骑在皇帝的背上嬉戏。另一幅画呢是皇帝啊头顶着小板凳，有研究者就认为啊，这个是讽刺某一个怕老婆的皇帝或者是昏庸的君主。还有一幅画是猴子骑老虎，这指什么呢？暗指叫沐猴而冠，讽刺那些不配其位的人。这些图案在严肃庄重的紫禁城里边显得是格外另类。那这个到底是谁铺的？为什么敢这么做呀？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人说呀，可能是铺路的工匠偷偷加上的，也有人说呢，这是宫里边太监的恶作剧。不管怎么说，这些石子画在皇帝脚底下躺了几百年，居然没有被铲除，也算是一个奇迹了。那御花园的石子路啊，可以说是紫禁城

0: 故宫中路从午门到神武门这条 2.5 公里的路线呢，是北京中轴线的心脏。外朝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内廷的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承载着帝王的家国天下。从午门的威严到御花园的精致，从金銮殿的辉煌到十子路的诙谐，这条路线呢，浓缩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历史烟云。走完故宫中路，您不仅看到了中国古建筑的最高成就，更读懂了中正对称这四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可以说这条路线是北京中轴线的脊梁，也是中华文明的脊梁。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北京楼市新政今起施行，非经济购房门槛下调，公积金最高可贷340万。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北京电网负荷连续三天刷新历史记录。
0: 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增至176种，肿瘤罕见病前沿药覆盖更广。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房子

0: 新政，两年改一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的购房门槛，公积金大幅提额更是拿出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政策诚意十足，红利含金量高，关键呢更在于落地执行，规范落实。稳定楼市良性发展，既要充分释放居民合理住房需求，也要严守底线，杜绝投机炒作，始终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让楼市平稳健康运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地区高温高湿形成的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空调等降温负荷加速释放，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达到了3026万千瓦。截至目前，北京电网已经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昨天负荷高峰时段，北京电网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7%。截至当天下午4点，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
0: 记者昨天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夏季首次创新开展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绿电进行交易，覆盖度夏及秋冬季用电窗口期，计划输送绿电2.34亿千瓦时。其中夏季用电高峰期间，黑龙江青海组团输送绿电将达到4700万千瓦时，可为酷暑中的首都市民送来清洁的绿色能源。今年以来，北京不断扩大外调绿电供给，目前已有来自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5大区域的16个省、自治区及地区向北京输送绿电。今年上半年，绿电交易规模超过200亿千瓦时，跨区绿电交易电量同比增长88%，有效扩充北京绿电供给与消费体量。
1: 昨天立秋，午后到前半夜，北京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阵风，通州局地有冰雹。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降雨基本结束，全市平均降水量17.6毫米。

0: 回北京的时候突然想降雨，地铁的工作人员在门口发放雨衣，我当时拿到了之后很开心，还觉得很暖心。
1: 北京地铁、京港地铁的数据显示，今年两家地铁运营企业共储备了超过200万件雨衣。除了工作人员免费派发外，站内的问询窗口也会存放雨衣，方便前来询问的乘客直接领取。市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0: 范围再扩容，将陪伴机器人、机械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具身智能产品纳入到补贴，补贴标准呢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最高可补1500元。记者发现啊，线上线下已经有部分商品上架了。双井一家体验店内，原价13999元的外骨骼机器人叠加国补加电补之后，不到8000元，相当于6折。淘宝、京东、抖音等线上平台已经开始了具身家居专区，可以领取具身智能机器人补贴，但是的部分平台可选的产品是比较少的。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旧换新带动智能产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符合新政的产品正在陆续的上架，下半年新品集中上市，叠加消费旺季，智能消费有望持续增长。机器人纳入以旧换新补贴，意义不止于让利促销，更在于将前沿的具身智能产品推向普通家庭。补贴降低了养老照护辅助行走类机器人的入手门槛，让科技不再局限于展厅的体验，而是真正的走进了日常的生活。下一步呢，还需要持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选购渠道，让政策红利更加充分地惠及老百姓。
1: 近日，延庆区东岔路和八达岭路改建工程顺利完工通车，将大幅提升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促进区域乡村振兴、文旅产业高速发展。随着八达岭长城客流逐年攀升，景区周边路网在节假日和暑期高峰时段长期超负荷运转。

0: 会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就唱歌的乐队，到七八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心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2: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环境提升、氛围打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园区，然后过来打卡。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及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颁奖典礼将在8月10号晚上举行，本届百花奖各奖项的归属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且损失也会更小一些。
1: 相比于东航此前的提前30天可以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之后，旅客可以免费退改签的时间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但在航班起飞前的14天之内，机票退改签的手续费率仍和

0: 造生产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第一步收紧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

0: 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一个游戏，一场虚拟爱恋，掏空了一个普通的家庭。16岁女孩不上课，不顾家，日夜泡在剧本杀门店，为 NPC 的一句偏爱耗尽积蓄，甚至偷偷的变卖家产向圈内人借钱，母亲不得不为了她卖房还债。让人上瘾的这个恋赔本到底藏着怎样的套路？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又为何成为商家牟利的猎物？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2: 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啊，上海的陈女士发现自己16岁的女儿小黄沉迷剧本杀当中的这个叫恋赔本啊，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恋爱的恋，陪伴的陪。那么这种剧本呢，专门设置一对一虚拟恋爱，主持人呢会制造专属偏爱他，也就是圈内所说的垃圾伴。小黄呢，对这种被独宠欲罢不能，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3: 当时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两点一线上学上的太无聊了嘛，有一两个同学带着我去玩便宜的剧本杀，一开始玩盒装的本，然后慢慢开始玩，然后觉得恋赔本比较好玩。早上睡醒了就去玩了一场之后接第二场，第二场之后晚上睡会儿觉，然后早上继续。就两个都有不同的性格嘛，很热情的小狗 CP 病娇的那种，强制爱那种，你玩了一个就会想去玩第二个，玩了第二个就想再复刷一个第一个，就有不同的结局，过程中有肢体接触啊，或者就说的话，就会让人想去玩很多次。
1: 就这个想玩很多次。两年之内呢，他在同一家剧本杀店消费了314笔，单笔388元，488元，一个月就能花掉15000。同一个剧本他可以刷50遍。妈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一下，相当于同一部电视剧你可以看50遍，这正常吗？
2: 但是你听这个小黄的整个这个声音，好像他在叙述这个事儿的时候非常的
1: 平静，
2: 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啊很正常，我做这个事情是我
1: 就是给你讲述我的一个经历而已，
2: 对，我是有准备且我有这个预判的啊，这种感觉。那么在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看来啊，这背后反映出的是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情感心理需求和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不匹配。
4: 在这个年龄阶段呢，对于浪漫的亲密关系呢，它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想象，是生理发育呢带来的一种生理变化、心理变化。但是现实环境下呢，面临着约束，如果有恋赔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满足自己作为一个青春期内心苏醒的这种亲密啊、浪漫啊这样的一个需求。第二点呢，它也显示出来呢，在青春期呢，有些孩子呢，他也面临着自我价值缺乏一个确认的体系，关爱呀、陪伴呢是跟成绩挂钩比较多的，仅仅因为我本身的专属对待。但是这些剧本呢，一对一的偏爱呢是非常稳定的，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独一份的看重。第三呢，当青少年生理发育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旦啊家庭啊学校啊如果选择的是回避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压制，催生出的这个需求又不会因为这种压制它就消失，于是呢转而呢去寻找这种类型的产品，从他们身上呢获得现实诉求中得不到的回应与满足。
1: 陈苗苗副教授进一步提醒说呢，这个恋赔本的成瘾机制和普通的比如说你玩网络游戏的成瘾还有所不同。
4: 普通我们玩游戏呢就觉得这就是多巴胺，感觉到我被奖励了，好玩所以想玩。但是呢这个恋赔本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个更精准的情绪上的按摩。一个青少年在青春期他幻想自己被珍视、被宠爱，得到了一种超级的情绪的满足。他上瘾的呢其实不仅是一个玩法呀，它是一种心理感受，我被看见了，我被无条件的宠爱的这种情感的想象。尤其是呢它有一种闭环的成瘾的机制。青少年呢生活的半径啊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性生活中啊如果家人啊或者学校里面他觉得不是那么的自信，或者我有的时候感到委屈孤单，我感到有压力，投入到这个恋爱本里面，我就觉得这些压力

0: 今天说的这位当事人小黄卖了家里的黄金、手机、平板电脑，还欠了这个10万元的外债。家里爷爷生病本来就拮据，陈女士卖房还债，新的债主却又找上了门。
1: 陈女士找店家去讨说法啊，店家甩出一句什么呢？说剧本上写了12岁以上可以玩，所以不会退款，也不会处理，还直言说报警的家长你不是第一个，我懂法。
0: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李静文表示啊，商家所说的这个标注了12岁以上可玩就可以拒绝退款、拒绝管控未成年人消费，并不具备法律免责效力。
2: 卫保法其实是做了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规定，对于一些给未成年人提供的服务里面要标注年龄。剧本杀它其实属于一个新业态，咱们国家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23年的时候，文化旅游部发布过一个关于剧本娱乐管理暂行规定的一个征求意见稿，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在它公开的标准里面，希望能够在剧本娱乐活动当中明确标注适龄的范围。像这个案子当中，商家是否要退款，在法律上来讲主要取决于家长是否对孩子跟他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这一笔支出进行追认。这个案子当中家长肯定是不愿意去追认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在消费行为这个合同上来讲，未成年人单独去消费其实是不成立的，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呢，家长依然可以去主张退款，而商家仅以他标注了年龄为由就拒绝退款，这个显然是立不住脚的。
1: 李静文律师进一步表示说呢，店家没有核验未成年人的身份，主动引导线上下单，怂恿孩子频繁刷本，为 NPC 捧热度等等行为，可能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过，对于一些娱乐场所是要对进入的未成年人进行一个身份核查的，要求是要出示身份证。随着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在一些实际办案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通过 P 图呀，或者是用 AI 软件啊，把身份证年龄 P 大。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呼吁和建议法律进一步去明确要求去查看身份证原件，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商家他确实没有去核查身份证，或者说是他核查了这个照片，但是呢并没有结合未成年人这些体貌特征进一步去核实的话，那也就说明商家没有尽到管理和注意的义务，相当于就违反了卫保法第58条的一个规定，是可以给予一些罚款或者是警告的。严重的话，比如说我多次警告你，你依然不改正你的这种经营行为，那么也有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0: 在李静文律师看来啊，16岁少女2年内累计消费17万元，单笔数百元，总额巨大。从民法典角度来讲，家长是可以主张退款的。
2: 首先，这个少女单笔的订单消费差不多300块钱左右，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花费就可以达到15000块钱。民法典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要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才可以，如果说不相适应的话，必须得是经过监护人追认才有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16岁的少女花个几百块钱这个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一个月能消费15000，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收入，显然超过了跟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一个民事范围。这一点上来看的话，他的监护人如果不追认这个行为的话，家长是可以去主张去退款的。
1: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妙妙提醒，长期沉浸在虚拟恋爱当中会对青少年的现实情感能力造成损害，进而导致现实社交能力的退化。
3: 第一个就是对亲密关系产生不切实际的一种执念，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亲子关系，都需要彼此之间的协商，很难有说不因为你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给你这份独宠。那么现在这种工业的流水线呢，会让青少年呢觉得，如果现实是这样的，那现实中就是因为这个人不够爱我，这样的一个偏差会影响他未来处理现实中的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呢，反而会出现了一种虚拟边界的模糊，越沉迷这个虚拟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情感越容易出现无感和空心。第三点呢，一个人的社会交往的智慧、换位思考、关系的协调能力，包括求同存异的能力、矛盾冲突处理能力都会变得萎缩，因为剧本中只要等待着别人无条件的示好就行了。
0: 李静文律师也指出啊，这件事里最让人觉得可怕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商家的那一句， 你不是第一个，明知是未成年人，明知会成瘾，却任由消费失控。对比网络游戏未成年人防沉迷体系，当前剧本杀行业还缺乏统一的监管细则。因此啊，李静文律师建议

0: 从家庭、立法、司法等多个层面补齐短板。
1: 家长肯定是要去反思和吸取教训的，看到这个小孩他之所以去玩这个东西是因为他情感有所缺失，家长对于孩子的日常的一个情感需求还是要积极回应的，尽可能的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陪伴孩子。关于监管的问题，立法和司法层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文旅部曾经发布过剧本娱乐管理暂行规定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剧本杀的具体的内容以及给未成年人提供的游玩的时间限制等等，这些其实都有明确规定，呼吁稿件尽快的正式实施。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不法商家的一个违法成本，明确诱导未成年人不适宜的消费以及给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内容的剧本杀进行一个专项处罚。司法层面呢，也是希望司法机关比如说检察院或法院呀，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明确恋陪类的情感消费剧本杀跟这个未成年的年龄和智力不相适宜的一个裁判标准，进一步在典型案例当中强调商家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
2: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沈淼淼则认为，咱们反过来想一下，家庭和学校有没有真正接到过孩子的情感需求，当孩

0: 面对情绪消费的时代，家庭、学校、社会要共同为孩子创造真实、低成本、安全的情感表达与社交空间，让他们不必再向商业化的假恋爱购买情绪价值。
1: 第一点呢，就是对于家庭来说，不能只盯着成绩，一定呢要做孩子的情绪的一个兜底的人，给孩子情绪的价值。第二点呢，从学校角度来讲，把性的这种心理啊、生理有关系的教育啊做扎实，社团呀、兴趣活动啊、同伴社交的场景呢，也要跟学生的生活呢有一个更加紧密的融入，包括心理辅导室呢要真正的发挥作用。对社会来讲呢，平台自律是不够的，监管也要跟上，明确呢行业的红线。但是真正的解药呢，还是用好的替代品驱逐流水线的工业甜，比如说公益的读书会呀、运动的社群呐、兴趣的沙龙啊，通过让未成年人他有更多的线下的优质的社会交往、心理上的沙龙啊、讲座呀，能够让他呢有更好的社会的补给，替代虚拟的情绪的消费。
2: 要想避免青春的情感缺口沦为商家的猎物，急需给剧本杀行业套上监管的缰绳，强制身份核验、大额消费预警、畅通维权渠道，这缺一不可。
0: 但是比监管更为迫切的是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真实的情感连接从来不该是稀缺品。所以家庭要做情绪的容器，学校要补上情感教育这一课，社会要创造更多真实

0: 真，
1: 以柔克刚，
0: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0: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文化，明辨此方所向。
1: 近日，安徽蚌埠蚌山区滨河公园淮河坝子旁边的一名年轻的小伙在游玩的时候遗失了一个白色挎包，包里面呢有钥匙啊、零食啊、一些私人物品。那么他发现这个小包丢失之后呢，就很着急，当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蚌埠市公安局蚌山分局青年派出所民警就迅速赶到了现场，耐心地询问他：“你的游玩线路是什么样子的呀？遗失这个包的一些细节呀，包括这个包的一些特征。”同步开展了现场排查，准备通过调取监控等方式协助他找回财物。来听一下。
3: 找到上面这个台阶上面，
4: 你的包是什么颜色的？
3: 是白色的。
4: 放哪去了？
5: 要这个？
3: 是啊。
5: 我跟十个我的男朋友不算大便了。
6: 啊，就找失主了就了。
0: 能感觉到
5: 这个。找失主的。
0: 能感觉到当时现场的这个非常有冲突感的这种情
1: 节。就前面还在找，后边就有人说，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呀。然后您听的就是民警在现场走访核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说问的这个人呢，是一位骑三轮车的市民，主动就停车上前就问询了，他说告知民警说，我刚捡了这么一白色的挎包。这个好心人啊叫王庆喜，今年59岁，是蚌埠市轮椅花鼓灯队的队员。他小的时候啊，因为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了下肢肢体的残疾，日常出行呢主要就靠这个三轮车代步。
1: 王庆喜说呢，为了不让失主焦急奔波徒劳折返，他捡到包之后呢并没有离开，而是开着他的这个三轮车在事发的区域来回的穿梭守候，希望能够遇到回来找包的失主。他前后转了8圈。民警现场仔细核对包内的这个物品呀，包括包的外观呀，以及里面的什么食品呀，一些细节发现和失主的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确认物品无误之后呢，当场将挎包归还。失主拿到失而复得的物品之后也特别的感动，连连向热心市民和民警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0: 说的这个八圈或者八遍呢，在蚌埠方言里面是很多遍，就是走了好多次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这是一虚数。
0: 哎，对，但是即便褪去了这个方言的修辞，这个数字依然是非常滚烫的。
1: 是的，
0: 一个下肢残疾靠三轮车代步的59岁的大叔，在夜间的这个淮河坝子上面啊，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固执的骑车往返，他选择了用最笨的方法，一圈一圈的绕，直到把这个失主等回来。
1: 而且想想这天多热呀。
0: 没错啊，
1: 大叔第一圈绕的是诚信，因为他一开始没有打开这个挎包去查看内部的物品，可以说这个动作比任何的承诺都有力量。大叔想的是捡到别人的东西他就是别人的，碰都不会碰啊。那第二圈到我们说这个虚数第八圈，就是后边这几圈绕的是同理心。他说呢，他自己也丢过手机，被好心人捡到然后还给他了，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年轻人发现包丢了之后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急如焚，所以他没有去计算值不值得，他只是想着如果是我，我希望别人怎么去做，怎么对我。
0: 哎，拾金不昧这四个字啊，咱们从小到大一直听。王大叔绕了八圈等失主的这件事情动人的地方在于，当一个社会的普通人愿意为另一个普通人多绕几圈的时候，一座城市就有了温度。他让我们相信这世上总有人在默默的固执的一圈一圈的为别人着想。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黄河采制的新闻专题，硬核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北京全力备战主汛期，欢迎您继续收听。

复杂。237暴雨灾害过后，从硬件基础设施到基层应急能力，北京多措并举筑牢城市防灾的生命线，防大灾抗大汛的底气越来越足。今年北京推出了哪些硬核防汛措施？曾经的隐患点位治理成效如何？如何进一步提高超大城市的抗灾韧性？

为高地堡垒，既要建在较高处，也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今年，北京累计在群山之间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给山区村民在极端情况下提供庇护。在佛子庄乡口儿村，高地堡垒位于半山腰地势最坚固的位置，群策

0: 主汛期，总结历年经验，加快打造数字化和智能化防汛，不断健全监测体系。房山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赵静瑶表示，
1: 新增跨界河道的沟道的监测点位一共是9处，补齐了这个跨区域监测的短板，升级改造了109处水文监测设施，实现全区的河道、山洪沟道监测全覆盖。配合市水务局完成了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的建设，涨水预警信息我们及时推送到各乡镇街道，积极打通京津冀的这个信息屏障，共享雨情、水情，实现上下游信息互通。
0: 青白口大桥是门头沟雁翅镇连接永定河两岸的重要枢纽，旧桥在二三期暴雨灾害中损毁，新建桥梁不仅更具现代美感，坚固程度也得到加强。北京建工养护集团八公路处经理高玉龙说，
2: 新建桥梁呢，基础呢由原来的扩大基础变成了钻孔灌注桩的桩基础，取消了桥台，增加了柱式桥墩，增加了过水流量嘛。桥梁结构呢变成了厢式现浇梁，相对于旧桥来说呀，功能上还有稳定性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0: 109国道是门头沟最重要的对外联络通道，二三期暴雨灾害后，道路进行了全线设施改造，抗灾能力显著增强。北京市交通委门头沟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郑新晕介绍，
3: 修建的路基下挡墙一共有60万方，由浆砌片石变成混凝土浇筑，加大了下挡墙埋深，能够降低洪水对路基的冲刷影响，采取消坡、清除危岩、增加防护网等措施，降低了崩塌、落石等地质灾害对公路的不良影响。
0: 新设施需要精心养护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上午10点多，北京建工养护集团八公路处巡查队队长张银正驾车行驶在109国道上，巡视车顶上新装的全景摄像头可以实时采集道路数据，是一位能思考会判断的智能助手。
4: 全方位的采集道路现场的画面，解决了人工巡查视野有限的问题。

0: 听本期今日交通，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梦，那都不是一帘幽梦了，那都得是就布帘子往脸上刮的那种感觉，冬天那个棉布蓝门帘，蓝布棉门帘，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厚厚的那个棉的那个门帘往你脸上刮了，那都不是那个珠帘了。
1: 确实昨天那个树叶啊树枝啊，包括有一些还有这个大树倒伏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昨天这场雨呢是突如其来，而且呢伴着晚高峰，正好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之前4:30来的时候还看，哟真的就是那个太阳大太阳呢，哗一下就开始下雨，一直到我们7:00走的时候彩虹，哎呀那个可漂亮
0: 了。哇、虽然我没有看到彩虹，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雨后的那种出行的感觉。
1: 对，所以正好呢昨天我们的节目时段，一路畅通的节目时段赶上了这么场大雨。

0: 几位主持人带的，我都就每天都想跃跃欲试。很多朋友都动起来了，当然随之而来就是大家会在喜欢的运动上各种投资，尤其像我这样的新手啊，就是主打一个运动还没开始，装备先买了一堆。当然了，很多朋友就是真的是我去为了运动保护自己买的，比如说跑步的朋友要投资这个专业的跑鞋，
1: 对，
0: 还有就是希望改善身体状态的朋友们可能会投资一门运动课。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聊，他最近考了一个瑜伽的教练证
1: 啊，
0: 他就会每天去练这个瑜伽课。当然了，很多人就是会常年不懈的在运动上投入时间精力，其实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
1: 对，特别好。
0: 对，
1: 运动装备我觉得不仅仅能够提高你的运动技能，还能够提升你的运动兴趣，同时呢还能够给你提供运动保护，
0: 这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就是你在运动上最值得投资是什么。哎，说到投资啊，我这个人吧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就主打一个猛猛投，知道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说我们来聊聊，可能平时大家在金融上投资是不是不多啊，但是运动上有什么样的投资，或大或小啊，几块几十块的几百的甚至有没有上千的，都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您在运动上最值得投资的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还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在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繁花说了，今天早上太凉快了，赶紧出来骑车，打算骑行30公里练练腿。今天确实很适合骑行，但是呢路上的时候，第一您要注意有的地方雨没有干啊，还有水，还有积水。
0: 对，
1: 第二就是在路上的可能会有一些树杈子什么之类的，
0: 是
1: 啊，尤其我觉得这天其实不太适合往山里骑，因为雨水的这个饱和度，
0: 有的地方对还没有，而且那个有的地方那个土质会比较疏松。
1: 对，前几年骑车的时候就也遇到过那种下完雨以后去山里去骑吧，有的地方真的就是那个树杈子还有树都倒了以后把那路都给拦了。
0: 对，
1: 还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刹车要先刹后闸。
1: 好吧，哎，昨天晚上你看歌手歌王决战了吗？
0: 哦，昨天歌王决战了吗？已经。
1: 那就是没看呗。
0: 养伤呢，养伤呢。
1: 其实我觉得特别喜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大家的
0: 有结果了吗？
1: 当然有结果了。
0: 歌王是谁呀？我能猜一下吗？
1: 你猜吧，你反正全网没有人猜错。
0: 是年轻的女歌手吗？
1: 年轻的男歌手，也不太年轻了吧。胡彦斌。
0: 哦，老胡可以的。
1: 对，但是对于他的这个表现呢，反正大家对歌王嘛，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
0: 英文，
1: 对，都有自己的一个歌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歌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打算放胡彦斌的歌，我们准备听听尤长靖的闭嘴跳舞。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有听众估计呢提到了，在刘湘桥现在呢是从由南向北方向四环的匝道口有两起交通事故，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主路，还有一辆奥迪车坏在了中间的车道，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谢谢估计，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六早间的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1: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0: 哎，今天呢是8月8号哈，18年前的8月8号，北京开了奥运会。
1: 是的，今年又是我们的一个全民健身日啊。今天是一个第18个全民健身日，您动起来了没有？或者今天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计划？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今天我们话题是你在运动上最值得的投资是什么？您可以想一想啊，最近买的一笔或者花的一笔跟运动有关的钱是什么？欢迎您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当然了，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也可以参与听听 FM 聊天室的聊天互动。
0: 没错，很多老朋友来了哈。泰尔教英语说了，我热爱运动，特别是骑行，这些年呢买了7辆自行车。
1: 嗯，
0: 你看看人家啊，7辆自行车。有什么呀？公路车、山地车、折叠车，加上装备呢，一共花了快10万了。
1: 嗯，
0: 家人特别支持。
1: 嗯，
0: 最近呢，我开始学修理自行车，买了许多的专业工具，学会了自己组装自行车。哎呦，
1: 这是准备怎么支个摊儿把这10万块钱挣回来是吗？
0: 哎，咱们上次去那个沙河非机动车停车楼的时候，对，然后呢，他正好有一块空地哈，以后要卖车，还可以修车，
1: 对
0: 吧？
1: 有
0: 一块，有
1: 准备要
0: 有一
1: 个
0: 空间，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
1: 准备让他介绍那儿去那儿兼职是吧，杨哥？可以去昌平，如果你住的离昌平近的话，可以去那边兼职修车。
0: 我跟你说，我在哪儿见过啊？就是在那个协和医院的，应该是西北角有一个修车铺，就是你现在能够见到那个修车摊的地方并不多，
1: 特别少
0: 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可能都还差不多，但是现在也跟那四 S 店，就汽车四 S 店是一样的。
1: 我觉得收费应该也不便宜吧。就如果你不是那个品牌的车，它不售后不包那个维修的话，
0: 那得看他想收你多少钱。
1: 所以就是街边如果有那种支摊的那种，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那个师傅技艺又娴熟，然后呢收费也不那么贵，然后去那儿修车就会感觉很舒服。
0: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修，因为以前比如大家都是26的，比如你要如果换、

0: 其实回力牌的鞋就
1: 很潮啊，
0: 国潮、
1: 就是、成潮鞋了。
0: 对，
1: 原来回力牌的鞋就是大家哎踢足球买回力吗？买回力，但是是买的那种带黑、嗯、黑的那种塑料
0: 胶底儿是吗？
1: 对，黑的塑料那叫什么？我觉得叫塑料钉啊，或者叫什么之类的。
0: 嗯嗯嗯、
1: 对，男生踢球都是穿那个黑颜色的，因为金脏啊。
0: 对，
1: 啊、
0: 那倒也是。或者你直接我买一双白球鞋穿黑了就不洗了，然后这样的也方便。
1: 那可能观感上不太还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现在都是不是流行那种做旧的感觉吗？我现在有时候穿鞋然后穿脏了然后再出去，别人问你这鞋是脏了，我说不是，我说我这是潮流色，谢谢。
1: 对，那你可以就是等于小脏鞋是吧？
0: 是，
1: 可以可以。全国招生说我在运动上投资的是轮滑鞋。
0: 嗯，
1: 我是轮滑教练，我在燕郊，就是这经常跟咱们互动的一位朋友啊。
0: 是是是，嗯，
1: 如果大家去燕郊的话呢，可以找他去学学轮滑啊、
0: 嗯！对，轮滑鞋。好友1919灿灿说，自行车和跑步机，不下雨不下雪可以骑行，天气有变化呢，可以在家跑步机上锻炼，所以呢，投资的很值得。
1: 嗯，
0: 哎，我有个朋友也是，就是他之前老去健身房，后来呢，因为健身房人特别的多，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0: 聊聊你在运动上最值得投资是什么？您可以盘算盘算，最近一笔花在运动上的钱是什么呢？来跟我们聊一下。
1: 巴东线说我在对，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号召啊，
0: 动起来。我想可以先动动手臂。好，有大胖说了，我运动上的投资啊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我主要是在我自己喜欢上的东西上投资了不少，比如游戏。打游戏它也算一种

0: 路畅通。
1: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2: 展开说说。
1: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2: 不会乱收费吧？
1: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2: 是吗？
1: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